0: 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Fi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
3: 本周特价，
2: 袋装牛油果2.98一包，
4: 新鲜百合2.99一盒，
2: 芥兰苗1.88一磅，
4: 油水青斑13.88一磅，
2: 加拿大3A 牛尾11.99一磅，
4: 日本北海道帆立贝柱17.99一盒
2: ，IF 椰子水2.88一支
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0: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 1430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逆时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跟闺蜜们聚会的时候，或者是不是闺蜜的人，哪怕是在这个地铁上这个遇见的人，都会听到说：“哎呀，最近手头很紧呐、啊，或者是说这个通货膨胀太厉害了。”还有是在超市里面各种各样的哇哇声，诶，怎么一个这个一包鸡胸肉，就2块鸡胸肉也要10几块钱加币。哎呀，天哪，这个日子真的是太难熬了。那么如何优雅的面对经济窘况，诶，这就成了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一个话题。有一个主旨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不能多赚钱，诶，那就享受少花钱的乐趣吧。建议一啊，别让不需要的物品填满我们的人生。很有趣的是，在那个网上豆瓣小组啊，它有一个热门的帖子叫做今天消费降级了吗，这是一个小组。然后呢，它的其中的一个帖子就问你是因为什么开始消费降级的，其中啊最高赞的这个答案居然是穷。诶，被动降级的体验当然并不愉快，但如果可以以穷为契机理清物品和自己的关系，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拥有更加理性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啊。很多关于降低物欲的理念和方法其实都来自于噔噔噔噔日本。诶，比如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断舍离的理念啊，就是 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去多余的事物，脱离对物品的执着，这就是由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

下英子提出，然后传播向全世界的。另一个著名的日本整理师是这个叫做近藤麻里惠，他的整理指导书叫做《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自2011年出版后啊，就畅销全球。他认为啊，身边应该只留下让自己觉得心动的物品，通过减少持有的物品，人的生活就能够发生重大的改变。 Netflix 啊，还在2019年上线了与近藤麻里惠合作的节目，近藤和翻译啊饭田两人每集拜访一个家庭，指导他们用怦然心动这个法则呢整理房间啊。不论是断舍离还是怦然心动，都希望能把我们对物品的关注转移到自身上来啊，避免让物品成为了我们的主人。极简主义者佐佐木典士在他的书《我决定简单的生活》中提到，我们之所以拥有这么多物品呢，是想要通过物品来展现自我的价值。人是群居动物，需要他人的肯定和认同，可是我们的内在价值并不那么容易被看到，透过物品一切便轻松许多。从衣食住行到文化消费，如果我们过度依赖这种方式啊，当这些自我化的物品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开始吞噬我们，成为一种负担。正如法国作家罗拉·什富科所说啊，人们希望看起来幸福远胜于拥有幸福，这就是人们感到痛苦的原因。所以啊，要克制这种通过物品展现自我的念头，摆脱对物的执着，就要学会分辨需要和想要。佐佐木典士在书中举例，比方说啊，天气冷的时候，只要有一条毛毯就够了，偏偏就是想要拥有漂亮图案的第二条毛毯，以及舒适感处的这个第三条毛毯。当你想要某件物品时，先问问自己是否需要，这样一来呢，就能够放下很多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物品。知名的僧侣小池龙之介则有一个更为玄妙的说法，就是把手啊放在你的胸口，问自己这个问题时，若感到痛苦，则代表那样东西对你而言是想要而非需要，正因为你觉得还不够才会感到痛苦。这是刚刚说的建议之一啊。建议之二呢，是和旧的物品产生新的联系。怎么说？取代购品新物品的快乐。那在《我决定快乐的简单生活》中这本书当中啊，佐佐木典士还提出了这样子的想法。他说，人之所以感到不满足，是因为当我们实现愿望之后，就会慢慢的习惯，然后就感到厌倦。我们已经拥有想要的一切，环顾自己的生活四周，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在某个期限的时候非常想要的商品，没有一样东西是不想要的或者是非常排斥的。很遗憾的是啊，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呢习惯了拥有的状态，甚至感觉到了厌倦，于是呢，我们希望拥有新物品增添刺激，我们想要追求更大的刺激，因此不断追求更昂贵的商品，我们想要增加刺激量，因此不断增加物品的数量。我们很快就习惯甚至厌倦新买的商品了，身边的物品呢再也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最后呢只好怎么样再次消费。所以呢，人就这样子陷入了不断追求却永远无法被满足的这个循环当中。所以啊，想要打破这种循环呢啊，这个梭罗出过一个好主意，他在这个《瓦尔登湖》中写道啊，犯不着千辛万苦求新，无论衣服还是朋友，把旧的翻新，哎，回到他们中去，万事万物没有变，是我们在变罢了。学会和旧的物品产生新的联系，是通向快乐和满足的捷径。在一个日剧中啊，这个日剧叫做《我的家里空无一物》的女主角麻衣，是一个深受断舍离影响的扔东西变态啊。她只保留少的可怜的生活必需之物，她连自己的这个毕业相册啊，还有丈夫第一次送的项链都选择扔掉。而在一次搬家中啊，她想要把已经坏掉的这个旧仙台柜扔掉，但是呢，她的妈妈和外婆不同意，把她送修了。麻衣原本并不觉得这个看上去破破烂烂的这个柜子有修理的必要，但当工厂的师傅把他这个修好的柜子送上门的时候，揭开保护罩，哎呀，麻衣立刻被他震撼了。原来这个放在角落里一直被忽视的旧物是如此的精致和美丽。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啊，比方说这个 vintage 古着啊，是当代年。

年轻人追逐的一些新潮流吧，叫做。但好看的旧衣服呢，并不只是在二手店，很有可能还在我们的妈妈啊、爸爸或者是奶奶啊、外婆的衣橱里啊。许多博主呢都做过这样子的这个旧衣穿搭挑战视频，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比方说爸妈许多年前的旧衣服，通过这个重新搭配或者是稍微剪裁变了一下子啊，就变得令人心动起来啊。如果身处旧物之中却依然能够感到满足，就可以在不断追求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缓一口气了啊。还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能够跟大家分享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和样以东 ，BMW Auto House Av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 要保温，搵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 保温信智，悭钱悭力更信智。416-267-2818。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六组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

0: 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我们之前在第一趴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啊，如何做到这个优雅的过穷日子啊。第一个建议是这个尽量的选择做断舍离啊，别让不需要的物品填满我们的人生。第二个建议呢是和旧的物品产生新的联系。那第三个建议呢就是能自己动手的事情我们就自己动手啊。爱尔兰有一档指导人如何省钱的节目、啊、叫做《金钱与我》啊，每一集它里面的导师呢都会对一个所谓的月光族的家庭啊进行财务指导，帮助他们合理规划自己的支出。节目中最常出现的节省支出的方式呢，除了停止购买不必要的物品呢，就是多在家做饭，降低外卖和外出就餐的频率了。比如节目第一集的这个主人公 Catherine 呢，她以前平均每周会点3到4次外卖，如果把频率降低到一次，每年就能省下1500欧元，而且自己做饭呢也并没有他一开始想那么困难。当然了，除了省钱之外啊，自己动手还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快乐。在这段这个宅在家里面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是说哎无聊呀，或者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啊，结果你自己其实可以做做蛋糕啊，甚至啊学一学怎么样的做油条，也是很有意思。我们说的不单只是做饭啊，像是这个种花草、种菜、做衣服，甚至是修剪头发，生活家门的这个技能啊总是超乎想象。在这个分工明确的现代社会，很多人都过于擅长做一颗螺丝钉，而失去了全程参与创造的美好体验。而最后一个建议呢，是给人以平静的是充实的精神世界。那些不富有但自足而快乐的人呢，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啊，就是足以支撑自我的精神世界。我觉得这一点在欧洲的体现特别的强，比方说在巴黎之前，或者是在法国南法的时候，之前就能经常看到街边上的这个咖啡馆摆弄着各种各样的桌椅，很多年轻人哪怕是不单只是老人，很多年轻人就坐在下午咖啡店里面点了一杯咖啡，喝个4-5个小时的，但最主要的是他们一直在看书或者是在写东西。还有一个女生我记得她坐在我旁边画画啊，非常的厉害，然后一坐就坐这么好几个小时，夕阳西下，然后再喝一口小酒或者咖啡的。我觉得这样子的日子特别的美，因为真正他配的钱可能也就是一杯或者是两杯咖啡，我们说这个4-5欧元一共加在一起。然后呢但是他得到的呢是整一个精神世界的这种丰满的感觉。比方说他读到了各种各样的书，这样子他得到的东西跟他付出的东西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很大的。因为不一定是说我们一定要花大钱才能够让自己的精神富裕，精神富裕的来源很多程度上是不需要金钱的支持，或者是根本没有想的金钱那么支持那么的大。比方说这让我想起来之前小的时候不是看那个美剧《欲望都市》吗，然后有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这个 Samantha 我记得在这个爱马仕的专卖店里面拿到了一款这个 Birkin bag， 然后这个店员就把这个 Birkin bag 拿走了，在他手中说This is not a bag, this is a Birkin。所以很多女孩子都在做这个爱马仕铂金包的梦，但其实你真正得到了这个铂金包之后呢，其实也就那样子，不论你是天天背着它还是把它放在衣橱的一个角落某些重要的时刻才去背它，你就会觉得说 OK that's it, I have a Birkin, so what? OK你买了一个，你可能觉得我的兴奋感过一段时间已经不满足了，后来我就再买一个，然后再买一个，然后再买一个， 包又不够买块表，表又觉得没意思了，那买什么？买车，车又够了，然后是怎么样买船？就是无穷尽的这种

物欲，真的是非常的吓人。那当然了，这样子无穷尽的富裕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真正的现实 reality 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最近不是大家这个钱包可能都稍微有一些紧张啊，没关系。我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尽量在一些时候的话，用最低成本的或者是零成本的这个付出，得到最大的精神满足，过好我们优雅的穷日子。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

0: 查询 Light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1: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2: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3: 去新旺角广场找妙手居啦，我的颈椎病都是他医好的。
4: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住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 老婆，快点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3: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
3: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5: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Shore 考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7: 就到了。
6: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7: 十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8: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0: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11: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10: 升。有一定嘅热量
11: 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9: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说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2: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不久之前，哥伦比亚政府正式宣布，将拨款约200万美元，对至少80头野生河马实施安乐死。是的，一个远在南美洲，本来跟河马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国家，如今却不得不动用大笔预算和专门的执法方案去处理一群原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庞然大物。这件事说起来好像有那么点荒诞，但追根溯源都要从一个名字说起，那就是大毒枭巴布罗·埃斯科巴。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位臭名昭著的哥伦比亚大毒枭在安第奥基亚省建起了一座占地数千英亩的庄园，名为纳布莱斯庄园。庄园里不仅有私人跑道，甚至还有一座私人动物园，里面养着犀牛、大象、长颈鹿、斑马，以及4头从非洲非法走私而来的河马，分别是1头公河马、3头母河马。1993年，埃斯科巴被警方击毙，庄园呢就被政府接管了，大部分动物被转移到其他动物园。可是那4头河马却因为体型过于庞大，搬运困难，就被留在了原地的人工湖里。后来就没有人管，没人理会了。几十年过去，这份遗产就成了一场生态灾难的起点。最初的4头河马如今已经繁衍到约200头。更夸张的是，科学家预测出哥伦比亚河马种群目前的年增长率约为 9.6%， 几乎达到非洲老家野外资源充足时的上限水平。离开家乡不仅没有乡愁，他们甚至没有衰落，反而比在自己故乡活的还要滋润。在非洲，幼年河马会被鳄鱼、狮子、 猎狗等掠食者盯上。成年河马之间呢，也会因为争夺领地

和资源而大打出手，导致高死亡率的发生。但是在哥伦比亚，当地的美洲豹和奥里诺科鳄鱼原本是有能力捕食幼年河马的，却偏偏没有生活在河马落脚的那片区域里，于是这群外来者几乎没有任何自然界的对手，没有天敌，那自然就解放天性，自由发展。话说河马被放归的地方，马格达莱纳河中游流域，是非常典型的热带低地湿地，河湖纵横，草场遍地，牧场密布。一项2023年发表在科学报告的研究显示，当地不仅食物资源极其丰富，而且没有非洲那漫长的旱季，在那里河马种群会因干旱和食物短缺而被自然控制。可是哥伦比亚呢，全年温润多雨，河马可以一年四季不停地吃，不停地交配，可能是环境过于舒适，这群河马的性成熟年龄也大大提前了。在非洲，它们通常要7到13岁才会开始孕育下一代，但是在哥伦比亚，由于资源丰富，竞争压力小，他们只要3到4岁就可以繁殖。河马虽然一次只生育一个幼崽儿，但是一只寿命50年的雌性可以连续生育数十年。科学美国人杂志援引的一项种群普查发现，哥伦比亚河马种群中 37% 都是幼崽儿，这就意味着这个群体正处在爆发式扩张的阶段。不得不说啊，这块土地对河马们来说简直比非洲老家还要舒适。哥伦比亚也因此成为了非洲之外全球唯一拥有野生河马种群的国家。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若不加干预，到2030年哥伦比亚的河马种群数量可能突破500头，那到了2035年甚至可能达到1000头。有人可能会觉得啊，河马看起来憨憨的好可爱呀，但如果我们走进了这些庞然大物，那么画风就会急转直下。一头成年河马每天要吃掉约40公斤的植物，仅凭进食就足以对当地植被造成巨大冲击。那有吃必然有排，他们每天还会排泄出近10公斤的粪便，大量有机物涌入水体会造成氧气耗竭，营养物质过剩，进而引发鱼类和植物死亡，甚至波及到依赖这些水域生活的沿岸社区。而更加隐蔽的伤害是他们正在悄悄挤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比如海牛、河龟这些哥伦比亚原生的珍稀动物，如今正因为河马的扩散而面临着生存压力。生态冲击之外，河马还远比咱们想象的更危险。这些看似憨态可掬的河马，实则是全球最致命的大型陆生哺乳动物之一，在非洲老家每年会造成约500人死亡。他们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会主动冲撞掀翻船只，用锋利的牙齿直接攻击人类。据 NPR 报道，曾有一名渔民在马格达莱纳河上打鱼时被一头河马迎面撞翻，事后他形容那东西像一头巨大的猪。同一篇报道里，还有一名当地农场的工人被河马当作皮球一般的戏耍，最后导致腿部、锁骨、肋骨多处骨折，在医院躺了整整1个月。河马甚至会大摇大摆地穿过公路，引发交通事故。哥伦比亚还能在这些河马的魔爪下撑上多久，还真就没有人说得准。在做出安乐死这个艰难决定之前，哥伦比亚政府其实已经尝试了很多年温和的方案，但是条条路几乎都走不通。最先被寄予厚望的是转移出境。官员们曾与包括印度、墨西哥、菲律宾、厄瓜多尔、秘鲁、南非在内的8个国家展开磋商，希望将河马送往海外的动物园或保护区。几家保护机构确实表达过兴趣，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最终批准相关许可。哥伦比亚代理环境部长伊雷尼·贝莱斯·托雷斯在新闻

0: 发布会上无奈地表示，行政上的沉默告诉我们没人有兴趣接收他们。更现实的问题还是成本，据估算送这些河马全员出境的费用高达350万美元。那么另一条路呢，是大规模的绝育，这听起来好像最人道，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一项极其缓慢、繁琐、昂贵且危险的手术。河马庞大的体型意味着每次绝育都要动用起重机，手术人员还要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远不是给猫猫狗狗做绝育那么简单那么轻松。更关键的是，绝育根本追不上繁殖的速度。2023年的一项研究估算，仅通过有限的绝育和迁移来减缓种群增长，使其达到长期可根除的水平，就需耗资100万到200万美元。但是即便投入如此巨资，河马仍可能在未来50到100年间继续存在于当地的生态之中。科学家提供的结论就更加残酷一些，要在2033年前把种群降到零，每年至少需要减少30头河马。除了捕杀，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案能够真正的根除它们。走投无路之下，哥伦比亚政府最终批准了这份紧急计划，从国家生命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拨款约72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200万美元，在今年2026年下半年启动行动，首批安乐死80头河马，约占现有种群的一半。执行方式有两种，化学安乐死，也就是镇静后注射致死药剂，以及在化学方式无法实施时使用专用枪械执行的物理安乐死。据悉，政府计划优先处置体型较大、距离人类聚居区较近的个体，与此同时将继续对剩余河马推进绝育工作，并在境内寻找安置方案。然而这份决定并没有让所有人信服。哥伦比亚动物权益参议员安德烈亚·帕迪利亚在社交媒体上痛批该计划残忍，指责政府选择了一条捷径，并写道，杀戮和屠杀永远都不可以接受。过去十多年间，正是这种来自动物保护组织和活动人士的强大舆论压力，让历届哥伦比亚政府都不敢真正的下决心。早年间曾有一名枪手射杀了一头河马，结果引发全国性抗议，法院随即颁布了禁捕令，整件事儿就此搁置了十几年。一位参与过相关工作的生态学家就坦言啊，没有哪个政客愿意成为那个下令捕杀河马的人，但这只会让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而越发恶化。所幸在过去十年间，围绕河马入侵风险的大规模科普宣传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慢慢改变着公众的认知。哥伦比亚合作大学环境法教授路易斯·多明戈·葛麦斯·马尔多纳多的话或许最能够概括这场困境。最理想的情况是没有任何动物死亡，但现实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别无选择。这群河马的故事终究要以这样一种方式走向尾声，这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只是被一个毒枭的虚荣心从非洲带到了南美，又被历史的惯性留在了错误的地方。但当一个物种的生存开始反噬另一片土地的生态，威胁另一群人类的生命安全时，选择注定没有完美的答案。这大概也是这个荒诞故事留给整个世界最沉重的一刻，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随意干预，几十年后都很可能变成一张无人愿意签收的账单。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大毒枭的宠物河马出逃之后泛滥成灾，哥伦比亚这个绝望的国家决定花200万

美元帮他们安乐死。不过好消息传来，心软的神出现了。就在当地时间4月28号，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的儿子阿南特·安巴尼宣布，他愿意收容在拉美国家哥伦比亚被视为外来入侵物种的80头河马。阿南特计划将这群河马迁移至其位于印度西部古基拉特邦的万塔拉保护中心，这个中心总共占地3500英亩，目前已经拥有2000种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猫科动物、大象等等。不知道您对这位小哥还有没有印象？事实上，他在咱们节目中出现过好几次，尤其是2024年，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因为就在那一年的7月，他和自己的青梅竹马，同样也是医药巨头的千金拉迪卡麦昌特的婚礼，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热议。这场持续了整整3天的奢华庆典，据保守估计，总花费高达6亿美元，堪称21世纪最昂贵的私人婚礼之一。从筹备到正式举行，整个婚礼过程历时7个月，期间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富豪婚礼的认知上限。所以呢，在咱们节目中，当时呢，郑和子君也是花了好几期的时间，间断的对他们的婚礼进行过一系列的报道和评论啊。好吧，现在这位小哥出手了，希望吧，这些河马们能够逃脱掉被安乐死的命运，毕竟太残忍了，而且他们真的就没做错什么。如果说真的有错的话，那归根结底还是人类的错，不是吗？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可能是人类犯下错误的故事。2025年和2026年，研究人员在苏必利尔湖的深水区发现了一种被科学家称为僵尸鱼的生物。它们没有感染恐怖电影里的未知病毒，而是切切实实地呈现出一幅在水中游动的骨架。整条鱼皮包骨头，体色泛白，在水里飘来飘去，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这件事的发生过程其实挺让人无奈的。密歇根州自然资源部的渔业科学家肖恩·希塔尔和他的团队一直在苏必利尔湖进行水下调查。这些僵尸鱼通常出现在180米或更深的水域，采样作业最深层下探至约400多米，深水区没有任何光照，而且水压极大。2025年，肖恩团队把渔网从这片深水区拉上来的时候，就发现网里面约有近一半的鱼体重严重下降，外观上基本就是一层皮包裹着骨骼。他们在记录中把这些极度消瘦的鱼叫做僵尸鱼，他们并没有死，还在水中呈现出一种机械的姿态游动。那么被捞上来的这些鱼是苏必利尔湖特有的一种湖鳟亚种，学名叫深水肥型湖鳟。普通鱼类的鱼鳔在深水下会被水压完全压扁，失去调节浮力的功能，而深水肥型湖鳟在其进化过程中应对高压的独特方式，就是在全身囤积大量的脂肪。脂肪在水下并不会被水压压缩，它们依靠体内的厚实脂肪层提供浮力，让自己能够悬浮在水层中。肖恩团队在2025和2026年的调查发现，这些僵尸鱼的体重比同类轻 40% 到 50%， 体重大幅下滑意味着脂肪储备严重不足，失去了足够的脂肪，它们就失去了浮力，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往下沉。为了不掉进无底的深水区，这些极度虚弱的鱼被迫不停地用胸鳍和尾鳍划水，长期热量摄入不足还可能迫使鱼的身体分解自身肌肉蛋白质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那关于这些鱼为何如此消瘦，科学家目前尚未得出定论，正在同步调查多个可能的原因，包括食物来源减少、疾病、栖塞鳗的亚致死性影响以及环境污染物等等。其中食物来源方面的假设受到关注，深水肥型湖鳟的主要食物是

是深水白龟类的鱼群。历史上短河白龟等深水白龟曾是湖尊重要的食物来源，但其数量在数十年来持续下降。如果当前的调查证实深水食物供给确实大幅减少，那么就可以解释部分鱼类消瘦的现象，但是目前这一因果关系尚待验证。此外，研究人员也在调查污染物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湖鳟处于水下食物链顶端，在几十年存活时间里会不断积累环境中的重金属。有假设认为，当大量脂肪被分解消耗之后，原本储存其中的污染物可能被集中释放到血液当中，进而对鱼类的内脏和神经系统产生影响。这一污染物动员假说目前正是检测方向之一，但同样的尚未经过测试确认。而这件事儿最尴尬的地方其实在于时间点。就在两年前的2024年，五大湖渔业委员会刚看着浅水区的漂亮数据，高兴地向外界宣布苏必利尔湖的湖鳟种群已经全面恢复，当地部落甚至因此重新开放了商业捕捞，结果话音还没算落到地上呢吧，深水区就打捞上来一堆皮包骨头的僵尸鱼。官方现在不得不重新调拨资金去查明真相，试图弄清楚这股危机是否会向浅水区蔓延。毕竟以前大家都觉得几百米深的水下太难探测，眼不见心不烦，现在事实证明，那些被咱们扔进黑暗水底懒得去管的麻烦，早晚有一天会变成一幅骨架，硬生生地游回到人类的视线当中。同样是发生在密歇根州啊，阿尔佩纳市近期通过了一项关于流浪猫管理的争议性修正案，在当地社区可以说引发了巨大的分歧。这个法案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责任制管理模式，就规定居民如果对无主的流浪猫进行喂养，那么其行为将被法律界定为该动物的法定饲主。这就意味着喂养者必须承担起饲主的所有社会与法律义务，包括自费为猫咪进行绝育手术。市议会在表决前听取了多方意见，据说现场的讨论是十分激烈。支持该法案的居民表示，长期以来邻里的无节制喂养导致大量流浪猫在私人院落聚集，不仅随地便溺破坏卫生，还影响了社区景观。这些居民认为明确责任制有助于解决流浪猫泛滥带来的公共负担。然而动物保护组织团体和部分市民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抗议。相关机构就指出，这个法案在修订过程中缺乏透明度，没有充分咨询专业机构的意见。反对者特别强调，法案对私人院内设置猫窝等避难设施的限制极其不人道，尤其是在当地漫长而又严寒的冬季，剥夺这些基本生存条件，无异于让流浪动物面临死亡的威胁。尽管反对声音强烈，市议会最终仍以多数票通过了该修正案。市政府的官员就辩称啊，新规并非采取禁喂令，而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关怀行为必须伴随相应的社会责任。市长也表示，如果未来有更科学的管理方案，市府愿意针对条例内容再次进行优化与修订。确实啊，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很多小动物都从自己的藏身之所跑出来，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在咱们多伦多是禁止喂野生动物的，违者将会有高额的罚款。从2023年4月1号开始，咱们居民就不得在公共和私人财产上喂养野生动物，或将食物留在外面吸引动物。这个章程其实由来已久，是在2021年首次提出的。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对这项规定感到恼火，但是它实际上还是为了保护动物免受人类的伤害。
根据市府的说

0: 所以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和自然和谐共处，其中呢也包括和野生动物们保持安全和尊重的距离。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空中再见啦，拜拜。
1: 我喜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2: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游

0: 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1: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 416-668-8688 668-8688。
2: 不知道为什
3: 么就要听
4: 原来是这样，
5: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4: 为什么成语
3: 集体回忆
4: 这出戏
3: 那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4: High Tech，
2: 还有每月一次的警讯，
3: 还有每月三次的娱娱乐乐又一圈，
4: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
3: 我们讲的是星期一至五十点半的
4: 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4: 嘉年华，
6: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五了，在维多利亚长周末前呢，星期五呢大家会感觉特别的这个轻松哈，结果进入维多利亚日呢，就是表明夏天呢就会来到我们家里面的前院后院，要是种花种其他东西的，种蔬菜的，这差不多可以是翻土开始干哈。好的，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您继续的来到财富生活做客。我们从周一到周五的早晚九点，我们都在空中呢和大家相会。好，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呢挺有意思的，这个呢其实在网上引起了争议，本来呢我都以为是一个假新闻哈，但是这个新闻里面透着一些的温情，也透着一些人性哈。有一位的这个英国的人士 IT 工作的人，他本来想应聘一份呢和自己专业一样的 IT 的工作，但是呢他阴差阳错的走进了 BBC 的直播的这个节目，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一位来自刚果共和国的叫 Guy Goma，他在英国居住，原本只是去应聘一份 IT 的工作哈，却意外的走进 BBC 的直播的演播室，这是发生在06年5月的一个清晨。BBC 当时发生了一起直播的乌龙事件。好，我给大家讲一讲电视台的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直播的时候也会在，特别是新闻节目或是时政节目呢，会请一些嘉宾来就一些的事情呢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个直播采访啊。那记者呢可能之前跟这个之前负责联系的人可能跟这个人呢是有联系过，我们就你邀请你来就是就一个问题来进行一些的这个采访哈。那这些嘉宾有时候有一个嘉宾，有时候几个嘉宾，他们就会在演播室之外呢等，然后这就是电视台呢请嘉宾上节目的一个流程，然后会有工作人员这个 PA 助理呢会带他们进这个直播间哈。因为基本上本地的这些国外的大媒体他事先要是沟通好了到时候就直接就上 live 这个就是一个没有说要给你录的要编呢要把它弄得 perfect 就出街哈，本来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忙的这个流程。好了，五月份06年5月这个清晨 BBC 的直播乌龙是由于身份误认，一位前来 BBC 总部应聘 IT 岗位的求职者被当作受邀的专家推上了直播采访席。这段离奇的这个经历啊，起点很普通。Guy Goma 他收到 BBC 数据专员岗位的面试的通知，然后当天呢就很早的到 BBC 总部大楼静候。而 BBC 24小时新闻频道的制作人 Elliot 呢，他正从楼上下来准备迎接那一天的直播嘉宾。那制片人呢那天的这个直播嘉宾他们邀请的是一位音乐产业的专家，讨论当时有一桩的备受

关注的法律案件，围绕苹果对苹果的这个商标的一个纠纷哈。案件双方分别是科技公司 Apple Inc. 和 Beatles 相关的唱片公司 Apple Corps。 那随着这个 iTunes 等数字音乐服务的兴起， Apple Corps 认为 Apple Inc. 已经从原本的科技公司身份逐渐进入音乐发行与分销领域，从而跨越了双方此前的商标的协议边界。巧合的是呢，这位嘉宾他也叫 Guy， 全名呢是叫做 Guy Kidney 啊。也许是这个制片人在匆忙之中没有核对全名，也可能是 Guy Goma 这位刚果的 IT 人呢，在紧张之下将对方完整的问题 Are you Guy Kidney 只是捕捉成了前半句 Are you Guy 啊，总之就是误会就产生了。简单几句寒暄之后呢，制片人便将 Guy Goma 带离大厅，匆匆走向一间为直播准备的演播室。就是对盖本人来讲呢，这个细节就开始一点点的他觉得不太对劲儿，但是太快了发生的，又来不及细想哈。一个 IT 数据专员的面试，这个 BBC 的制片人亲自接待吗？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人出过来要给他化妆，对的，要上镜呢，要把脸上的油啊那些打一下，要化一个妆哈。更让他困惑的是呢，迎面走来一位的女士，就是他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 BBC 的电视主持人呢哈 ，Karen Bowman 哈。然后同时呢，房间里的几块的监视屏幕同时的亮起，摄像机也对着他，然后他就自己啊看到自己的脸呢，赫然出现在每一块的屏幕上，这就是大的演播厅里面的发生的事情哈。他这时候呢，觉得自己糟了，走错地方了，但是没有等他来得及解释，早间节目都是特别的，这个流程很紧张，就是分秒必争的。那主持人已经是开口进入直播的流程，当他听到有请今天的嘉宾 Guy Kidney 的时候呢，这位刚果的这个 Guy Goldman 呢，整个人就僵住了，他嘴唇不受控制的微微颤动，想要说什么，但是完全又接不上话，反正就开始呢。那一瞬间，他有一点点的这个惊讶，然后呢，后来他冷静下来。他调整了一下呼吸，礼貌地回应主持人，主持人也顺着流程呢问了他第一个问题哈，然后这中间呢其实还有一些挺有趣的这个对答哈。然后主持人问完了问题之后呢，显然还是察觉到了有些的异样，就是很快就结束了这个采访，所以呢临场的反应还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反应，我自己要比如说我们电台的这个直播出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会马上就是切断，然后就去听歌做别的，这个事情很好。然后这一段仅仅80秒的直播的片段，现在是至今反复被提起。起初呢，不是因为乌龙的本身，而是在于 Guy Goma 他在极度突发的压力下，从慌乱到稳定，再到能够清晰表达观点的整个的过程。这起乌龙的这个事件随后呢，就迅速在互联网上走红，然后他也让许多曾在职场中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对突发状况的人呢，产生了共鸣，就是那种呢被突然推上台的体验。对很多在工作中准备不足的人来讲呢，或许都不算陌生。之后呢，他还是回到 BBC 的其他的那个 IT 岗位的面试，只是呢，最终呢没有被录用哈。然后我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留言就说哈，最终录用他的话 ，BBC 会永远记得自己草台班子的事迹，领导肯定巴不得让他呢这个别再出现了，大家赶紧忘记这个直播的事故，反走下呢必留下痕迹哈。这个是现在在互联网上，在世界里面你发生过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有可能哈被记载下来。你看这是20年了，2006年的这个事情哈，已经是记到现在。你在互联网去看这个你去搜一下呢，这个Guy Goma， 你就还会看到这一条的这些视频哈。好，今天一会儿回来之后和大家分享呢，巴菲特和库里夫妇的慈善午餐呢，是有人买到了啊，价格$9,000,000，不错吧？一会儿我们来听听看呢，到底是谁买到了？今天的财富节目里面还会有这个出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这一周的地产的前沿信息。然后2025年的中国国内的平均工资出炉了，我们一会儿来分享一下呢，到底呢哪个行业呢最多金哈？
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继续呢每周五呢请到邝楠老师呢和

大家讲品牌，今天这个品牌呢，其实和这个有一点点的牵强的关系，和这个接下来要放的这个长周末哈，维多利亚假期的这个长周末呢，有一点点呢，是牵强一点的，但是我觉得也挺有趣的。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和大家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和名人吃一顿的午餐，或者是早餐，或是晚餐，哈，那这也是很多的这个社交圈呢，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些的，赏心悦目的一些八卦、花边、花絮啊等等，哈。那巴菲特呢，其实他还蛮喜欢用慈善午餐的方式来为呢他选中的机构呢进行筹款的。那重启之后的巴菲特慈善午餐呢，是在昨天以900万美元的这个价格呢最终成交。这次拍卖不仅是巴菲特重新回归这个经典的慈善 IP， 还首次和 NBA 的巨星库里夫妇联手推出了全新版本的慈善午餐。根据官网显示，这次拍卖活动共有172次的竞标，五位竞标者出价，目前这个买家的个人信息暂未公开。其实有时候呢，有些的买家不愿意公开的，有些的买家就会高调的公开哈。像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位是在币圈的大佬吧，姓孙的，他就特别喜欢呢，追逐这样的一些的这种名利吧哈。当时他也花了很贵的价格呢，来和巴菲特呢吃午餐。当然他呢拍到这个价格，拍到午餐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宣传嘛，所以呢沸沸扬扬的宣传了一下哈。那目前呢，这位买家的个人信息暂未公开，拍卖所得将捐赠给的Glad Foundation， 以及呢 Eat Learn Play Foundation， 这两大的 foundation。这一次的这个拍卖呢，从7号的晚上在 eBay 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呢这个5月14号的晚上的这个7点半哈。根据拍卖的这个规则呢，巴菲特承诺将为两家慈善机构进行等额配捐，这意味着在最终成交价900万美元之外呢，他会额外分别向格莱德基金会以及由库里家族创立的这个Eat Learn Play 基金会各自捐赠900万美元。今年的这个午餐地点也较往届发生了变化，最终的中标者呢最多可携7位的宾客。在6月24号的这个奥马哈与巴菲特和库里夫妇共进专属的午餐，而此前的午餐都是在这个纽约市的一家牛排餐馆举行的。根据官方的介绍呢，格莱德基金会总部是位于旧金山，它致力于为当地的贫困人群和无家可归者提供餐食、庇护、医疗检测和职业培训等服务。那库里夫妇的这个吃学玩基金会呢，致力于儿童读写能力、营养健康和积极生活方式的推广。这也是股神巴菲特相隔4年再次举办慈善午宴的一个拍卖。3月份的时候呢，他宣布我要重启这个慈善午餐的拍卖了，但是我会和这个库里以及他的这个妻子，我们共同来举办。他说，多年来呢，我见证了商业界和创新型的非盈利组织如何携手合作创造真正的改变，他也相信支持这些正在产生实质影响的这个组织。他说呢，我还是深感荣幸，我能够和这个库里夫妇合作，帮助推出这个支持社区的新的这个项目。其实巴菲特的以前哈，一直是从2000年开始就有和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慈善镜头的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他已故的妻子 Susan 提议的，当时一直就是想要为旧金山的格莱德基金会筹款，帮助无家可归者和低收入的这个群体。最初呢在线下，后来从03年起转到 eBay， 在疫情的时候曾经暂停办过，然后到2022年又回来。
当时呢巴菲特说2022年的时候说这是我最后一届慈善午餐拍卖活动了，这个就是让那一年的拍卖变得特别抢手，起价呢是25,000美元，结果呢由一位的无名氏至今没有透露姓名，有这个无名氏的名义竞投以超过1900万美元中标，创下了最高

的这个成交的记录。然后公开资料显示呢，22位中标者里面哈，这么多年已知有4位来自中国。有这个06年的段永平，他带着黄峥一起和巴菲特见面。然后呢，还有这个私募教父的赵丹阳，在2008年吃到了晚餐。然后2015年呢，天神娱乐的这个 CEO 拍到巴菲特的午餐。还有就是孙雨晨呢，2019年以 456.8 万美元的出价竞拍成功。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陈太做咩咁愁啊？
1: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0: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1: 会唔会等好耐啊？
0: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1: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0: 记低电话416-278-8668，
1: 416-278-8668。好，
0: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线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

0: 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2: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3: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星期五啊，我们继续的请到博成地产的出门海和大家呢聊一聊这一周以来呢地产的前沿信息啊。出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财富生活做客。
4: 一位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3: 嗯，这周呢我相信呢其实你也很多的信息，特别是刚刚也公布了我们这个啊地产的一些数据嘛哈。来，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您哈。
4: 好的，这个星期我觉得从地产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宏观来讲就是在看说这个整个加拿大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现在都在慢慢出现问题。当然之前我们讲过个别城市，说加拿大的主要问题其实机器人只集中在多伦多和温哥华，那么现在就是整个全国的啊，它的这个数据也开始就是变得就是差一些了。
3: 嗯
4: 啊，那另外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的这种 consumer insolvency 啊，也就是说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就是这个交不起钱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现在无论是全国还是安省啊，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接近了差不多2008年的这个最高的地方啊，当然这个不是 mortgage 啊，不是咱们的这个贷款，这个买房的房贷的这个就是交不起钱，而是就是正常的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 insolvency。但这个它一定也会影响嘛，就是说大家如果都已经还不上账单了，那么对吧？你还哪有钱去买房呢？所以这个是
3: 可支配的收入少了，
4: 可支配收入少了，而且安省的这个失业率现在在整个加拿大是遥遥领先的嘛，那仅次于像 Nova Scotia 什么，但人家那些省的人口少啊。我们安省的人口非常非常高，那我们现在顶着超过7%的这种失业率啊，确实是从整个宏观经济来讲的话是比较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人担忧，就是加拿大的现在已经进入到 stagflation 的状态，因为经济确实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是持续震的啊。但为什么大家说 stagflation 啊？那它不光是 stag， 它还有 inflation。那这就是说我们这周看到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由于油价持续的高走，
3: 对
4: 啊，即使这次我们看到习近平和 Trump 这刚刚会面，然后也都在讲说哎这个要解决这个伊朗的问题，但其实双方也只是说一说，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就为什么这次的这个川西会我觉得特别的平淡啊，就是你基本上没有什么亮点的消息啊，双方就是只是表面和气，实际上暗流涌动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好消息。也许你说他买了200架波音飞机啊，或者是允许就是英伟达的这个 H200 芯片在一定程度上卖给中国，但这些东西其实改变不了现在大的问题所在啊。所以我们也看到
3: 生活还是有点远的这些哈，
4: 对，所以我们看到油价像今天就是继续的往上走嘛，对啊，就继续往上走。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到今年年底的这个利率的预测，现在加拿大的利率预测大概仍然是90月份加息一次，但是这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之前就是加息一次嘛，那么现在在12月的这个加息到第二次的概率的这个到第二次的这个概率，这周有一个非常大的上升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5年期国债已经从上前一阵子一直是徘徊在3出头啊，那现在这个星期已经到了3.3，超过3.3了啊。那这对房东来讲，对这种我们房地产的这种投资人来讲，是肯定是什么好消息嘛？因为如果真的利率啊真的上升了，而且甚至说到年前上升2次，那这个对大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3: 嗯嗯，
4: 那我们看到 但是对多伦多本地市场来讲，我觉得实际上多伦多经历了

0: 这么四年的这种大跌的状态，它实际上已经相对来说比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房价其实更 reasonable 一些。如果我们把多伦多你去看，比如说跟澳洲去比，啊，你去看跟这个比如说亚洲的一些城市去比，那我们实际上经历了这一轮的价格调整，那就不像之前，因为之前我们可能这种泡沫的这种指数都是非常靠前的，现在虽然仍然是在一些泡沫指数上仍然能上榜，但是它已经不是那么的靠前了嘛。因为你的毕竟多伦多价格下了25%，下了30%，这不是一个小的降幅啊。那我从市场本身的，就是多伦多本地市场的数据来看，我觉得目前5月份到现在其实是还是蛮惊喜的。我们目前5月现在过了一半，那么我们看到的几个好的信号就是第一。5月的新上市房源相比于去年大幅下降啊，不是咱们前面几个月讲的下个10%啊，相比去年，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超过20%的，啊，是超过20%的，因为去年5月份我们在之前节目里讲到，去年5月份，非常反常，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pike，就正常来你按理说5月份你的新上市房源应该是慢慢开始 slow down 的，啊，开始 slow down 的，而去年。包括24年的5、6月份，其实都是有一波非常大的一个上市潮，啊，甚至比开年的那个上市潮更加的明显。但是，哎，今年就没有。今年我们实际上5月份的整个上市量跟4月相比是类似的啊，甚至开始有往下走的趋势了啊。那同时销量非常的不错啊，就是我们看到 freehold 的销量。甚至高于2024年，在某种程度上，啊，不仅仅比去年高，而且就是比去年高的还蛮多的啊。然后呢，condo 的销量啊也保持不错，虽然达不到24年的水平，但是相比于25年啊，condo 的销量还是也是不错的啊。所以说，那你想想，你当你的上市量非常非常小，比去年少很多，而你的销量却比去年还要高。哎，那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这个 sale to news ratio 这个月变得非常非常好看。基本上我们现在是在24年的这个水平啊，就是基本上追平了24年，而且相比于25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improvement。那这个可能就是，其实如果不是因为现在中东打仗，然后这个年底有加息的风险，我甚至认为说这个市场其实是在好转的，
1: 我也有这
0: 只
1: 个感觉。
0: 是。由于中东的这个局势，让我可预见到，这一旦真的开始加息，肯定对市场又是一波打击啊！肯定对市场又是一波打击。所以你看，这几年从24年开始，我们多伦多除了啊，我们说本身加拿大经济不好，或者之前比如说泡沫太严重，这几年在消化泡沫，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动荡，其实就是 Trump 从一开始的关税。到后面的这个中东局势其实完全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吧？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一则消息，就是讲到说，特朗普他今年啊，就自从中东开打以后，
1: 对，
0: 他大概对吧，有这种上千次的
1: 是的，
0: 这种股票交易啊，这个确实是我真的觉得是，他是在消耗美国的国运来充实自己嘛啊？那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最近。我也就是跟很多本地的这种白人他们聊天嘛，啊，就大家都觉得就是说现在非常讨厌美国，然后以前他们那种很多 retirement，你像他们经常去佛罗里达，就是说
1: 对。
0: 咱们的这种学鸟嘛，对吧，候鸟嘛，那
1: 对，
0: 他们现在都开始不去美国了，
1: 是，
0: 完全并不是因为没钱去，就是单纯的讨厌，
1: 想
0: 讨厌特朗
1: 从
0: 普，
1: 这个身
0: 说，
1: 心上切割跟美
0: 哎，
1: 国，
0: 对对对，所以就很有意思。其实就是你看到，就是只有华人媒体，我感觉还在很多这种华人自媒体还在就是。somehow 还在就是在为这个东西做辩解，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本地的人已经真的是可能是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深恶痛绝的，尤其是像我们接触到这些都是相对比较高知一点的啊，就是这种就是本身就是还算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这些白人呢、啊，他们就实在理解不了，就怎么会美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跟他们从小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也希望说这个乱局。能够尽快的结束吧，因为我觉得多伦多现在慢慢的，我们的市场由于价格一直在下跌，它这个地基已经我觉得快打好了。就是你从5月份的数据，从4月份，其实今年整个我们看2、3、4、5，都是在一个不断恢复的一个状态。虽然你不能说好，因为。

0: 我们即使现在到了24年的水平，到了23年的水平，那24、23年市场还是很差的呀。就是我们只是没有去年那么差，但我觉得这就是个趋势嘛。因为之前我们是一年不如一年啊，你看2022、2023、2024、2025一年不如一年，但是哎，今年是哎，我们从25年好了，那是不是26、27？我觉得市场还是有它的这个，就是可以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啊。就是也，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太去悲观说。我经常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说："哎呀，多伦多会不会在这种二次崩盘啊？"我现在看到的数据，我觉得不太支持所谓的二次崩。即使经济不好，即使我们现在经济环境不好，我觉得它也不太支持二次，因为二次崩盘它需要大量的上市。那现在我们交房的交 condo 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觉得后面你也没有什么 condo 这种楼花交房，它到哪里来这个？供给这种超额的供给去支持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已经很难实现这种二次崩盘的条件了。
1: 我这边呢，因为我自己就是也收到不少的在要购买小家庭啊，或者说是新手购买这个大概50万左右的公寓的不少的查询。还有一个就是贷款方面，我发现一个我自己就工作上的这个 pattern 哈，现在就是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房价的这个价位，觉得是他们可以收入上可以支付的，但是他们的可能首付不一定够，所以现在其实做这种20%以下的这个就是以上的 high ratio 的这个，反正我拿个5%或者10%的这个首付出来，我首付真的没那么多钱，但是我收入还是不错的，这个趋势也是在逐渐的。他们进场了，所以我也感觉到说，这个市场的我们还是要有点信心，对吧？出门
0: 对，
1: 就，
0: 尤其是你要说的非常对，就是低价位的这种房子，我最近注意到市场的活跃度明显的提高了。就像你说的，这种入门级的小 condo 的，包括甚至 bancher，甚至投资客，我之前在节目里提到，投资客近可能30几万的这种投资客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已经开始出手了啊。然后呢，这个对于自住的来讲，就这种低价位的房子。啊，包括你像你说的那种50万的这种 condo，或者是有那种6、70万的 townhouse，就是比如说一些 condo townhouse 什么的，我看到再加上一些新房的这个 HIT 的这个政策的加持，对于这种低价位房子的支持，我确实看到市场现在低价位的房子是有在 improve 啊，是有在 improve，但高价位的房子仍然是，我觉得现在比如200多万的房子，现在仍然是就是看的人啊，或者来买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1: 好，我们这个大家呢，就是刚好长周末来了，休息一下，我们该干活干活，该休息休息哈。我们这个下周一呢，我还是继续和在这个空中相会，然后我们下周五呢，继续一周的地产的信息。好，谢谢出门，周末愉快。
0: 下次见，周末愉快。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网站在今天呢发布了数据，就是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呢是129,44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3%，增速高于上年的1.5个百分点。在区域层面，东部地区呢还是这个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最高，达到14万9,902元。西部地区呢紧随其后，达到11万4,989啊。然后这个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呢，分别是10万出头一点。名义增速方面呢，东北地区最快是5.0%，中部地区呢是4.6%，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是4.3%和4.2%。然后在行业层面呢，城镇非私营单位来看呢，19个被统计的行业门类当中呢，平均工资最高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工资达到24万8,752元。金融业紧随其后，工资达到21万1,164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呢，排在第三位，是18万2,064元。对比来看呢，平均工资最低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平均工资呢仅仅是这个62,461元。其次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啊，平均工资是7万0,172元。还有像居民服务啊、修理和其他的服务业排在倒数第三位，平均工资呢是7万出头一点点。然后在这个相比之下呢，2025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71,590元，比上年增长了2,114元。

啊。行业层面来看呢，城镇私营单位来18个被统计的行业门类里面，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平均工资呢是这个14451元，还有信息传输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紧随其后。与之相对应呢，平均工资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呢仅仅是46552，其次呢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平均工资就比较低了，是49527元。在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加大的这个背景下呢，那国家的这个政策方向是提振国内消费需求，将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居民消费提升的前提，你就是居民收入的提高，这个可支配的收入的这个提高，对吧？所以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这个收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然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的务实的这个举措。对大部分的居民来讲呢，工资性的这个收入是主要收入，稳就业就是提高工资性收入的根本的这个保障。所以现在呢，这个主要是中国国民收入中呢，居民收入占比低，居民收入差距大，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大，而收入也低哈。所以当我们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个让城乡居民的钱袋子真正的鼓起来哈，这个是可以说整个社会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帮扶的一种政策的一种扶持吧。不然的话，老百姓你让他去增加消费，他怎么消费？他主要来源工资收入都没有太多，对吧？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加币这里赚加币工资的，我们回国的时候都觉得这个便宜那个便宜。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看在当地的对居民来讲呢，是否他们觉得那些对他们的工资来讲那些东西啊，是否是真正的便宜。那当然其实海外的华侨回国之后的这个消费哈，还是算是性价比很高的。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再见。

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九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 416-668-8688 668-8688。
2: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3: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4: 朋友，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礼拜五哈、邀请到的是邝楠老师，品牌公关专家和北京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品牌。今天这个品牌呢，我就牵强的把它跟我们马上要放的这个假哈、就扯在了一起。我们请邝老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邝老师你好。
5: 哎，雨薇好，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呢跟雨薇商量过，那我们要介绍一个跟我们放的这个假比较有联系的啊，名字上有联系的一个品牌。
4: 是我牵强的联系在一块儿了。
5: 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维密，维多利亚的秘密。那当然我们要准备放这个假，这个你说有没有关系呢，跟我们这个维多利亚 Day 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联系的。那我就开始讲讲这个大家其实也都熟悉啊，见的也比较多的这个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件事情呢要追溯到1977年。那当时呢啊 ,1977 年的时候呢，一个 Stanford 的 MBA 的一个毕业生叫 Roy Raymond。当时 Roy Raymond 呢其实就跟啊他就想给他的女朋友，那当时还是女朋友啊，那很快就是想买一个这个礼物的时候就觉得要送一个女性的那个内衣啊，是一个比较好的礼物。其实今天我们的很多男听友要是想想，其实送女性内衣也是送和这个自己的伴侣啊，送个内衣也不错。但是当时他到了百货公司里去给这个他的这个女朋友挑内衣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要是去过一般的百货公司的柜台，就会发现这个内衣的柜台和其他的柜台没什么区别，都是这个里面灯光耀眼，就大家就众目睽睽，就是这个跟别的柜台都一样。但是当一个男性在这个里面去挑物品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芒刺在背啊，周围无数的人都盯着他，他挑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的困惑，而且也不敢好好挑，也不敢问什么，关键也没有办法说这个我要更性感一点，更漂亮一点，他想干嘛这个就觉得很别扭。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 MBA 的毕业生，他就说，哎，那么多的

0: 男性的这个啊消费者，那这些人都有女朋友，那么他们要给这个伴侣挑内衣，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于是就觉得，哎，我要开一个专为男性的消费者，给女性这个啊，给他的女友或者给他的女伴儿挑内衣的这样一个店。如果我开这么一个店的话呢，一定非常受欢迎。你看这是不是非常符合这个 Stanford MBA 的那个思路，就是哎，我发现了一个新市场，我如果在这个里面做这个市场，哎，人又不少，你看这个世界上一半儿都，对，一半儿都是男性，那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干了。那当然这些 MBA 也没有钱，然后他就连贷款找家里借钱，当时呢就凑了大概$80,000吧，就在旧金山这个 Pontiac 这周围那个地方呢，就开了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在一个 mall 里面就一个小小的店。但是这个店呢，他就考虑了当时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就这个店呢用的是维多利亚的风格，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就我们这个 Victoria Day 这个时代那个 Victoria 时候的风格，他把它打造成了一个你进去看会比较黑，整体的光线很暗，然后底下也用的那个深色的木地板，里面有一些这个看上去都跟男性的这个进去就不会有这种羞耻感的这样的感觉，你互相也看不见别人太多。哎，就开始做了这么一家店。那这家店呢基本上就是对了以男性观众啊，男性的这个消费者作为目标对象，然后呢里面卖的东西全是女性的东西，你看这个看上去非常诡异的一个定位，但是它在推出以后马上呢就一定会有很多的号召者，大家因为这样的需求的确存在嘛，于是在这个几年之间，在三五年之间呢开了有五六家店，那第一家店的第一年就赚了$500,000，因为这个所有的目标都是非常的现实，而他自己也不生产，他是个商店，他也采购，然后只是放在这里卖，这个想法呢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于是这五家店开的都不错，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在当时旧金山附近的一道风景。那这个时候呢，作为 Stanford 毕业生的那个他的弱点，这个 MBA 的那个弱点就又看到了，就是他非常的看重眼前迅速的回报。但是你知道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是教 MBA 的啊，这个课程其实我们所有学过 MBA 的人在课堂上学的那个内容都有一个，就是我要看到他及时看到的那个效果然后我才干，如果没有效果我就不干。那他所带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在看远见，在这个朝长远来看的时候呢，他很少会做一个比如我今天看上去不那么赚钱，或者我现在看上去这个未来没有那么明显的事儿，投入比如要建个品牌要长久的投入这件事情，对于 MBA 的毕业生来讲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事儿，因为你投在品牌上的事儿，它回报看不到那么快嘛。你不能说我今年投入了100万，这个花在品牌上，我年底会能收回100万，这个事情没有。所以他在这方面做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急功近利。那这个店虽然开得很好，那么卖的呢也还行，但是就这么多男性的这个想买内衣的人就这么多，但明年你也不能再送内衣，因为你不能年年送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其实呢，它的上限就是人流的上限啊，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所以这个业务量就这么大，然后也不是特别的发展，也不是特别的好。而且这个时候呢，就会在整个这个城市中，像旧金山啊和这个加州的这个海岸中的这些女性的心中，这个店的感觉并不好，因为它看上去，因为它比较阴暗嘛，里面也做了一些这个特别的吸引男性的装饰，所以这个店看上去第一是不高级，第二是这家店看上去很像红灯区，因为他的思路他完全不考虑女性的那个感官，所以虽然有市场，但是反响并不好，尤其是女性的消费者心中，大家也会觉得女性肯定不去啊，这样的地方
1: 物化女性的
0: 对啊，对，而且它没有安全感。还有一个呢，就是日久天长就变成我如果在这儿，他的男朋友从这儿买过来那个东西，就会给人的感觉非常的不好。你要在那儿买一个东西送我嘛？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在本来的推广方面呢，就是这个品牌的推广方面呢， Raymond 同样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Stanford 毕业生 MBA 毕业生的思路，就是啊，我要打广告啊，打女性的那个漂亮女性的广告。然后呢，他还用了一招非常这个当时看来非常有效果的办法，他就是出一本大概40多页的一个类似产品的邮寄手册。我们以前、
1: 嗯、
0: 我们现在不也是收到那种邮寄手册，
1: 对，
0: 薄薄的一个、
1: 嗯、
0: 对，他呢做的是非常精美漂亮的邮寄手册，这个里面有40多页的他的产品啊，模特啊，这些东西。那这些呢，你要想拿到一份这个手册是非常容易的，你只要在他的网站上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登记，也不要钱，这个手册就可以每次的寄给你。那你想想，有无数的男士，你想你拿到一个这个是一个漂亮的跟写真集一样的，
1: 有点像花花公子杂志那种，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又不要钱，免费给你印刷，精美特别好，那你这个当时就是对他的推广影响特别，他买不买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那我收到一个这个也没啥，不行也挺好，那每次就这样做、啊、这个就在整个的城市的女性之中带来一个非常反感的东西。你想你的先生老公没拿了一个这个手册拿过来，每次寄过来免费的，这就大家就越来越对他的形象不好，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到了5年以后，就是他开了5家店以后，那个业务直线下降，而且口碑极差。这个口碑主要是这个女性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的女权运动，但是已经带来了很差很差的感觉。那么变成一些有知识啊，或者说有一些地位的男性也会渐渐的抗拒这样的店，我也不会去那儿，我去那儿也会觉得另外一种感觉上的羞耻，就有点像逛红灯区的感觉。
1: 嗯嗯，
0: 那里面的模特呢，在里面加上那些情趣内衣的什么那些感觉，也感觉非常不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面临一个选择，我要不然这个店我就继续这样维持下去，要不然呢，我就得想办法去做。那么这个时候，他又暴露出一个 Stanford MBA 的一个劣根性，就是我现在想想做评估，这个店值多少钱？我如果现在经营下去，每年赔多少？我如果要是马上卖出去，这个地方能变成什么样？他又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他所有的选择就是，我这个时候与其继续经营下去，不如立刻止损。
1: 嗯。
0: 我们从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这个 MBA 教课中的那种优势和劣势，它带来的劣根性和它带来的那种好处。于是他就立刻做了一个决定，就把它就给卖了，就把这个品牌以100万美元，就只有100万美元啊，
1: 嗯，
0: 当时已经有5家店，每家店的营业额也有个10几万美元的那个这样店，就立刻出手，然后就卖给了这个 The Limited， 就另外一家也是做这种快销的这种的公司。那卖的时候呢，100万美元很便宜，然后卖出去呢，他也很好，拿了这个钱呢，就准备干别的事情，啊，这个至于他的后续呢，可能我们得明天再讲，下礼拜周再讲。而这个店到了另外一个服装公司的手里呢，风格就开始有了很明显的改变。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从面向男性消费者转而面向女性消费者，他的策略方式、营销的各种手法，或者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维密的文化，其实都是从这一瞬间才开始慢慢的建立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下周再继续这个故事？
1: 好，谢谢邝老师，那周末愉快。
0: 好，谢谢，
1: 好好享受。
0: 周末愉快，
1: 下周五见。
0: 好，下周见。
1: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咱们本周呢，在周一到周五啊，早晚9点空中相会的财富生活。好好的长周末，维多利亚日的假期，我们好好享受生活。下周一的早晚9点钟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4: 等不用等，
3: 还有2.9厘息。
4: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2.9厘起，24个月起。
3: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4: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3: Don Fantino Lexus 一间以 Winsor Dugger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零至车行。
1: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

0: 50万不等。
1: 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Shore 考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3: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4: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5: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3: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5: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3: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4: 分分分，
3: 进击陈皮，
5: 朱古力，
6: 包扑有皮，紧要预埋你。
7: 音乐家李兰，
1: 星期五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新一季歌手2026即将开播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直播版的歌手呢是一个大型审判场，是给歌手切妹的，而不是赴妹的。那越大牌的歌手参赛风险就越高，所以啊，肯定是越来越难请那些大牌的。我相信每一年这节目组呢肯定也都尽力了，今年呢无论是什么样的阵容其实我都能理解。开播之前啊，其实我们可以盘点一下还有哪些没有参加过歌手的华语经典实力唱将呢？首先啊，脑子里面想到的就是王菲、张学友这种咖位的，嘿，想都别想。再来像张惠妹啊、陈奕迅、林俊杰、王力宏这几位巨星哈，哎呀，恐怕就是因为常年喊着狼来了，所以呢如今大家应该也是心知肚明，他们是不会参加的。而新一代的实力唱将，比如说李佩玲、斯丹曼醋这一类的华语新生唱将，实力上呢参加这档节目是够格的，但是因为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作品流传度，不算是这个经典唱将哈，所以呢也不在我们谈的范围当中。那你看就要说了，哎，这条件还真蛮多的哈，挺苛刻的，又要有作品，又得有广泛知名度，而且之前还没上过歌手的这个华语经典的实力唱将，哎，经过这么一筛好像没剩下多少了，是不是感觉真的不多。好，第一个想说的就是毛阿敏，如果能把他请来，那必然是镇场子的歌王角色的歌手，华语顶尖声音技术，华语顶尖音色品质。要说毛阿敏呢，他有几年似乎这嗓子状态是一般了，但是哎，发现他这几年又回春了。比如说2023年他去这个现场直播的古建芬老师的音乐会，还有2023年他参加了生生不息嘉年华。好奇怪啊，他只出现了一期，然后也不交代啥原因，后面几期就再也没出现了。还有呢，就是看到今年年初他参加一个商业晚宴，这上面啊他的声音状态、演唱技术那是保持得非常的好。但是作为聪明谨慎的上海女人，应该也看到了之前那英夺冠的哎呦那一番的遭遇啊，所以想着应该也是不会来参加了吧。我们来听听毛阿敏和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合作的《天之大》。

很动人的一首作品《天之大》。毛阿敏在2025年还发了一张专辑，叫做《凌云志》。哇，打开一看啊，里面收录的都是啥呢？都是现代京剧的选段呢、哎。接下来我们不妨欣赏一下当中收录的传统京剧《玉堂春》选段《苏三起解》。

很少在音乐家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这一类的音乐作品啊。您刚刚听到的是毛阿敏带来的《苏三起解》。再说到接下来的这一位啊，杨卫林花，我们都习惯简称他是林花，真正的国民之声啊。如果歌手能把他请来，这也是镇场子的歌王候选人。林花的声音机能强大，唱功扎实，更重要的是啊，她的声音非常有群众缘，绝对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嗓音，有种家常式的大气和豪情。那其实呢，有人就说了，说林花呢是最接近李娜属性的女歌手。可能我说到这儿，很多的90后00后也不知道李娜是谁了吧，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啊。这林花呢，地母属性的嗓子，家喻户晓的传播能量，而作为蒙古族歌手，她如果能参加歌手的话，往上可以走民族艺术路线，女版的腾格尔、谭晶、谭维维的参赛路子，那往下呢，还可以翻唱大众喜闻乐见的下沉热歌，然后呢，把这些歌曲呢焕发新生。比如说她曾经翻唱过《海底》，那也是备受好评啊，是能够做到雅俗共赏的一位歌手。好，我们就来听听林花所在的凤凰传奇带来的《自由飞翔》。

除了毛阿敏还有林花，你想到的能去歌手这档节目的实力唱将还有谁呢？我想到了莫文蔚。莫文蔚虽然不是传统音综式的那种飙高音的唱将啊，但是他的声音格调，他的音色美感，演唱气质，还有他的流行意识，那都非常好。而且人家擅长舞台表演呀，是视听一体化的歌手，即使是拼硬唱功，那莫文蔚也并不弱的。多年前呢，他参加过天籁之战，很多歌曲呢改编的相当精彩。那个万邦来一的中国风版 We Don't Talk Anymore 如今还是历历在目。如果莫文蔚能够参加歌手这档节目，想必能出非常多的有新意的而且是赏心悦目的改编作品，舞台观感呢更不用说了，可能接近于那一季的李玟吧。好了，我们来听听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

0: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和样以东 BMW Auto House Av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2: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3: 采用金钱黄豆生菜，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2: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音乐家李兰，
8: 今天晚上音乐家节目，我们来盘点一下有哪些还没有参加过歌手这一档节目的实力唱将。来到这一时段呢，我想把这两位放在一块儿说，为啥呢？他们是两口子，而且他俩的情况很近似，都不是在人生壮年，但是依旧保持良好的演唱状态，还有旺盛生命力的人，那就是叶倩文、林子祥。叶倩文今年65岁了，林子祥78岁了，可是声音技能和演唱技术呢，都保持得真的不错哎。前段时间演唱会的场景，我们已经一睹他们的风采了，对吧？只是去年呢，就传闻说叶倩文要来，但是

他说呢，要跟年轻的山一纯同台竞技是有压力的，是不会参加的。那他不会参加，78岁的林子祥估计就更不会参加了。好，我们来听听这史上最甜蜜的对唱，叶倩文、林子祥红了近40年的金曲《选择》。

说了这么多位非常有实力的唱将哈，那接下来这一位呢，年龄上面呢是稍显年轻的，他就是刘宪华。刘宪华，哎，我要先说一下哈，这位89年10月11号出生于我们加拿大多伦多北约克区的，而且呢是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的

孩子，他的嗓音技能很强，声音技术也强，音乐素养很高，而且最重要的是特别会玩音乐，擅长编曲制作，还有多种乐器，在舞台上的观感呢，估计啊会相当炸。我相信如果看过 Begin Again、 雪球计划还有我独自生活的，一定不会怀疑他的音乐素养和演唱实力。就是刘宪华是这种唱编一体的歌手，非常适合歌手这种每周时间紧迫的赛程，想必啊每期如果他在的话，一定能够玩出新花样的。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 Radio。 之所以选这首歌，因为他的编曲呢非常的国际化，合成器音色呢有欧美夜行感，节奏不重，但是律动一直在，人声处理的非常贴耳，有很大的空间，像在霓虹灯下漂浮。它就是不是说靠副歌来炸的那种，而是靠氛围把人包进去。

听完了刘宪华，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其实这些年啊，网络风评呢，似乎啊，都说他倒嗓了。但是前年，浪姐直播的悟空，唱的呢，还是很好的啊，就是萨顶顶。甚至呢，比当年的蒙面歌王的这个录播修音版本啊，感觉还更好。因为修音版啊，把他那股粗枝大叶劲儿，那种一惊一乍的动态给修没了。可是呢，在直播当中啊，就完全彰显出来了。萨顶顶怎么说呢？他就是有一种老派曲艺演员式的那种唱演气质啊，语气非常的生动，外显呢还挺夸张的，配合声音出来，这情绪感染力就很强。如果他参加歌手的话，肯定是走艺术化的中国风、民族风路线，

哇，天灵盖都被炸了的感觉。这种歌曲我听多了，我觉得会着魔的。好了，接下来说一位流行男歌手吧，就是韦礼安。有专门的评论员说，韦礼安他是几乎无短板的，唱功、创作、音色、形象，还有音乐性、传播性全部在线。嗯，听过韦礼安的歌的话就知道了，他的曲风是很多元的，唱功很扎实，音乐素养高，很适合节目的演唱和改编。而且啊，我们从这个硬唱功来说啊，韦礼安是换声区唱的最好的男歌手之一。要知道这个男歌手最难的换声区 A 还有降 B 这些音啊，他都能够唱得丝滑而且扎实。他的很多歌呢徘徊在换声点上，那是相当难唱的。但是韦礼安唱的自然又娴熟。如果韦礼安能够上歌手这档节目呢，会像是一个大众取向版本的黄轩，唱功好，审美好，素养全面，更加主流友好。但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看到这一幕啊。如果可以来，哎，会怎么样呢？我们听听韦礼安的如果可以。我们听的这个版本是阿卡贝拉版本。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三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来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2: Bridge, 油贵，车也贵，怎么办呢？
3: 不用怕，现在来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便宜，还有电车让你选。
2: 真的？
3: 真是！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示范车大庆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哦，其他20多部包括 Hybrid 混动车都有竞价价。
2: 20多台展示车，肯定是款式多、选择多、低里程、甩卖价吧？
3: 没错，但是卖少见少喽。
2: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0: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瑞贝，本周六 AM 1430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5: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晚上有可能我是在发大梦，就是在想有哪些非常有实力的唱将，但是还没有去过歌手这档节目。之前已经数了那么多了哈，到了第三个时段，我想说的这位叫朱桦，好久没听他的歌了。要知道早年啊，有北陈明南朱桦这一说，陈明第一季我是歌手就来了，那朱桦呢是绝对的技术流，唱法非常科班，而且语感也特别的细腻。她是深受林忆莲和欧美地瓦影响的女歌手，兼具欧美地瓦的技巧还有华语女歌手的柔情温润。如果有机会回看啊，朱桦20年前在超级女声上面当评委的点评，你会发现她对唱歌的理解都是超前的，而且很有内容。如今的声音呢也还保持得很好。当然对于大众来说呢，可能朱桦代表性作品少了点，还有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他过于科班的唱法啊。不过有那种通俗直接的电视冲击力，可能上的节目属于唱得很好，但是有可能观众 get 不到的那种类型吧。 Anyway, 听听他当年的这首《听吧》。

最后想说的这位歌手周蕙，因为看到如今的周蕙唱的是越来越好，跟早年啊印象当中的这个小甜嗓截然不一样了，高音通透而且很锐利，现场也很扎实。之前看过他在时光音乐会上面，还有就是23年的一个冷门歌手唱 KTV 的一个节目当中，哎，周蕙的表现都挺好的，声音不但有穿透力，而且他的语感和音色呢也都非常符合当下啊这个大众审美。在想啊，这些年他可能一直在打磨他自己的演唱技术吧。如果周蕙上歌手这档节目，也许会是像唱功加强版的杨丞琳，我猜。好了，节目的最后送上周蕙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了。感谢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uttgart 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快啲嚟，求救啊！
4: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3: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5: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3: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6: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伙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Premier Toyota RedTech 專享日火熱進行中，
5: BZ 和 Prius 同時享有豐田原廠優惠加政府補貼，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6: Tundra 最高減4000元， Tacoma 最高減2000元，現貨 Highlander 更配備冬季輪胎及車行其他優惠。

0: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及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ex Poon 6479393733。
1: Brimwell Toyota 选购你梦寐以求嘅丰田座驾。
2: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3: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4: 旧唱片，勾起回忆。
5: 各位听众你们好，好开心又可以同大家在空气中见面了。岁月流星第181集即将开始，首先也是介绍一下上半部的节目内容。在上半部这几个环节仍然是有 Classics with Chaser 同大家介绍一些流行的古典音乐，今天轮到是介绍比赛的卡门组曲，而改编了的流行版本相当之多，我比较喜欢葛兰的版本。在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听众 Dorothy 好想听少女情怀总事师的主题曲 Abilities， 但是他指定的版本就不是原装的版本，他想听的就是 Frank Powell 演奏的版本。时光倒流40年，香港60年代香港甜心这位歌星江玲又再出场了，送给这位刚刚来过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听众 Polly， 这首就叫做 Let's Go Off Beat， 也都要鸣谢听众 Raymond 提供这首歌的。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杀，听众 Winston Yu 好想听 You Belong to Me， 首歌比较够啦，是由 Joe Stafford 演唱的。跟住落嚟，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佢嘅选择咧就系 Mambo Rock Bill Haley， 而今日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咧系要送俾听众 Joseph Chair， 呢首歌就点咗好耐噶啦，系嚟自摇滚歌剧《万世巨星》嘅主题曲 Jesus Christ Superstar。 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听众的 Jeffrey 是很想听一首音乐，是来自这部歌剧卡门里面的其中一段音乐。卡门组曲呢，就是法国这位作曲家 George Bizet 比才的作品。比才是在1838年呢出生于巴黎，他爹地是声乐老师，妈妈是钢琴家。比才很小的时候呢，他的音乐天分很早就被发现，4岁就开始学习钢琴，10岁就入了巴黎的音乐院，跟随古诺 Charles Gounod 这位法国的作曲家，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歌剧浮士德。比才就已经开始跟他学作曲了，到了1855年就完成了他的第一首交响曲，19岁就荣获罗马大奖，因而得意前往罗马留学。比才的第一出歌剧作品就叫做《采珠者》Les Perles de Paris， 是在1863年完成的。到了1875年就完成了他生平最伟大的杰作《卡门》，但是这部歌剧当时的首演并不是很受欢迎，听众觉得太过于激情。到了3个月之后，比才更加因为心脏病而去世，享年只是37岁。他的一生中除了谱写过将近10首歌剧，他亦有作了几首管弦乐的作品，而其中又以阿莱城姑娘是最受人喜爱的。比才的卡门组曲其中的一段就是斗牛士之歌，相信就是听众 Jeffrey 想听的一段。这首音乐慷慨激昂，一听就知道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来的。

歌劇是一种由音乐、戏剧和舞蹈综合而成的艺术形式。早在16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就有一些受文艺复兴思想影响的诗人、歌唱家和作曲家，他们尝试综合音乐和戏剧的特点，模仿古代希腊神话，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这种就是歌剧了。比赛的这套卡门组曲其中有一段 Habanera 哈巴内拉舞曲，亦都是耳熟能详。首先请大家欣赏一下 Maria Callas 的版本。

在听过 Maria Callas 版本的卡门组曲其中一段下巴内拉舞曲之后呢，再送多另外一个版本给大家欣赏。这位歌手大家相当熟悉的了，就是 Nana Mouskouri， 而他演唱的版本呢，亦都好有特色嘅。

0: 今年十二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十八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廿一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2: 等唔使等，
1: 仲有2.9厘息。
2: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erdinand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起，24个月期。
1: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2: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1: Don Ferdinand Flasse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Ed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

0: 告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1: 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仍然是 Classics with Chaser 的环节。在先前的环节跟大家介绍了卡门组曲里面其中两段，一段就是斗牛士的进行曲的音乐，而另外一段亦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哈巴内拉舞曲，还选播了两个版本，分别就是 Maria Callas 和 Nana Mouskouri 的版本。这一首哈巴内拉舞曲改编了中文版本，很多人翻唱过，除了早期的葛兰之外，其后的罗文、徐小凤甚至乎张惠妹都很喜欢在演唱会上面演唱这一首《卡门》的。而早期的葛兰就在电懋电影公司1960年的一部电影《野玫瑰之恋》还演唱了两个版本的《卡门》，一个就叫做艺术歌曲版，而另外一个就是电影版本，是由日本的福部良一将它改编的，作曲的当然是比赛，填词的就是李俊清。好，送给大家一口气两个版本，首先播放葛兰演唱的艺术歌曲版本，而接着下来就是电影的版本。

醉人的音乐。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呢，同大家宣布《少女情怀总是诗》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 Abilities。 不过听众 Dorothy Leung 他指定是要 Frank Powell 的版本。查实在1977年这一首在康城影展大放异彩的法国电影《少女情怀总是诗》 Abilities 里面呢，由法国的电影音乐大师 Francis Lai 所负责配乐的这一首 Abilities 当年呢就成为很多乐迷的挚爱，而其后百老汇的音乐大师Tim Rice 更加是填上了英文歌词，改编了成为 The Second Time， 由 Elaine Page 唱出。虽然当时只是得到英国流行榜的第67名，但是就已经成为 Elaine Page 的招牌歌曲之一了。这首 Abilities 其后还有一个版本呢，是由 Sarah Brightman 演唱，当年就是1986年的。查实 Abilities 是法国同性恋作家 Pierre Royce 的作品，而1955年呢在美国成立的第一个女同志组织 The Daughters of Abilities， 她的名字呢也都是源于此的。好，请 Dorothy 欣赏这首这么优美的音乐，电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主题曲 Abilities。 不过这个版本呢就是 Frank Powell 的版本，而原装的版本就是 Francis Lai。 此外 Paul Morey 的版本呢也都是流行一时的。

0: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嘅年代，时光倒流四十年。
1: 喺啱啱过去嘅 An Evening with Larry 嘅聚会咧，好开心见到听众嘅 Polly， 多谢你嘅光临啊！嗱，呢位 Polly 咧就最中意香港六十年代乐坛所有嘅歌手同埋乐队嘅作品。咁除咗佢喺二月份嚟捧过 Joe Junior 演唱会嘅场之外咧，佢仲好渴望快脆啲到八月咧就可以见到 Anders Nelson。嗱，当晚嘅聚会啊，佢话俾我听，佢听翻两首 Anders Nelson 嘅歌曲，真系足足冇听咗四十年啦。佢话俾我听，呢啲唱片啊买都买唔翻。佢话佢好开心。而当晚咧，佢又要求想听另外一首绝版嘅歌曲，就系江玲嘅 Let's Go Off Beat。咁好可惜，当晚咧系冇办法为你播出。咁好彩，听众阿 Raymond 一听到就话佢有啊，所以喺今日特别咧，为阿 Polly 送上江玲演唱嘅 Let's Go Off Beat。而呢首歌嘅旋律咧，即系 Let's Go Calypso， 中文版本嘅 Cargo Four Soul， 或者系江玲本身嘅齐力向前行嘅版本咧，喺岁月流星咧都同大家介绍过噶啦。好 ，Polly 请欣赏你好想听嘅呢个版本 ，Let's Go Off。

如果大家想同我联络咧，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我嘅 email address 就系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如果用传真可以传真嚟90588998289898，欢迎大家点唱咧。

0: 或者揾一啲你哋好耐都冇听过嘅歌曲，不论中声，无人欢迎嘅。嗱，岁月流星有个金曲会，3年几嚟咧，已经有好多会员，宗旨都系以歌会友，金曲传情，知音乐聚，岁月流星。想入会好简单，免费入会，只要你将姓名、联络嘅电话、send 个 email 俾我，咁就已经可以成为会员啦。咁日后你哋会自动收到我由电邮送出嘅会员通讯。如果有聚会、有 event 或者有表演等等咧，有时间噶咯，随时可以报名参加噶啦。如果冇兴趣、冇时间嘅咧，咪下次咯。好啦，这个时候我哋先休息阵间，翻嚟咧系有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系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0: 岁月流星第181集上半部嘅金曲大搜查嘅环节咧，即刻开始啦！听众 Winston Yu 好想听 Joe Stafford 嘅 You Belong to Me， 首歌比较够啦。

在听过 Joe Stafford 的歌声之后呢，接住落嚟温哥华呢位好捧场的听众 Benny Guan 又轮到你啦。嗱，呢首歌呢都好熟悉嘅，就是 Bill Haley and His Comets 的 Mambo Rock。

岁月流星第181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是要为听众 Joseph Chair 播出的。Joseph Chair 点了这首比较长的歌曲，来自摇滚歌剧《万世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里面的主题曲，来自这一部摇滚歌剧《万世巨星》里面其中另外一首名曲呢，大家就很熟悉的歌手就叫做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伊万·艾利文演唱的，但是主题曲呢可能比较少听一点，挺有趣的。不过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我们会去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我们和大家再分享另外一小时的《岁月流星》第181集下半部的节目。现在请 Joseph 先听这一首比较长一点的 Jesus Christ Superstar。

0: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1: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0: 真系？
1: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二十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0: 二十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1: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0: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伙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是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的环节，这里先跟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接下来即是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 新闻报道。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 现在由欣雅乐报道这节新闻。 401公路伊图壁谷路段一名司机在发生意外之后落车被撞死。 事发在昨晚接近凌晨12点， 于Ellington以东的401东行方向。 省警表示40岁女性事主驾驶一架SUV 和一架私家车发生碰撞之后落车， 被另一架私家车撞倒，送院后不治。 事故导致路段封闭了多个小时，现已重开。 省警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 賓頓市發生一宗致命工業意外， 一名拖車司機在卸下一架輕型貨車的時候被貨車壓死。 事發在昨日黃昏6點半左右， 於Steeles及Tomkin Road附近一間汽車維修店。 救援人員曾經向49歲男性事主施以急救， 但是他當場證實不治。 皮爾區警隊發言人說， 相信事件沒有刑事成分， 将调查转交安省劳工厅，方向包括会了解为何货车剪过及压住这名拖车司机。士加堡有人向一个柏文单位开枪，4名疑犯逃去。 事发在昨晚10点半左右， 建筑位于Midland及Ellington以北。 多伦多警队接报区内传出枪声， 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 据描述4名疑犯都是着深色衫， 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 报案号码是416-808-4100。 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 多伦多公车局TTC的6号线， 亦即是Finch West轻铁线， 今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 一连4日停驶， 以配合工程， TTC派出穿梭巴士代替轻铁。 另外同样因应工程， 地铁2号线在听日将于早上11点之后 才开始来往圣George与Chester站。 在此之前， TTC同样会安排穿梭巴士行驶。 至于高火车方面， Kitchener线今个长周末完全停驶， 由巴士代替。 不过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 而高火车Berry线今个长周末在市区就以 Dunsfield Park为总站。 另外在星期一维多利亚日， GoTransit与TTC的路线 分别将会按照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表行驶， 但是TTC当日的服务会提早在早上6点左右开始提供。 体育消息， 棒球MLB 多伦多蓝鸟作客抵达老虎出师不利。 蓝鸟对老虎的3场系列赛昨晚展开， 头8局双方打成2比2平手。 第9局率先进攻的蓝鸟没有进账， 球队在下半局将投球重任交给Jeff Hoffman。 不过这名投手先分别被对手击出一支安打和保送了一名球员， 之后一个投球再被主队的打击手轰出一支再见安打， 老虎最终3比2绝杀蓝鸟。 蓝鸟目前在美联东区5支队伍入面排尾二， 系列赛第2场今日下午1点10分举行。 本地油价预料明天上升4仙， 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8.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夹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伙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够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雷仲德。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

0: 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讲起大状疱疹，即系俗称嘅生蛇，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谂到皮肤出疹、好痛，甚至乎会谂到大状疱疹疫苗。咁不过近年医学界对于呢个病嘅理解，其实就已经唔再只系停留喺皮肤同埋神经痛呢个层面。越嚟越多研究开始留意到，原来大状疱疹同埋血管发炎，甚至乎之后嘅中风同埋心脏病风险，可能都会有一定嘅关联。咁所以今日我哋就想由一个比较少人会联想到，咁但系其实就非常值得关注嘅角度，去同大家重新认识大状疱疹。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邀请到来自温哥华卑斯省的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陈少谦医生，同我们一起谈下究竟为什么生蛇不只是一个皮肤问题，对于本身有心脏病、三高又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又有什么特别值得留意。我们立刻请 Dr. Chan 出来先。 Hello Dr. Chan， 欢迎你。
1: Hello Erica， Hello 听众。
0: Dr. Chan，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听过生蛇的了，但就不一定对它很认识，所以我们都是想由最基本的问题开始问起先。 Dr. Chan， 大状疱疹即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生蛇，到底是什么来的呢？跟我们小时候出过的水痘有什么关系的？
1: 其实它跟水痘是同一种病毒来的，同一种为属叫做水痘的大状疱疹病毒 VZV。 很多时候我想大家小朋友的时候都可能生过水痘，咁呢種病毒咧，其實佢出咗水痘之後咧，就會潛伏喺身體裏邊個神經系統嘅。咁佢一度沉睡嘅會係，咁所以大部分人其實都有呢種病毒嘅身體裏邊。咁當你年紀大咗啊，或者嗰個免疫系統因為其他嘅慢性病啊下降嘅話咧，咁呢只病毒就會甦醒啦。咁佢甦醒嘅時候咧，佢又唔單止係出水痘咁簡單啦，就會藉住你嗰個神經線咧，去到個皮膚度咧，咁就出現頭先所講嗰啲水泡同埋劇痛啦。咁因為佢嗰個水泡嗰啲分布咧，就係一條一個 band 咁樣嘅，一個即係三條蛇咁樣嘅，所以啲人就話佢生蛇啦，所以就形容得好傳神嘅。冇出過水痘嘅係啊，冇出過水痘嘅人咧，就係唔會生蛇嘅。但係咧，佢哋如果接觸咗生蛇嘅病患者之後咧，之後就可能會出水痘啦。
0: 嗯，咁有啲人可能就会觉得好奇怪啦，即係明明細个就已经出咗水痘嘅，咁而且即係一早就好返晒啦，仲要係一啲瘌都冇，咁点解隔咗咁多年之后呢啲病毒又会突然之间再跳返出嚟再出现返咁样嘅？
1: 因为嗰隻病毒佢叻嘅地方就係佢你嗰个身体唔可以完全清走佢㗎。咁变咗呢，其实佢就係埋伏喺嗰个神经系统嘅神经线其中一部分，嗰个叫做背根嘅神经节，多数 root ganglia。咁一个即係个睡眠休眠嘅状态。咁好多人可能成世都唔会出嚟㗎喎，但係大位啲嘅统计嚟讲呢，三个人里面有一个呢，一世人里面係有机会出现即係会生蛇有 shingles 呢个问题。咁其实嗰个诱因呢就係头先讲及到啦。嗰、那個免疫系統嘅下降啦，咁大部分人隨住年紀增長咧，譬如50啦、60歲以後咧，的確係會嗰個免疫系統會慢慢降低嘅。咁如果你有第二啲外來嘅因素，譬如壓力啊或者疲勞過度咧，你可能年紀輕啲時候都會發病嘅。咁另一點就頭先提及到啦，如果你係有患上呢個慢性病啊，或者呢個免疫系統有抑壓嘅狀態咧。即係譬如你有唔好彩有癌症啊，或者接受過器官移植啊，要食嗰啲叫做免疫嘅排斥藥啊，嗰啲咁樣嘅情況下咧，你生蛇機會亦都會大大提高。
0: 咁我自己就即係曾經聽過一啲有生蛇經驗嘅朋友去形容過啦。咁佢最初生蛇嘅時候咧，即係就只不過係皮膚上面即係出現咗一點點嘅紅疹啦。咁初初其實都係唔痛唔痕嘅。咁但係就過多一兩日之後咧，就會開始越嚟越痛，咁而且有擴散嘅跡象添。咁其實即係除咗會出一啲紅疹之外啦，大狀疱疹仲會有邊啲其他典型嘅症狀噶？
1: 比较典型的症状咧，都头先你 Erica 讲得好典型啦，就系、是通常都系头嗰几日就出现噶啦。咁你发疹期可能真系一至五日咧，佢初头系咦冇乜嘢喎，红点嚟嘅啫，冇全程红疹嚟啫。咁好多人普通人讲都有湿疹啊，有红疹出现，唔觉得啲乜不以为然吓。但系佢好快可能两三日之后咧，佢就变水泡啦。咁水泡之后咧，跟住嗰啲位咧就开始会有啲刺痛或者好似灼热嘅感觉。咁同埋佢奇怪嘅地方咧，就系只会喺个人嗰个身体其中一边嘅啫。因为佢围住嗰个叫做dermatoma， 即系皮区或者皮带、皮节 ，sorry， 皮节而蔓延嘅，咁变咗好似一条边咁样，一条蛇咁样嘅，吓咁样情况下咧，可能就三四日之后就会见功啦。咁跟住咧，佢就七至十日到咧，咁啲水泡就即系停止会增加啦，咁就可能就会穿咗啦，穿咗之后就会即系变干啊咁样啦，咁伤口复愈嘅话，愈合咧就可能都要成两至四个礼拜。

0: 拜。但係頭先你提及到話最初嘅早期嘅病徵就係頭先你提及到嘅，可以痛啊，或者嗰啲出水泡，或者頭嗰幾日。
1: 嗯，咁你头先提到嘅都系一啲比较明显啲嘅症状啦。咁其实会唔会有啲唔系咁明显嘅早期症状嘅咧？
0: 依个就唔系人都有嘅。咁但系有啲人可能会有少少感冒嘅征兆，即系大家都明白到病毒感染其实嗰、那个反应，其实或者病毒发病，其实嗰个情况嗰、那个身体反应都差唔多。可能有啲人会有轻微嘅发烧啊，或者有少少譬如出冷汗啊、好攰啊、啲头痛啊。咁亦都有啲人咧，佢會真係會覺得即係唔單止係嗰個出診嗰啲地方痛啦，可能周圍嘅肌肉都有覺得啲外邊有啲唔舒服，有啲痛嘅嚇。我本人其實都三個斜嘅，咁、其實我出現病嘅時候咧，我真係以為係嗰次因為喺醫院啱啱做嘢嘅時候咧，俾個病人一個即係體型都幾大嘅幾重嘅病人踢親，我真係以為俾佢即係踢傷咗啲肌肉。啊、所以即系个感觉系唔单止皮肤嗰度噶，仲亦都觉得啲肌肉都有啲痛，都唔出奇。
1: 咁一般人对生蛇嘅印象，即系可能都仲系停留喺背脊啊、腰侧嗰啲位置。咁但系其实即系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嗰条蛇其实系会沿住我哋嗰啲神经线啊，即系嗰啲咁样周围走噶嘛。咁如果即系当嗰啲即系嗰条蛇啦，即系去到我哋嘅头部位置，即系例如系个眼睛附近，又或者系耳仔附近，其实对于医生嚟讲，最担心会有啲乜嘢问题发生呢？
0: 依、这个其实咧就系、是、我哋要讲，即系关注生蛇嗰、那个、那个重点嘅。因为如果佢学你话斋去到嗰个接近头部啊、脑部、眼部咧，就开始会担心咧，嗰啲比较叫罕见少少，但系都会出现亦都好严重嘅并发症。咁其实有三种唔同嘅并发症我哋担心嘅，就系、是、你提及到会干涉到或者影响到对眼啦，吓、啊。嗰、那個耳部啦，那個聽力啦，同埋最危險就係嗰個腦部嘅風險。咁我講一講眼睛嗰方面咧，就叫做眼部嘅大狀疱疹啦，就叫做 herpes zoster ophthalmaticus。咁呢種情況咧，其實都有大概一至兩成嘅情況咧，呢啲生蛇嘅病會出現嘅。咁會影響到咧，就係、是、嗰個眼部嘅神經啦。啊，咁有陣時咧會引起嘅眼角嗰叫眼膜炎啊、青光眼啊。咁好嚴重、好嚴重嘅病人，分分鐘係會影響到視力都唔出奇，尤其是如果唔及時食藥嘅話，咁另一類嘅併發症咧，就係、是、叫做Ramsey-Hunt syndrome， 就係影響到對耳仔嘅，咁耳仔就會可能會失明啊，耳鳴啊，或者個聽覺呢個失聰咁樣嘅，呢、這個就罕見少少，就低過1% 嘅。但是会发生的。咁最后一点呢要留意就是如果佢系接近大脑引起呢个脑膜炎或者脑炎嘅话呢呢、这个好严重嘅问题啦。咁虽然嗰、那个出现嘅几率比较低，大概可能3万至5万个生蛇嘅病人先要出现一个。但系六合彩都有人中啦。所以变咗呢个都系要担心的。所以你投入到呢个风险呢系要值得正视的。
1: 咁另外我相信即係唔少听众屋企都会有小朋友啊，又或者可能係会同长者一起住。咁所以讲到生蛇，咁大家都可能会关心啦。咁究竟会唔会传染俾屋企人呢？咁虽然头先你提到啦，即係如果係未生过水痘嘅就有机会会即係被感染啦。咁但係如果一个人以前係已经出过水痘，咁又或者已经係打咗水痘嘅疫苗，咁佢之后就唔小心掂到生蛇病人嗰啲即係水泡嗰啲液体啦。咁其实会唔会被感染嘅呢？即係佢会唔会再出水痘？又或者是直接变成生蛇的。
0: 咁當然最好唔好立亂掂掂嗰啲水泡啦。不過如果真係掂到接觸到嘅，唔代表佢會真係會發病。咁點解咧？因為嗰、那個生蛇依個情況咧，係所謂係內發，而唔係外感嘅。即係咧，佢係因為你本身潛伏喺身體嘅病毒係蘇醒啊嘛。咁、正如頭先提及到啦，大部分人其實都生過水痘嘅，依、這個病毒喺我哋大部分人身上係有嘅。咁變咗你再一次會遇到呢個外，即係所謂外感喺外邊遇到嗰隻病毒嘅話咧，佢唔一定係會構成你內發嗰個生蛇出現嘅。只不過係一個當係一個免疫系統會遇著呢個病毒，再次遇著呢個病毒，可能其實會將你嗰個免疫系統加強都唔出奇。所以如果平常免疫系統正常嘅人咧，係唔會受到影響嘅。但係如果一啲比較免疫力低嘅人咧，即使打個疫苗都好啦，咁嗰個係接觸到呢種病毒嘅話咧，可能嗰個病毒量係高嘅關係，因為嗰啲水泡嗰啲水嚇，其實非即係嗰個病毒嘅濃度係好高噶嘛，咁接觸到呢啲嘅話咧，接到咁高嘅濃度嘅病毒，可能再一次令佢會生水痘都唔出奇，但係因為接觸到而生蛇呢一點咧，個機率其實就比較低嘅。
1: 明白。咁我哋听完 Dr. Chang 嘅分享之后，咁知道大状疱疹并唔系一啲新嘅病毒，而系以前感染过水痘之后，病毒系会一直潜伏喺身体入面，咁去到。

0: 某啲情况就可能会再被活化。而近年医学界开始关注嘅，原来生蛇唔只系神经痛同埋皮肤嘅问题，仲可能会同心脏健康拉上关系。咁我哋而家暂时先休息一阵，听一听广告，转头翻嚟我哋会再请教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呢方面嘅话题。
1: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4: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5: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揀㗎。
4: 真係？
5: 真係，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㗎。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4: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揀，低利数，倾销价啦。
5: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㗎啦。
4: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我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6: 饮品提供大排档。
8: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9: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 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

0: 嘅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今天我哋请嚟嚟自温哥华 BC 省嘅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同我哋讲解大脏疱疹同埋心脏健康嘅关系。Dr. Chan 啊，咁喺上一节我哋提到大脏疱疹，一般人都会觉得系同皮肤又或者系神经痛有关。咁但系近年有研究指出，感染咗大脏疱疹之后，中风同埋心脏病嘅风险可能会上升。咁其实而家医学界系点样去理解呢一个关联嘅呢？
2: 是啊，咁其实近年呢有好多啲叫做追踪性嘅研究呢，咁发现其实生蛇后嘅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内啦，嗰个中风同埋心脏病发机会系提高好多，咁有啲研究直情话可能高达四成或者八成以上，即系增多咗呢个机率。咁、那个原因呢就系、是、其实而家近年我哋好兴讲㗎啦，就系、是、嗰个炎症嘅问题。炎症的 inflammation 呢个问题呢，因为其实炎症呢就令大家身体会新陈代谢会慢落嚟啊，同埋嗰个心血管病啊几率会提高啊，癌症机会引起亦都会提高啊。咁所以而家近年嚟好多话要逆龄啊，或者要飲食上面要抗炎啊，其实呢个系啱呢个做法。点解呢？因为如果你有呢个病毒佢咁样发病嘅话呢，你个系统性嗰个炎症嗰个情况系会提高咗。咁变咗你身体有发炎嘅情况下呢，就影响到嗰个血管嗰个叫做内皮功能嘅 endothelial function。咁变咗咁样嘅情况下呢，如果你系有本身已经系有冠心病啊，或者系已经系啲血管有少少塞塞地嘅话呢，你发病即系中风或者心脏病发机会呢亦都系大大提高。咁、另一个原因呢就系、是、因为生蛇好鬼痛㗎嘛。所以痛人，如果人嗰个心如果即系佢痛嘅时候呢，佢的确血压同埋心跳会有啲起伏嘅。让佢你心跳会加高啊，然后嗰个血压会加高啊。咁呢啲情况下其实对心脏血管个负担呢系提高咗。咁尤其是你想象系嘅本身患有呢啲病嘅人啊，佢哋嗰个空间嗰个 reserve 其实唔系咁高啊。咁变咗佢心跳又加速，佢血压又加高嘅话呢，佢引起佢心脏病啊嗰类嘅并发症呢发病机会亦都提高咗。
1: 嗯，多多 Chan 啊，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有啲人生蛇痛得滞，即系可能系会出现即系血压上升啊，又或者系心跳加速咁样。咁有啲人甚至乎可能系会出现心口唔舒服、头晕、气促、讲嘢讲得唔清楚，又或者系即系啲手手脚脚冇力咁样添。嗱，咁假如病人真系喺生蛇之后出现呢啲情况，咁其实系应该当系生蛇咁样处理啊，定系有机会可能系要当心血管急症处理咁样噶？
2: 系啊，呢个逻辑其实好紧要。因为你头先提及到嗰啲病征咧，的确系非常之典型嘅。譬如例如系中风类啊，或者系心血管病嗰啲比较急症嘅病征嚟嘅。咁即系尽量唔好即系当佢冇一回，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通常呢一个概念就唔系好对自己有益嘅。因为如果你真系话会有痛、胸痛啊、胸闷啊、喘气啊、晕呢啲情况咧，咁的确心血管嘅病啊，或者系脑部嗰啲即系中风嘅问题要排除佢嘅。因为如果系生蛇嘅痛咧，要即系讲得就精确少少咧，通常都系外边表层嘅皮痛、皮肤嘅即系针刺感啊、灼热感啊，即系你嗨都好痛啊。即系譬如着住件衫咧，件衫佢嗨到佢都会好痛嘅。咁呢种痛症或者呢种嘅唔舒服咧，就同你头先提及到嘅，如果真系个心口压住，有压迫感，出冷汗啊，或者嗰啲咁咧，或者嗰种感觉系会蔓延到去下巴或者去左手隔肋底咁样嘅咧，系有少少唔同噶。咁变咗你担心嘅话咧，呢啲医生可以从病史上边已经可以分辨出咯。所以呢个求医方面系要及时咯，同埋都好紧要。
1: 嗯，咁其实即系而家喺临床上啦，即系有冇话一套比较实际啲嘅方法，可以去评估到病人喺生蛇之后嘅心血管风险嘅咧？
2: 实际嘅针对生蛇后嘅心血管嘅风险嘅指嘅标嘅所谓嘅量标咧，就唔系一定有嘅，因为我哋通常如果管理呢啲叫做心脏病啊、中风呢啲咁样嘅心血管病嘅风险嘅概念咧，或者个程序咧，都系比较好有 protocol， 即系非常之有呢个叫做流程嘅。即系可能每三个月同你验一次血啊，然后可能每次同你见面就要量血压啦，或者叫你屋企嘅时候量住啲血压、心跳啊，咁样。其实呢啲咁样嘅流程一度都进行紧嘅。可能如果你系生过蛇之后，我哋会更加着紧咯。咁譬如有阵时如果你生完蛇之后，你真系有啲特别嘅新嘅病征，我哋担心血管病方面已经恶化咗，或啲新。

0: 新嘅嘢出現咧，咁可能驗血嗰度會加兩樣嘢，有啲叫做譬如叫做 C 反應嘅蛋白 HSCRP 啊，嚟測試你個炎症嘅程度啊。或者如果真係擔心你係有心肌梗塞咁樣嘅，可能會 check 心臟嘅酵素啊，佢叫 troponin 啦。另一點就係如果你係擔心個疫個病毒影響到嗰個心肌嘅泵血功能咧，可能會同你做個即係真係嘅視像檢查，就係嗰個心臟超音波，睇一睇佢個急泵血個功能有冇受損啦。咁呢個當然係每一個臨床嘅病例都要有唔同嘅應變啦嚇。但係整體嚟講，嗰、那個所謂心血管風險嘅監察，一度係對呢啲高危嘅病人嚟講咧，係持續進行。
1: 哦，咁其实呢啲即系心血管嘅风险啦，系属于即系永久性啊，定系其实喺生成好翻之后，个风险就会慢慢降低噶？
0: 常理嚟讲系应该慢慢降低嘅，但系亦都唔系真系好似嗰啲疹咁咯，因为一两个礼拜就冇咗噶喎。头一个月系比较高危啲嘅。咁然后嗰个风险就慢慢未来嗰两三个月就降低咗啦。咁到咗六个月至一年之后咧，嗰、那个风险就恢复翻以前咁样啦。但是如果他那个病人会有那种叫做慢性神经痛呢，那个 post-herpetic neuralgia, 一类的问题呢，咁因为那些痛症令到他会譬如睡眠不足啊，血压啊，心跳啊不稳的话呢，咁长期来讲是会对心脏健康持续造成负面影响的。
1: 嗯哼哼，即是说大状疱疹不是说只是痛，又或者是痛完就算那么简单，亦都可能会牵涉到一些发炎的反应，血管风险，甚至乎是提醒了我们对于某些病人来讲，在康复过程之中其实都不应该掉以轻心。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4: 我梦想要嘅 Audi，
1: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3: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1: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3: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7: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系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嘅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嘅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9: 古
4: 金钟爱千。

0: 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第三节嘅医学新世代，我系主持人 Erica。今集我哋请嚟嚟自温哥华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同我哋一齐探讨带状疱疹同埋心脏健康嘅关系。嗱，咁我哋讲到风险，咁始终唔系话个个人都一样。咁对于某啲人嚟讲，生蛇可能只系辛苦一段时间。咁但系对于另外一啲即系本身已经有慢性病又或者系心血管问题嘅人，咁需要留意嘅嘢可能会更加多。Dr. Chan 啊，咁一般我哋都会觉得系上咗年纪嘅人先会比较容易生蛇。咁无论是安省定是 BC 省，公共卫生局都是建议50岁或以上的人去打预防疫苗。除了年纪是一个风险因素之外，由心脏科角度来看，哪一类病人一旦生蛇，其实你都会特别提高警觉的。
2: 最普遍就是那个50岁以上啦，提及到啦，因为那个年龄上升就那个抵抗力下降，这个是不可以逆转的规律来的。咁另一类就系嗰一个叫做慢性病患者啦，咁提及到首先心血管病人啦，譬如高血压啦、三高啊，或者系出咗事已经有咗心脏病，放咗支架搭咗桥啊，以前中过风嗰啲啦。另一类慢性病患者就系譬如慢性肺病啊、肺气肿啊、哮喘啊、糖尿病患者啊，同埋其他嗰啲所谓免疫系统系因为食药而降低咗嘅，即系譬如有啲叫做类风湿病嘅病人，佢长期食类固醇啦、啊。或者是抗免疫嗰啲药啦，咁另一类就比较罕见少少，但系都有嘅，就系、是、个譬如你真系有接受过器官移植嘅，要你要食抗排斥药嘅，咁嗰啲身体的确弱啲，同埋个抵抗力差啲嘅，咁嗰啲病人的确真系要好早又要考虑要打啲针。咁其实唔单止系蛇针咯，其他嘅病毒其实而家都好兴佢讲紧要整套要打晒噶啦，所以呢个系好紧要。
1: 系嗱，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有心脏病嘅病人，其实都算系高危一族嚟噶嘛。咁对于一啲即系本身已经系食紧免疫抑制剂，又或者系需要长期食紧抗凝血药嘅心脏科病人，咁因为佢哋嘅身体情况其实系会比较复杂啲噶嘛。咁对于呢类病人，咁如果佢哋生蛇喺评估同埋处理上，其实会唔会同一般病人有分别嘅咧？
2: 评估同埋嗰个处理上系要更加谨慎啦。先讲嗰啲食紧抑制剂嗰类啦。如果你本身个已经食紧 immunosuppression 嘅话咧，咁就比较担心啦。因为如果呢一啲病佢即系生蛇呢啲咁样，佢再发病嘅话咧，咁唔单止系普通人咁简单，系跟住嗰个皮带会生啲疹咁简单，咁佢可能会演变成咧叫做播散性嘅带状疱疹，即系成身嘅所谓嘅器官啦，或者皮肤都受影响嘅，即系 disseminated herpes zoster， 呢个就系好严重嘅病嚟噶，即系影响到肝啊、肺啊，个死亡率亦都提高咗啊。咁其实嗰个定义就系可能你身体超过20点啦，20处有水泡啦，咁唔单止系一边噶啦，应该去到都隔篱噶啦，即系左边、右边都有嘅，成身都有的。咁亦都可能影响到你个内脏咧，会有冇肺炎啊、肝炎啊嗰啲咁样咧。所以呢个就比较危险啲嘅。所以点解呢一类人基本上系一早要提及到嗰个打针嗰个 check box 系慎重要 check 咗噶啦。咁另一类病人就你提及到食紧抗凝血嗰班啦，即系譬如你食紧华法林啊、warfarin 或者新一代嗰类嘅 Novavax 或者叫做，佢哋嗰个啲水泡裂开嘅时候，佢就可能比较难去止血咯。咁如果佢難止血嘅話咧，佢傷口愈合得慢，佢可能會增加咗細菌感染啊，咁就皮膚炎啊嗰啲，咁就好慘啦。所以嗰方面就要即係傷口護理方面咧，食緊薄血丸嘅人就要小心啲。
1: 咁頭先你提到啦，即係其實三高，即係高血壓啊、糖尿病啊、高膽固醇，即係嗰一班病人其實都係屬於高風險嘅人群嚟噶嘛。咁佢哋本身即係可能有心臟病，又或者有心血管問題嘅，即係個風險都已經比較高啲。咁如果呢一類嘅病人一旦生蛇，咁係咪會令到你哋更加留意佢之後嘅血管風險呢？
2: 係啊，依個一定噶啦，因為如果嗰、那個因為我哋而家其實最新。面对呢啲叫做代谢性嘅问题，即系三高啦，影响到呢个血管病嘅风险嘅话咧，嗰个睇法同埋嗰个风险管理咧，系包含埋呢个叫做免疫嗰个注射，即系唔单止系蛇针同埋第二啲病毒嘅感染，我哋都想预防。因为如果佢已经有呢啲咁样嘅问题嘅话咧，其实嗰、那个风险系双向。佢本身有血嗰啲叫做血管病嘅风险嘅话咧，佢有带状疱疹嘅风险会更高啦。而相辅相成，你真系有生咗蛇之后，头先都提及到你中风，你心脏病发机亦都会提高。所以两者你其中得一样你都唔好，因为亦会增高你得到另外嗰样嘅几率嘅。咁变咗，其实我哋而家如果有时间嘅啦，心脏科医生、内科医生都会同啲比较年长。

0: 嗰啲或者風險高啲嘅病人，心血管病嘅病人提及過，你今年打咗針未啊？即係唔係單止打感冒、打 COVID 或者第二啲其實嘅譬如 RSV 啊、呢啲蛇針啊，亦都要開始考慮打咯。
1: 嗯，咁頭先我哋提到衛生局係建議我哋50歲或以上先去打呢啲預防針嘅，咁但係對於即係比較年輕啲又或者係免疫力正常嘅人，咁其實佢哋會唔會都有機會去發病嘅咧？即係佢哋有冇需要去打預防針噶？
0: 嗱，就咁睇嘅，五十岁以上的确系我哋个建议咯，但系其实好多人咧，五十岁之前都会犯病嘅。嗱，本人就31岁犯病嘅。
1: 哦，
0: 咁唔好讲本人啦，讲大家啲都识嘅明星啦，龚嘉欣啊、蔡依林啊、萧正楠啊、曹永廉，大家应该识噶啩？全部呢啲都系40岁之前发咗病噶啦。咁呢排咧最新讲嗰位国际巨星 Ed Sheeran 亦都系35岁发病啦。
1: 嗯，
0: 所以咧其实的确系嗰个生活压力咧，或者系嗰个生活方式啊，你成日挨夜啊，或者你其实嗰个饮食其实唔好啊，好多个炎症系隐藏喺身体里边咧，令到啲年轻啲嘅病人都会发病，其实系好常见嘅事嚟嘅。所以就算系50岁以上，我哋唔系真系要咁快打针都好啦。你真系可能嗰个平时真系要识得减压咯，唔好以为真系年轻啲就真系天下无敌可以去冲吓，亦都要知道自己几时嗰、那个压力嗰方面要舒缓佢，唔系真系会压出病。
1: 系，咁所以我哋话即系高危唔一定系话净系年纪大咁简单，仲要睇埋即系病人本身嘅慢性病嘅背景啊、免疫状况，同埋有冇即系其他嘅心血管风险因素。嗱，咁我哋同大家讲完边一啲人系属于高危啦，咁下一步就系最实际嘅问题。咁一旦真系生蛇嘅时候，应该点样处理？尤其系长者同埋慢性病患者喺用药上有冇需要值得留意嘅地方？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5: 等唔使等，
4: 仲有2.9厘息。
5: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起24个月期。
4: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5: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4: Don Fenino Flasse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6: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曼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温哥华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同我哋一齐倾下带状疱疹。嗱，咁头先我哋讲到，原来唔同病人本身嘅健康状况，就已经会影响到生蛇之后嘅整体风险。咁去到下一步，大家最关心嘅，自然就系、是、假如真系唔好彩生蛇，应该点样医 ？Dr. Chan 啊，咁其实而家带状疱疹喺治疗嗰方面会有啲乜嘢方法噶？
0: 其实嗰治疗方法咧就好简单啫，就系食药。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嗰个黄金72小时咧，我哋一定要系杀嗰3日之内咧，食到药咯，食到啱嘅药咯。因为嗰个病毒喺发疹后嗰头3日嗰个复制嗰个速度系最犀利嘅。 七十个钟以外之后咧，如果你就算真系食啱药都好啦，你嗰个并发症。

0: 機會提高啊，同埋你嗰、那個痛症啊，或者嗰啲傷口啊，買嘅情況咧，亦都可能會拖慢咗啊。
1: 嗯，
0: 咁所以其實咧，最緊要點解咁早夠72個鐘或者食到啲藥入去咧，就是、減少病毒佢嗰神經纖維嘅破壞。
1: 嗯，
0: 啊，咁令你可以早啲康復，同埋咧嗰個併發症，頭先提過啲好恐怖啲併發症啦，亦都會降低咯。
1: 系，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而家一般治疗大状疱疹都会用到一啲口服嘅抗病毒药。咁对于一啲即系年纪比较大啊，肾功能一般，又或者系本身已经食紧好多种慢性病药物嘅病人，咁其实医生喺处方即系呢类型嘅抗病毒药嘅时候，有冇需要考虑嘅地方噶？
0: 嗯，口服嘅抗病毒藥物咧，我哋最常見就係嗰個叫做 Cyclovir 啦，就佢咧的確會同嗰、那個腎方面咧係有啲互動嘅，咁變咗咧，如果你腎功能唔好嘅話，你有譬如你有慢性腎功能不全啊 ，chronic kidney disease 啲咧，咁可能個劑量要調校啦。
1: 嗯，
0: 咁所以呢方面就要考虑到，尤其是长者或者如果系有食譬如一啲药物佢影响到肾功能嘅，譬如嗰啲病人本人系有食紧利尿剂嘅呢食啫，或者系ACE inhibitor 啊嗰一类嘅即系同血管有关嘅药咧，咁可能就要个医生要审慎少少啦个剂量方面。但系如果系譬如治疗神经痛啦，头先我哋提及到咧，有啲叫做post-herpetic neuralgia 嗰一类咧，即系因为嗰、那个生食引起嘅神经痛啦，有阵时用嗰啲药有啲唔同嘅，即系有啲譬如系对抗癫痫症嘅止痛药咧，吓咁嗰一啲药咧就可能会引起头晕啊嗰啲咁样，咁长者可能会跌倒啊，嗰一啲嘅风险会提高咗。咁如果有食紧薄血丸又跌倒，咁啊大剂啦。所以呢一啲就可能要即系、就是、要深思熟虑咯，即系谂到有可能有下两三步会出现嘅问题，然后会提早要即系话定俾个病人听啊，或者你开药嘅时候要考虑一下。
1: 嗯，咁我哋知道药物可以帮我哋控制急性期嘅症状啦，咁但系好多病人最担心嘅，往往唔系话即系头头出诊嗰几日，反而系好翻之后嗰啲痛仲系一路缠住唔走。咁正如头先 Dr. Chan 你提到啦，大状疱疹后神经痛系最常见嘅后遗症之一。咁其实呢种持续嘅痛楚，对于长者又或者系即系本身可能有心血管风险比较高嘅病人，对佢哋嘅康复同埋整体嘅健康状况，会唔会有机会都带嚟啲乜嘢影响咁样噶？
0: 係啊，呢個叫做疱疹後神經痛啊，即係 PHN 啦，就係定義為咧，即係嗰個疹已經康復咗之後，但係都繼續痛超過3個月嘅。
1: 嗯，
0: 咁呢個變咗係一個係神經神經痛嚟㗎，就係、是、好似亦就提及到啦，火燒啊、電擊或者刀割，咁即係啲係外邊嘅痛楚，但係好辛苦嘅嚇。咁、其實咧，佢嗰個出現嘅機率都好高嘅噃，可能真係1至2成嘅病人會有咁樣嘅。咁佢對頭先提及到嘅，譬如心臟血管嘅衝擊啊，負荷點樣就係，因為如果你成日都好痛嘅話，你點瞓先？你瞓得唔好，你啲血壓又高啦，然後你啲心跳又唔穩定啦。如果加上你本身已經係有高血壓，或者你有心律不整，譬如心房顫動 （atrial fibrillation） 嗰啲，咁你可能你控制嘅嗰個指數控制咧就更差啦。咁、變咗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你瞓得唔好，你又血壓高啦。你血壓高，你又擔心血壓高，你又瞓得更加唔好啦。咁你跟住血壓高，咁你又痛完又血壓高啦。所以變咗咧係一個壞嘅循環咯。所以呢個長遠嚟講的確好緊要。另一點咧就係、是、嗰個慢性病整體嚟講嗰個處理，亦都影響到血糖噶噃。因為如果你真係有成日有痛症咧。你身體嗰啲壓力荷爾蒙亦都會發出嚟噶嘛？即之前咪講過咧，失眠嘅時候你會有啲嗰啲叫做即係壓力嘅荷爾蒙啊 ，cortisol 嗰一啲嘢，同樣情況多咗出嚟之後咧，咁你啲血糖又高咗咯喎，血糖高咗你擔心血糖咧，你血壓又高啦，所以變咗其實真係相輔相成，亦都係一個好惡性嘅循環嚟嘅嚇。咁最後一點就係嗰、那個涉及到嗰個叫做mental health 方面啦，即係譬如你有焦慮啊，或者你唔開心，因為你成日咁痛啊，你點算咧？所以對長者嚟講咧，這個的確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咯，同埋係一個即係影響好深遠嘅問題嚟嘅。
1: 嗯，咁即係話其實對於某啲長者又或者係本身已經有慢性病嘅病人嚟講，生蛇之後嗰個影響未必話淨係停留喺嗰種神經痛，而係亦都需要留意住心臟方面嘅情況喎。
0: 是啊，这个绝对是的。尤其是如果本身已经是可能年纪上咗去呢，然后有第二啲风险嘅人，已经可能三高已经系唔系几好啊、或者窄戒啊咁样呢。咁的确同家庭医生或者专科倾一倾，起码做张心电图，攞啲24小时嘅数据。而家好兴大家都有啲智能手表㗎嘛。咁智能手表屋企又 check 下啲心跳啊，或者屋企量下血压，呢、这个非常之系为自己着想啫嘛，吓、这个系自己嘅保健嚟嘅，我觉得系吓。咁心脏科医生永远都同你讲啦，你最好知道屋企你日常起居嘅时候嗰啲心跳啊、血压嘅波动， 咁令到即係俾到醫生有。

0: 一個準則，一個 baseline 去評估你啊嘛，所以呢個我覺得非常之合理。
1: 嗯，咁所以我哋话即系治疗有阵时唔系话净系食药咁简单，咁仲包括埋即系用药嘅安全同埋好翻之后嘅观察。嗱，咁阵间最后嘅一节，我哋会同大家讲下预防方法。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咁到底带状疱疹疫苗值唔值得打？系咪所有人都适合打？咁如果想知道嘅，就要继续留意下一节嘅医学新世代。
2: 喺5月23日星期六。欢迎来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avin Chan 主办的 Spring Fair， 在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三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这个免费烧烤，很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的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的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5: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Dr. 萧谦 Chan 同我哋由心脏科角度出发去理解大状疱疹。剛才我們由認識大狀疱疹這個病開始，一路講到同心血管健康之間可能的關聯，亦都講了高危人士治療同埋康復期間要注意的地方。咁嚟到最後，對於大部分聽眾嚟講，最實際始終都是預防。咁尤其本身有心臟病、三高、年紀開始大，大家都會想知道自己應唔應該主動做多一步保護。Dr. Chan， 咁到底大狀疱疹疫苗係咪真可以有效預防嘅呢？咁你自己作為心臟科專科醫生，通常你會建議邊類病人有先接种呢？
0: 是啊，咁其实呢个疫苗呢，而家我哋好彩，因为有新一代嘅，因为旧一代嗰个叫做减毒嘅活疫苗呢，嗰个叫做 Zostavax， 嗰个保护率就好快降低。咁而家标准我哋最新嘅呢，就係嗰个叫做 Shingrix 呢，就係非活性嘅，佢就係将嗰啲病毒啲蛋白呢沟埋一起。咁然後加強嗰、那個即係免疫系統對佢嘅反應，咁就打俾病人，就產生呢、這個即係比較長遠啲嘅免疫力啦。咁其實就的確係非常之有效嘅，咁的確係嗰、那個那個保護率咧係超過90%嘅。咁亦都係時間耐咗之後，或者年紀高嘅人咧，嗰、那個保護力亦都係好強嘅。咁變咗我哋而家嗰個心臟協會啊，全球嘅心臟嘅指引都係話，如果係有心臟問題咧，已經係有血管病啊，或者你真係已經出咗事，尤其是即係譬如已經係心臟病發覺心肌梗塞、個衰竭過啊，或者搭過橋啊咁樣嘅病人咧，我哋嗰、那個那個建議絕對係適當嘅時候咧就要打嘅。
1: 咁头先你提到啦，即係最新呢种疫苗系非活性嘅，咁但係对于即係本身有心血管病，同时有可能系食緊免疫抑制剂又或者系薄血药嘅病人，咁其实喺接种即係呢类疫苗之前啦，即係有冇话特别需要同医生先商量清楚嘅地方㗎？
0: 食抗凝血药或者抗血小板药嘅呢，嗰啲病人其实佢打针 出真係嚴重出血嘅機會真係好少嘅。不過如果真係用緊薄血藥嘅話呢，咁佢可能注射後佢

0: 有少少皮膚嘅出血或者有啲淤青咧，嗰啲佢係會風險高啲啦。但係通常都會散嘅。啊，咁變咗咧，佢可能真係注射咗之後咧，佢要撳耐啲啊。或者真係嗰個事後嘅處理，可能佢核突啲咯，耐少少先散咯。但係千祈唔好因為打針而減藥或者停藥咯。因為那個瘀啊嗰啲成佢會散嘅嘛，但係如果你真係停咗一劑嘅藥咧，你嗰個身體嗰個凝血抗凝血嗰個功能係冇咗嘅話咧，你可能真係冇咗一日嘅保護，可能你真係撳唔好出嗰一日就出事，所以千祈唔好因為打針而停博血嘅。另一點就係你頭先提及到嘅叫做免疫嘅嗰個抑制嗰啲問題啦，因為嗰只疫苗咧係重組疫苗嚟嘅，非活性嘅，所以對免疫力低嘅人咧係絕對安全嘅。但係嗰啲藥物咧就會影響到嗰個，即係佢哋食緊嘅藥可能會影響到嗰個疫苗嘅保護力啦。所以籠統啲講咧，就係嗰個通常佢哋免疫系統最好嘅時候去打嘅。即系唔好临开掘井啦，即系最好系你健康比较健康嘅时候做足保护吓，即系未打风嘅时候你就好最好收你间屋啦。所以呢个系我哋嘅建议，得唔好你病咗先打，病咗先打完你嗰阵时就比较危险少少咯。所以呢个就系、是、亦都系嗰、那个慢性病啊，或者系要处理呢啲所谓食紧免疫嗰个抑压药嘅长期嘅护理，睇下几时最好嘅 timing 去打呢只针。
1: 明白。嗱，咁你讲起呢个 timing 嘅问题，咁有啲听众即系可能以前就已经打过旧式嗰种疫苗噶啦，咁有啲甚至乎即系可能系即系曾经已经生过蛇嘅添。咁而家即系其实佢哋仲值唔值得，又或者系仲需唔需要去考虑呢一种新嘅疫苗咧？
0: 系绝对需要噶，因为旧款咧嗰啲疫苗头先提及都系活体嘅关系咧，咁嗰个保护力咧，基本上系5至8年之后就消失咗噶啦。Shingrix 是新衣款就可以提高更有效更强的免疫记忆咯，所以就是绝对是会赞成他们适合去打的，就算他以前打过旧那款都好咯。
1: 嗱，咁另一个即系近年亦都系好多人关注嘅方向啦，就系话带状疱疹疫苗除咗可以预防生蛇之外，咁其实可能都仲会有其他潜在嘅健康好处，即系例如话可以减低心血管疾病同埋认知障碍症嘅风险。嗱 ，Dr. China， 咁以目前嘅证据嚟讲啦，其实你会建议大众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一啲资讯呢？
0: 同頭先提及到之前提及到咧，嗰、那個炎症方面嘅理解，我覺得係吻合嘅。因為咧呢啲研究咧，而家你最新提及到呢一類研究咧，有一個係2025年年底有一個好大規模嘅10多萬人嘅成年人嘅研究咧，咁佢睇到佢哋嗰個血管性嘅認知嗰個障礙個風險降低咗啦。嗰、那個心肌梗塞、大中風嘅風亦都降低咗好多啊！咁呢個雖然係一個叫做我哋係觀察性嘅嚇，唔係真係可以話佢直接有因果關係嘅，但係嗰個相關性其實好高好強。咁嗰、那個科學上或者病理上嘅解釋亦都係好合理，就係、是、因為佢哋可以預防生蛇、預防呢個炎症嘅出現嘅話咧，你整體成身嘅 inflammation 咧係降低咗啊！咁你將炎症個程度降低嘅話咧，對你個腦、对你个血糖、对你个血管，全部都有益嘅。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谓嘅系咪可唔可以逆龄呢一点啦？如果你真系可以将嗰、那个炎症降低咗嘅话咧，你可能个抵抗力又提高咗，咁变咗久而久之嗰、那个对所有病嘅抵抗力或者嗰个出现嘅几率吓，抵抗力高咗，你个出现几率亦都系会降低吓。所以点解我哋而家每年有啲咁嘅研究咧？其实讲嘅嘢都系一样咯，因为佢哋所谓预防啊，或者去饮食啊，点都好啦，降低你身体里边个炎症嗰个程度咧，就绝对系对身体每一个器官都有帮助。
1: 嗱，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即系越嚟会唔会有啲重要嘅信息想带俾即系今日嘅听众，特别系有心脏病啊，又或者系年纪较大嘅听众朋友咧？
0: 有啊，就头先你提到嗰个预防胜于治疗啊，咁我加多一句啦，预防亦都胜于急救，因为你试咗啦，你生得嘅时候得嗰3日，你分分钟 miss 咗都唔出奇噶喎。我记得我本人生嘅时候，可能都真系去到第二日到咧，先至出晒嚟，我先至识去揾医生。我本人都已经差啲 miss 咗，所以其实唔系一个容易去面对嘅病嚟噶，系一个比较急嘅嘢嚟。要真系出现嘅话，咁真系唔好你真系好辛苦先去睇咯。最好就系头先提及到50岁之后可以考虑打针啦。咁同埋安省啲朋友其实好啲啦，因为65岁至70岁嘅系可以免费打噶嘛。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

0: 间新闻专辑。
1: 401公路伊图碧谷路段，一名司机在发生意外后落车被撞死。宾顿市一名拖车司机在卸下一架轻型货车的时候被货车压死。TTC 与工程人员工会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5月16号的午间新闻专辑。401公路伊图碧谷路段，一名司机在发生意外后落车被撞死。事发在昨晚接近凌晨12点于 Ellington 以东的401东行方向。省警表示，40岁女性事主驾驶一架 SUV 与一架私家车发生碰撞之后落车，被另一架私家车撞倒，送院后不治。事故导致路段封闭了多个小时，现已重开。省警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宾顿市发生一宗致命工业意外，一名拖车司机在卸下一架轻型货车的时候被货车压死。事发在昨日黄昏6点半左右，于 Steels 及 Tompkin Road 附近一间汽车维修店。救援人员曾经向49岁男性事主施以急救，但是他当场证实不治。皮尔区警队发言人表示，相信事件没有刑事成分，将调查转交安省劳工厅，方向包括会了解为什么货车剪过和压住这名拖车司机。
2: This is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that we're still trying to determine and understand at this time. Our victim ended up underneath the vehicle, and the vehicle did run over him.
1: 士加堡有人向一个柏文单位开枪，四名疑犯逃去。事发在昨晚十点半左右，建筑位于密兰及 Ellington 以北。多伦多警队接报区内传出枪声，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据描述，四名疑犯都是着深色衫。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公车局 TTC 与代表大约700名工程人员的工会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尽管从今日凌晨12点01分开始，劳资双方分别都有权发起罢工及禁止员工翻工，不过两边都同意将谈判限期押后至今日黄昏6点。薪酬问题是主要分歧，工会说 TTC 的提案与员工的价值不符。局方就说劳方的要求对乘客及纳税人构成不公平的负担。这700名员工负责安装及维护 TTC 的电子信号与通讯系统，一旦他们缺勤， TTC 的服务不会因而全面暂停，不过就有可能会有延误或局部路线停驶，影响多伦多在世界杯期间的交通。另外，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陈晶仪报道。
3: 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6号线，亦即是 Finch West 轻铁线，今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一连4日停驶，以配合都会联通 MetroLink 的建筑及信号系统工程。TTC 派出穿梭巴士代替轻铁。另外，因应路轨工程，地铁2号线将会于听朝11点开始才有班次来往圣 George 和 Chester 站。在此之前， TTC 同样会安排穿梭巴士行驶。至于高火车方面， Kitchener 线今个长周末完全停驶，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受影响的乘客将要另外转乘地铁。而高火车的 Barry 线今个长周末在市区以 Downsfield Park 为总站，受影响乘客同样应该转乘地铁。另外，在星期一维多利亚日，高 Transit 和 TTC 的路线分别将会按照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表行驶，不过 TTC 的服务将会提早在朝早6点钟左右开始提供。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将会升4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

0: 匯演。而今個長週末標誌住唔少夏季活動嘅開始，親睛兒另一節報導。
1: 多伦多市政府辖下超过140个喷水游乐场在今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开始开放，直至9月13号。喷水游乐场每日的运作时间是超9万9，地点可以在市府网站查阅。当局提醒，这些游乐场没人监管，因此家长必须要看管好儿童。至于游泳池就估计会在下个月启用。同樣是今個長週末開始的夏季措施，還有劃出公共或非食肆用途私人空間被餐廳設置戶外餐飲區的 Cafe TO 計劃，今年的餐廳擴充範圍預料有超過1600個。講到維多利亞日的活動，當然不少得在當日晚上10點於湖灘區 Ashbridges Bay Park 舉行的煙花匯演。而维多利亚日亦都系除咗7月1号国庆日之外，一年之中多伦多市民唔使领牌都可以喺住所放烟花嘅另一日。不过就算系自己物业嘅露台以及公园、沙滩同埋停车场等地方，仍然禁止燃放烟花。市府强调将会有附例执法员同埋警员喺各处巡逻。维多利亚日喺安省同埋联邦层面都系假期，因此银行、邮局和各级政府办公室都不会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大部分的大型超级市场亦都休业一日。不过部分连锁药房的门市和商场就例外，包括有 Fairview Mall、 Markfield Mall、 Eaton Center、 太古广场、 Promenade、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Sherway Gardens、 Shops at Don Mills、 Square One、 Toronto Premium OutletsFawn Mills 以及 Yorkdale Shopping Center。 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国际消息，以色列表示在加沙击杀了哈马斯军事力量卡桑旅的首领艾哈达。这名死于以军空中攻势的武装分子头目，据报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行动的策划者之一。当日的袭击分别杀死及绑架了大约1200和超过250人，并且触发以哈战争。加沙卫生部说，这两年几以来，以方的报复酿成超过71700人死亡。尽管双方在去年10月达成停火，但是互相仍然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紧张局势持续，以色列差不多每一日都还有向加沙开火。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作客抵特律老虎，出师不利。蓝鸟对老虎的三场系列赛昨晚展开，第一场头八局双方打成2-2平手，第九局率先进攻的蓝鸟没有进账，球队在下半局将投球重任交给 Jeff Hoffman。 不过这名投手先分别被对手击出一支安打和保送了一名球员，之后一个投球再被主队的打击手轰出一支再见安打，老虎最终3-2绝杀蓝鸟。蓝鸟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尾二。系列赛第二场今日下午1:10开播。足球，英格兰足总杯，曼城赢得冠军。曼城在足总杯决赛1-0小胜车路士。今次是曼城相隔三年再次赢得足总杯冠军，过去两个球季他们都有打入决赛，但是分别不敌曼联和水晶宫。曼城今季最多可以成为双冠王，球队在联赛仍然有力争标，还有两场比赛，目前落后仅比榜首的阿仙奴两分。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外交部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下个星期二至星期三访华。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防。

0: 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另外，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后，普京曾经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而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传媒访问，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他不期望有人走向独立，亦都不期望美军会长途跋涉去打仗。特朗普又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了很多重大贸易协议，包括采购200架波音飞机和400至450部通用电器的发动机。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17度，相对湿度58%。预测下午40%机会落骤雨，最高23度，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明日日间主要天晴，夜晚间中密云，最高23度，最低15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制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制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家升价我们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伙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我梦想要嘅 Audi，
6: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5: Lisbon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6: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5: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

0: 冠，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萬錦黃土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加拿大中文電台
2: 齊心打造
1: 聽出廣播溫度，我是沙菲寶啊。

安唔安，大家 good afternoon 啊！你个长周末假期啊开始咗啦吓 ，Victoria Day 长周末啊，大家好，希望大家咧能够可以小心驾驶喺呢个长周末假期里边，因为当然啦，有好多嘅即系外游啊，或者第二度嚟嘅朋友咧，有机会系驾车游啊吓，咁所以咧，大家忍让下，咁小心咧道路安全咧最重要啊，至为重要咧就系因为除咗自己嘅要顾及到自己守唔守规矩之外啦，亦都要一眼观七咁样去睇住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嘅。时间嚟到12:18，大家好，人车合一，我系节目主持人苏敏聪噶吓。咁啊，维多利亚日啦，咁啊喺普遍嚟讲嘅话咧，我哋系知道啊，可以烧烟花嘅其中一日啦。咁亦都系同花有关嘅，就系因为维多利亚日咧，亦都可以话系一个分水岭嚟嘅。咁啊，如果维多利亚日之后啦，即系过去过咗维多利亚日啦，咁啊即系可以话系春天比较稳定啲。咁啊，亦都可以话系个天气暖和翻。咁啊，唔会话啊有机会可能突然间好冻啊。嗱，不过咁讲，即系咁多年啦，都即系好多转折啦，唔同咗啦啊！以前咧就可以话系一定系一个即系作为一个依归，咁而家咧都系话冇啦，可能维多利亚之后突然间啊。結霜落雪都試過啦嚇，咁不過我哋都係好開心咧，係去即係去共度啦呢一個維多利亞日嘅，同呢個屋企人咧係去啲唔同嘅地方玩啊，咁樣亦都係燒燒煙花。啊，不過燒煙花方面咧，真係要提醒大家啦嚇，咁如果夜晚黑燒煙花朋友咧，一喺自己嘅 backyard 嗰度燒啦。頭先聽到啦啊，我哋報道員都有講到啦，就係、是、如果咧你去嗰啲公共嘅地方度燒咧，啊咩停車場啊、咩 park 啊嗰啲，喂對唔住，我係禁止嘅喎，因為咧係危險啊，咁所以咧亦都會有執法人員咧去到嗰度咧提醒大家啦，咁就係話呢個咧係唔可以咧係喺公共地方度燒煙花嘅，私人地方你個 backyard OK， 但係都要合乎呢個尺寸嘅標準嘅嚇咁樣。咁但係亦都咧，如果你係要燒煙花咧，我都知道啦嚇，咁係咪就幾時都燒得咧？唔係㗎，其實真係 Victoria Day 當日啊，咁呢一個時間方面嘅話咧，亦都喺11:00前嘅話咧，你係要好即係燒完㗎啦。咁呢個就唔係話即係特定咧，係你一定要去燒。不過你可以觀賞啊嘛，觀賞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有呢個燒煙花嘅，譬如呢個 Ashbridge Bay Park 啦，有呢、這、一個湖邊嚇、啊、襯托住煙花嘅呢個盛況，喺呢個多倫多市嘅湖濱嚇，咁好靚嘅。咁啊，星期一晚上10:00咧會舉行啊 Lecture 嗰度嚇，咁啊即係亦都可以咧去到即係 Wonderland 啦，不嬲都大家都知噶啦。去玩完之後，或者行個經過揸車經過 Vaughan 嗰度，咁亦都可以係 Vaughan Mills 啦，又開係咪？咁你可以睇得到啦，即係 Cadiz Wonderland 嗰度咧，夜晚10:00咧就會有呢個煙花嘅盛況啊！哇，即係叫盛況啊，係咪應該燃點煙花？屋企嗰棵盆栽就盛放系嘛，咁都系噶，有好多人栽种啊嘛，吓有咩 plan 啊 ，planting 咯，系嘛，即系可以栽种下咁样样啦。不过稳阵啲啊，咁即系睇定啲天气先嘅吓，因为始终都系一个唔系话一定系肯定会系俾到大家咧有一个好肯定嘅温度俾到大家嘅吓。咁所以啊，咁就呢个系。温度方面咧，咁咪要留意翻啦。如果咧係即係大家正常嚟講嘅話咧，呢啲天氣咧，梗係話

0: 哇，会唔会有凉有冻啊？不过咧，有啲专家讲啦，嚟紧礼拜一咧 ，Victoria Day 嗰日嘅话咧，会系一个普遍嚟讲咧，到到现时咧系差唔多最暖和嘅一日嚟噶吓。咁啊，嚟紧咧呢一个今日咧而家现时咧系16度嘅，室外温度16度嘅，咁啊会有机会咧就是、有啲地方啦已经系落紧呢一个微雨噶啦，咁大家呢要留意翻嘅。啊，晏昼嘅时间啦，咁啊都会系有去到22度啦，感觉咧有23度部分时，会有机会会有雨嘅，六成机会。啊，到傍晚时间咧18度啦，会有阴晴不定啊情况嘅。咁啊，听日啦 ，weekend 都要讲讲嘅啊。听日咧就日间嘅时间咧，大致咧由朝头早开始就会大致天晴，但系晏昼嘅时间咧就会阴晴不定啊。咁啊，会系23度嘅听日吓晏昼嘅时间。到到夜间咧傍晚时间嘅话咧就去到19度啦吓。咁啊，四成机会会有雨嘅。到到星期一啦 ，Victoria Day 吓，当日咧朝头早咧会系13度，会阴晴不定嘅。晏昼嘅时间咧可以去到28度，大致天晴嘅。不过唔好咁快开心住，因为到到傍晚时间，无端端又话四成机会咧会有雷暴添。到到咧深夜时间咧，亦都系四成机会会有雷暴噶，去到18度咁啊，真系热完之后嘅话又落雨，咁呢啲又系好正常、好普遍嘅。咁但系油价方面又会唔会起完之后又跌咧？咁啊，真系要睇睇个油价方面啦。嗱，预测咧，嗱今日咧已经去到188.9噶啦，咁啊预测听日咧系会上升多四仙啊。咁其实今日都已经算唔错噶啦，如果比起前日嚟讲嘅话，已经系降咗一仙，去到188.9噶啦。不过听日咧会上升去到多四仙，就系192.9，唔使驚，嗱未去到二啊，未去到两毫，192.9啫。咁啊，当然啦，油嗰方面嘅话，大家都想悭多啲啦。咁一阵间咧，我哋都咧会即系请嚟啦，我哋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 咁啊同大家咧解答一啲汽油车又得。电动车、电能车、双动能车等等嘅一啲可能你即系都想问一下嘅一啲嘅问题啦，咁我哋一阵间咧请教我哋嘅呢个专家，咁啊 Simon Show 咧会同大家咧就解答问题，打电话嚟啊90588914300，转头倾。
1: AM 1430周家俊、何家燕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上周末，周家俊同何家燕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新辉地产嗰度，当然就系帮揸住条龙脉嘅流花专家 Chris Wu 卖盘啦。Chris 你好
3: ，Yeah， 哇，有咩正嘢先？
2: 好正，
3: 系
2: 啊，我哋卖嗰啲楼盘咧，通常都系100万、90万、80万、70万，而家系30几万起，31，唔系39，31、32万起咧，你就卖到龙脉啊嘅 condo。我行路去个 subway station 咧，真系一分钟搞掂，你可能再快啲啊！所以咧就真系正到爆，跟住就系、是、下年啊就收楼啦，一年后收楼，我哋而家有啲系高层嘅单位啊，系神秘嘅。
3: 你话下年收楼咧，但系 condo 系惊咧 occupancy 好耐啦，但系直接系 no occupancy， 直接可以 closing。
2: 系啊，冇 occupancy 嘅，直接 closing。跟住咧，如果你除咗睇 condo 之外咧，仲可以睇埋 townhouse、Union Grand 暗盘、McCowan 14街、哔哩吧啦好多。最緊要嚟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啊 ，Chris Wu 416-668-8688。
1: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4: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1: 真系？
4: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 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1: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4: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1: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你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6: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7: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8: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纸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9: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 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

0: 堕法网被加法时候，星期六下昼四点到五点，加法时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1: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2: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3: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2:26，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节目主持人苏文聪。咁啊，嗱，一两样紧要啲嘅嘢都要同大家讲讲先嘅。点样紧要法咧？因为真系咧能够可以帮到人啦，吓，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咧系可以咧就系个内心咧系充满咗可以帮人哋嘅呢种嘅喜悦咧，就系咧要记住啦吓。喺6月4号系咩日子咧？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我系 AM 430咧，早上7点到黄昏6点连续11小时咧，就会为啊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嘅。咁啊，随住人口咧迅速系增长啦，同埋逐渐老龄化嘅关系啦，咁啊越嚟越多咧患者系因为复杂啦，同埋咧慢性嘅疾病咧，而更加系频繁咁样去到万锦多福医院嗰度求诊嘅。咁出现咗更多嘅长时间嘅呢个住院嘅治疗啦，同埋需求嘅。咁其实今次我哋嘅目标咧，嗱听落好似好简单咁，但系其实希望大家能够可以多多支持嘅，16张病床啫。嗱，系我哋今次呢个筹款嘅目标嚟嘅。嗱，今日咧，你已经可以咧去到我哋 AM 430.com 嗰度咧，就系网上捐款噶啦，亦都可以即系叫做预早捐定先啦，咁样咁啊，以支持咧佢哋咧嘅有关嘅项目噶。咁啊，希望大家都好支持啦，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同咧呢个万锦多福医院嘅直播筹款大行动嘅当日吓，6月4号星期四，咁啊，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咁啊，萬錦多福醫院咧，咁亦都可以上到係叫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啦，英文係啦，咁樣啦，咁好啦，咁啊，亦都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年青人啦，就好中意咧表演下啦，因為可以攞到好多嘅經驗啊，咁亦都可以話上到喺啲舞台咧上面嘅話，可以一展所長。咁啊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嘅歌唱比賽2026咧，現已咧就係接受報名噶啦，咁啊報名咧去到我哋 Sunshine Generations。有 S 噶 .ca 網上報名噶，咁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報名，但係 Long Weekend 啦，我哋就喺呢度關門。咁你喺辦公時間咧，可以嚟到攞報名表，或者其實上網咧就係最簡單啦。嗱，全場總冠軍咧係高達5000蚊嘅，冠軍現金獎都有3000蚊添啊！咁啊，年齡介乎咧15至27岁嘅你咧，就立即報名參加啦，唔好怠慢啦。如果唔係，就要參加中年好聲音噶啦。嗱，更加多嘅報名詳情咧，就係請到去我哋官方網站啦。sunshinegenerations.ca 嗰度咧查询嘅吓，咁啊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啦，905415130，办公时间内啦，905415130，我哋前台电话嚟嘅。截止报名日期6月8号，唔好话谂住成，即系仲有成半个月时间啦吓，咁但系其实话咁快就到噶啦，而家咧就系最佳嘅时机咧，等你可以咧喺歌唱事业方面咧就系发芽。成長同埋綻放，因為趁住 Victoria Day 啊嘛嚇。好，我哋今日請嚟嘅嘉賓咧有超過二十年嘅汽車維修顧問 Simon So。Hello Simo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Victoria Day 長週末好啊！好多人都會中意揸車出去旅行啦，因為天氣又好啦啊，咁啊同埋亦都趁住長週末啦，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去下地方玩啦。我見到我啲同事，哇，有啲又去 Port Perry 啊，有啲又去啲遠頂啲嘅地方嗰度啊嚇，唔同嘅地方咁啊可以叫做。周遭其實有好多地方我哋未去過嘅，但係因為油價高企啊嘛，啲喂唔好啦，一動不如一靜啦，匿埋屋企啊！而家啲油價好貴，但係電能車唔同喎，係嘛？電能車嘅話，不過有啲擔心嘅，好多朋友嚇咁啊，打電話嚟90588-9430咧，可以問下 Simon 今日咧關於汽油車啊、電油誒、電能車啊、雙動能車得唔得噶 ？Simon 嗱，請教下你啦 ，Simon。
1: 唔好咁講。
0: 係啦，咁啊，我都知道你有電能車啦，咁你以前亦都玩開汽油車㗎啦，咁而家轉咗做電能車，係咪就係真係正正就係因為燃油價高企嘅關係，定係其實當中有其他樂趣咧？
1: 咁其實都唔係嘅，當時換呢個電車嗰個主要嘅原因咧，都因為想嘗試一個新科技啫，都同嗰個當時換車嗰時嗰個燃油費。我相信冇而家咁貴嘅，咁變咗嗰個就唔係一個我嗰時最大嘅 concern。咁同埋我揸車嘅公里數都唔係話特別多嘅每一年，咁所以當時我自己嗰個理數就呢樣嘢咁新點。

0: 咦咁中意车，点都要试下嘅，因为呢个都系一个时代嘅见证啦，我叫做。
1: 算唔算好多年前啊？你话好新嗰阵时买，即系啱啱出现嘅时间。
0: 都5年噶啦。
1: 哇，都真系，而家啲人先开始会逐渐咁去谂啦。当然油价关系会谂多啲啦。咁五年之前去买，咁普遍嗰阵时都叫啱啱新兴啦，吓咁啊 model 方面嘅话唔系咁多选择啦，当然都系嗰一两个牌子啦，系咪啊？甚至系啦。咁但系到到依家嚟讲嘅话，你系作为一个用家啦，你见到嗱，譬如好似我哋话油价啦，咁亦都系电能啦，咁。电能去地方玩，好多人都会担心就话嗰个电能唔能够可以安全咁样啊，叫有电地系可以俾到动力嘅车去到嗰个目的地。但系我记得之前你都同大家分享过，就千祈唔好同个电脑拗气，你一定要睇清楚个电脑嗰啲插电桩喺边一度嘅话，咁会唔会去到排长龙嘅咧？又或者冇电嘅咧？
0: 我自己的经验话咧，系多咗机会需要等待嘅，因为其实我有时都会需要揸去比较远少少嘅地方啦，都可能要中途都可能要插一次电嘅，喺啲远少少嘅地方。OK， 咁我都发现咗近呢一年啦，尤其是我可以讲，插电桩系比较繁忙咗嘅，好多时去到都需要你可能都要等一阵间10分钟、15分钟都唔出奇嘅。
1: 嗯，咁即系其实你话我哋，
0: 因为当实在，因为实在电车嘅增长速度，我相信系比插电桩嘅增长速度系为快嘅，咁所以变咗你需要等咧，都系会出现嘅。
1: 但系知道有个情况系咩啦？好似而家咁咧，话油价高企啦，咁好多人都会漏夜咧时间咧，先至去入油啦。尤其是咧喺6点后钟先入油啦，因为知道6点前咧同6点后咧系一个分水岭嚟嘅。咁因为可能有啲油站咧，佢本身嚟讲都会想希望能够吸引多啲嘅顾客啦，去帮衬佢嗰啲油之外嘅话，亦都会帮衬到佢自己油站里边卖嘅一啲嘅东西啊、售卖嘢嘅。咁所以就都会减一减价，希望能够可以吸引到啲顾客嚟6点后钟。咁呢个分水岭，我就中意10点后嘅。
0: 系啊，因为其实10点到12点应该可能系最平嘅添啊。
1: 系，咁所以呢一点大家都要留意翻。有啲报道就6点后，但其实咧，我哋用家啦就觉得普遍已好似系10点后仲正。
0: 都系，我都感觉到系。
1: 系啦，但系就唔好12点，12点钟就
0: 即刻加翻啦，
1: 就即刻加翻转翻个，亦等咯。所以我就讲紧等个问题啦。即系有时你去到啲油站，你谂住10点后钟去啦，点知咧？即系当然你未必会排到2个钟咁耐嘅，但有啲人遇到好问水噶嘛。咁啊去到一睇到，喂唔系，即系要而家又要俾咗钱先咧 ，prepay 啦。咁搞到入油又要入去，又要排一轮队先出嚟开始插支枪又去入油咁样，就搞一大轮时间，可能要顶住个碑，前面嘅车又唔肯走嘅话，嗰、那个又走唔到，入完油后面嗰个系咁喺度等咯，又系。
0: 冇错，
1: 啲嘥时间，大家要俾啲 patience， 可能要预早少少咧，就要等待入油嘅。嗱，我哋呢个时间咧，阿 Simon 啊，我哋要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先。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已经有听众一打电话嚟入嚟啊，咁样紧转头咧就听下睇下有啲咩可以解答到佢嘅问题，帮佢先好嘛？
0: 好啊
1: ，OK， 转头倾。
2: AM 1430周家俊、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其实呢个位于北约克嘅呢个龙伯啊，呢个黄金盘啊，其实上个礼拜就已经推出啦，听闻就已经有好多人，其实我而家已经见到好多客一路咁样不断入嚟。其实呢个盘嘅重点喺边度咧 ，Chris？
4: 重点就系30头312万，10% 首期，跟住咧佢仲要系动咗工。动咗工，佢即系下年咧就一定咧系4月份左右咧就可以收楼，唔使 occupancy 啊，唔使 development charge 发展费，好即系你系30几万就30几万噶啦。跟住、所有都符合 HST 退税嘅优惠啊，咁咧呢一个笋盘咧系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嘅发展商，我哋不能够咧透露俾大家，你净系可以过嚟攞资料，所有嘅 floor plan 同埋。价钱咧，你净系可以过嚟我哋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我哋喺个摩出边啊 ，B 无银行隔篱，搵唔到 call 我，或者今日嚟唔到 call 我，416-668-8688。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 现已动。

0: 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师傅师傅，怎样才可以将车的性能尽量发挥呢？
2: 哎，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3: 人车合一。
4: 好，时间嚟到12:36，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请嚟有超过20年经验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u。Hello Simon。
5: Hello，
4: 系嗱，讲埋少少，但头先咧，我话啊，最惊咧就系太多车啦，要等啊。你话如果系入油嗰啲，又惊佢过12点咧就要跳标啦，就会转翻一个第二日嘅价钱啦。咁讲咁，但系若果咧系有油站咧，亦都有机会咧系俾人哋逼爆咗咧。我试过咧，系真系冇油入嘅，系入油下突然间全线停晒，嗰啲油枪揿系冇嘢出啦，睇住佢慢慢滴下滴下，跟住冇埋。咁啊冇有出电装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嘅咧？应该唔会电到啊。
5: 电就可能未必会有呢个情况，因为佢嗰个只一个，其实佢只一个升压装置。电只要嗰区冇停电，嗰区嘅电力系供应正常嘅话咧，我相信供应都源源不绝嘅。
4: 嗯，咁即系可靠啲啊，即系冇话哎呀冇电入啊咁。
5: 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嗰区突然间停电嘅话，咁冇得好讲啦。呢、這个就另外一个即系不可抗拒嘅原因啦。即系你有时间，其实加拿大都有时会间唔中停下电，行打大风啊，行大雷，你都会有机会停电啦。知道系咪？咁如果成个区停电嘅话，咁就可能会影响到嗰个插电桩咯，有机会。
4: 嗯，咁啊嗱，我哋风和日丽啊，咁嚟计啊，我哋先会出去旅行噶啦。咁如果揸住个车咁去到呢啲地方度，谂住入即系叫充电啦吓。咁讲嘅话，咁系咪都应该要有两手准备，即系唔好谂？
5: 其实都稳阵嘅，因为而家佢嗰个电脑，如果系揸翻嗰个牌子嘅话咧，第二个牌子我唔知啦。因为其实而家 Tesla 嗰个牌子已经系开放俾咗好多唔同嘅牌子去用啦，佢个 North American Standard 嗰个插电。咁其实如果系从 Tesla 嗰个行车嗰、那个帮你plan 行程嗰个电脑嚟睇咧，其实佢可以已经预先话咗俾你听，里边有几多支电桩系空嘅，同埋就算要等咧，佢都有个 estimate 摆俾你听，但系要等几耐嘅。
4: 嗯，咁都 OK 嘅，俾到大家多啲个信心啦。
5: 系，佢资讯都几准确嘅。
4: 系嗱，关于呢个电能车咧，我自己本身咧收到有啲听众咧都有啲问题噶，不过我哋而家解决咗咧电话里边嘅听众嘅问题先吓，有李生电话 ，Hello 李生你好。
6: 系你好，系。
5: Hello 李生，
6: 我想问师傅咧，即、就、系、是、我嗰架咧就唔系汽油车嚟嘅，咁咧佢一叉车嗰时咧就吱一声，好高音嘅吱一声，好似啲老鼠叫咁样吱一声咁样。
5: 你架系电能车定系电油车先？
6: 电油车，
5: 电油车，我明白。OK， 如果吱一声嘅话咧，有机会咧系你嗰个飞轮花咗啊，有机会个 flywheel 花咗。同或者系个起动机嗰个瓦花咗，咁佢第一下跌落去咧，就个起动机同埋个刹车同埋个飞轮咧接触嗰阵时咧产生个声音。
6: 哦，咁样
5: 系啦。
6: 咁想请问大约整系几多钱到咧？
5: 唔会话到俾你听几钱，因为我喺度唔报价嘅。但系你首先检查咗要拆咗个起动机嘅刹车出嚟，望一望系咪有花先。如果系嘅话咧，咁可能就需要有个情况处理嘅。
6: 全个即系 starter 要换咗啦。
5: 睇下系个瓦系边个瓦花。如果 starter 瓦花，当然系换 starter 啦。如果佢个 starter 瓦整翻埋个飞轮嘅话咧，咁飞轮都需要有啲 service 去做翻嘅，需要磨翻平佢某啲位嘅。
6: 哦，我知道，但系你即系好难讲个价钱咧，但系就俾个 range 我咁啦。
5: 冇 range， 冇 range， 冇唔讲价钱喺呢度。
4: 嗯，系啦，因为到地方都唔同嘅。其实咧问价咧都系最好问翻咧对方啦，即系帮你相熟个车房或者系有信心啲噶啦，系咪？咁啊同你去整车嗰啲。
6: 咁我想问，使唔使即时要整定系紧唔紧急？
4: 你挞唔挞到车咁解啫嘛？
6: 我挞到，我一挞到，
5: 我唔认为呢个系一个紧急嘅情况。
6: 即系一两个月都可以得嘅。
5: 我唔会讲到几耐，但系呢个系唔系一个紧急嘅情况。
4: 系，可能阿李生唔系好明白，究竟有啲乜嘢嘅影响？嗱，其实影响你就
5: 影响其实暂时系冇嘅，除非你个 starter 嗰个瓦系会去到棘度，系嗰个一声系开始得嗰个尖声越嚟越长，或者尖声越突然间尖得好紧要，好大声嘅话咧，咁你又可能需要去正视翻多少少。如果点解一声咁短嘅话，暂时你唔使，其实你暂时唔理佢得嘅。
6: 哦，但系如果譬如我唔整，一路拖佢，会唔会越嚟越严重？
5: 未必一定会，未必一定会，
6: 就整嘅价钱又多啲咁样咧。
5: 未必一定会。
4: 其实或者我俾少少意见俾李生啦， 整呢样嘢咧，那个

0: 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以即係要托部引擎出嚟啊，或者要整其他嗰啲可能嚴重啲嘅嘢，話呢、這個即係嘅提啊，就唔係話真係一個好貴嘅價錢嚟嘅。啊，蘇敏聰都負擔得起。
1: 大部分车都唔贵嘅，有少部分车可能会贵啲，因为有少部分车个 starter 系遮埋咗、隐蔽咗喺啲某啲地方，需要拆咗某啲嘢先见得到咧，嗰啲可能会贵啲。但一般大部分嘅车，尤其日本车嗰啲咧，就比较简单嘅。
0: 冇错，所以其实李生咧，你要研究一样嘢就系话啦，嗰、那个 pass 咧就唔会好贵嘅啫。不过咧，加拿大最贵系咩咧？人工啊嘛，你嗰个样嘢复唔复杂先可以换得到？
1: 冇错，
0: 系啦，同埋揾咩人整咧？我话俾你听咧，我哋华人只手细啲咧，啲嘢捐窿捐罅容易啲噶。嗰啲大手人咧难搞啲咧，可能要拆好多嘢出嚟先去到嗰个位噶。
2: 想请问咧，即系dealer 啲 pass 会好啲，定系 first party 都可以嘅咧？
1: 嗱，dealer pass 就一定系 dealer 嘅保，一定系佢嗰个品牌嘅保障啦。咁如果買 aftermarket， 即係唔係買原廠嗰啲嘅話，我哋叫副廠零件啦。咁其實副廠零件分好多級數嘅 ，OK， 有啲係比較靚啲，接近我哋譬如 OEM， 即係根本嗰個廠都係同嗰個廠做，同翻個製造商做嘅。咁佢性能啊，咁嘅襟用程度都會高啲。咁有啲係再細啲嘅細代工廠嘅話，咁嗰啲嘅質素就可能比較差啲咯。咁你 depend on 咩牌子嘅？呢、這個都係有品牌喺裏面嘅。
0: 冇錯啦。咁你如果你係唔係自己整嘅，你揾師傅整嘅，咁你可以同師傅
1: 你問清楚佢嗰個
0: 來源
1: 係啦，
0: 個來源係咩質素啦嚇。咁啊，但係你唔整咧，咁只會有一日就話你塌車嘅時候，跟住就好似滑曬牙咁，跟住就係塌唔著架車，因為傾唔住個飛輪啊嘛。系啦，咁有咁嘅情况，系咪啊？三平，我听你
1: 讲。有嘅，但系机会唔高，佢嘅情况暂时机会唔高。
0: 暂时机会唔高嘅，咁你等到摊唔到先啦。OK， 即系我咁讲。好啦，我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啊，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接听其他人电话，90558891430。
3: AM 1430周家俊、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我哋位置1661 Denison Street 新辉地产啦，咁呢个30万至50万不等嘅北约克隆脉咧，咁啊 Chris 好踊跃啦，咁我但系听讲咧有好多嘅 scenario 出现咗，
4: 系啊，有好多不同嘅情况啊，譬如话啦，首次置业啦，同埋换屋啦，换屋咧你又可以咧过嚟咧啊，我同你间屋打埋价，咁啊睇下今年卖定下年卖咧，因为我哋呢个 condo 咧系北约克嗰度咧。是讲緊下年呢四月份就收楼啦，咁我可以同你度埋呢几时买屋啦。但呢最重要呢，我见到呢有一个情况呢係好多时都会发生嘅、就係呢父母好想买俾啲細路。咁呢細路呢就唔想负呢个责任孭起嚟供、所以呢你带埋你个細路嚟。
2: 孝顺啲好喎、
4: 啊。你带唔係你带埋你細路嚟。我哋嘅团队专业洗脑。同埋唔係洗腦，係
2: 說服
4: 專業說服，有國粵英英文都得嘅，我哋英文同佢講溝通非常方便。
2: 好，我依家帶佢去邊度說服你？
4: 帶佢嚟1661 Denison Kennedy 新輝地產call 我先都得，416-668-8688。
5: 上次走咗寶，唯有等啦。
6: 等唔使等，
5: 仲有 2.9 厘息。
6: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5: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6: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5: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7: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8: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9: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8: 人车合一。
0: 时间12:45，大家好，我系苏文聪。嗱，人车合一咧，我哋嘅嘉宾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u，Simon hello 你好
10: ，hello
0: 系啦。咁啊，有上个礼拜咧，有位听众打电话嚟咧，就系有关于又系挞车嘅。咁佢嗰个咕咕声咧，就系喺挞完车之后啦，慢车头嗰阵时咧，尤其是朝头早第一下挞车之后咧，喺个车头嗰度咧，就会产生啲咕咕咕咕嘅声嘅。咁我上次就讲过俾佢听，因为你唔喺度啦，咁啊，咁。

0: 我都大約話啊，可能係嗰啲表啊，咁有啲老化咁樣，咁啊講咗。
1: 分正確啊！
0: 咁所以你再加強少少，咁樣會係咩表同埋麻唔麻煩、複唔複雜、唔整有咩影響？
1: 明白。其實如果你朝頭早揸車咧，個表會響嘅，啲嘀嘀聲，譬如維持一段時間，可能半分鐘或一分鐘咧，有機會啲表老化啦，或者佢裏邊嗰個嗰啲rebel 裏邊嗰啲紋裂咗，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嘅。OK， 咁呢、這個最簡單方法就係換一條表，好簡單，呢、這個冇咩複雜嘅嘢嘅，換條表嘅同埋個維修費用啊，同埋嘅工錢都係好低嘅。咁呢、這個我覺得應該就要換咗佢啦，好冇？唔係到時慢慢你唔理佢嘅話，久而久之佢嘣一聲中間加度斷咗嘅話，仲要拖車啲。
0: 係真係下下突然間斷都有知噶嘛。
1: 冇錯啊，唔好搏啊。
0: 系啦，唔系话净系你挞车嗰下嘅话，哦唔紧要啊，等佢真系挞唔着个车行唔到先，唔系，你谂下你行下断，系行。
1: 同埋都有个，同埋都好嘅机会啦。如果你去换皮带嗰阵时，顺便可以睇埋啲 pulley 啊，睇埋啲 tension 啊，有冇事？咁样一个检查嚟讲，咁你咪安心啲咯。
0: 嗯，嗱，咁嗰条 belt 断咗啦，楞啲咩嘢嘅咧？当其时如果断咗嘅话，会有啲咩影响？
1: 冇错 ，depends on 个车设计啦，有两种嘅，有啲车行我哋叫 serpentine belt， 嗰啲 serpentine belt 咧就一条 belt 大带就行晒你所有嘅。我哋以前用我哋以前所谓嘅冷气啦power steering 啦，全部都系经过佢嘅发电机啦咁样嘅。咁但系而家啲新车其实已经行咗电㗎啦，咁皮带就唔需要再有呢个功能啦 ,ok? 譬如冷气啊呢个 power steering pump 都行咗电，有多时都咁又未必再需要有呢条皮带作用啦。咁另外有啲皮带就系分开一条power steering belt, 一条冷气 belt, 一条发电机嘅 belt, 咁三条 belt 喺外面嘅都唔出奇嘅。咁唔同嘅设计啦，咁睇下边一条系管乜嘢咁样咯。
0: 哦，咁就冇咗嗰條 belt 就嗰樣個功能就喪失
1: 啦。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就因為其實啲steering啊、啲冷氣都用咗電去控制㗎啦，咁再冇條 belt 去拖㗎啦，而家
0: 冇咁多條橡筋咁樣箍到周圍
1: 啦。冇咗啦，冇咗啦，暫時即係發電機一定有啦，暫時仲係 OK。
0: 係，暫時汽油車係需要有發電機。係，
1: 冇錯，汽油車嚟講啦。
0: 好啦，多謝曬 Simon 嘅解答啊，好詳盡。咁跟住咧，我哋有另外一位黃生嘅電話，聽下佢哋有冇幫到佢先。Hello， 黃生你好。
2: 喂，兩位好啊。
0: 系、hey, 你好啊，有咩帮到你长周末维多利亚好啊？
2: 因为我朋友咧，佢想买架二手嘅T 字头嗰个电能车俾我。
0: T 字头唔紧要啊，你改、你改名得噶 Tesla 啊嘛。
2: 系啊，
1: 好。
2: 咁咧，佢就系揸七年嘅。我想问，一般嗰啲电池车嘅寿命系有几耐？同埋嗰电池寿命有几耐？因为个电池咧，如果我朋友话坏咗。都費事整噶啦，即係話新車嘅三分一價錢啊嘛。
1: 冇錯，嗱咁我會咁解釋翻俾你聽啦。你話用咗幾耐，暫時其實都未一個好準確嘅基數，因為啲車始終比較新啦，舊極都係譬如 Model 3、Model Y 啲，其實舊極都係得六七年啫嘛。咁所以變咗其實佢未一個好準話，可唔可以用到十年啦？根本個車都冇十年，所以冇人知呢個答案。OK， 咁但係你。會憑佢個保養咧，你就可以有知多咗少少啦。因為佢嗰個發電同埋嗰個電池嘅保養咧，係八年或者十六萬公里嘅。咁我哋可以姑且用呢一個作為一個指標先咯。
0: 嗯。
2: 哦，係啊，係啊，佢話一年差兩萬到。咁你建唔建議幫佢買定還是都係買新車比較好啲咧？
1: 啊，咁買新車一定係好啲噶啦。咁但係價錢方面都係唔同啦。OK， 咁買二手車睇好冇彩嘅，有好多時都 OK， 未必一定係話啊。嗰、那個車種冇事嘅，你買佢就冇事。譬如買架好襟嘅 Toyota， 可能你咁唔好彩翻嚟都有架 Lemon 都唔出奇嘅。OK， 咁但係你話俾我聽個電可以行咗幾耐，暫時未有一個好肯定嘅統計話俾你聽。因為佢再舊啲，譬如啲 Model S 嗰啲，用啲舊啲嘅電，其實而家行咗十幾年咧，都有啲行咗20-30萬公里咧，都仲舊電，都仲有80-90% 嘅 health 嘅。OK， 咁但係你話而家譬如 Model Y、Model 3嗰啲咧，因為佢其實出咗喺路面上都不外乎七年。最高覺得七年啫嘛，七年啦，咁所以變咗你冇辦法知道佢有幾長噶嘛，你發電得唔得咧？你都冇做，都未去到嗰個十年，你唔會知噶嘛，係咁樣。
0: 嗱，黃生，即係其實阿Simon俾個建議俾你，因為最主要都係講緊嚿電嘅啫，而家大家嚇，咁嗰嚿電咧，你可以睇得到佢而家咧嗰個續航啊嗰方面嘅話，會唔會話 drop 得好緊要咧？去判斷究竟嗰嚿電咧個健康情況啊嚇。
1: 其實你可以做個 healthy test 㗎，個 onboard computer 做到嘅而家。
0: 哦，有噶，揿个掣都得噶。
1: 你净揿个掣得噶啦，你只要将嗰、那个你嚿电系插住个插住个插电机，跟住去到 20% 以下嘅电量喺架车度，即系嚿电即得翻 20% 以下电量，佢有个叫 battery health check 嘅掣嘅 ，OK， 咁你一揿就温一晚，第二朝早就有 report 出嚟噶。
0: 嗯，系啦，咁可能阿黄生亦都会担心就系话咧，会唔会有暴毙嘅情况出现嘅啲嚿电？
1: 暂时唔 likely 有嘅，因为其实 Tesla 嘅电佢自即系佢哋觉得系好襟，暂时都冇话一个。会 premature 嘅 defective， 呢个比较少啲听嘅，

0: 系二去电里边，同埋佢俾得百年十六万嘅保养，你其实都个信心都唔细嘅。OK，
1: 系即系呢个信心都唔细嘅。咁你
0: 翻转嚟有啲小品牌车，甚至乎而家有啲系俾十年十万保养，我都见过。
1: 嗯，好啦，咁你可以自己考虑下啦，阿黄生，好冇？
2: 好，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同大家分享下呢、這个时间。我哋阿 Simon， 我哋又先休息一阵先啊。转个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咧就分享90588914301430。
3: AM 1430周家俊、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近地鐵的單位呢，一向對租客來說都是非常之有吸引力的，尤其是這個位於北約克的龍脈地段啦。Krista， 咁如果真有啲即係聽眾啦，即係想我嚟投資做即係做呢個買家嘅時候，咁你會有啲乜嘢幫到佢哋呢？
5: 一個字 ,positive cash flow。因為呢好便宜，同埋個租金好高。我有 research 過啦，嗰頭呢嗰啲 studio 呢就1800蚊，跟住呢一房呢都2100，跟住呢再貴啲呢就2500，兩房三房再貴啲嘅。所以呢係 positive cash flow， 跟住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去嗰個 subway， 啊應該一分鐘兩分鐘就行到去個 subway 嗰度㗎啦。所以呢呢一個龍脈嘅樓盤啊，30多萬到50多萬不等呢，仲有 10% 首期，下個年呢就動工啦，啊唔係收樓啦。啊，大家有興趣呢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搵我 Chris Wu， 啊 call 唔搵唔到就 call 我啦 ,416668-8688。
6: Premier Toyota RedTag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7: ，BZ 同 Prius 同时享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蚊 ，Prius 最高可享7500蚊
6: ，Tundra 最高减4000蚊 ，Tacoma 最高减2000蚊，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7: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et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ex Poon 647-939-3733。
6: Premier Toyota 选购你梦以求嘅丰田座驾。
8: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9: 1, 2, 3, go！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0: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9: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0: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9: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1: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2: 诶、hey, ，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1: 人车合一。
1: 好，争取时间12点53分吓，咁啊打到电话嚟啦，咁啊可以同咧 Simon 啦，即系师傅啊，讲讲你个问题，或者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都得。其实任何嘅车咧，汽油车、电能车、双动能车都得，请问 Simon 出嚟先。
0: Hello， 大家好。
1: 系 ，Hello， 三文，我哋听下岑生电话点样帮到佢先。Hello， 岑生，你好，岑生。
13: 系，姓岑嘅。
1: 系，
0: 岑生你好。
1: 你好，你可以讲得啦。你而家大众都听到你把声噶啦，请你可以讲啦。
13: 系吓，我架车系Toyota Camry 嚟嘅。
0: 系。
13: 咁、个雨拨咧就唔喐啊。
0: 嗯。
13: 唔知点算咧。
0: 好、哦。水管唔喐嘅不外乎几个原因嘅啫，一系有水管摩打坏咗，一系个 linkage 甩咗。
1: 嗯。
13: 咁咧，我啊拎去普通嘅车房睇咧。
0: 嗯。
13: 佢话佢建议我翻去代理整。咁我
0: 翻去代理。你几多年车？你几多年车嚟噶？
13: 我都2018噶啦。
0: 2018年系咪？
1: 嗯，都唔算好旧啊，都唔够十年。
13: 八年啊，
0: 系咯。咁我唔知嗱，首先你可能如果佢你普通车型车个，如果你咁讲嘅话咧，咁可能咧，因为你其实而家你所谓个水拨点样咧，其实你个打个水拨嗰个掣咧，佢会经过一个叫config computer 咧，佢俾一个 signal 出去个水拨个波打度咧，佢先。咁可能嗰个 signal， 可能佢俾唔到个 signal 出去咧，咁可能个 comfort computer 有事都唔出奇。如果系咁，如果系咁嘅判断嘅话，佢叫你翻
13: 个标板咧，又出咗个

0: 要去揾基乸喎。我咁啊，同啊，佢有时系喐过，喐两喐佢又喐。
1: 嗯，咁可能有机会系。
0: 又唔喐啦，
1: 明白。
0: 又唔喐啦。
1: 明白，明白，明白。
2: 阿岑生啊，我补充少少。阿岑生啊，你话你见到个标板嗰个符号系咩符号啊？
0: 佢话俾我听系个语背有问题咯。
2: 佢打英文话语背有问题噶嘛？
1: 系啦，
2: 哦，
0: 系啊，系啊。
1: 可能系个 cloud computer 有事。
0: 咁我后来翻去代理睇啦，哇！佢收我800几蚊一个。800几蚊喎，
2: 哦，
0: 免费，
2: 咁明你意思啊？即系系啦，即系打电话嚟，其实想问下公唔公道啫。
0: 系啊系啊，
1: 我嗱公唔公道，我就冇办法可以话到俾你听呢个 OK。但系如果佢个判断系正确，佢判断佢需要整嘅嘢，而系根据翻佢自己个收费 scheme。佢收费嘅话咧，其实系冇问题嘅。
2: 不过可以话俾你听一点咧，你翻 D 拿整车嘅话咧，其实都系嗰句啦，加拿大最贵乜啦？呢把。咁所以其实系啦，咁所以其实你如果当然我哋搵翻啲相熟车房整嘅话，人工系可以大家倾嘅，咁但系个 pass 就冇噶啦。
0: 佢嗰个车房都跟咗我十多年噶啦，佢建议我翻去代理整啦。佢话
2: 系啦，咁佢即系佢都唔想话抌你时间啦，因为其实有啲嘢咧真系要 dealer 先有呢个技术可以做得到嘅。咁你算啦，几嚿水几百蚊，唔好意思，粗俗咗少少，几百蚊。
0: 加埋 check 出啊，成千人噶，佢 check 又收200几，零件又800几，成千人噶，搞咗。
2: 咁唔紧要啦，最紧要安全。嗱，你谂下啦，我哋呢一度唔好讲话落雨落雪咧，我哋都需要用到个水泊啦，或者雨泊啦。咁你话若果真系佢有啲唔妥嘅，唔刮得唔清咋，唔好讲话佢唔 work 啊，直情刮得唔清嘅话，影响你视野嘅就因小失大啦，啱唔啱啊，岑生？
0: 系嘛？我个胶片就好平嘅啫，
2: 冇咁讲嘅，
1: 因为其实因为其实嗰个水泵唔会有个人灯着咧，即系有好多机会，可能系线路唔得有机会啦，个电脑唔得有机会啦，咁甚至乎有时佢系烧个 fuse 都有机会喎，细到嘅，咁所以变咗你哋用嚟 check 咗系咩事？如果佢报得嗰个价钱俾你嘅话，又符合晒帮你整得到嘅话咧，其实都冇办法噶啦，有时。
0: 好啦，
1: 因为入一间相熟嘅 local 车房，睇下会收你平啲，而佢有咁嘅技术去整咯。
2: 系啦，又或者我哋通常都会劝啲听众话，若果你系真系谂住去睇嘅，咁唔系净系得一间 dealer 噶嘛，你 Toyota 都有几间啊嘛。
1: 甚至乎有啲 individual 嘅车房，其实佢都有咁嘅技术嘅。咁如果唔啱你嗰间，就未必可能熟悉呢个车款。可能冇幫你組到，你我只可以嘗試下坊間有冇第二間車房可以幫到你嘅。
2: 係啦，冇錯，可能識咗幾十年嗰啲老鋪，未必有呢啲技術都未定嚇，但唔係唔好㗎，佢哋係好㗎，係專業嘅。
1: 冇錯冇錯冇錯，
2: 咁我話信得過嘅，咁佢可能佢可以 refer 咧。
1: 可能我唔熟悉呢個車款。
2: 係啦，咁可能佢係醫生，佢可以 refer， 不過 refer 俾啲乸咁咪信佢咯，係嘛？好啊，咁多謝曬你嘅電話喎。唔好系，最紧要系安全第一吓，好啦，
0: 好，
2: 嗱，咁我哋仲有少时间嘅，咁一分钟到啦，唔够吓，咁啊，或者问一问 Simon 啦，咁啊嗰个电嗰方面啦，当然啦，喺电能车方面系固然系重要嘅，咁系咪如果我住 condo 嘅咁讲嘅话，冇嗰啲插电啊，即系你知 condo 好多停车场都冇电供应噶嘛，咁系咪就唔系咁适合买电能车咧？
1: 如果只屋企冇插电嘅话，咁其实相对嗰个插电成本，你要出去每次出去插电桩。差嘅话咧，嘅成本又会增加咗咯。咁喺个悭钱方面都会冇咁优厚啦。嗰个 discount， 咁再加埋你冇咁嘅方便性嘅话咧，咁你如果住一个冇插电桩嘅 condo， 而佢唔俾你装嘅话咧，咁呢个考虑电车嘅因素我亦会减低咗咯。我自己，你要俾我就
2: 冇错。所以咧，大家都要考虑下，究竟你住嗰笪地方咧，俾你插电嘅地方咧，系有冇呢个条件先？
1: 冇错。
2: 好啦，
1: 因素嚟嘅，
2: 冇错。咁亦都维修方面都系一个因素啦。不过我哋今日咧冇办法讲到咁多住啦。咁啊，可能下个礼拜啊，因为有听众打电话入嚟，我哋都冇时间接个电话，唔好意思先喺呢度，好唔好啊？咁下个礼拜再同样时间同阿 Simon 嚟倾偈分享，好唔好啊？好，多谢晒。OK， 咁我呢个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啦。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401公路伊图碧谷路段，一名司机在发生意外

0: 后落车被撞死。事发在昨晚接近凌晨12点于 Ellington 以东的401东行方向。省警表示40岁女性事主驾驶一架 SUV 与一架私家车发生碰撞之后落车，被另一架私家车撞倒，送院后不治。事故导致路段封闭了多个小时，现已重开。省警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公车局 TTC 与代表大约700名工程人员的工会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尽管从今日凌晨12点01分开始，劳资双方分别有权发起罢工及禁止员工翻工，不过两边都同意将谈判限期押后至今日黄昏6点。薪酬问题是主要分歧，工会说 TTC 的提案与员工的价值不符。局方就话劳方嘅要求对乘客及纳税人构成不公平负担。呢700名员工负责安装及维护 TTC 嘅电子信号同埋通讯系统，一旦佢哋缺勤 ，TTC 嘅服务唔会因而全面暂停，不过就可能会有延误或者局部路线停驶，影响多伦多喺世界杯期间嘅交通。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公车局 TTC 6号线，亦即是 Finch West 轻铁线，在今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一连4日停驶，以配合工程。TTC 派出穿梭巴士代替轻铁。另外，同样因应工程，地铁2号线在听日将于早上11点之后才开始来往圣 George 与 Chester 站。在此之前 ,TTC 同样会安排穿梭巴士行驶。至于高火车方面， Kitchener 线今个长周末完全停驶，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长周末在市区就以 Downsfield Park 为总站。另外，在星期一维多利亚日，高 Transit 与 TTC 的路线分别将会按照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表行驶，但是 TTC 的服务会提早在早上6点左右开始提供。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杀死了伊斯兰国在全球网络的第二号人物艾买努奇。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表示，艾买努奇是在美国及尼日利亚军队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特朗普无再透露很多的细节。有美国官员说，艾买努奇是伊斯兰国组织及融资工作的一名主要人物，他亦都涉及策划针对美国及美国利益的袭击。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再战底特律老虎。蓝鸟作客老虎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一阵一点十分开波，蓝鸟派出 Mason Fluharty 担任先发投手。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一场，蓝鸟在第九局被老虎以一支再见安打绝杀3-2。球队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尾二。今日之后系列赛第三场会在听日下午一点十分开波。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将会上升4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88.9仙，比寻日微降1仙。不过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92.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40%机会落骤雨，最高23度，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一则更正，多伦多蓝鸟对底特律老虎系列赛第三场将会在听日下午1:40开播。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2: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1: 真系？
2: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噶，其他二十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1: 二十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2: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
1: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3: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与文文嘅文文友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日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1: 呢、這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6年为其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多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3: 每围都只系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1: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3: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嘅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Madelin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5: 郑子成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5: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
9: 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黄君卿。
10: 生活加多啲趣味，
11: 就可以减少烦恼。
10: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1: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0: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2: 快乐方程式。
10: 我系邓欣，邓佩欣。
11: 我系马飞，梅智辉。
13: 我系瑶瑶，黄凯瑶。
10: 快乐方程式逢星期六晏昼1点至3点，你好，我系邓欣，邓佩欣。
11: 大家好，我系马飞，梅智辉。
13: 翻来咯，我系黄凯瑶。
10: 今个星期咧就到我分享呢一个嘅快乐方程式啦。呢句说话咧，其实我从来都未听过，咁啊直至到有人话俾我听，佢话我知唔知道？我话我大概知道，其实我唔系好知嘅，讲真。咁但系佢当时讲咗呢句说话，
13: 知扮知，
11: 系知之为不知，不知为知之。
8: 就是这样。
10: 下下下这样。这个句子就说失之冬如收之桑如。这个说话。
8: 嗯。
10: 我想我们大家都不好知道。
8: 请解释。
10: 是啦都要 Google 下。那我就 Google 下。
8: 我只知番禺。
10: 长隆水上乐园。番禺东莞这样。失之冬如的意思就是可能说早上你出门的时候有些东西跌了赖低了八达通那些跌了银包这样。但是收之桑如就可能你回家的时候

0: 日落西山啦，翻屋企见到，哎呀，原来跌咗喺度，银包跌咗喺度咁样。咁其实呢个意思就话，你一开始有啲嘢遗失咗，咁但系咧到之后个天可能俾翻你。咁啊，点解要介绍呢一句说话咧？就喺一单新闻里边体验。咁话说之前有位朋友咧，就佢行下二手铺头咁样啦，咁咧佢就见到有一对波鞋，居然冇人抠，安安静静坐咗喺度，哇，居然俾佢见到一对咧系Nike 嘅波鞋。仲要有簽名嘅，望真啲，係、Vince Carter 嘅簽名喎、
1: 哇！
2: 真係假㗎？係、咪自己簽落去？
0: 真係唔知啊，但係但係一對從未公開發售，我所以覺得佢好奇怪。但係如果俾場你見到會唔會買咧？講真，
2: 睇幾多錢咯、啊，睇買唔買起啊，係咪先？可以好貴嘅波鞋，幾萬蚊美金都得㗎。
0: 係啦，咁但係就安安靜靜坐咗一個二手店鞋櫃上邊。咁咧當時呢個價錢，睇下瑤瑤你要考慮買啦，79蚊加幣一對波鞋。
2: 咁流流地喎呢對嘢，我覺得會係係咪咧？
1: 價錢上咧就唔係太可靠。咁、但係通常呢啲咧，而家好方便，就係攞個手機出嚟對一對佢咯。
2: 唔係嗰啲係咪咩啊？即係 signature shoes 嗰啲啊，就唔係話即係親筆簽名嗰啲係咪啊？
0: 真係唔知喎、咁總之呢佢就真係買咗嘅，咁於是就有呢個嘅新聞就上咗呢個網上面啦。咁有啲人就估價話，嘩，呢對波鞋可能超過3000美金㗎喎，你買返出嚟都好有價值啊咁樣。咁但係呢、就算真與唔真都好啊，佢都照買呢咁樣嘅意思，就係因為原來呢位嘅男子呢，因為佢細細個呢冇錢買波鞋啦，咁但係佢細細個就好鍾意 Raptors， 亦都好鍾意 Vince Carter， 咁但係因為冇錢買波飛買波鞋，卒之去到咁耐之後啦，自己大過咗啦，已經生咗小朋友啦，咁樣咁啊咁難得俾佢見到呢一對波鞋，咁而家有錢買啦，就算真與唔真都好啊，佢都選擇買咗。買咗嘅原因就係咧，細細個遺失咗嘅嘢咧，到依家原來個天喺呢一刻俾翻佢。以前嗰啲
1: 緣分到啦，
0: 係啊。系呀系呀，咁所以点解就係话由呢一个嘅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讲到呢一单故事，就係、其实个所谓嘅快乐方程式就係、可能有啲嘢以为一开始遗失咗，点解我得唔到，点解我冇，但係其实呢你行多几步，你行多几里，你行多几个街口，下一份礼物就喺前面俾返你呢，所以唔好咁嬲住，心平气和咁样係咪，总会有礼物俾返你嘅。
2: 好好啊，即係唔好咁快呢就打定输数先啦，做人嘅嘢咧，希望咧始终都系前面，系咪啊？
0: 冇错，系咁讲啦。
1: 系咯，即系我都谂到噶。虽然我失去咗青春，但系我有份成熟美啊嘛，系咪？
2: 我搏你唔到啊！
0: 真系啊，几
1: 开心啊！自己谂都开心。
0: 系啊，
2: 唔系你嘅成熟可能比你嘅青春更加好啦。
0: 系啊，
2: 成熟咧通常系楞埋智慧嘅，我觉得会
0: 系、啊。
2: 青春咧就会楞埋无知嘅。所以呢即当你有嗰份成熟嘅时候呢、就证明你嘅智慧呢增长咗啦，瑶瑶。恭喜你。
0: 讲到呢度就如或者你以前都好渴望加入电台啊做广播啊，但係因为工作啦，因为时间啦，因为学业啦，因为可能真係冇呢个零用钱啊，所以就冇参加到冇进入到呢个广播嘅世界，但係而家就有呢个机会啦。超级新星训练班最后召集，如果你好想参加嘅话，捉住今次嘅机会，因为优秀嘅学员仲有机会特别安排有属于自己的节目添，所以快啲上去 ams430.com 网上报名，希望今年见到你啊！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上训练班最紧要有人话到俾你听点样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啊嘛，咁复杂嘅嘢最紧要 break it down， 然后 put it back up。呢个时候介绍一首嚟自冯允谦嘅歌曲俾你啊 ，Break Me Down。

0: break me down.
1: AM 一四三零，周家俊、何家燕与一六六一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何家燕，我终于见到你啦！
3: 我一早都见到你啦。
2: 系啊，其实我哋一路都喺1661 Denison Street 啊 ，Denison Center 嘅新辉地产嗰度，就帮流花专家 Chris Wu 咧卖紧呢个北约克龙脉笋盘嘅。何家燕有冇兴趣考虑下入翻呢两间咧？
3: 都可以直接考虑三间。我即系你讲紧上次 Chris Wu 上次有一个客嚟到，一次过入咗三间，我有留意到。
2: 而家你有听故事喎，系啊。
3: 梗系啦，因为呢个盘咧，即系讲紧系唔系净系得一个，即系一个 size 嘅单位啊嘛，即系讲紧价钱由30至50万不等啦。咁、其实最高系有两间房嘅选择噶。
2: 系啦，咁但系咧，你谂下而家呢个价钱，就算你话50几万。兩間房嘅話，其實喺 North York 度嚟，而家買個 condo 咧，係講緊10年前嘅價錢啦。仲要啲數係好好計嘅，嗱，譬如一成嘅首期啦，跟住之後咧 ，condo 會驚就話好多 credit clerk 同埋嗰啲 occupancy fee 啦。佢咧係直接咧喺下半年收樓嘅時候咧，直接 closing 就唔使 occupancy 嘅。OK，
3: 再加上今次呢個項目就已經動工啦，咁出年就可以收樓㗎啦，咁唔使等咁耐。咁想知道30万至50万分別有啲咩嘢單位嘅，就要過嚟揾 Chris Wu 啦。我哋嘅地址係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嘅 Kennedy 新輝地產。Chris Wu 嘅24小時留翻啲先，416-688-688。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梦想要嘅 Audi，
5: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4: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5: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4: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嚟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avin Chan 主办嘅 Spring Fair， 喺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呢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9: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感是和。

0: 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嘅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1: to fly sky high, high.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生活加多啲趣味，
3: 就可以减少烦恼。
2: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3: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2: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4: 快乐方程式。
2: 我系邓欣，邓佩欣。
3: 我系马飞，梅智辉。
5: 我系瑶瑶，黄凯瑶。
2: 喺多伦多生活嘅朋友咧，揸车就多啦。咁但系 E 车有几可用呢？谂起我以前我阿嫲嗰一部 E 车咧，我细细个都有玩。喺家政堂咧都有学过点样上嗰条线啊。咁啊有啲嘢勾嚟勾去，仲要揭开个板啊，点样勾落去再勾翻上嚟，唔记得晒啦已经。E 车咧好似系上世纪嘅产物啦。咁去到依家啊，除咗你真系可能读 fashion 啦，或者你手工比较在行啲嘅朋友仔之外咧，其实冇乜人识得用 E 车嘅。我谂不过。有啲嘅后生仔咧，最近咧又燃起咗呢一种想学 E 车嘅兴趣，就喺多伦多 Trinity Bellwoods Park 附近咧，就有一间叫做 Downtown Sewing 嘅小店，最近相当受欢迎，亦都唔系单纯帮人哋补衫啊、改裤脚啊嘅铺头嚟嘅，而系一间专门教人哋缝纫、修补衣服同埋维修缝纫机，仲有买基本缝纫工具嘅地方。嗱，呢位创办人叫做 Tobias Binder， 佢就话。啱啱攞到呢个铺位锁匙嘅时候咧，佢就拍嗰条 TikTok， 想介绍下自己做啲咩嘅啫。但其实佢心里边都谂啊，而家 fast fashion 嘅年代啊，仲有边个人整烂咗件衫啊要补翻啦？咦，讲讲下我件牛仔褛都烂到七，啱啱扯烂咗一下，不过唔紧要啦，当 fashion 啦。但系如果你真系想学点样去自己补衫啊、车衣啊等等嘅话咧，不妨可以了解一下。就连呢位创办人都谂，仲有冇人想学缝纫嘅呢？结果有，你问。反应热唔热烈啦？好热烈啊！佢嘅初学者缝纫班一推出就即刻爆满啦。近年越嚟越多人追求一啲离开荧光幕嘅兴趣，有啲人学徒艺，有啲人学木工，有啲就学编织，有啲咧就想学翻一啲实用嘅手作技能，缝纫就系其中一种啦。因为你可以自己改裤脚，唔使俾钱人哋做，补衫啊，改腰围啊，甚至慢慢学到自己整衫添。喺衣服越嚟越容易买，但质素就未必保证嘅年代，识得修补同埋改装衣服，反而系一件好型同埋好有价值嘅事嚟。Tobias 就话，其实佢呢一间嘅缝纫铺唔系全新嘅概念，以前社区都有好多呢啲类型嘅小店噶，有人帮你补衫，有人帮你整翻个缝纫机，有人教你点样用针线。只可惜呢一代咧，即系我哋呢一代咧，好似慢慢唔记得咗有呢一种服务嘅经验啦。咁讲到佢当初系点样学缝纫嘅咧，唔系由屋企人传落嚟噶噃，反而系几年之前嘅啫。2019年嘅夏天，佢同朋友一齐工作，咁见到对方将一条裤升级改造啊，佢觉得好有型。咁个 friend 就话：喂，其实唔难嘅啫，你拆嗰啲线头，跟住之后再改再车，衣车自己喐嘅，你唔使喐扶住块布嘅啫嘛。哦，系，原来咁简单嘅咋。咁跟住佢就试下改造现成嘅衣物啦，再慢慢学改衫。跟住佢亦都曾经喺干衣店度工作，再进一步学完整一套衣服嘅概念。而家佢除咗教人缝纫之外，亦都会维修缝纫机、衣车噶噃。佢就话自己初学冇几耐，对于一部复古嘅衣车。产生咗兴趣，开始研究点样清洁、维修同保养啦。就喺疫情期间，有好多人都自己车口罩呢，咁所以缝纫机、衣车嘅需求大增，有好多旧机都需要维修。最初 Tobias 都系义务帮人哋整嘅，但而家慢慢。

变成咗收钱嘅副业啦，仲发展成为今日有自己嘅铺头。不过对于初学者嚟讲咧，缝纫、衣车本身就系一个心理关口。因为始终都是一些针线，都是一些机器啊，初头我都会的。但是当有人教你怎样将条线穿过支针，再揭开块板，怎样勾下去再勾上来，再怎样控制速度，怎样处理车完块布，怎样打回个裂啊，这样那些呢，当有人教了你之后呢，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的。而缝纫班一开就爆啊，对于他们来讲有些什么意义呢？除了是学习技能之外，还有是社交啵。这位创办人呢，还特登将课室设计到大家面对面坐，而不是各自各这样低头工作，以前车衣女工有些画面这样，反而变成了一个的社区活动啊。因为他都感觉到现代人依然都很渴望连结的，所以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学东西，一起犯错，一起完成作品，都值得开心的。至于话点解年轻人会忽然之间爱上咗呢啲所谓复古嘅兴趣，系因为缝纫俾到我哋一种嘅自主权啊！你谂下，我哋个个出街买衫，个个都系买嗰一件衫啊，点样令到自己突出啲咧？答案就系 custom made 啊嘛！又或者点样悭钱啊？二手店咧见到一条好靓嘅牛仔裤，一件外套都好啦，拼上身，哎呀，好似争少少喎，阔得滞，唔啱着，哎呀，但系好抵，可惜啊，着唔到。但是如果你学了缝纫之后，你会发现诶，唔系啊，我改一改个裤头个长度，收一收，咁就着到咯，好嘢，真系会打开咗另外一个世界噶。见到呢一间缝纫铺兴趣班爆满咧，唔单止系佢成功，仲反映咗少少嘅文化转变，后生仔开始重视慢生活、手作同埋社区连结，仲有可持续消费，唔再系以前啊追求平嘅所谓快餐成衣文化，仲有可以远离荧光幕对佢哋嘅吸引力，一针一线未必话好快啊，但因为正正唔系快，先至令人重新感受得到生活里边系值得慢慢学、慢慢做同埋慢慢珍惜嘅。呢个时候又介绍一首新歌俾你啊，嚟自泰伦斯。呢首歌歌名好长嘅，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快乐方程式。

0: FM 1430周家俊、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1661 Denison Street 新辉地产是我们的位置啦。其实有时担心呢，啊 Chris 是不是真的不用睡呢？唔使休息咧，咁样都唔系嘅，即系佢揾到位休息嘅。但系的而且确呢排忙就系忙呢个北约克嘅龙脉地段嘅一个楼盘啦吓。因为咧，大家识计嘅话，30-50万嘅一个楼花嘅话咧，哇！呢、這个真系以前嘅价钱，但系又翻翻嚟啦，时光倒流10年咁耐啊！
2: 系啊，呢个盘其实真系有几个好清晰嘅卖点啦，即系位于呢个北约克地段，最紧要咧就沿住呢条龙脉啊嘛。仲有3分钟就到地铁站，即系头先你都讲啦，大家都知道啦，价钱只不过由30万起，其实如果你想要大啲单位咧，都系去到50万噶咋。
1: 系啦，咁啊最紧要就系咩咧？系个时机啦，因为而家又埋个 HSD rebate 咧，呢个盘咧系绝对可以咧符合得到嘅。咁当然啦，你话如果唔需要呢个北约克嘅 condo 嘅，冇问题。咁譬如好似 Union Grand 嘅暗盘啊，或者其他唔同呢个地区嘅一个楼花嘅话咧，都可以咧问下 Chris Wu 嘅。最紧要嚟到呢个1661 Denison Street 啦，或者打俾佢416-668-8688。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5: 呢铺仲唔翻身？
6: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5: 今次肯定要翻本。
3: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生活加多啲趣味，
8: 就可以减少烦恼。
9: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8: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7: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0: 快乐方程式。
7: 我系邓欣邓佩欣，
8: 我系马飞梅子辉，
11: 我系瑶瑶黄凯瑶。
12: 哇！礼拜六。快乐方程式啊！你好，我系邓欣。
8: 喂，大家好啊，我系马飞啊，咁啊，又嚟到咧呢个体育嘅时段。哇，今日啊，邓欣啊，我哋。

0: 我有啲好嘢同大家分享下。
1: 点样正嘢先？因为咧，我之前谂住抢嗰啲嘅免费 fan fest 嗰啲飞咧，又系抢唔到嘅。
0: 抢唔到啊你？
1: 哎呀，
0: 不过我都系抢唔到，唔系抢唔到买咯，唯有就系咁。
1: 买咯，唔紧要嘅，都系百零蚊啫嘛 ，OK 啦。
0: 系咯，贵啲啊，三百零蚊啫嘛，即系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由即系今年啦吓，我哋多伦多市府咧就会安排咗啦，喺downtown 啦就举行一个叫做球迷嘉年华啦，我哋可以咁讲吓。咁喺世界杯期间。咁原本咧就有好多有总共有三十几万张飞咧就免费派出嘅，原本初头话收十蚊嘅，
1: 系
0: 咁啲群众群情汹涌话咩话十蚊，
1: 你原本话唔俾，
0: 我有俾地税噶喎，
1: 系咯，又收十蚊喺度，跟住好啦好啦，又收又收又收，
0: 派咗你啊！喂，咁啊计佢条数咁，你卅几万张飞，老老实实，
1: 系咯，
0: 每人收翻十蚊，嗰度三百几万，
1: 系
0: 咯，好好用噶。
1: 咁我又明佢嘅用意，即系都系十蚊啫，咁样
0: 啫
1: 嘛，
0: 系咯，谂住分晒，但系点知？啲市民都系唔得啊！呢一期都系比较穷，十蚊都唔得，
1: 最
0: 衰讲
1: 免费啊嘛，你免费无啦之后再讲收钱咁样就真系又讲唔过去啦。
0: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世界杯期间咧，每一日咧都有呢一个嘅叫球迷嘉年华啦。咁当中咧就每一日咧可以容纳到咧大约咧二万名嘅球迷咧就即系喺呢个嘉年华入边咧就出出入入啊咁样样啦。咁我哋似乎亦都计算过啦。咁其实咧就有八成咧。都系派出去嘅飞都系免费嘅，咁剩翻嗰两成嘅空间咧，就系头先我哋讲紧啦，就系要即系俾钱嗰啲嘅叫做可能系高级嘅套票啦，咁啊包埋可能饮食啊，你坐即系逗留嗰个环境系比较宽敞一啲啦，同埋咧就可能系睇嗰部即系电视啊，当即系喺现场
1: 靓啲，
0: 靓啲，同埋咧好啲咁样样，你厕所都好啲嘅，听讲吓，
1: 好
0: 即系你去嘅厕所同普通免费嗰啲唔同嘅，嗱呢个系重点啦，
1: 公众嗰啲就系流动吓临时厕所。咁然之後咧，喺嗰啲區域啊 ，garden 啊，咩跟住有呢個叫做pitch side 啊等等，仲有另外一個 clubhouse 嗰啲咧，我相信個分別係咩咧？十蚊即係而家唔係十蚊免費嗰、那個，同收錢100蚊嗰啲咧，就係有得坐同冇得坐分別咯。
0: 係啊，
1: 係咯，我相信係咁樣。
0: 所以如果即係大家想睇得舒服啲啊，玩得開心啲，或者玩得舒服啲、高級啲嘅話，不妨咧就買啲咧，即係即係百零蚊以上啊，去到三百幾蚊呢啲咁嘅套票啦，咁樣嚇。好啦，咁講完呢一個咧 fan fest 啦，咁我哋講下咧，哇，呢個犀利啦，筍工
1: 係。
0: 系啦，如果即系大家啦，嚟紧呢个暑假咧、啊，其实要快添啦，因为听日就截止啦。咁讲紧呢份工咧，原来咧就系话咧喺美国咧一间电视台啦 ，Fox Sports 啦，咁佢哋咧有一个咧网上嘅平台叫 Fox One。咁嚟紧咧，佢哋将会除咗喺即系电视机传统嘅电视上面咧系播放世界杯之外咧，仲会透过咧佢哋呢一个网上嘅平台 Fox One 咧去直播晒所有104场嘅世界杯比赛。
1: 哇，劲啊！
0: 咁所以咧，佢哋就搞到啲揭秘嘢啦。咩揭秘嘢咧？不如你讲讲啦。
1: 我揭秘嘢咧就系咧，头先你话份筍工啊嘛，我而家就即刻想去试一试先，睇下开翻 account 先。
0: 你都可以喎、
1: 啊。系咯，睇下 join 唉。臨急抱佛腳咁唔緊要啦 ，anyway 都試下啦。
0: 講下份筍工先啦。
1: 嗰份筍工咧就係五萬蚊嗱個薪金就係五萬蚊，就係、是、呢個世界盃期間限定嘅啫，就係、是、坐喺度睇曬咁多場。頭先你話直播106場，
0: 104場
1: 睇曬104場嘅世界盃賽事。
0: 係咪筍盤啊？
1: 筍加筍工啦，
0: 係啦，即係我俾五萬美金你喎、
1: 啊，係咯。你
0: 睇波啫，
1: 你斋袋五万蚊美金就坐喺度睇波，
0: 睇104场波 ，OK。
1: 我平时睇咁多 Facebook 都冇收咁多钱、
0: 啊。系啊，即系咪筍工啊？
1: 真系筍啊！
0: 咁但系咁，嗱
1: 你讲住先，我而家去实验证啦。
0: 你记住，嗱咁咧，其实咁嘅，咁咧其实就系 Fox 咧呢一个体育台咧，就同咧就系有一个招聘网站啦，就叫 Indeed 啦。我谂大家揾过工，应该都知道 Indeed 呢一个咧，其实咧系一个咧系而家最顶级嘅呢个网上嘅招聘平台啦。咁同佢哋合作就系要寻找。呢一个人啦，咁佢哋咧其实系请一位佢哋叫做超级球迷，咁呢个超级球迷要做啲咩咧？哇，犀利啦！其实咧，我哋头先讲只系讲一部分啫，唔单止喺世界杯期间，你要用呢个 Fox One 呢个平台睇晒104场波，而你睇波个地点先至系重点，喺边度咧？原来咧，佢哋就会喺咧美国纽约嘅时代广场搭建一个空间，
1: 系
0: 咁咧，你就喺呢个空间入边。睇晒呢104场波，不特止，你仲要喺104场波入边啦，睇波嘅时候分享你嘅情绪啦，喺网上啦，即系出一啲 post 啦，咁啊同啲球迷咧互动啦，咁而且咧最即系最吊人就系咧，呢一个空间咧。 系透明嘅，即系你一个透明嘅玻璃罩入边喺 Times Square 啊，咁你一路睇波，啲球迷喺侧边嗰啲咧，人哋喺街嗰度一路睇紧你，
1: 人哋睇紧你
0: 睇紧你。

0: 咁呢个咧，我相信咧，就系最难嘅地方啦。
1: 犀利，因为佢唔系净止睇波咁简单，其实佢都系表演紧嘅，因为佢所有透明箱里边啦。咁同埋咧，头先你讲到104场，佢系唔准走噶，
0: 唔准噶，你要睇晒104场噶，
1: 唔睇晒唔准走。
0: 即系如果你人有三急，我谂佢都俾你即系去个厕，嗰度系冇厕所，
1: 表演埋
0: 啊，表演埋去厕所。
1: 原来有好多细则条款咧，大家唔知道，即系话佢台面话俾你听就系50,000美金嘅薪金，就系今次你睇晒咁多场赛事之余咧，仲要表演同啲球迷互动啦，咁你仲要做啲娱乐嘅，即系有份娱乐下，唔单止网上嘅听众观众们噶，仲要娱乐埋出边时代广场啲行嚟行去嘅游客啊，仲有嗰啲假 Elmo 啊、假超级英雄啊，喺度行嚟行去咁样，你都要娱乐埋佢哋噶噃。
0: 系啊，所以咧，其实咧，即系话即系 Fox 请你翻去做呢份工。咁你睇波之余，你唔系就咁坐喺度睇波噶，系嘛？你要出 post 啦，
1: 啊，
0: 跟住咧你睇波嘅时候啦，嗰啲反应啦，因为其实你每一个反应，其实都系呢一个 show 入边其中一个咧，即系啊，俾一啲嘅球迷啊，或者一啲观众去睇啊，佢嗰个互动嚟噶嘛。如果你净系坐喺度睇场波，喂，冇反应嘅。哦，净入波嘅时候，
1: 最黑眼瞓添，咁样吓，
0: 咁唔得噶嘛，即系佢哋要求唔系呢样嘢啊嘛，而系咧你喺一路睇波嘅时候，一路咧要哇嗰啲表情啊成啊，但系又唔可以太假，即系你太假咧，啲人睇得嚟，喂，系唔系噶咁样射下波啫，又即系成个人弹起咁，所以咧我谂即系呢份工最难嘅地方咧就系话点样攞到嗰个平衡，即系有时嗱你知啦，一场波。打90分钟唔系每一个 moment 都咁刺激㗎嘛。即
1: 係
0: 好啲好平淡冇 moment 嘅时候，或者甚至乎场波好闷啦 ,0-0 嘅时候，你点样喺呢90分钟入面带到一啲嘅娱乐，透过你嘅反应带到一啲嘅娱乐，或者带透过你出嚟嗰啲 post 带到一啲嘅讯息俾啲球迷同啲球迷互动呢，這个我相信係最难嘅地方。
1: 哇，真係难㗎喎，讲起呢啲嘢，因为呢我即係令我讲起諗起呢，就係之前嘅 N 字头嘅平台呢都做过一个直播㗎嘛，就係嗰个攀岩嗰个好手叫 Alex Hammond。
0: 系啊系啊，
1: 佢中间就系咁样啦，即系你问啲评述咧，就系因为佢爬101咧，佢层层一样噶嘛，咁你其实你 cut 边个位都系爬紧嗰一格，系冇分别嘅，就系嗰啲咁嘅闷位，佢哋真系要立，真系要考牌，真系考功夫，讲咩好咧？到底嗰啲位，
0: 但系你讲有闷位啊？我觉得咧，佢每爬每一步都好刺激，真系。
1: 但系中间都有啲静止嘅位，佢就会 cut 嚟 cut 去嘛。但系呢个就真系得佢自己一个啫嘛。咁、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会适合一啲做开游戏直播嗰啲直播主。
0: 我相信都会系，
1: 系啦，
0: 都会系你本身系一个播主，你普通人系好难做到呢样嘢。
1: 要揾啲无聊嘢讲啊，真系唔容易噶。咁啊，而家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平台嗰度啦。咁啊，只要你有个 profile 咁。share 你自己嘅一啲佢话一定要有相关经验啊，有啲咩技巧，咁、相信咧你自己本身都要有个平台，有啲流量带过，有啲数字，大家就会参考一下啦。咁
0: 系啊，你讲得啱啊！即系如果大家仲未有呢个 account 嘅话，即刻上去 Indeed 开个咧即系个人资料嘅 account， 咁咧就啊即系一 post 咧你自己话喂点解我可以咧即系做到呢个职位啊咁样，咁其实好得意嘅，因为你譬如可能哇全世界有咁多人去申请呢份工，系咪？咁你唔可以冇可能逐个逐个睇噶嘛，因为听日系。最后截止日期啦，6月6号就会宣布啦。咁即系话，即系话几耐？3个礼拜俾佢哋去分析究竟，喂，我哋最后请边一个咧？咁因为呢个人选一定系精英之中嘅精英嚟嘅，喺呢一方面我讲紧吓。咁、所以咧，其实咧，点解要同 Indeed 合作咧？因为 Indeed 咧，佢哋有一个叫智能配对嘅技术啊、就可以咧，即系啊分析晒咧，即系所有呢啲 applicant。佢哋究竟喺边一方面会唔会完全符合到即系 Fox 嘅要求咧？咁最后个配对最后会系点样咧？可能最后佢哋拣剩筛剩4-5个或者系10个咁样，然后再用人手再去讨论去揀。咁、所以咧，哇！最后究竟边个人啊被揀到啊？我谂咧，即系净系呢个已经系一个好机密嘅嘢嚟啦。
1: 你觉得会系男定女咧？首先我哋唔好讲边个先，你觉得会男定女会适合啲？
0: 嗱，好难讲，
1: 系嘛？
0: 即系好难讲，即系冇话男有优势或者女有优势。
1: 系咯，
0: 即系一般嚟讲，我哋即系讲开睇足球赛，咁啊，即系。就会先入为主就觉得，咦，多数都系男球迷啦咁样样，但系而家好多女球迷都好投入噶，同埋而家个重点唔系话你系咪一个即系好劲嘅球迷，而系你嗰个份分享啊、你点样吓即系俾到即系球迷同球迷互动到，将佢哋直情系透过你嘅身体语言或者你 post 嘅嘢。去投入到呢个世界杯，呢、這个先系重点。所以无论系男或者系女、基本上系冇任何优势嘅。
1: 好，咁而家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吓，我而家上去睇下有冇得做申请。呢个时候出去，
0: 趁住呢个时候，哇，即刻去开翻个 account 先。
1: 冇错。
2: AM 1430周家俊、何家燕，于1660

0: The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其实自从呢个 HSC rebate 即系出咗炉之后咧，咁大家都明白咧，即系入手好时机啦。咁又因为系新楼流花嘅话咧，就绝对可以符合到啦。咁除咗话北约克呢个龙脉地段之外咧，之前阿 Chris 介绍开嗰，我叫佢做四大天王即系唔同嘅呢个 freehold townhouse 嘅呢个盘咧，都得嘅。譬如 Union Grand 啦，咁啊呢个系叫暗盘。何家燕，你有冇谂过咩叫暗盘啊？
2: 咩叫暗盘咧？明盘我知知地嘅，暗盘系咩意思咧？
1: 因为咧而家出面嘅话咧，啲 builder 咧可能咧佢哋已经唔会再公开咧，就攞呢啲盘出嚟。俾大家賣，咁但係當然啦 ，Chris 咧同啲發展商係絕對有溝通嘛，咁所以咧，如果你想買 Union Grand 嘅咧，繼續有嘅，所以唔係萬咁事咧，麥卡文夾十四街嗰2000至3000尺嘅 freehold townhome 咧都得㗎，因為咧佢咧呢個正係正在就係話咧 freehold 咧仲可以拍到四部車，咁都係唔錯嘅，咁仲有呢個 Richmond Hill Leslie 夾十九街啦，同埋 Young and Finch 都有唔同嘅 townhouse 可以俾你選擇嘅。
2: 嗱咁最緊要咧就係嚟到我哋呢度啦，即係揾 Chris Wu， 我哋哋真係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夾 Kennedy BMO 銀行隔離嘅深圳地產，佢嘅24小時流花專線416-688-688。
3: BMW Auto House 誠意邀請你上馬做馬主，即日起到25號 BMW Auto House 馬力全開，極減超過290部寶馬現貨，包括多款人氣新款示範車，獨家優惠減上減，即時租任利率低無可低，低到零。特選型號有出車 credit 優惠更高達15000。今次係千載難逢嘅上馬機會，優惠只到25號，速去 Steels 甲欣爾東 BMW Auto House。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快乐方程式，
7: 识唔识睇？
8: 喂，呢一节咧，其实咧，我哋就会讲下咧，系季后赛啦 ，NBA 同埋 NHL 啦。但系未讲之前咧，要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呢、這、一个真系要吓，因为咧，英格兰足总杯咧就啱啱咧今朝咧就打完啦。咁啊，结果咧，曼城咧就以1-0咧就险胜咗车路士啦，就啊捧咗杯先，咁啊成为咗咧今年英格兰足总杯嘅冠军。咁、
9: okay.
8: 啊，恭喜晒咧就系曼城啊。
9: 咁啊，足总杯，我想问多句，足总杯喺个级别上边系大概咩嘅位置？
8: 即系如果你净系单计即系英格兰本土入边啦，咁、通常呢啲咁嘅足总杯咧就系仅次于联赛冠军嘅啫，算系叫做咧即系国内啊，即系第二大嘅杯赛嚟嘅。
9: Oh, nice. OK，
8: 系啦，咁所以都相当之重要嘅。
9: 咁除咗足球之外咧，就要介绍下呢一个嘅篮球比赛咧 ，NBA 咁样。首先讲呢一个两队两个即系match 嘅抢七之前咧，我想问一问咧，喂，上次马刺嗰个斑马咧，佢一争批埋
8: 云斑野马。斑马都可以嘅，你可以叫佢做斑马嘅，
9: 系马又马又
8: 又马又斑马
9: 又云咁样。喂，佢咁样一争批埋去之后，佢出被吹离场咁样啦。
8: 系啊，
9: 但佢之后会翻翻嚟嘅，点解可以有？
8: 哦，咁就唔系话好似即系其实咧呢啲恶意犯规咧，其实都有两种嘅。
9: O K，
8: 系啦，咁恶意犯规，譬如话叫做第一种啦，咁系比较轻微啲嘅吓，咁就冇影响你下一场比赛嘅。咁另外一種咧叫 frequent two， 係啦，咁英文就係、是、咁就會係有機會停賽嘅。咁但係經過 NBA 睇翻之後，其實就覺得未至於咧要喺跟住嗰場比賽要停賽啦。咁所以阿斑馬咧仍然繼續啦，喺琴晚咧對住咧呢一個木狼嘅時候咧就可以繼續比賽，
9: 大發神威。咁啊馬刺就晉級啦，
8: 馬刺就贏得好輕鬆啦，由頭帶到落尾咁樣，
9: 4-2，
8: 係啊，有一段時間佢哋打咗個20-0啊，
9: 哇！
8: 系咁，其实今年咧季后赛如果大家有睇嘅话咧，嗱只系打咗两圈啦，大约叫做吓，咁都发觉咧喺某一啲嘅赛事入边咧，有突然之间咧出现可能打咗一轮20-0啊，打咗一轮12-0啊，或者10-0啊咁样嘅。咁因为我觉得今年咧俾我感觉就系、是，突然之间咧好多球队咧，佢哋喺防守嗰个强度咧。喺季后赛特别系啊，即系加强咗好多。
9: 系
8: 咁，因为我哋近年嚟都觉得咧 NBA 喂都系不断系咁斗攞分嘅啫嘛，而家系嘛，甚至乎好多嘅规例都系鼓励啲球队去攞分嘅啫嘛，即系同我哋以前喺80-90年代睇嘅时候，即系好着重防守系完全系两码子或者两个世界嘅事嚟嘅。咁但系今年嘅季后赛咧，俾我感觉就系、是、哇，好多球。

0: 球队都好肯咧，即系去即系喺防守上面咧去落好多功夫。咁底特律本身咧就本身佢哋喺喺常规赛嘅时候咧都系即系打开嗰套系统咧都系几着重防守嘅。咁但系譬如话克里夫兰啊又或者系木狼啊，咁甚至乎系即系多伦多都系打惯防守嘅吓。咁佢哋都喺今年季后赛入边咧喺嗰个防守嘅强度俾我哋嘅感觉咧系即系加强咗好多。咁所以咧，我觉得其实咁样系好睇嘅。咁就系解释到点解突然之间我哋会见到好多时候咩十几比零啊，甚至乎22-0啊呢啲咁嘅 run 咧走咗出嚟啊，就系话有时咧喺常规赛咧即系习惯咗嗰种比较多空间或者咧系喺个防守上面个强度冇咁强嘅时候咧，我即系球队啊或者个别球员攞分嗰、那个难度系冇咁高嘅，但系突然之间嗰个防守强度加强咗嘅时候咧，哇！突然之间就令到咧乱咗啦。咁可能一刹那喺呢段时间入边咧，冇办法适应到咧对方嗰个防守强度咧，就俾对方咧有机会咧，即系打咗一个咧咁高分嘅 run 出嚟。
1: 我觉得而家咧有好多就系、是、即系要睇咁讲常规赛咧，即系一般嘅印象。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对方嘅球员佢哋好少抢篮板嘅，通常射失咗啊回防啦，即刻即系好似两边就系互相系对射，咁啊射入咗咁啊，跟住做下一顿。咁但系而家就多咗啲喂，我真系出力去抢噶，真系揾命搏嗰只，揾身去碰撞嗰只咁。我觉得多咗呢一种噶，好似。
0: 系啊，咁当然呢个就系、是、大家喺季后赛咧，即系提高咗嗰个投入感啦。
1: 想睇到呢啲咁样情况，想睇啲火花喺度，睇啲火喺度啊嘛。
0: 就正如咧，琴晚嗰场比赛啦，即系底特律对住克里夫兰啦，咁啊，正如头先你都提过，就系话最后咧呢个系列赛咧需要打抢七啦。咁因为底特律咧，其实就几危险下噶，琴晚处于被淘汰嘅边缘噶啦。因为克里夫兰骑士咧，成个季后赛咧，佢哋喺主场未输过噶。咁琴晚咧，佢哋只要再赢埋嘅话咧。就已經可以淘汰底特律咧，就入咗東岸嘅決賽噶啦。咁但係咧，結果咧就反而咧俾底特律咧作客咧贏到佢哋。咁事實上今年其實底特律打作客又係比較飄忽一啲嘅，又唔係話打得好穩定啊。但係琴晚咧就係、是、第三節開段啦。其實打完半場咧，底特律只係領先3分嘅啫。咁但係將一進入第三節咧，佢哋突然間咧即係將嗰個防守嘅強度咧突然間提升咗啦。咁其實成晚整體嚟講，底特律個防守都係打得好嘅，但係佢第三節一出嚟，哇！即刻投入到嘅嗰個防守，就令到克里夫蘭咧就係嗰段咧甩甩咧，就俾佢哋拋離咗啦十幾分。咁就係呢十幾分一路 hold住去到尾啦，就追唔翻啦。咁所以咧就係嗰第三節早段嗰就係打咗一個12-0嘅 run 啦，就係呢12-0嘅 run 咧就決定咗啦，琴晚呢場比賽嗰個勝負。
1: 哇，厲害！咁啊，於是咧就係聽晚啊，聽晚8:00咧將會係騎士對住活塞啦，就係呢個搶七大戰咁樣。咁但係其他就已經係即係分出咗勝負啦，例如馬刺就將會對雷霆啦，就將會係呢個分區決賽。
0: 好睇啦，馬刺對雷霆。
1: 雷霆都好劲噶，好似即系好似我数唔出有边个啦，但系我就系知道，好似喺呢一年嘅，俾我都印象佢都系比较厉害啲嘅队伍嚟。
0: 因为旧年系冠军啊嘛，系咪咁啊？仲有 SGA 啦，旧年嘅最有价值球员啦。
1: 系咪我哋多伦多定加拿大咧？
0: 加拿大嘅球员啦，系咪先？咁啊，咁事实上咧就整体实力嚟讲咧，当然奥克拉荷马雷霆咧系好完整嘅，但系我哋都睇到就系话，马刺队有云班爷马，有斑马喺度咧，即系带住几个咧好有天分嘅球员吓，咁啊 ，De'Aaron Fox 啊，Stephon Castle 啊，呢啲啊，即系最佳新人啊，咁样。咁事实上嗰个阵容亦都好强劲嘅。咁你话即系就咁去称，你话系唔系雷霆会比马刺更加好咧？咁样，如果你即系成队球队嚟讲，我觉得唯一。雷霆会比马刺更加好，就系话佢哋已经有过决赛嘅经验啦。旧年攞埋冠军啦，系咪？咁已经系去过一个咁样嘅阶段。咁呢一方面绝对系比马刺佢哋呢一班有天分嘅球员咧系占优一啲嘅。咁另外就系话我觉得佢哋其实喺雷霆嘅后备球员嘅阵容个 bench 方面。或者叫做板凳球员方面嗰个深度咧，亦都会系比马刺占优嘅。咁但系喺今年嘅常规赛入边咧，其实马刺咧系有试过连续3次系打败过雷霆嘅。咁呢一个咧，对于马刺嚟讲会系一支强心针啦，有份信心喺度啦。咁你话即系呢一个西岸决赛会觉得边一队会机会高啲，真系好难讲，真系要睇下咧，即系教练嘅调配啊。同埋佢哋臨場嘅發揮啊！咁你話如果論實力嘅話，我覺得馬刺一啲都唔會比 雷霆差嘅。咁所以就真係即係大家你哋各有各捧自己喜愛嘅球隊啦啊就係咁啦。但我相信會係一個好精彩、好精彩嘅一個對壘啦。
1: 咁如果就咁講咧，即係一普通嘅形容詞，即係馬刺對。

0: 住雷霆咧？即係佢哋嗰啲嘅進攻嘅手法係大概點樣形容咧？即係佢哋咪兩隊都係進攻型嘅咧？可唔可以咁講咧？
1: 其實雷霆固之然嗰个得分点系好多啦，吓咁但系咧雷霆其实佢哋好多时候赢对方系佢哋个防守，咁而
0: 马刺
1: 方面咧，当然最着数就系阿班马啦，
0: 系
1: 佢企咗喺内线入边啦，对于雷霆嚟讲咧，会唔好话雷霆啦，任何一队嚟讲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威胁啦。虽然我哋知道咧，即系雷霆佢哋都有一啲好嘅内线球员，但系无论喺高度上啊，或者系喺嗰个灵活度上面啦，都未必咧可以。因为文班耶马啦，佢唔单止喺内线打得噶，佢能够扯咗对方出嚟外线，佢射三分球都得噶。咁变咗呢个咧系对于雷霆个防守方面咧，即系最难度最高嘅地方嚟嘅。咁再加埋譬如话佢哋其实都好多得分点噶马刺，咁所以你话即系各有各一嘅优势，但系问题就系、每一支球队咧就系点样希望靠自己嘅防守去将对方嗰个弱点放大到出嚟，只要你能够督到。佢嗰个死穴，将佢撑大佢，系啦，暴露咗，将佢嗰个弱点暴露出嚟咧，你就可以喺嗰度咧揾到机会咧，将嗰个比赛咧系抢到到手嘅，就系咁。咁到时就真系要睇下大家即系教练嗰个调动啦。
0: OK 嗱，马刺对住雷霆咧，将会系星期一啊吓下呢个晚上嘅8:30开波，咁啊都系刺激嘅比赛。睇咗听晚，抢出真系听晚啊！听晚8:00就系骑士对住活塞嘅。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咧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快乐方程式。
2: AM1430 周家俊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虽然今个礼拜 Chris 主力推介是位于呢个北约克中心地带嘅 condo 啦，咁但其实同一个盘入面咧，亦都有 townhouse 嘅选择，咁大概都系2000尺啊，售价系80,000左右嘅啫。
4: 系啦，咁因为咧所有嘢都系咧合乎呢个 HSD rebate 啦，咁所以无论系你讲系讲紧100万以下嘅 13%， 定系100万以上 between 100-150嗰13万嘅话咧。都係好多選擇嘅，咁啊，譬如有四大咧，即係位於 GTA 唔同嘅一啲 freehold townhouse 啦。咁但係就算你話，我淨係想投資嘅啫，或者我細細個單位咧，諗住自己住嘅啫。阿 Chris 都講過啦，真係有個叔叔話我半年喺多倫多嘅啫，咁我就買一個30万咧，一個 studio 咧，正曬啦，而家係好時機啦，啱啦。因为咧一成嘅首期啦，再加埋咧明年收楼嘅时候咧，系完全唔需要 occupancy 同埋 development fee 嘅，咁所以呢样嘢系啱晒你啊吓。
3: 系啦，咁如果你想要更多嘅资料咧，一定要嚟到呢个新辉地产揾 Chris Wu， 净系打电话咧系唔得嘅。我哋嘅地址系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及 Kennedy 嘅新辉地产 Chris Wu 24小时留话专线416-668-8688。
5: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公车局 TTC 与代表大约700名工程人员的工会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尽管从今日凌晨12:01开始，劳资双方分别有权发起罢工和禁止员工翻工，不过两边都同意将谈判限期押后至今日黄昏6点。薪酬问题是主要分歧，工会话 TTC 的提案与员工的价值不符。局方就话劳方的要求对客人及纳税人构成不公平的负担。这700名员工负责安装及维护 TTC 的电子信号与通讯系统，一旦他们缺勤， TTC 的服务不会因而全面暂停，不过就可能会有延误或者局部路线停驶，影响多伦多在世界杯期间的交通。

0: 省劳工厅调查宾顿市一名拖车司机在卸下一架轻型货车时被货车压死的致命工业意外。调查方向包括会了解为什么那架货车剪过及压住这名拖车司机。而皮尔区警队说事件相信没有刑事成分。事发在昨日黄昏六点半左右于 Steels 及 Tomkin Road 附近一间汽车维修店。救援人员曾经向49岁男性事主施以急救，但是他当场证实不治。下星期一是维多利亚日，多伦多一如以往将会有烟花汇演，而今个长周末标志着不少夏季活动的开始。多伦多市政府辖下超过140个的喷水游乐场在今个长周末开始朝九晚九开放至到9月13号。同时展开的夏季措施还有划出公共空间给餐厅设置户外餐饮区的 Cafe TO 计划。至于维多利亚日正日的烟花汇演，当晚10点在湖滩区 S Bridges Bay Park 举行。而当日市民不用领牌都可以在自己物业放烟花。不过住所露台以及公园、沙滩和停车场等地方就仍然禁止放烟花。维多利亚日在安省和联邦层面都是假期，因此银行、邮局和各级政府办公室届时都不会开门，大部分大型超级市场亦都休业一日，不过部分连锁药房、门市和商场就例外。国际消息，以色列表示在加沙击杀了哈马斯军事力量卡桑旅的首领艾哈达，这名死于以军空中攻势的武装分子头目据报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行动的策划者之一。当日的袭击分别杀死和绑架了大约1200以及超过250人，并且触发以哈战争。加沙卫生部说这两年几以来以方的报复酿成超过71700人死亡。尽管双方在去年10月达成停火，但是他们仍然互相指责违反协议，紧张局势持续，以色列差不多每一日都还有向加沙开火。体育消息，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男子冰球锦标赛，加拿大在分组赛目前两战两捷。偏入 B 组的加拿大今日与意大利对垒，大数对手六隻光弹，继昨日击败瑞典之后再赢一场，其中队长 McLean Celebrini 梅开二度。本国代表队现时以6分在 B 组排第一，同样只是出战了一场的捷克以及斯洛伐克各有3分，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加拿大下场比赛的时间是星期一东岸时间早上10:20，对手是丹麦。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将会上升4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88.9仙，比昨日微降1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提高至192.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70%机会落骤雨，最高23度，去到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1430周家俊、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变幻原是永恒啊！

0: 等嘅，咁我有唔同嘅 size 俾大家選擇啦，即係由最細嘅30萬，直到最貴嘅，亦都係即係50多萬，有兩間房嘅選擇嘅。咁對於即係首次置業啊、投資啊，又或者想用最低價即係嘅價入場價去買不住黑嘅新樓買家嚟講，其實都係值得過嚟了解一下嘅。
1: 係投資都啱曬啦，因為個現金流咧，絕對咁你咁樣計法嘅話咧 ，positive 應該都係即係好簡單嘅事啦嚇。咁所以快啲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嘅新輝地產啦，或者先打俾阿 Chris 咧，可以問一問先嘅416-688-688。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了。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2: 郑子成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6: 识唔识叹？
7: 翻翻嚟啦，翻翻嚟啦，系啊，喂，啱啱听到呢一个好靓声嘅宣传声，但系又哇，郑子成，喂，到我哋嚟紧6月4日嘅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由朝头早7点至到黄昏6点，连续11小时嘅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哇！听到佢嘅呼吁，系咪即刻真系好想解开你嘅银包，然之后去捐款支持咧？
8: 即系我哋做呢行咧，其实就对于啲靓声就好敏感嘅，系咪？即系当然我哋台。就阿欣姐就係代表之一啦，
9: 靚聲
8: 真嘅真嘅，係啊。咁當然，但係鄭子誠咧都係我哋由細聽到大啦，係咪？譬如音樂情人到而家，我哋都仲聽緊。
7: Yes，yes，yes，yes。
8: 正
7: 係啊。
9: 啊，其實咧，我都有喺廣告度咧聽到呢一把聲啊。聽到嘅時候，我突然間覺得咩個心裏邊好温暖，即係尤其是咧，我哋呢一個咧萬錦多福醫院嘅籌款咧，都係一個好窩心、好温暖嘅一個籌款活動嚟噶嘛。加埋鄭子誠把聲，我。是真的，是即刻想去筹款的，即刻想去捐钱的。咁啊，但是不需要等到去6月4号当日先至捐钱。其实而家开始呢，我哋已经可以去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呢，即刻大解善囊㗎啦已经。
7: 已可以支持噶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嚟紧我哋6月4日嘅筹款，亦都希望啦，但系听众们如果听到嘅话啦，到时亦都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全线嘅所有节目啦。咁啊，而除此之外咧，亦都要介绍下咧，就系一啲嘅歌唱比赛啦，因为识唔识我哋而家识唔识玩啊嘛。
9: 系嘛？哇，识唔识叹啊？

0: 识叹，好识叹又识玩啊！我哋
1: 系啊，即系嗱，我哋作为观众咧，我就真系唔系讲笑，系煲得好紧要。咁我就追住咩咧？一个歌唱比赛，我相信而家有好多听众咧都系煲紧嘅，就系呢个中年好声音啊。咁啊，即系其实已经系搞咗几年啦。咁但系咧，仍然个热度不减。尤其是今年，点解我要追得咁紧要咧？因为我哋多伦多嘅代表啊，我哋多伦多嘅参赛者喺多伦多已经攞咗冠军，然后再特登翻香港参赛嘅呢位选手咧，叫郑嘉星 Nelson， 佢而家系入咗18强，一路杀紧入去啊！所以咧，我睇得好紧张啊！咁我要煲杀，我要睇下其他选手嗰啲质素系点样啦。然后睇翻我哋嘅呢个阿郑嘉星阿 Nelson 嘅表现又系点啦。咁我就一路就支持佢打气，即系我唔系望其他人衰，但我希望咧阿嘉星咧能够有更好嘅表现。一路同佢打气，咁样希望佢一路继续杀入去。我好开心，我见到佢有啲成绩啦！哎呀，出嚟啦，出嚟啦！
2: 唔系，原则上系冇分别嘅，即系你唔系想其他人衰，但系你想佢赢咁样，咁咪真系一样咯。
1: 唔系咁讲，
2: 唔系，
1: 因为咧即系
2: 我哋多伦多嘅朋友都要支持佢嘅，系啊。
1: 系我哋带作为一个观众嘅话，咁我哋睇一个节目嘅时候，睇啲歌唱比赛，我哋其实都会想其他歌手有好嘅表现嘅，因为我哋欣赏紧好听嘅歌，好精彩嘅演出，系咪？咁但系大家都系叫做有翻咁嘅水准，一路行落去，咁我哋观众咪睇得开心咯。如果有人有因为失手之后先至要走咁样，然后剩翻嗰个先叫赢，咁有咩好睇啊？系咪先？
0: 系要睇最强对最强咁样，跟住之后啊，竞技较量咁样先，即系嗰个火花先会出嚟噶嘛。同埋我亦都好似留意到咧，就系阿郑嘉星咧，同埋即系其他嘅选手都好啦。佢哋喺一个比赛过程里边咧，真系唔系靠一首歌去决高下啊嘛，即系佢哋有好多首嘅一首歌去决高下，同埋佢哋中间都要真系要讲策略噶嘛，唔可以话一嚟就、哇爆晒啦咁样，跟住就得翻一滴血咁样唔得噶。
2: 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啲歌唱比赛咧，即系嗰个形式咧，或者系嗰个难度，即系比以前我哋即系细细个睇即系好似譬如新秀啊嗰啲咧，即
0: 系
2: 好细个睇嘅时候啦，就
0: 系
2: 嗰啲新秀比赛啊，咁啊，即系难好多，真系难好多。
1: 哦，系啊，系啊，我都记得，
2: 同埋个形式都好。
1: 睇新秀比赛，哇，讲到真系暴露年龄，
0: 系但系唔紧要，但我纯粹问啦吓，即系我哋撇除咗呢个细细个睇呢样嘢，但我想知咧，其实以前嘅新秀歌唱比赛咧，佢哋系咪即系就咁一轮两轮咁样就完咗个比赛，就冇以前咁样，即系冇而家咁样一路每个礼拜有唔同嘅主题啊。唔同嘅进程啊，冇呢啲。
2: 我记得好似唔系两轮添啊，即系佢哋经过轮选咧，就可能选即系十零个啊，十个八个咁样，就一个决赛
0: 系咯，
2: 就睇你嗰晚嘅 performance 系点样样，就决定性。
1: 嗱，后期我就唔记得，但如果以新秀嚟计咧，真系佢哋揸住一首佢哋首本名曲，佢哋最熟嗰只歌上去冚，然后咧就应该系有一个淘汰嘅 round。然后即刻就再攞第二只歌出嚟比赛。
2: 咁有两只歌㗎。
1: 咁就分胜会。我记得好似系㗎。
2: 太细个啦，唔系。
1: 唔好讲第一轮即系梅艳芳嗰期啦，系咪？但系因为新秀搞咗好耐㗎嘛 ,1980 年开始搞到2021几年都仲有㗎嘛。咁喺后期嗰啲呢好似就有两轮嘅，即系可能十个参赛者，咁然后呢就系第一轮比赛之后呢就有四个 foul 咗，剩返六个入咗决赛，咁然后喺第二轮里面呢就攞第二隻歌出嚟再冚过，然后第二隻歌呢就分胜负啦咁样，我记得系咁，但而家就唔同啦，自从嗰啲2000几年开始嗰啲咩超级巨星啊、星光大道啊、星梦传说啊嗰啲呢就开始玩咩玩长久战，大家呢就由人多唔知几多位啦吓。即每个比赛唔同㗎嘛，入咗选之后呢就一路每一次就攞一隻歌出嚟冚，然后又分下组个再冚，冚完之后又合唱又冚下，然后又个人又冚下，咁样一做就做半年。
0: 係好似真人 show 咁样，中间有好多嘅眼泪啊，而家系讲嗰啲嘅要感动啊，眼泪啊，背后嘅古仔啊，咁样成样嘢成件事包装。咁亦都令到我哋观众亦都觉得呢，其实歌唱比赛唔单止系一曲教呢个比较比试咁简单，而系嗰个人唱歌佢唱唔唱得出嗰个歌 歌曲嘅感情咧？咁样，因为以前冇呢个嘅空间去俾佢哋发挥呢一样嘢嘛，但系而家多咗好多嘅时间啦、空间俾佢哋玩，俾佢哋渗透出嚟。咁啊，亦都我哋亦都了解咗个歌手多啲，我哋嘅投入感又多啲。即系我如果我睇我当时睇呢个全民

0: 老星其实都系咁样噶嘛，每个礼拜都系最啊某几个我想 mark 住，睇下佢可以去到几远咧咁样。咁而家就多咗好多呢啲嘅丰富嘢出咗嚟。
1: 嗯，但系其实我就近年就好少睇呢啲歌唱比赛，真系只不过即系可能譬如一两个，哇啲人讲到好劲好劲啊，咁就或者即系特登去睇一睇，哇呢个人唱成点咧咁样样。但系我就净系觉得即系呢啲咁嘅歌唱比赛咧，其实头先瑶瑶都讲咗，就一路喺度。个玩法系进，可以你可以话系进化紧啦。由你只系上台唱一只歌，到你有两个 round， 到而家直情系一个人嘅故事咁样做出嚟咁样。咁当然而家嗰个制作同以前嗰个最主要嘅 main purpose 都系唔同嘅。而家就系话我哋即系可能制作单位就要大家除咗要听佢唱好歌之外，仲要大家去认识呢一位歌手咁样，系咪？咁又要知道佢背后个故事啊，又或者。佢喺唔同歌曲嘅演绎方面，又可能咧就系有个发挥又唔同啊，等等吓，咁即系其实成个制作或者成个节目咧，我觉得其实真系丰富过以前好多。
0: 嗯，系啊，咁
2: 以电视台嚟讲咧，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非常之高回报嘅一个投资嚟噶。嗱，你谂下嗰班参赛者，佢哋系报俾报名费嚟参加比赛噶嘛，佢哋已经唔使出粮去参加比赛，帮佢制作节目啦。咁然后第二件事咧就系话，因为观众咧系追随住佢哋。嘅一啲心目中嘅一啲参赛者，喜欢嘅参赛者，可能系追三个月，追佢半年。咁其实某程度上咧，佢哋已经变咗佢哋嘅粉丝啦，
1: 有份感情，
2: 已经系系有份感情喺度啦。咁亦都系点啦？点样全民造星？嗰班小朋友，佢哋会咁成功，一出嚟之后咧，就哇！突然间嗰啲粉丝多到咧，可以铺满咗一个铜锣湾咧，咁样就系嗰班粉丝一路睇住佢哋成长啊。
0: Yeah.
2: 由你参加开始比赛嘅时候，我只系睇你个样，然后一路睇到哇，你啲实力啊一路增加，然后或者你个。个人嘅个品质咧，我越嚟越见得清楚啦。啊，我好喜欢你，一路喺度煲啊。咁到电视台完咗呢个节目之后，佢攞呢一班人出嚟用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就好好用，因为佢哋已经建立咗自己嘅叫做粉丝群啦，同埋已经有商业价值啦。咁所以咧，对间公司嚟讲咧，真系一个好高回报嘅一个投资。咁啊，亦都系啦。嗱，我中咗招噶啦，我中咗伏噶啦，我认系一啲节目啊，或者系一啲参赛者嘅粉丝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又冇乜输啊，冇乜唔好啊，因为喺个节目里边嘅过程里边，我都睇到佢哋嘅人系点样啊嘛，系咪？咁所以其实系 win-win situation 嚟噶。咁啊，如果中意睇唱歌、中意睇表演嘅人咧，即系呢啲歌唱比赛真系最佳嘅娱乐。
0: 嗯，除此之外咧，亦都系多咗一个嘅门路啦，多咗一个平台啦，俾你去试啦。咁尤其我哋咁多嘅年青人咧，其实佢哋嘅唱歌嘅水平真系好高啦。咁佢哋即系以前可能喺唱 K 咁样 YK 房就好厉害咁样，但系而家咧，我相信有好多嘅年青人都见到咁多佢哋嘅哥哥姐姐或者佢哋嘅同辈啊，咦 OK 喎、喂，原来可以，我都可以做到呢一个喺踏上舞台嗰种嘅感觉，去感受嗰种嘅魅力。去感受观众的掌声啦，咁样。至于我哋多伦多呢边咧，都有一个台版俾你可以试咗先吓吓。咁啊，呢一个咧，亦都当然我哋都想揾到好多嘅新嘅声音啦，新嘅面孔啦。咁再加埋我哋呢个系真系都几独一无二嘅歌唱比赛。点解咧？因为唔单止唱歌咁简单，仲要系你嘅样、你嘅性格啦，够 sunshine、够阳光，再加埋咧跳舞啦、舞台嘅魅力啦、你影相嘅魅力啦，咁样。Sunshine Generations， 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呢个。新一代歌唱比赛咧现已接受报名啦，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喺网上边揾一揾资料先吓 ，sunshinegenerations.ca 咁啊就可以网上报名啦，或者去睇一啲资料啦。因为如果你系就系、是。今一届呢一届嘅全场总冠军嘅话，奖金系高达5000蚊噶，
1: 哇，
2: 好紧要，好吸引啊！冇错，即系我睇到咧，同埋咧，即系而家嘅歌唱比赛咧，我哋都分年龄嘅区域啊，即系唔好话15岁同个85岁嘅冚，即系边个恰边个唔知。但系咧，我哋而家啲歌唱比赛咧就有分年龄嘅组别噶啦。
0: 系，
2: 咁而家呢一个 Sunshine Generations 咧就系15至27岁嘅。如果你吓、喜欢舞台表演，你又我都觉得自己几 sunshine 喎、想唱下歌仔表演俾大家睇、快啲报名。查询电话系905。 0800-415-1430。如果上网站呢就上返我哋嘅官方网站啦。咁然后呢就係 sunshinegenerations.ca， 咁呢就可以睇到嘅情况。

0: 况系点样，同埋可以报名啦，有截止日期嘅噃。
1: 六月八号截止啦吓，咁啊真系唔好错过呢一次嘅机会啦。除此之外咧，我哋咧亦都有玩嘅环节嘅，亦都可以呼吁下咧我哋嘅听众咧，如果想参与我哋等间咧呢一个嘅古嘢啊，即系唔识玩嘅呢一个环节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啦，90585-91430。
2: AM 1430周家俊、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新婚就有蜜月期 ，condo 真系有个叫做临时入住期，咁、英文咧就呢个 occupancy period 啦。咁即系话，即系其实未喺 closing 之前咧，其实你系可以系有阵时可以你入住先嘅。咁但系中间可能会有一个 occupancy fee。咁但系我哋今次同大家推介呢个不约克嘅 condo 盘就冇呢一样嘢啦。
4: 系啊 ，condo 咧，因为视乎佢嗰个起嗰、那个，譬如层数问题啦，或者你拣个单位嘅问题啦，咁真系嘅好烦嘅。咁但系今次咧系直接咧，明年系而家预计可能大概四月到啦，佢系 no occupancy 直接系 closing 佢，跟住攞锁匙就可以入住啦。咁所以咧，你而家讲紧30-50万之后，俾完一成首期之后咧，仲要好多中间嗰啲，譬如 development fee 咧，佢都免埋嘅话咧，系照数系预计好多，清楚好多嘅。
3: 系啊，所以呢个盘咧，点解 Chris Wu 就系话冇得输推介啊，系绝对系可以清得上噶。咁如果想要多啲资料啦，一定要嚟到我哋呢个新辉地产问佢攞先得嘅。地址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成立 Kennedy BMO 銀行隔離的新輝地產 Chris Wu 的電話是416-688-688。
5: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6: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8: 识唔识货？
1: 识唔识货？咁就如果你中意食下一啲嘅零食嘅话咧，咁会唔会点酱嘅咧？即系例如薯条咁样啊，你会点咩酱咧？通常
9: 你一讲酱咧，我谂起肠粉。嗰啲咩麻酱啊、甜酱、辣酱嗰啲酱，
1: 嗰啲真系完全
9: 不點。你咪讲，你唔系讲嗰啲系嘛？
1: 我即係總講
9: 薯條就茄汁啦，即係西式嘅醬啦嗰啲。
1: 但因為你講起腸粉就有勾起我神經，因為我腸粉完全唔點醬。
9: 哦，即係豉油。
1: 豉油可以，油都可以，但其他嗰啲咩辣醬、花生醬、
9: 你總唔能夠就咁齋懟條腸粉食㗎嘛？係
1: 咯，
9: 好味㗎喎。
1: 咁樣好混亂啊，成件事。
10: 喂，唔係啊，就係啦，食豬腸粉係一定要混醬㗎。哎呀，
9: 反人其道，
1: 好混乱啊，唔得啊！到底我食紧啲乜嘢？即系食到咧，你食酱啊，定系你食肠粉咧？咁样
9: 要好明确知道自己食紧嗰样嘢系咩嚟嘅？
1: 我谂我本身屋企即系比食得比较清淡啲啦，即系我哋屋企就只有豉油、老抽，跟住就最多系辣酱，最多系咁多嘅啫。即系其他嗰啲咩咩味极啊嗰啲啊，另外嗰啲真系好少，麻油都少。讲真系啦，
10: 啊估唔到啊，邓欣你咁保守噶、啊。不过即系讲真，唔系即系我屋企以前都系嘅，即系好少食呢啲嘢嘅酱油。但系咧，当人大咗咧，即系接触咗唔同嘅食材，然后又去多咗唔同嘅地方去食嘢嘅时候，发觉酱系唔能够少噶。
1: 明白，我系嘅。而家开始，我开始开拓下自己，点下唔同酱啦，咁样。麻酱，而家我打边炉会咯。即系我到见到你哋沟得咁开心，咁我又试下又混下酱咁样。
10: 好玩
1: 系咯，咁啊，哦，原来系咁样嘅味道 ，OK OK， 咁但系都系小点小点，我唔会一大劈摆落口，即系酱唔系我的重点。但系咧，如果讲食薯条嘅。

0: 话咧，我又自己又开拓咗一个新嘅门路，就系、是、除咗点剧，我而家比较少点剧集啦，我反而咧就会要求咧快餐店，哦，可唔可以俾几包嗰啲嘅蛋黄酱俾我 mayonnaise？、哦、原来系可以点 mayonnaise 嘅，我而家先发现，
1: 其实你点乜都得。
0: 我知嘅就系、是、哇，乜原来可以点 mayonnaise
1: 都得啊？你中意
0: 系咁啦，就原来咧即系因为我曾经试过有间快餐店，佢乜酱都俾一包我咁样啦，我点咗呢个嘅 mayonnaise 蛋黄酱之后，我就话哇！驚為天人咁樣，咁如果喺北美嚟講咧，呢、這、一個咧真係名牌子啦。咁啊，如果食蛋黃醬應該你喜歡嘅咧，就可能會見過呢個牌子叫 Hellmann's，
1: 好出名，
0: 好出名嘅牌子。咁點解要介紹佢咧？因為咧佢又幾得意嘅。首先咧就係講緊佢個創辦人啦，同埋呢一間嘅呢一間嘅蛋黃醬嘅歷史都非常之悠久，都至起碼100年嘅歷史噶啦，1903年啊嚇。咁呢位朋友，
2: 哇勁，
0: 係咯，叫 Richard。Hellman 嘅呢個人咧就喺德國嗰度移民去到紐約啦，咁跟住佢就開咗間熟食店啦，跟住咧佢仲自己咧有一個配方嘅，咁啊調製自己嘅 mayonnaise 啦，咁同其他嘅 mayonnaise 即係同以前嘅，我諗嘅以前嘅世界亦都冇而家我哋咁豐富，咁佢就有呢一隻醬之後咧就哇喺大家食完之後。好 creamy， 好浓郁啊！咁於是就成个东岸就爆红咗啦。咁而甚至点样方便下，即係大家去店铺食，咁通常如果你去嗰啲咩云吞店啊嗰啲，咪有支摆啱辣椒酱喺度摆喺度嘅。你试完，你堂食试完啦，想唔想买返啱返屋企啊？想呢咁样啦。咁佢都係差唔多嘅做法嘅。咁呢位 Hellman 先生咧，仲即係整咗一大個鐵罐啦。以前可能整一大罐，不過咧佢就改咗，唔係，因為你想睇得到嗰個嘅蛋黃醬有幾 creamy， 有幾奶白，咁佢就好醒目啦，轉咗做玻璃樽。玻璃樽之餘咧，就普通一啱嘢，你以為你驚佢搞錯咗，會唔會以為花士檸咧咁樣？咁所以
1: 喺餐廳。
0: 咁佢咧亦都点样令到加啲乜嘢落去，令到成件事哇好靓啊，好高级啊嘅感觉咧？佢就绑咗一条蓝色嘅丝带，咁就令人觉得就哇都几高贵嘅象征噃。咁所以如果你屋企就咁啱啊，真系有呢一啱嘢嘅话，你不妨攞翻出嚟睇睇啊。即系呢一支而家系支支装啦，通常都系。而家你会见到咧嗰个嘅logo 上面咧，就系有佢当年标志性嘅蓝丝带。原来就系因为当初呢、這个创办人咧谂到点样高级呈现咧而摆上去。咁而家亦都系呢个 logo 里边嘅标志嘅 logo 嚟嘅。
1: 系啊，因为喺西方。嗰啲飲食世界其實藍絲帶係一個標誌性嘅代提示嚟噶嘛，
0: 即
1: 係一擺個blue ribbon 咧，就即係代表住咧呢個好嘢嚟嘅，就係咁樣。所以佢即係呢個 idea 就係咁樣嚟啦。咁同埋mayonnaise 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佢發明嘅，其實就係嚟自歐洲嘅。咁有啲人就話可能係嚟自西班牙，有啲人又覺得係嚟自意大利啊咁樣。咁但係究竟係嚟自邊度咧？其實真係尋唔到個根嘅。不過咧，佢就將佢發揚光大啦，真係當然係啊。咁啊，即係自家製咗呢一隻 mayonnaise 之後就成為咗咧，即係大家直情一諗起 mayonnaise 就一定通常都會諗起即係 Hellman 佢哋個牌子
0: 啊。係啊，咁另外
2: 喂，我想問一問啊，即係其實而家咧，我哋係咪要去廣告噶啦？
0: 我唔知道啊，我哋有幾多分鐘㗎？
2: 我哋仲
0: 我仲六分鐘，
2: 我驚講唔曬喎。咁啊講得曬啦，
0: 三分鐘啊，
2: 系啊，哦，咁啊，即系你讲下呢个品牌咧，其实佢即系最初你话除咗即系啲街坊好受欢迎之外咧，其实佢都经过一个咧，又系一个比赛啊，然后令佢发扬光大噶。佢喺1920年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咧厨师做评判，咁咧就系去比试揾好食嘅沙律酱咁样，咁而呢一支。呢、這個品牌咧，就偏偏就係一路殺入去嚇，又係殺咗唔知幾多 round 啦咁樣，一路都係排名第一。所以咧，就係因為亦都因為呢個比賽咧，佢一路咁樣得到第一之後咧，亦都係成為咗美國有好代表性嘅一個品牌嚟嘅。
0: 哇！咁啊，而我哋東岸呢邊就知道係呢個 Hellman 啦，但其實如果西岸嘅朋友咧，其實係另外一個名嚟嘅。不過咧，就係因為佢哋合併咗啦，咁所以其實咧，東岸有東岸嘅名就是、Hellman 啦，西岸就有西岸嘅名咁樣。呢、這個就忽然之間
2: 叫做 Best Food 啊
0: ，Best Food 係啦。
2: Best Foods 系啦，
0: 系啦，咁所以东
2: 唔系冇排货嚟噶，
0: 冇错，
2: 系一样啊，系一样同一个厂出嘅咋，
0: 系啦，咁啊介绍咗呢一个嘅点酱嘅呢个牌子啦，咁啊无论你食沙律又好啊，咁啊你甚至汉堡包里边啊都有呢一撇酱嘅，原来系无所不入嘅。

0: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1: The Break View 致勝的帳篷大減價踏入最後一週，很多在帳篷內找到的清貨項目最高可達原價的三折優惠，全店還有更多神奇優惠，梳發或組合梳發勁減最多1500，指定清貨床褥最高三折優惠，買得多更慳得多，指定大型家電最高減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是在 The Brick 的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外查询。在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2: 平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嘅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3: 恩语同路人，
4: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圣林牧师，
5: 这个都是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7: 我是邓恩，
8: 我是马飞，
9: 我是瑶瑶，
7: 快乐方程式，
10: 识唔识玩？
11: 今个星期
12: 玩啦玩啦，
11: 今个星期到我啦，好紧张啊！咁我首先咧个第一个 tips 咧就系你必须要好具体地讲出个答案吓，咁样吓。咁咧就
12: 好具體地啊，即係咩意思？
13: 答案就是答案咧，點樣具體？
12: 要好準確嘅，要好準確係咪啊？
11: 因為我驚啊，俾咗個 tips 咧，你以為估到一半就當係噶，其實咧係要好完整嘅嚇。咁咧就我嘗試去俾咗個 tips 就係呢一個我想叫你哋估到嘅一樣嘢咧，就係一罐嘢嘅背後。是一罐嘢嚟嘅，
12: 一罐嘢嘅背后
11: 系啦，
12: 哇系，
11: 系
12: 哇咁难嘅你，哇，
13: 唔系你讲，唔系你嗱呢个系第一个 tips 啦，
11: 系啦，
13: 俾多啲啊，
11: 咁啊而呢、這、一个呢、這个答案咧就系、是、佢好似话曾经咧就系、是、神秘到咧，亦都系机密到咧，直头 lock 咗喺个夹万里边嘅。冇人知得嘅，系啦，咁但系咧又好神奇喎。通常呢啲嘢咧就即系呢样嘢咧就而家基本上个个咧都想嗌一罐嘅，系啦，咁
13: 估到咯，
11: 已经估到啦，系嘛？估到啲咩咧？咁啊，一阵再讲。咁
12: 估到搞错，
13: 我以为我估到啊，
11: 你以为你估到
12: ？OK，
11: 呢一个传闻咧就系极少人知道成个完整嘅内容，而且系长期被封锁啦。咁甚至系比某啲嘅国家嘅国家机密更机密。有好多模仿者出现过咧，但系冇人复制到佢嘅成功。
13: 嗯，
11: 系啦。咁啊，暂时就系有呢几个 tips。咁我头先就有一个大 tips， 就系呢一罐嘢嘅背后。
13: 嗯，咁我想问啦。
11: 嗯，
13: 而家呢罐嘢系咪周围都买得到？
11: 冇错，周围都买得到嘅。
13: 吓，系咪？但就有不同的品牌都是想做呢罐嘢出嚟咁样，
11: 可以咁讲啦。
13: 但就冇佢咁成功啦。
11: 即系佢好难，好难有人 top 得到佢咯。嗱，即系当然大家嘅口味好唔同啊吓。咁啊，有人就钟爱于佢，有人就钟爱另外一个品牌咁样嘅，系啦，
13: 系。系咪啲世界杯期间会特别见得多啲啊？系咪系咪咁样啊？
11: 瑶瑶有啲咩？
13: 会
11: 嗱，胡志辉
13: 俾我问啦，已经。瑶
11: 志，
13: 你问啦，
11: 马飞帮你问晒啦，已经。
12: 已经问到呼之欲出啊，系咪啊？
11: 又话好难添，唉，
12: 邓恩，邓恩，嗱，我讲真，你真系要多谢我，因为我完全唔知你噏乜。
11: 系啊，你见唔到佢嘅，你见呢个答案咧，系你见唔到佢嘅，即系你只可以见到佢个成果，你见唔到佢嘅背后咯。
13: 咦，咁又可能又深咗一层。

0: 系嘛？
1: 唔系马飞实在太聪明啦，我谂佢估中噶啦，系我唔知系噏紧咩啫。
2: 我反而以为我自己估错。
0: 嗯，
2: 系
0: 咯。吓，
1: 即系因为嗱见唔到佢嘅，但系佢系一罐嘢，听即系听落就好似食得啦，系咪食品嚟嘅？系咪？
0: 嗯哼，
1: 吓吓唔会即系然后。
0: 食得落肚
1: 嘅，
0: 系啦，
1: 然后咧，有啲人系会珍贵到放喺夹万，咁系对我嘅认知嚟讲，放喺夹万嘅话，应该就系嗰啲鲍鱼啦，
2: 鲍鱼
1: 好容俗系吧？
0: 系啊，因为惊俾人偷嘛，系啊，好珍贵啊，
2: 四廿年前啦，
1: 系啊，好容俗啊，我呢啲真系，对唔住，即系喺我心态里边咧，即系净谂嗰啲好珍贵嘅海味。
2: 你冇听书啦，佢话佢个配方系摆喺夹万啊。佢咪唔系嗰罐嘢摆夹万啊？系嘛？
1: 配方解摆夹万，所以我咪话我都唔知佢噏乜咯。
2: 咦？咁又诠释咗，真系唔知佢噏乜喎？你又
0: anyway， 我哋睇下
2: 佢真系唔系扮嘅，你真系唔知道。
1: 好蠢啊！我觉得自己
2: 系咁啊，搵啲聪明啲嘅人嚟问问佢哋
1: 好
2: 唔
1: 好？
2: 好，
1: 随便随便随便。
0: 系啊，咁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先。第一位 April 啊，
1: 好。
0: April，April， 知唔知我问乜啊？知唔知我个答我真正嘅答案系乜嘢？要讲要讲得好完整先得嘅，唔可以求其讲嘅噃。April，
3: 可唔可以问？可唔可以问问题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吓。
2: 一个问啦，
3: 系咪
0: 已经系咪？你想问
2: 题？
0: 想问答案
3: 系
0: 咩个答案？
3: 水剂
0: 啊？佢
3: 一嗰罐嘢系水剂。
2: 佢最终极嗰个答案唔系。
0: 佢唔系而家你想俾多啲 tips 咧，就系话呢样嘢系咪水剂，系咪即系液体啦？系液体嚟嘅，系啦，系一罐液体嚟嘅。
3: 嗯，可以再问我。
0: 我唔知道你够唔够时间，我惊我等得太耐。
2: 你快啲答案，
0: 你一系就
2: 时间有
0: 系啊，你一系就谂个答案。
2: 俾个答案你
0: 啊。系啊
2: ，April。
3: 可乐啊，
2: 可乐好啊，
0: 好啊。
2: OK， 答咗啦，当你系啊，
0: 当你系啊。
2: 好，第二位嘅听众先，等等啊 ，April 系啊。
0: OK， 好，下一位刘太。
2: Hello， 刘太。
4: 快乐方程式，三位午安。
0: 你好、啊、
2: 你好，
1: 你好，
2: 刘太午安。
4: 好开心，今日打到电话，因为个个礼拜都打唔到。
0: 好啊，
2: 系咪？
1: 多谢
0: 你啊，多
1: 谢
0: 你嘅支持先吓。咁有啲咩？
4: 今日特登
2: 继续打，
4: 早啲翻嚟屋企打。
2: 你每个礼拜都打爆我哋嘅电话。
0: 多谢你啊，有啲咩口水啊？
4: 吓。咁我估系食品啊，系咪啊？
0: 系咩
4: 食得落肚嘅？
0: 系啦，咁啊，就具体啲有啲咩答案咧？你觉得系？
4: 会唔会是鱼子酱呢？
0: 鱼子酱，
2: 嗯，
0: 哦 ，OK， 咁啊系嘅，鱼子酱有啲人都好珍贵嗰啲，就都系 lock 起嘅，
2: 嗯
0: ，OK，
2: 系
0: 鱼子酱，有趣嘅
4: ，Anyway，
0: 系
4: ，Anyway， 好开心同你哋可以 social 倾下偈，
2: 系啊，
1: 多谢你刘太，
2: 咁我哋下次开一节同你倾偈啦，就
0: 有一节啦，
4: 好啊，
2: 好，
0: 多
2: 谢你刘太，
0: 好 hold 住先啊，好，下一位三位朋友，第三位 ，Hello， 系May， 阿 May。
2: 哇！有 April 有 May 嘅，有冇 June？June
0: 啊，系啦。
2: 阿刘太可能叫 June 啦，冇话俾佢听。系啊
0: ，May，May，May，May，May。
5: Hello，Hello，
0: 你好，
5: 你
0: 好啊，
5: 你
1: 好，
2: 你
1: 好。
2: 你识唔识 April 啊？
5: 啊，唔识啊。
2: 哦 ，OK，
0: 唔识啊。OK， 有啲咩头绪？你觉得？我想估咩？
5: 系食得嘅系咪？
0: 食得嘅，食得落肚嘅，嗯，
5: 食得落，我。会唔会八宝粥嗰只一罐头嗰只？
2: 嗯，
0: 但系有八宝粥嘅会唔会又？
2: 佢话好矜贵嘅，
0: 一罐嘢
5: 好矜贵啊！
0: 系啊，一罐嘢嘅背后有啲人又 lock 起佢，又收喺隔万嗰度，又好机密咁样八宝粥，我都大家都知道系咯。嗯，我唔知咧，你咪肯定系八宝粥，你使唔使再估多次啊？
5: 会唔会系好珍贵嘅鲍鱼？
0: 好珍贵吧？
2: 嗯，你嘅谂法，你嘅方向同阿瑶瑶一样。
1: 咦 ，friend 嚟噶喎
0: ，OK，OK， 鲍鱼，
2: 话唔定系都未定噶。
0: OK， 好，
2: 好多谢你啊
1: ，OK， 多谢晒，
0: 多谢吓。咁啊，听住三位先啊。咁我觉得大家都好迷茫啊。咁啊，嗱，梅志辉啊，马飞一开始咧都胸有成竹嘅。咁啊，不如你又猜上下。
2: 其实我咪估可乐咯，
0: 可乐。
2: 即系如果你
1: 咁叻嘅，
2: 你估嗰罐嘢定还是个配方咧？可乐个配方啦，或者你摆夹万嗰个系咪？咁样啊，我唔知系咪。
0: 嗯 ，OK， 好。咁啊，瑶瑶有啲咩头绪咧？
1: 我估梅，我估系梅山鸡，系啦，阿马飞就啱嘅，
0: 系啊，
2: 但
0: 系估佢啱，
2: 但系咧，因为你开头话咧都几抽象或者几难下嘅，就令到我觉得我怀疑自己嘅答案嚟。
0: 嗯，
2: 冇咁简单嘅，我觉得阿邓恩出啲，
0: 哎呀，真系可能就真系太难，我又唔忍心你哋估唔到，我又可能就俾多咗。

0: 我咁樣。
1: 真
0: 係
1: 啊！
0: 嗱，個答案咧就係介紹翻，要好具體地講啦，就係可樂可口可樂嘅配方，係
1: 咪啊？咁啊，配方啦，
0: 可口可樂嘅配方，
2: 好嘢，好嘢，
0: 係啦，呢個就係答案。咁啊，唔好意思啊，個三位 April
2: 唔係 April 啱啊 ，April 啱啊，
0: 可樂啊，佢唔係嗰佢唔係配
1: 方，配
0: 方
1: 哦，但係都接近啦，
2: 當佢啱啦。
0: 咁我俾一半湯包佢啦，咁不如
1: 你可以俾一半，
0: 我同佢 share。
1: 你都滾咗佢，你同佢一半飲啦，好冇？
0: 我揭啲渣，佢要啲湯咁樣啦，好冇啊？好啊，咁啊當 April， 咁啊當 April 攞到啦。咁啊多謝咁多位聽眾參與啊，多謝曬。咁啊點解要講呢個嘅可口可樂嘅配方咧？因為你知唔知最神奇嘅地方就係咧，因為如果你講咧產品通常有註冊有 trademark 噶嘛，即係個罐有 trademark， 個品牌有 trademark， 但係佢哋嘅配方不能 trademark。
1: 係，
0: 嗯，點解咧？你哋知唔知？
1: 系，
2: 唔知吓，我今日脑塞啊，乜都估唔到，
0: 迷茫啊，简直系。点解呢？因为如果一注册咗个配方咧，即系意味住佢哋要将所有嘅成分都要登记在案。咁、
1: 哦、
0: 所以佢哋就系唔想佢哋嘅配方登记在案，俾人哋 check 到，咁咪就自己咪可以复制咯。
2: 哦、
0: 所以佢哋点样？我想讲，佢哋点都唔会注册个配方，反而个品牌。咁但系咧，啱啱最近咧，我睇到一单资料咧，就系话有一位 YouTuber 咧，佢用咗成年时间，佢用咗好多唔同嘅机器，用咗好多唔同嘅测试，佢终于俾佢揾到所谓嘅神秘材料系乜嘢，咁就俾佢咧就真系可以试到
1: 咩嚟啊？花椒八角
0: 类似。真係好似類似嗱，有一啲我即係名字都讀唔到嘅咁樣，又有啲叫做葡萄單唔係葡萄酒單寧啊，
1: 係
0: 又或者一啲叫做decocaine 咗嘅嗰啲葉啦，
1: 係
0: 因為以前嘅配方係真係有嗰啲嘅毒品成分，
1: 等你嗨嗨地咁樣喎，
0: 係啦，咁你當然而家冇噶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佢俾佢就用佢啲可能抽絲剝繭啊，或者攞一啲出嚟化驗啊，就俾佢即係拆解到嗰個成個成分係乜嘢，咁就俾佢揾到出嚟，咁佢就真係做咗。一批出嚟啦，咁然之后就叫人哋去蒙眼试，咁有啲人就话：，咦，唔系、哦，好似呢个好饮啲、哦，呢、这、一个咧就系佢喺实验室做出嚟嗰一批，
2: 即系比可口可乐更可乐，系咪啊？
0: 可以咁讲啦。
1: 唔系好唔好饮咧，我又觉得系好主观嘅呢样。
0: 当然啦，当然啦，
1: 即系等于有啲人系中意另外嗰只牌子啊，咁样样。
0: 嗯，系咯，另外嗰只都唔系咪唔争再讲埋啦咁
1: 啊？系咯，即系啊，我都话世界杯而家你都见到嘅，你喺度。咁系咁狂卖广告嗰啲就
0: 系咯，
2: 但我觉得你哋好叻啊！点解你即系呢条题目咁得意，你哋可以答到嘅咧？阿马飞吓，阿邓欣呢条题目，你哋两个咪通水噶？
1: 冇，唔系，
0: 可能我人心肠太好啦，俾得太多。
1: 摆多贴贴士好太明显啦，贴
0: 士太明，我下次反省。
2: 如果你太明显，咁我都估唔到，咪即系太蠢咯。所以April 好嘢。所以抵阿 April 攞奖品嘅，
0: 好咁登记咗你嘅电话号码，星期一咧可以嚟诶，就90545-1430咧就领取呢个汤包啦，同你 share。
2: 系我哋私人饮荷包噶，快啲有 sponsor 就好啦。
0: 我哋召唤下啲商户，我哋召唤下啲商户支持我哋礼拜六嘅节目啊嘛，我哋咁多人听系咪先？系我哋星期一至七都好多人听嘅，咁我哋 AM1430 啊，听住呢度先，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3: AM1430 周家俊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是喎 ,long weekend 嚟嘅喎，咁星期一 Victoria Day 啦，但係年中无忧啊 ,416-688-688-1661 Denison Street, 嗱呢两个资讯嘅话呢，你总之随时你想同阿 Chris 傾嘅话都可以搵到佢㗎。
5: 首先几时諗到都可以打电话俾佢，就算佢瞓醒觉都可以叫醒佢嘅。
4: 希望啊。
5: 嗱，咁同大家啦，即係推介呢個北約克嘅30多萬嘅 condo 盤啊，咁聽阿 Chris 講啦，其實呢、這個即係呢一個價已經係比之前個市場價平咗10-15% 嘅啦。咁如果你覺得即係之前喺北約克嘅 condo， 咦，好似有少少貴喎，咁今次真係值得過嚟重新了解一下㗎。
4: 係啦，咁仲要一樣嘢就係話咧 ，HST rebate 嗰度話咧，你擺埋落去之後，再加埋嗰個 no occupancy fee 啊，即係嚟緊咧係唔需要 occupancy 咧就直接收樓嘅話咧，呢樣嘢都係正㗎，龍脈地。段喺邊呢？咁啊，大家都想象得到，但係具體嘅資料同埋咧個價錢嘅話咧，你嚟到阿 Chris 就會話俾你聽噶啦。記住打去416-688-688，同埋親身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嘅新輝地產。
6: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7: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6: 真系？
7: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 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

0: 都有倾销价，
1: 二十几部示范车一定是款多有得揀，低利数倾销价啦。
0: 冇错，但是买少见少的啦。
1: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如果你想搵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搵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嘅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3: 喜剧、
4: 闹剧、
5: 悲剧、
6: 恐怖片、
4: 快乐方程式，
7: 识唔识嘢？
8: 瑶瑶。你是不是最近
9: 看戲了？回來看戲了。
8: 嗯，回來看戲了，懂不懂嘢啊，懂不懂嘢。
9: 是啦，懂不懂嘢啦。好啦，鄧欣啊，你快啲背熟我哋啲環節名啊。
10: 所以我唔出聲。
8: 迷惘啊，簡直係。真系太多，我要抄低佢先，我可能冇写低落嚟，系识唔识嘢？
9: 咁我哋两个钟头嘅节目就真系好多唔同嘅 part 数啊，有时你即系讲到都唔知道去到边啦，系嘛？咁我明嘅呢样嘢，但唔紧要，系啦。咁啊，识唔识嘢咧？我哋讲戏，因为我哋玩完游戏就讲戏，咁啊好易记啦，系咪？好，咁啊，其实咧今个礼拜咧我就冇去戏院睇戏。咁但係呢，即係除咗追呢個中年好聲音之外呢，我都上網上平台就睇下嘢啦咁樣。咁我呢就睇到一套嗰、那個叫做咩叫 poster 嘅製作呢，呢啲可能會幾好睇㗎喎。咁我就撳入去睇下啦。點知係一個奇幻嘅一個小說嘅電影嚟嘅。咁佢都係個改編㗎啦，小說。咁就叫做 In the Heart of the Sea 咁樣。啊！呢套戏咧，原本咧，我谂住啊，睇下呢啲叫做咩？系咪中世纪啊？吓，讲一八几几年嗰啲，算唔算中世纪啊？
8: 或者十九世纪
10: ？
9: 十八世纪啊，十九世纪
8: 系啦，中世纪系骑士年代，
9: 系啊，就系又系啦，冇咁耐，系啦，即系十九世纪啦。咁啊，然后咧就一个奇幻，就系讲咩？讲白鲸啊，讲条大白鲸。咁我咦？咩嚟嘅咧？我點解我從來都未留意過嘅咧？咁樣咁我就開嚟睇，一睇之下，我見到啲熟悉嘅面孔，哇！我突然間好開心，我話呀，揀中戲睇啦，好正啊！咁樣咁啊，熟悉嘅面孔我包括邊個咧？就係 Marvels 裏邊嘅雷神。
8: 雷神啊，雷神
9: ，Chris Hemsworth， 雷神
10: 唔係女神
8: 哦，
10: 女神
8: Chris Hemsworth，OK， 哇，正大隻仔。
9: 咁跟係啦，大隻仔高大啊，咁就又有水喎、啊，你知有咩睇㗎啦？哇，真係好靚啦！咁跟住呢就有蜘蛛俠 Tom Holland，
8: 係
9: 啦，哇，又係即係呢啲面孔真係一定要睇啦！哇，仲有一個就奧海巴馬，
8: 哦，
9: 呢個係 Cillian Murphy，
8: 奧海。
9: 是不是奧海巴馬？奧海巴馬，
8: 奧本海默啊，嗰個叫
10: 奧本海默，
9: 奧海巴馬啊！
10: 我以為你奧巴馬，
8: 有雲班爺馬啦，
10: 奧巴馬啦，
8: 奧本奧巴馬啦，
9: 喂，譯音咧，周圍都有好多唔同用做法噶嘛，我呢啲係自家譯音啊，
8: 嚇！
9: 哇，我睇到哇，係真係好嘢喎，有三個咁勁嘅演員，咁我覺得揀啱咗，咁然後咧睇落去故事咧，又係。故事引导你，令到你一路追落去。你知唔知佢成个戏咧系两个钟头？但系呢两个钟头我冇闷过场，哇！因为咧佢中间仲有啲咩咧？除咗有白鲸传说之外咧，仲有求生嘅故事喺度。咁啊，成件事咧，即系由头嘅差唔多有七八成咧，佢都系有啲动作噶，唔系打斗动作啦。跟住因为出得船嘅话，就梗系同一啲海浪啊。同一啲生物啦，即係尤其是鯨魚啦，嗰啲搏鬥啦，咁我覺得好精彩。咁但係呢套戲幾時嘅咧？就係2015年就係上映過噶啦。咁2015年我計翻，咁其實咧都係嗰啲 Marvels 嗰十年計劃嘅時代裏邊嘅戲嚟嘅。啊，點解啲演員仲有時間出嚟拍呢啲戲嘅咧？跟住再睇就係話佢拍嗰條鯨魚，講白鯨啊，講佢哋捕鯨，其實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另即係一個角色啦。鯨魚係一個大嘅角色嚟噶嘛，佢哋點樣可以拍出嚟嘅咧？嗱，如果你講緊人物嘅角色，你要做 animation， 做一啲電腦嘅動畫，其實比較容易，因為個場景 你知道怎樣

0: set 到，然后咧你对住一个人扮嘅一啲生物，然后用电脑去改装系比较容易。但你讲到一啲喺海浪里边嘅生物，佢哋点样可以拍出嚟咧？呢样嘢就非常之吸引我啦。
1: 嗯，哇！即系佢话电脑特技做到嗰条白鲸系直头真嘅一样，佢唔系喺海度捞一条白鲸上嚟，跟住话喂，我哋而家拍戏啦，导演，我有几多对白啊？我哋有三个对白，
0: 系啊，
1: 咁样
0: 系啊，即系你即系导演要同演员沟通到啦，喺呢个镜头里边，我哋要大家一齐用佢哋嘅佢哋嘅幻想啦，一齐去见到。一条鲸鱼，佢哋一齐要做紧嗰件事，要幻想紧同步、哦，系同步幻想紧做同一件事，佢哋各自嘅反应、哦哦，其实系唔容易噶。我而家谂系谂咩？系谂佢哋点样拍摄啊？成、
1: 哦、
0: 件事拍摄嘅时候，佢哋嘅难度有几咁高？
1: 佢哋经验丰富啦，做白 Marvel 嗰啲，其实讲真，即系佢哋对住绿幕、啊，
0: 你可以咁讲。你一个演员、两个演员、三个演员，但你除咗佢哋之后，仲有成船人噶嘛？哇！我真系觉得好 amazing。而我一路睇嘅时候，我系好入信啊！嗱，佢唔系净系对条白鲸嘅，佢仲有其他捕鲸鱼嘅一啲过程啊、情节咁样。我觉得成个过程里边咧，佢哋合作得非常之好。而我一路睇嘅时候，我系投入到。令到嗰件事，即系我令到我投入到咧，我觉得嗰件事系真嘅，我睇紧嘅画面系真嘅，甚至乎对于呢本书或者其他听人嚟讲，白鲸系一个传说，我都觉得系真事啊。咁、所以我觉得啊，成个制作之后其实系值得睇，值得大家去睇下噶、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讲个故事嘅 plot 咧，就系讲咩咧？讲无比迪，大家都知系以前一本小说啦，就改编个电影啦。无比迪大家都睇过噶啦，系咪？除咗我，我未睇过。
1: 睇过啲卡通啊、电视片集。
0: 卡通睇过系啦，
1: 就唔好讲住啦。咁样
2: 系啦，用都用好多啦，无比高啊，
0: 无比高。咁而家呢一套戏咧，就是、改编自一本书，而嗰本书咧就系讲翻无比迪嘅作者。有一晚去到找一个叫生还的船员，他去听回他的故事，然后写了无比迪。现在呢就是这本书呢就是讲啊他听了个故事整件事是怎样啦。当然亦都是说在1800几年的而且确是有一个咁嘅海难发生，是有呢只船真人真事是有的。咁但是是一次改编、二次改编定点样呢？我唔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套戏好吸引啦。
1: OK， 咁啊，瑶瑶就推荐咗呢一个啦，喺 N 字头呢个平台啊，咁就有呢个 In the Heart of the Sea。虽然呢个年份咧就2015年，咁但系到今日睇咧都唔觉佢系十年前嘅制作嚟嘅。咁啊，
0: 真系唔觉，真系
1: 沉浸式体验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就可以睇下呢一套嘅 In the Heart of the Sea 啦。
3: AM 1430周家俊、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哎，大家争取到机会啦，咁好多人嚟到嘅，嚟到之后呢可能要等一等啊，因为呢我哋呢虽然 Chris 嘅团队好大啦，好多同事呢，咁但係的而且确而家亦都有好多嘅听众嚟到嘅。当然询问嘅唔一定要系北约克个龙脉嘅 condo 嘅。点解呢？因为呢其实 Chris 手头上呢，譬如 Union Grand 之前卖落嘅呢个 Kennedy 嘅 Major Mac 嘅 Townhouse 亦都有个暗盘继续游喺度啦。另外譬如喺曼锦市麦卡文隔14街嘅 Freehold Townhouse Richmond Hill 嗰邊 Leslie 夾19家嘅亦都有，再唔係咧，你翻返去 North York 嘅 Young and Finch， 又或者本身而家咧講緊埋呢個 condo 嗰個咧，其實都有攤開嘅選擇㗎嚇。
5: 嗱咁所以如果啦，即係你今日聽到，咦對300000嘅 condo 有興趣，咁但係又想比較下，即係其他嘅地區啊、其他嘅價位啊，又或者其他嘅物業類型，其實都可以直接過嚟揾啊 Chris 嘅，咁你可以同佢講你嘅 budget 有幾多啦，想買邊一區啦，係自住定係投資嘅，咁想快啲收啦，或者繼續等，總之你有乜嘢問題都可以過嚟問佢。
4: 係啦，最緊要嚟到1661。Denison Street 啦，咁我哋就喺呢个新辉地产嗰度，再唔系咧可以问一问阿 Chris 先嘅，咁佢可以咧大概俾到啲资料嚟，416-668-8688。
6: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嘅宽容、通情达理嘅处世之道，不过喺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系不知法者不免责。唔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加法事后。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加法时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7: 如果你想揾全

0: 完成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8-329。
1: 快乐方程式，
2: 我是邓欣邓佩欣，
3: 我是马飞梅智辉，
4: 我是瑶瑶黄凯瑶。
5: 诶，翻翻嚟咁啊，阿马飞要 update 下啲嘅体育战况喎。
3: 系啊，讲漏咗少少就系话，头先我哋冇时间讲冰球啦，咁啊都好快讲翻就话，冰球咧今晚咧其实咧就满地可咧就将会对水牛城嘅。咁如果今晚滿地可贏咗嘅話咧，佢哋就會入到咧呢一個東區嘅決賽，
5: 又係搶七喎、
3: 啊。唔係搶七，佢哋捏住3-2嘅。
5: 哦，
3: 係啦、
5: 哦，
6: 要加油啊！
5: 加油！
3: 咁啊，即係啊，大家今晚咧就啊8点啊，同啊即係幫滿地可打氣啦。雖然不嬲，我成日都講就話，多倫多風雨嘅球迷咧，同滿地可嘅球迷不嬲都應該就唔係好啱啦，就唔係好中意，因為即係細仇嚟噶呢兩支球隊。
5: 但係
3: 反正而家剩翻一隊加拿大隊啦，咁係咪先？咁都要支持一下嘅。
5: 滿地可話我哋多倫多，你唔好跟車啊！即係好似水牛城 Buffalo Bills 咁，你唔好跟車咁貼啊！你哋咁。
3: 係啊，同埋滿地可咧，其實滿地可佢哋勁嘅地方就係話，球隊入邊咧，其實佢哋有5个 first round pick 嘅，即係話佢哋有5个喺第一輪。被選嘅新秀球員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即係喺第一輪被選得嘅，通常都係勁嘅，一般嚟講，咁所以咧，其實滿地可點解累積嚟，即係呢一兩個球季佢哋嘅成績越嚟越好咧？呢、這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原因，所以睇下支持佢哋啦，今晚啊，希望咧贏到水牛城啦。
4: 你估咧？如果赢嘅话，会唔会系大比数赢咧？能唔能够咧？因为我睇翻佢哋咧，系一人一场，一人一场咁样，好多入球嘅、哦。
3: 我谂，
4: 咁你估今晚会点咧？
3: 因为咧生死关头咧，会比较 tight 啲嘅，
5: 大家会保守
4: 收紧啲系咪？
5: 收紧啲。OK，OK， 咁啊真系要留意住啦。咁啊唔知啊，想顺手讲埋，如果呢个足球咁样咧，足球好似大家都好关心，到底呢个阿仙奴顶唔顶得顺咧？因为曼城都追得几贴下嘅，好似
3: 系啊，
5: 而家追成2分嘅。
3: 即系即系应该嚟讲吓，咁啊阿仙奴就好多朋友都希望即系见证下啦。即系反正阿仙奴咧，其实就喺咁多年历史以嚟咧，只系攞过2次嘅英超冠军啦。咁、而且仲係好多年前添，係啊，咁所以就即係我知道好多阿仙奴嘅球迷咧，都即係望到頸都長埋㗎啦，已經係，咁、就不如就嚇即係。反正
4: 幫阿仙奴打氣，
3: 幫阿仙奴打氣咯，係咪先？
5: 咁耐都應
4: 定㗎啦。
3: 曼城都攞咗個足總杯冠軍啊，咁樣樣。
5: 係咯，攞咗多次啦，係。
3: 係啊，爭兩分
4: 先。一人開心一，一人開心一次啦，係啦，加油啊！
3: 唔係，都仲有歐聯咧。系咪先？阿仙奴好似有歐聯冠軍，
5: 係喎，31号月尾啊嚇，咁
3: 好難啊！好多任務喺身
5: 嘅。OK， 咁我哋咧時間差唔多啦，繼續下個星期六啊，喺1点至3点嘅快樂方程式。
3: 好，拜拜，
5: 拜拜，
4: 拜拜。
7: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3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报道一则啱啱收到嘅重要消息。正在卑斯省接受检疫嘅爆发致命汉坦病毒邮轮，4名加拿大籍乘客其中之一相信受到感染。卑斯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表示，呢名初步对病毒呈阳性反应嘅病人，2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呢4名加拿大人是在那艘红迪亚斯号邮轮上星期日在西班牙靠岸之后获安排乘坐专机返国，他们登机之前接受过检测，全部都没有出现病征，而4人当时全身都着上了防护装备。邮轮上个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进发，船上多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3个人死亡。汉坦病毒的源头是老鼠，而今次爆发的是唯一已知会人传人的种类。另外，一名确诊麻疹的病人近日曾经到过多伦多西区多个地点，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呼吁可能接触到病毒的市民自我监察。病人分别在5月7号星期四到过 Roncesvalles 320

0: 27同埋333号。5月8号星期五到过 Stirling Road 128号 A 同埋 Anna Street 333号，以及喺5月11号星期一去过 Islington 1243号。局方表示，怀疑自己有感染风险嘅人士应该从当日起计自我留意有冇出现发烧、流鼻水、咳嗽、眼睛发红同埋身体从面部向下出红疹，以及口腔出现蓝白色点等嘅病征21日。如果有咁样嘅情况，应该立即求诊。呢宗麻疹个案相信属于外地传入。其他新闻，在士吉堡向一个拍文单位开枪的四名疑犯仍然在逃。事发在昨晚10:30左右，建筑位于 Midland 及 Edlington 以北。多伦多警队接报区内传出枪声，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的痕迹。据描述，四名疑犯都是着深色衫。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星期访华。中国外交部表示，普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会在下星期二和星期三5月19和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了北京不够24小时就公布。近年，特别是2022年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之后，中俄关系越趋紧密。另外，在俄乌双方昨日进行了新一次战俘交换之后，基辅政府今日再接收了数百具莫斯科报称属于阵亡军人的遗体。体育消息，篮球 NBA 西岸决赛戏码敲定，是圣安东尼奥马刺对卫冕冠军的奥克拉荷马雷霆。而东岸方面，底特律活塞和克里夫兰骑士将会抢七争夺最后一张分区冠军战入场圈。马刺昨晚在对明尼苏达木狼的西岸四强系列赛第六场作客赢139-109，总场数以4-2击败对手晋级，将会面对在季后赛至今未尝一败的雷霆。而活塞对骑士的系列赛，陷入绝境的活塞昨晚在第六场作客克里夫兰赢115-94，将场数追至3-3平手，两队会在明晚8:00进行终极一战。东岸的另一个决赛席位早已经由纽约人占据，他们直落四场淘汰费城7-6人晋级。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升4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8.9仙，比寻日微降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92.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70%机会落骤雨，最高23度，去到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1430周家俊、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何家燕，我是周家俊啊。
3: 你好，周家俊，我是何家燕啊。
2: 我哋喺 Chris Wu 呢度啊，咁就系呢个新辉地产啦，1661 Denison 嘅北约克嘅龙脉地段，2分，诶，当你行得慢啦，5分钟行到去 Subway 站，大家知道喺边度啦吓。咁但系咧嚟到咧，先至可以俾到具体嘅资料。

0: 好1661 Denison Street 了解一下啦，又或者系打俾佢嘅416-668-8688。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5: 机不可失，黄德基。
6: 各位朋友大家好，周末愉快呀，星期六3点后又是机不可失节目时间，我是 Dicky 黄德基。过去一个星期，环球金融市场焦点就聚焦在一个地方，就是北京啦。有啲咩重要嘅事，相信大家就算唔睇财经新闻都一定会留意到，就是万众期待嘅中美两国元首嘅峰会呢就已经顺利举行完毕。特朗普呢亦都翻去美国啦。嗱，系几日来去匆匆嘅行程，发生咗啲咩事？咁梗系要咧极速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嗱，首先讲紧咧礼拜三嘅时间，美军嘅空军一号咧就抵达呢个北京首都机场。嗱，边个嚟接机咧？讲紧系国家副主席韩正率领咧高级嘅代表团咧嚟接机，真系咧好高嘅规格接待噶。咁当然啦，之后一日咧。咁人民大会堂咧就举行一个咧国事访问嘅欢迎仪式，哇！21响嘅礼炮啦，两国嘅国歌咧就依次咧就奏响啦。咁而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同阿特朗普总统咧就一齐就检阅咧就中国人民解放三军嘅仪仗队，哇！真系咧阿特朗普自己都话噶，就话咧呢一个仪式咧真系前所未有，咁并且亦都称阿习主席咧系伟大嘅领导。人咁讲啦，嗱，今次咧即系随团访问系中国嘅美国嘅代表团，除咗有好多官方嘅成员之外咧，阵容啊直情系升级鼎盛嗰只。嗱，因为除咗国务卿啊卢比奥啊、啊财长啊贝森特之外咧，嗱，仲有好多星光熠熠嘅名字，包括即系全球市值最大嗰啲公司嘅 CEO 啊、创办人啊，都一齐嚟晒噶啦。例如 Tesla 嘅行政总裁啊 Elon Musk 啦，嗱，佢就同阿特朗普咧就時而同黐豆嘅，有陣時係水溝油咁，但係當然而家 friend 翻嗰只啦。咁仲有咧即將就退休嘅 Apple， 即係話蘋果公司嘅行政總裁 Tim Cook 啦，仲有波音嘅行政總裁啦、花旗啊、黑石啊，真係你講得出嘅大公司 Qualcomm 全部都有。誒、不過，真係最遲趕上尾班機啊，唔係應該話最遲嗰一位嘅嘉賓上空軍一號嘅咧，就係、是、NVIDIA 英偉達嘅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就係、是、黃仁勳先生 Jensen 啊。點解咁？

今次咧，特朗普有解釋嘅，佢就話啲媒體就錯誤炒作啦，又話我冇請到佢，其實咧我就有請佢嘅，佢哋都係咧假新聞啊 ，fake news 咁樣啦。不過咁，啲記者咧梗係咧就問阿黃仁勳啊，點解你咁遲先至 join 團嘅？咁當然啦，佢就答啦，咁啊特朗普總統叫到，咁我梗係出席啦。同埋呢個峰會都可能係世界上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峰會。嗱，當其時。我就喺報章專欄撰文啦，同埋接受訪問嘅時間，自己做 YouTube 直播咧，都講嗱，有阿黃仁勳就即係好大機會咧，喺半導體嘅領域上高，中美兩國今次領導人峰會咧，就可能啊達成啊一定程度嘅共識。嗱，即係都係嗰句啦，如果真係冇交易傾得成嘅，咁啊黃仁勳先生就未必一定要出席啦。嗱，所以咧佢最後趕上空軍一號咧，係一件非常之正面嘅事。嗱，當然啦，到最後就真係傾成咗一啲所谓交易噃，嗱，其中一样就系今次咧呢一个中美两国元首峰会之后咧，陆续咧就已经有啲消息啦，就出嚟噶啦。去到礼拜五嘅时间，咁因为特朗普已经咧起行翻去美国啦，咁已经见到咧有啲所谓嘅交易咧就已经倾好咗。嗱，其中咧都有好几样噶，嗱，包括咧最开心嘅就梗系波音飞机啦，接到个大订单喎。嗱，即系据讲啊，首先第一个讲呢个消息嘅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啦，佢就话中国将会咧向波音飞机咧买大概200架飞机左右到，喂，200架飞机、哦、真系唔系讲笑。咁不过波音嘅股价反而喺呢个消息之后咧就有所回吐。嗱，原因系咁，因为市场原本以为会再买多啲，例如买500架，咁啊炒完两三日啦，咁啊获利回吐咯。嗱，另外咧双方咧都同意咧。喺非敏感嘅商品咧，就建立咧呢一個嘅貿易委員會啊 ，Board of Trade， 咁咧就各自咧就互相減咧大概300亿左右到嘅商品關税，促進下啲農產品啊、能源嘅貿易。嗱，即係只要唔係嗰啲高新科技啊、一啲好敏感嘅嘢咧，咁就冇乜問題啦。咁點啊？中國就可能會買翻多些少啊，美國嘅大豆啊、牛肉啊嗰啲咁樣啦，仲有可能買下波音飛機之餘咧。亦都可能係買翻啲液化天然氣，係因為美國話曬都係一個原油淨出口國，咁而家咧就卡塔爾咧嗰啲液化天然氣咧，因為美伊戰爭咧又未能夠維持供應，咁所以同佢買又唔係唔合理嘅。但係咧最關鍵咧就係呢度啦，因為咧向來咧喺呢一個半導體領域上高咧都係有好多出口嘅限制啊、貿易嘅壁壘啊，甚至乎咧係互相都有啲所謂嘅制裁嘅。嗱，過往咧咁啊 ，NVIDIA 嘅晶片咧就只能夠出口咧就係 H20 一個都相對地比較低階嘅一個嘅晶片去中國市場。咁後來啦，咁亦都有呢個 Blackwell 啦，咁未來發展嘅 Rubin 啦，呢啲高階啲嘅咧全部都唔可以出口中國市場噶。咁啊，黃仁勳都好努力挖船咗好耐之後咧，就話喂，不如我哋呢個 H200 嘅晶片比起 H20 大概勁五六倍左右到性能啦，可以賣中國市場啦。嗱，美國咧曾經都批准過，咁但係咧亦都出唔到口。咁而咧，中國咧亦都有個立場就係、是，喂，其實你叫我買我就要買嘅啦。如果個咧做人工智能啊呢一啲大語言模型都要依賴啊美國啊英偉達嘅晶片，咁都唔係路、哦，不如自己研發啦，嗱，所以咪有好多啲晶片公司都會自主研發呢啲圖形嘅處理器咯，嗱，包括嚟緊啊，百度都就嚟分拆得嘅呢個昆崙芯啦，又有阿里巴巴嘅平頭哥啦，咁仲有咧，亦都有華為啦，咁甚至乎咧，碧印科技呢類公司都係做類似嘅，只不過喺個技術層面就真係唔可以同 NVIDIA 嘅產品去即係予以匹敵同比較啦，咁但係咧，而家喺呢一刻咧，就叫做傾掂咗乜嘢咧，就係、是、可以咧就有限度地咧，就係將咧呢一啲所謂嘅即係話英偉達嘅晶片，就係咧出口去中國市場。咁啊，美國商務部咧就批准咗10间嘅中國企業，包括阿里巴巴啦、騰訊啦、字節跳動啦、京東、聯想、富士康等等咧，就可以俾佢哋採購就係 NVIDIA 嘅 H200 嘅 AI 嘅晶片。咁每間公司咧就可以買最多75000个，嗱，不過都要受到中方嘅審查咧，同埋交付嘅限制嘅。咁當然啦。
最终咧倾得成呢单世纪大 deal， 咁即系都要老细在场先至得，系啊，咁所以黄仁勋临时最尾赶上美国嘅空军一号，咁都系好合情合理。

0: 參與呢一次嘅真係話中美兩國嘅元首峰會，亦都促成一個大交易。嗱，對於美國嚟講，當然 Nvidia 就有生意做，美國有税收，非常正面啦。但對於中國嚟講，亦都可以買翻 H200 嘅晶片咧，亦都可以加速翻咧，就係咧內地對於人工智能產業嘅發展嘅。因為真係靠自己國產嘅晶片咧，就除咗不勝負荷之外咧，技術嘅含量咧真係未去到呢一個即係世界級嘅水平，都要急起直追。甚至乎咧都要啲時間嘅，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嚟嘅。咁不過咁最開心嘅應該都係阿黃仁勳，因為最後都有得參與呢個會議之餘，就帶住個好大嘅大嘅交易就翻去美國啊嘛。好啦，嗱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會有其他話題，同埋有機會難逢嘅訪問環節。
1: AM1430周家俊、何家燕與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2: 拍咗一輪咧，咁啊發覺咧有唔同嘅聽眾嘅需求嘅，有啲咧就可能真係想 downsizing 咧自己住啦，有啲人咧就覺得，哇30多萬好易入手啊，咁啊攞嚟投資啦，因為而家其實有數得計嘅，咁啊現金流絕對係 positive cash flow 可以做得到啦。有啲咧就可能買俾自己嘅後生啦，即係可能幫我頭先阿 Chris 咁講咧，咪幫個仔俾首期，咁但係咧個仔就話唔想供咁樣，唉，好心啦。咁如果你遇到問題嘅話咧，總之阿 Chris 同佢團隊咧都可以幫到你去說服你嘅下一代嘅。係
3: 啊，咁而家 Chris 啦，去形容今次即係呢個入場價其實真係翻翻去10多年前嘅水平啦。咁再加上今次嘅首期只係俾10% 嘅啫，咁項目又已經動工咗喎，再加上最緊要呢一樣嘢就係冇呢個 occupation fee 啊嘛。咁然之後幾個條件加埋就係更加值得大家過嚟去睇一睇噶。
2: 我覺得呢個好重要 ，occupancy fee 咧其實咧都幾煩惱嘅。咁但係呢啲咁嘅 click click 咧，如果可以幫你唔需要搞咁多嘢嘅話，咁啊同埋阿 Chris 嘅專業團隊咧亦都可以幫你解釋得到啦。所以快啲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啊，同埋打電話俾佢416-668-8688。
4: Premier Toyota RedTech 專享日火熱進行中，
1: BZ 和 Prius 同時享有豐田原廠優惠加政府補貼，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4: Tundra 最高減4000元， Tacoma 最高減2000元，現貨 Highlander 更配備冬季輪胎及車行其他優惠。
1: Premier Toyota 位於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電 Tony Chan 和 Alex Poon 647-939-3733。
4: Premier Toyota 選購你夢寐以求的豐田座駕。
5: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机不可失，黄德基。
0: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嘅第二个部分，有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请嚟嘅我一位好好嘅朋友，相信咧加拿大多伦多嘅朋友咧对佢非常之熟悉，甚至乎近期佢嘅歌咧可能大家都听唔少，喺咧你个 playlist 里边咧重播又重播。先请佢出嚟就系林奕匡 Phil， 欢迎你 Phil。
6: Hello， 大家好。Hello， 加拿大嘅朋友，你哋好啊，我好关注你哋啊。
0: 系啊，因为阿 Phil 都系嚟自加拿大嘅，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吓。不过首先我要好热烈同衷心。祝贺阿 Phil 咧嘅呢一首五台冠军歌，你冇听错，系五个台咧，香港全部攞晒冠军歌，就呢首叫做《那些不爱我的人》，恭喜晒！咁同埋咧，我而家手上咧就拎住咧阿 Phil 嘅最新嘅专辑咧，就是、Next Station 嗱，真系实在太多话题同你倾啦，恭喜咗你先！咁啊好啦，呢首歌攞五台冠军，系咪你预期之内嘅事嚟嘅咧？嗱，当然讲制作班底啊，有 Wyman 填词，你作曲，咁其实已经系都可以话系一。出嚟俾普通嘅吓、歌迷听都觉得啊，一定系上乘之作噶啦，系唔系你预计之内嘅结果咧？五个台冠军啊，再一次即系恭喜，要俾掌声系。
6: 唔系真心啊，因为我都第一次攞五台冠军啦。
0: 因为冇咁多台台嘛，
6: 系嘅，
0: 但系都唔系攞咗好耐。
6: 但系就算之前四台冠都唔容易去攞噶，
0: 系真系唔容易啦。
6: 高山低谷都冇四台冠噶，
0: 其实都系你咁。
6: 即系某程度上系但系我哋做歌咧，唔可以純粹去諗獎項或者嗰啲去做嘅，一定係要憑自己嗰個感覺，嗰隻歌有幾好聽，或者個 story 或者個故事係幾咁有 meaning， 用呢個方法去做每一隻歌，咁佢就有最好嘅
0: 效果啦。
6: 本钱咧，去行得几远啦？

0: 因为始终你如果下下都话哦，一定系要做一只系大家觉得有机会冠军嘅歌咧，咁就太局限咗可以做嘅事咧。你以为系大陆嘅歌变咗系大家觉得系厌倦嘅歌，所以唔得嘅。所以呢只歌其实我嗰时写嘅时候咧，都唔系好大陆，其实而家都唔大陆噶。但系我觉得好耐冇做嗰个一个 Canton Park 嘅 R&B 嘅歌，同埋有啲 Jazz 嘅成分嘅少啊，近期都少。咁我想做，但系点可以做咧？咁系总会有佢嘅压力，同埋有一个风险啦。咁团队都觉得系呢只歌其实个 melody 真系好听嘅，咁不如去做做大啲，去玩，即系搵一啲日本嘅 musicians 去做brass 啊，我哋嘅 mixing 啊，各样嘢，同埋个成个效果系唔系好一般嘅 Canton Pop 咯。咁佢一定有佢嘅风险，但系会佢嘅存在价值会好多咯。咁有佢少少压力嘅就系、是、好多朋友同我讲，尤其是即系我同阿 Wyman 有好多合作啦，写过无数嘅歌俾其他嘅歌手，但系同佢嘅我唱翻佢写嘅作品，
1: 系即系 Wyman 填词你去唱嘅歌，
0: 唔多嘅，
1: 唔算多嘅喎，真系。
0: 咁所以咧系更加希望呢只歌系，我系心底里边觉得系，我希望可以做一只 ballad 系大家好喜欢
1: 嘅。喂，但我好想问下呢首歌其实咧由创作啊、灵感啊，到后来即系公司都话喂要大推嘅，要多啲资源嘅，要日本嘅音乐人嘅，到揾阿 Wyman 填词，到佢填。咗呢份詞，嗱呢首歌叫《那些不愛我的人》啦，到你而家做咗爸爸啦，仔仔歲半啦，要投入一首歌，係好似唔係講緊你而家呢一個時間嘅故事嘅。我最初聽嘅時候，我覺得哇，點解你會演繹得咁好咧？即係我講笑嚇，咪諗住個 X 嚟唱嘅咧，即係希望 Michael 即係都太聽唔到啊，即係我嘅感覺啫。但係哇，即係呢首歌演繹得係好到肉嘅喎，嗱，即係每一個人聽可能都有唔同嘅感覺嘅嚇，同埋有一個唔同。嘅感受嘅，咁嗱呢首歌即系好成功啦，而家五台冠军即系得来不易。咁但系成个创作嘅过程系咪更加艰辛，更加需要好多嘅投入噶咧？
0: 呢只歌系其实系有好多转折嘅，
1: 系
0: 因为咧原本写一只歌唔系一个悲情歌嚟嘅，我原本写嘅时候咧系个。demo 叫 Our Song， 英文歌詞嘅，咁係
1: 即係你 demo 都有唱過，
0: 係啊，即係 If my life was a song you could sing along， cause some words would be about you， 其實係冧嘅，但係冧得嚟其實係有
1: 唔同感覺，
0: 係有少少係有佢嘅 bittersweet 喺裏面嘅，嗰陣時我個靈感咧係因為我係聽咗 Bruno Mars 翻唱 Adele 嘅某首歌，咁 Adele 嘅版本係真係。極度悲傷嘅 Bruno 咧，佢嘅 R&B element 同埋佢本身佢嗰個 approach 咧，你會覺得係我未放棄啊，即係佢有一種咁嘅感覺啊，
1: 仲係有啲曙光嘅，
0: 即係我係講
1: 係雲密布，
0: 即係佢將我嘅一隻咁好 traditional piano ballad 做咧，有 R&B 嘅元素，仲有啲佢啲brass 啊，同埋佢啲 snaps 啊，有啲 groove 嘅 element， 話我可唔可以做一隻係一個 R&B 嘅 Canton Pop 嘅 ballad 咧，咁樣，所以咧某程度上係有呢啲
1: 元素放
0: 咗落去。因為我最初嘅 inspiration 係一隻慘情歌嘛，咁所以阿 Y 就聽到佢話唔係，我覺得這歌係有呢個潛能嘅。跟住某程度上係，喂阿 Phil， 因為大家都聽你都做到好多隻歌，好多隻碟。例子歌無數咁多，即係可能一啲
1: 温情洋溢嘅又有啦，
0: 有啦，
1: 鼓勵人
0: 嘅歌都好多，
1: 屋企嘅都好多啦。
0: 但係有冇啲係真係好失戀情歌，或者係總之係慘情歌？
1: 真係冇，真
0: 係
1: 冇。
0: 即係除咗可能你娛樂大地第一隻歌咁樣係冇啦。咁如果係出一隻咁嘅歌，那些不愛我的人，會覺得大家係會
1: 係啊，好特別，
0: 冇 expect 喎。咁呢個係首先一咧，我覺得係啱嘅。做音樂如果下下都俾你估到嘅，就唔夠 interesting 啦，
1: 冇特別啦，
0: 係啦。同埋某程度上，作為一個唱歌者，必須係要經歷個階段，你要唱到別人嘅故事咯。我覺得呢個係絕對不可缺少嘅。咁某程度上，如果你話需唔需要去揾咩靈感出嚟去唱翻出嚟嘅？咁 of course 誰無過啊，總會有一啲嘅
1: 經歷嘅，
0: 即係我經歷可能來好多之前啦。但係都身邊有其他嘅朋友，其實何嘗唔係我睇到佢哋都有，佢哋會有呢啲嘅 situation。某程度上，而家好多朋友即係個個都講緊啦，因為我有小朋友，佢都話 適婚年齡。

0: 好多人都唔生小朋友，甚至好多人都唔结婚。
1: 系
0: 咁，亦都因为可能社会压力啊，社交平台啊，个 close 咗，好似 close 咗，但其实冇 close 到。
1: 系
0: 又或者大家个眼角又会高咗，下下都睇嘅嘢好似靓人靓事咁样。現實見到嘅嘢又唔夠吸引 ，I don't know、
1: 嗯。
0: 但係點解身邊都真係好多，尤其是我呢個年紀 ，of course 會有其他 similar 年紀嘅人都會見到，未結婚或者冇伴侶或者點樣，其實都聽佢哋可能講佢哋嘅故事嘅時候，都會 feel 到，會等佢唔開心嘅，都會等佢哋係啊，係咯，點係究竟係自己要求過高啊，定話係冇個緣分啦、啊？究竟係要被？被爱定话你爱呢，这个都是一个真是而家现实社会好多人都面对的一个问题。咁所以我呢隻歌觉得是绝对是值得去用，即是唱这个话题咯。
1: 是。咁前后做了几耐成首歌，即是由最初作个 melody 开始、一路到慢慢编曲，跟住到Wyman 填词，到 plot， 成件事用了几耐。
0: 其实呢隻歌我写的时候二三年已经写
1: 了。哇，即成三年前过你讲緊係。
0: 有 revise 过嘅。有 revise 过嘅。咁但係係真係上年我哋先揀咗覺得唔係喎，好似真係好啱熟嘅隻歌。同埋當阿 Y on board 去做呢隻歌，需要少少時間啦，因為佢都好。
1: 你有冇見過佢呢個過程去英國啊，或者中間有見過？
0: 嗰陣時係in between 嘅，佢未嗰陣時未收呢隻歌。我嗰陣時都同佢講，佢同我講話，佢好期待未來嚟緊會幫我寫個 ballad。係，咁我就哦，
1: 已經係大家心裏面想做嘅計劃嚟㗎。
0: 所以當我做呢隻歌嘅時候，我都話一定要交俾佢寫啦。收多份詞，再加埋呢隻歌比較非傳統 cantopop 咯，所以真係用多啲時間去喺編曲上同埋去演繹上啊，了解點樣去揾嗰個 balance 去演繹。一首咁嘅歌，vocal 上都唔容易，即係佢嗰個好闊啊，即係佢個 dynamics 由細聲去到大聲各樣嘢，放我嚟講係一個可能係我入行以嚟最成熟嘅一個嘅表現咯，即係 vocal 嘅表現咯。咁係真係用多時間嘅，可能錄製都錄咗 at least 三個禮拜啊，即係要。錄咗
1: 真係慢工出細
0: 活，再諗點 approach， 但好得意嘅喎，因為我錄曬成隻歌嘅時候，已經覺得係所有嘢都有曬嘅時候，反而最後一日啊，監製同我講話，不如我哋因為監製 Every Channel 好叻嘅，佢成日都會諗到一啲好比較另類嘅方法去引導你去做一啲你平時做唔到嘅嘢，或者平時冇做嘅嘢。
1: 佢做咗啲咩咧？好想知道。
0: 因為本身寫呢隻歌係 suppose 係慘情歌啊嘛。佢話：可唔可以試下頭一半隻歌咧？你當係一首冧歌去唱啊
1: ？O、okay, K， 即唔係咁慘嘅，因為有個即係未知道結果噶嘛，嗰刻係可能
0: 係。即係但頭一半你冇得嚟啫。若是那種女生咁啊，但係你都係冧啲。可以穿過那些不愛我的人，誰有嘢？即係咁依個 approach rather 係要一嚟已經係慘，即係某程度上，我聽完佢講，我試一唱，即係聽。真係啲聲線係會轉，我會擺個位置唔同啦，放嘅力唔同啦 ，emotion 唔同啦。而之後我又諗翻起，覺得唔係好啱數喎，因為呢個人擺明係佢唔係受緊苦啊嘛，因為佢擺明佢係每
1: 佢冧緊噶嘛，仲係
0: 佢值得失血去換純人啊嘛，佢不值佢直直係被虐待狂啦，
1: 係啦。
0: 咁所以係去到中間先開始有啲紊亂醒覺噶嘛。頭一本其實唔係，哇係喎，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過程啦。因為錄一首新歌咧，好多人講嘅，錄一首全新嘅歌係好有難度，因為你冇個榜樣去模仿。
1: 冇錯啦，
0: 即係你唱 K 嘅時候就唱一首Eason嘅歌，你模仿佢。兩成都好啊，都已經好好，因為佢已經 show 曬俾你睇邊啲位要咬嘅字要實啲，邊個位可以放輕，邊啲位要拉長，邊啲位要收短，邊要大聲細聲，各樣氣語氣，全部已經俾咗個好好嘅版本俾你。但係當冇人做過俾你睇嘅時候，你自己好容易會個 picture 係好模糊啊。即係我都有 point。
1: 即係你做咗即係專業嘅創作歌手，攞過無數咁多嘅獎，阿 Phil 你都覺得其實演繹一首新嘅歌，要說一個新嘅故事，其實都係充滿挑戰。我聽你咁講。
0: 係啊，即係自己都要有好多盲點啊，自己都會開，所以一定要聽，同埋每次一定係要翻屋企再去一路聽，再唱，再去下一次去 studio 嘅時候咧，有新嘢啦，有新嘅 idea， 或者我想咁樣唱 set 喎，一定係咁。

0: 嘅，因为需要时间消化咯。我好怕一啲就系话啊，一日录六个钟、十个钟，咁一日录晒，其实因为一日唔够时间去消化。
1: 系
0: 每个份，尤其是我啲中文唔系咁好啦。
1: 而家你啲中文好好啦，
0: 好咗啫，但系都需要时间去更加去了解，即系背后成只歌喺。嗰、那個
1: 成個故事，
0: 故事之餘係你
1: 怎樣演
0: 繹，你演繹嘅時候，你點樣去講呢個故事？你喺邊個位去用幾多嘅力，或者係邊個位先去用咩 emotion？ 其實真係需要了解嗰件事。我記得唔係呢只歌，再之前嗰只同阿 Wyman 合作嗰只波希曼有冇
1: 有
0: 狂想？係
1: 會有，係
0: 佢聽完我第一次錄嘅時候，佢第一個 comment 就話呢只歌一定要好有一種。好 firm， 好有信心，好坚信呢份歌词嘅信念。咁所以呢要 full confidence。咁点可以有 full confidence？ 首先一，希望 feel 下次录嘅时候呢歌词都唔使睇。
1: 哦，
0: 已经系背熟晒。咁你
1: 好有信心啦，所以咪就系、
0: 是。所以你骨子里已经知道晒所有歌词，咁你先可以知道晒每一句嘅背后嘅意思之余，同埋你。边句重要，边句系放喺边句咩？呢啲系 part of the process。我觉得佢俾呢一句嘅 advice 俾我系非常之啱，我好 agree 都。所以之后我每次录歌嘅时候，我都话系 more prepared， 一定要更加熟一只歌。我唔想话系，录完只歌隔咗一段时间先话，而家只歌容易咗唱啊，或者系而家先知点唱啊 ？No， 因为每次录一只歌咧 ，you only get that one chance。落咗碟之后呢冇修改㗎喇。
1: 係喎、哦。所以呢真係未落去隻 CD 嗰度呢真係要做足准备功夫㗎。咁同埋呢听下 Phil 咁讲啦，录一首冠军歌都得嚟不易啦，同埋呢听下整个时间都好漫长。但即係做一隻专辑呢、就更加唔轻易啦，转头返嚟继续同林奕匡和 Phil 倾偈。
2: 1430周家俊、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啱啱去到1661 Denison Street， 即系新辉地产嘅门口嘅接待处嗰度啦。咁啊，听到阿 Chris 讲话，唔好意思啊，要真系要等一等啊，咁样，因为咧而家就系好多听众嚟到嘅，啲同事已经咧全部咧就对紧我哋嘅听众啦，咁啊解释紧啦。咁但系咧嚟到系需要等一等嘅，咁但系等系值得嘅，因为好嘢嚟嘅。
4: 嗱咁先啦，即系阿 Chris 同大家主力推介呢个不约克中心地带嘅 condo， 咁其实啦，即系同一个盘亦都有呢个 townhouse 嘅选择嘅。咁如果你话你对呢个不约克区情有独钟嘅，咁佢另外手头上亦都仲有一个系 freehold townhouse 嘅选择，系位于呢个 Yonge 同 Beach， 大概都系九十零万起嘅。
3: 是啦，咁如果你话即係想投资呀或者自住都好啦，咁呢一个30万起嘅，其实讲緊係30头呀、其实呢、這个condo 嘅话呢绝对系正啦，因为呢一成嘅首期同埋系 no occupancy fee， 咁所以呢你计返个 cash flow， 无论系自住定系想要 positive cash flow 嘅租金嘅话呢全部都做得到嘅。最紧要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嘅新辉地产，打俾佢啦 ,416-668-8688。
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我梦想要嘅 Audi，
6: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5: Lisb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6: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5: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9: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饮品提供大排档。
11: 机不可失，黄德基。
1: 好啦，返到嚟继续同林奕匡阿 Phil 倾偈。头先呢我諗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呢都听得如痴如醉，因为头先呢阿 Phil 呢都即係即席啦演绎咗佢首歌少少 demo 嘅两个歌词。咁但係呢喺我而家手上呢就拎住呢就係呢一隻就係 Next Station Phil Lam 呢最新嘅专辑啦。那些不爱我的人头先讲啦係五台冠军歌啦，无提时想你的人啦，摇篮下的歌俾阿姐姐 Darian 㗎啦。我而家望落去啫。总之全部啲歌呢 都系攞过唔同电台嘅冠军嘅，我好肯定啊，全部都系冠军歌嚟噶。一只碟全部都系冠军歌，呢个咩嘢嘅概念？不过出呢只实体 CD。

0: 都係咪都隔咗成差唔多三年時間
1: 啊？四年啦，
0: 四年
1: 啊，即係21年去到25年尾啊。咁啊，因為而家實體碟真係唔係一個某程度上唔係一個必須啊，
0: 係藝術品嚟嘅喺我眼中，收藏嘅
1: 收藏品咧。唯一真係必須就係要準時每隻個派台嘅時候，所有電子平台要有得聽咯。呢、這個反而係而家個趨勢就係要 instant 啊嘛，但反而係一隻碟係摸入一個收藏一個你喜歡咁多隻歌嘅時候，你會希望係有個完整一個storybook 咁諗講
0: 係 storybook 嗱，我而家咧就喺度一路咧欣賞緊呢一隻嘅專輯，裏邊有好多好靚仔又大隻嘅相，跟住咧有一張postcard 係好似一個藝術品咁嘅，仲有一隻 CD。喂，其實咧就即係當然啦，我都絕對有留意你喺社交平台啊，甚至去啲 CD 鋪睇下。其實而家咧即係香港又應該咁講喎，開始對於啲實體嘅嘢咧，我哋係更加多咗一份珍惜嘅感覺，即係拎上手一隻實體 CD 嗱，唔好介意啊，我喺某一個咩 warehouse 嗰度睇咧，你嘅碟系卖得贵过其他某啲歌手噶。
1: 咁因为呢只碟都有好多歌噶嘛，
0: 即系全部都冠军噶嘛，仲要系。
1: 唔系，因为好多可能 EP 可能就会平啲，但系某程度上即系逢我嚟讲咧，作为歌手咧，我会 prefer 我只碟系卖得平啲嘅，因为我会 prefer 咧，我觉得有啲歌迷佢哋都即系储嘅钱都唔容易。
0: 是但是收藏品来讲还有你真的印刷精美的那份歌词都很漂亮，即是我是作为粉丝你的乐迷你的好朋友，我是爱不释手的拎住
1: 的。不过真心来讲的是在这个年代去出实体碟
0: 是不是真的不轻易呢，或者是我们财经节目来的吗？
1: 因为真的
0: 都讲一下
1: 是必定是蚀的。
0: 真的啊？
1: 肯定的，因为那个 cost 你的数量这么少是一定是不会赚钱的。但 是有一件事是这么讲啦，音乐呢既是公平亦都是不公平，即是同一隻歌可能在网上串流平台的无论是最大的歌手最小没人知道的歌手，他值的钱的即是每一个点击率呢都是一样。
0: 哦、oh, ,ok, 咁
1: 但你去睇个 concert 嘅时候，即係 Madonna 嘅 concert 飞同埋一个 indie 嘅歌手嘅 concert 飞个价钱可以
0: 好大好大
1: 好大分别。咁所以制作碟嘅时候，BTS 出一隻新碟，佢嘅數量以幾多唔知幾多百萬隻嘅時候，佢可以做到嘅嘢係比一般小經營嘅公司做嘅音樂嘅專輯
0: 多好多，資源一定係多好多啦。呢、這個就真係係唔公平嘅。
1: 所以如果對比個貨品，哇人哋嗰個可以多咁多嘢，相又多咁多，製作又可以多咁多，咁係嘅。咁但係所以碟係放留翻俾真係好值得，即係好喜歡同埋想收藏嘅朋友咯。但係某程度上而家嘅世界同以前好唔同咯。即係但係放我嚟講，我係絕對唔抗拒串流平台嘅。好多人我記得啱啱入行嘅時候，個個都話要打擊依啲 streaming 嘅，大家一定要買實體碟。
0: 即係講到好似係當佢翻版咁喎，我
1: 覺得好似係個敵人嚟嘅。
0: 係敵人。
1: 但係咧，的而且確我睇我有數據睇咧，我都知嘅係因為當咁方便，大家都可以去合法途徑去聽歌，無論喺 YouTube 又好，或者係其他收費其他平台又好，睇廣告去聽歌又好。Doesn't matter， 全部其實都有數據，而真係會有啲雖然好少，但係會有適合適量嘅分紅俾製作嘅人啦、唱者啦、所有嘅人係咁多唔同嘅單位，雖然唔多，但係即係積積埋埋就會有咯。而某程度上，我記得即係我唔多講數據，但係可能假使我未入行之前，我喺度聽緊加拿大中文電台嘅時候，聽到某個歌手有賣到白金唱片咁五萬隻咁啊，咁大家都會知道五萬隻。
0: 我計到個數啦，一隻唱片幾多錢啊？收入啊，
1: 即係可能有
0: 成本啊。
1: 某啲歌手可能每隻點樣賣出嚟，可能五蚊六蚊嘅可以代翻咁樣係咁自己個版税我知道係收多過白金嘅。我收了超過多個白金，我公司更加不知道是多很多，是真的有個資源回來去給我們做更多的音樂，
0: 即這個機制都算是即想法分明很公平的，即就算你作為歌手作曲人，即都是會有一個穩定的收入在個版税的層次
1: 的，即如果說想當年買到白金唱片就叫做是成功，現在我在 streaming 平台拿到個 royalty是比白金更多的话，
0: 即是另一个好好的，
1: 可以说是
0: 收入的来源，对歌手来
1: 说。我说个 system 是
0: 公平的。
1: 公平的，是这么说。
0: 啊，即你咁講，譬如話而家喺啲社交媒體啊，啲人可能又會再將。

0: 啲歌手嗰啲歌又會即係話傳出去啊，咁其實當然都可能有一啲即係問題，但係就咁用一啲我哋講嘅正規嘅一啲嘅串流嘅平台，咁其實咧對於歌手嚟講係無往而不利。一來咧就係可以將首歌咧傳到去全世界啊，唔會淨係局限喺某一個媒體，以前可能即係買咗一餅錄音帶，買一隻唱片先去聽到，而家唔係啦，撳個掣嚇，足不出户就可以聽到呢首新歌啦。咁其實都係有助於咧去將你哋作為歌手嘔心瀝血嘅作品推去全世界，俾所有樂迷噶嘛？
1: 係啊，但係 of course the game changes constantly change。以前可能係歌手行台，可能係去幾間唱幾間嘅電台啦，去電視台啦，跟住可能幾個雜誌咁就完事啦。
0: 而家咧
1: 需要可能係有好多一啲 independent 嘅平台啦，可能一啲網上平台，甚至可能係自己喺社交媒體自己都要做好多功夫去先可以令到每一隻歌有多啲機會去俾大家接觸。佢既係多咗可能性，但亦都係散咯，即某程度上係所以有好又唔好啦。但係我唔會話係。以前好啲定而家好啲咯 ？Doesn't matter。
0: 個社會在變緊，
1: 個社會在變緊。但係的而且確，我唯一我會覺得係可惜就係、是、當模糊嘅時候，大家就會好容易摸到一啲係或者係見到一啲比較搶眼啲嘅嘢。
0: 嗯。
1: 咁所以大家要發覺，大家做嘅歌好似特登為社交平台而做，
0: 係
1: 啲歌短咗好多，個 chorus 又短咗，好似音樂有少少快餐嘅感覺。
0: 系
1: 以前可能
0: 真系，而家流行歌好少多过五分钟噶，
1: 好少，直头冇咁滞，系即系如果话哦，以前啊 Bohemian Rhapsody 咁可以六分钟一只歌咁，而家啊好多我啱啱最近听咗新碟，我唔讲名啦，系两只歌加埋一齐都唔够五分钟
0: 嘅，真系好短嘅吓，
1: 两分几嘅啫，即系因为点解咧？咁因為大家個 attention span 短啦，要去符合喺可能 social media 要播出嘅片，要喺個片內嘅時間。要播到嗰幾句歌詞啦，甚至可能係喂嗱，我喺串流平台撳一隻五分鐘嘅歌撳一次，聽完佢收到個版税一次，但我聽一隻兩分幾嘅鐘，
0: 而聽兩次都係
1: 兩次就有兩次嘅版税，咁所以大家話咁點解要做咁長啫？做得短啲啦，
0: 係
1: that's why 咯，係 that is the game right now。
0: 好有趣啊 ，Phil 而家講啲，因為即係其實咁講，即係話 social media 又好，串流平台又好，社交媒體都好，其實都改變緊即係成個流行音樂嗰個少少嘅文化嘅喎。
1: 係啊，咁 pop music 就係反映翻當時時代嘅近況情況啊嘛，所以OK， 我哋少咗某啲嘅另類，可能長啲啊，或者係啲要耐性啲嘅歌咁樣係。That is the process。
0: 係，
1: 呢個就係2026年咯。
0: 係，不過想同阿 Phil 傾偈嘅內容實在太多啦，因為咧即係數下日子咧，阿 Phil 踏入香港流行樂壇咧已經第16個年頭，咁而家做咗爸爸啦，仔仔都歲半啦，好多話題想同佢傾嘅。下一個星期繼續同阿 Phil 咧林奕康傾偈。
2: 1430周家俊、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这个 long weekend 呢最好的去处就是投资了。因为呢来到1661 Denison Street 的新辉地产，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我们都会继续直播。Chris 和他的团队甚至乎去到 Victoria Day， 你只能心血来潮想买楼的话都得 416-668-8688， 随时找他，他就安排可以一系列咁样，包括呢个北约克嘅 condo 啊，同埋其他 freehold townhouse 都可以为你介绍嘅。
4: 嗯，咁如果你系呢个投资嘅买家啦，其实今次呢个北约克中心地带嘅 condo 真系值得留意嘅。咁首先啦，即系价钱只不过系由30万起嘅啫，入场门槛系相对吸引啦。咁第二，三分钟就可以去到地铁站啦，邻近 Highway 401交通亦都非常之方便嘅。咁第三，预计明年春天就可以收楼，咁可以较快安排呢个出租啊嘛。
3: 系啦，咁安排出租之余咧，仲要 no occupancy fee， 即系唔会嗰边咧又要俾多额外嘅钱啦，你就可以直接咧有收入啦嘛，系咪先？咁啊，无论资助定嘅投资都系最佳嘅选择啊！呢个北约克嘅龙脉 condo， 所以记住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嘅新辉地产，同埋记住呢个电话416-668-8688。
5: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6: 等唔使等，
5: 仲有 2.9 厘息。
6: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5: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6: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7: Don Fendino Flexus 一间以 Wingsoft

0: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 好啦，翻到嚟继续机不可失嘅节目时间啦。讲到我咧个人嘅嗜好同收藏，都真系几多嘅。不过我会视之为另类投资，因为有一啲嘅潮流玩物咧，的而且确唔止保值，甚至乎有升值嘅潜力添。嗱，讲到呢一间公司都系其中我最中意嘅品牌之一啦，都可以开名嘅，咪就系法国著名嘅皮具时装品牌爱马仕 Hermès 咯。嗱，讲到呢一个 H 字头嘅品牌，相信咧女士们就好趋之若慕噶啦。嗱，不过可能大家都知，入到去佢门店咧，基本上你心仪嘅，例如 B 字头啊，又或者咧另外一个 K 字头嘅手袋咧，啊呢两个型号咧，基本上咧都唔使旨意有机会买到。就算你拎住现金、拎住黑卡咧，佢都冇得卖俾你嘅。嗱，当然啦，讲到过去嘅呢一个五一假期咧，咁我就去咗喺即系金钟嘅呢一个门。即是在香港啦，因为呢在之前呢就是复活节呢就去了澳洲旅游期间呢，就在这个墨尔本都很开心，因为呢在这个 Chadstone 这个 shopping center 都是南半球最大的一个 shopping mall 呢，竟然就被我和太太呢就买到两个心头好的皮具手袋，一个很大 size， 当然我自己的啦，就 50cm 那么阔的，另外一个 30cm 呢就啱我太太用啦。那当然啦，因为太太那个的颜色还是近乎黑色这样，还有这个型号可能大家都听过的了，就是 Jane Birkin 当年呢就是这个品牌特别做给他的这个 Birkin Bag 啦、啊、要买呢都真的要、另外买多少少货品，所以呢就有一只腕表呢就拎来呢太古广场那里，想着呢就是、纯粹呢就是改下那个所谓的表带、嗯、不得要拎啦，因为呢原来师傅呢就在尖沙咀那里。那、啊、我呢即是目测的呢，当日就还是五一黄金周，哇真的呢即人山人海，间铺头本身咧就唔算好大啦，咁基本上咧就奇门如市之余咧，就排队等俾钱嘅人咧都络绎不绝，咁仲有咧亦都有讲日文噶啦，亦都有讲咧就是、普通话，亦都有香港人，咁啊即系睇得到咧，哇！真系喺而家呢一刻，即系有阵时话讲个经济嘅表现咧，都系尚算。一般嘅啫吓，咁但系咧就随住咧，包括系日韩台股市啊、美股啊吓，即系甚至乎个别嘅市场屡创新高啦，亦都系令到部分朋友仔咧，有啲松动嘅钱，可能咧亦都会愿意消费下。嗱，当然啦，喺过去呢段时间咧，就系、是、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冲突啦，咁大家都知啦吓，中东变得火药库啦噃，咁原本啊阿布扎比啊、杜拜呢啲。购物天堂，有钱人吃喝玩乐嘅地方，而家咧都真系水尽鹅飞，嗰只人影都唔见啦。咁冇办法啦，本地人都飞走啦，唔好话游客唔会嚟啦。咁所以咧，真系要美伊啊，真系停战咧，先至可能令到中东咧，包括头先提及啦，呢一啲嘅即系旅游胜地咧，啲人流啊翻去。话虽如此，就噃，即系呢奢侈品品牌咧，中东嘅销情咧就大幅下跌嘅。与此同时咧，亦都见到其他市场咧，又有个唔错嘅表现。嗱，除咗 Hermès 之外，即系爱马仕啦，同样都系咧呢个法国 CAC 指数嘅成分股，呢、这个 Louis Vuitton LVMH 咧，嗱第一季嘅业绩咧就有191亿嘅欧元嘅。如果按咧呢个基准咧，其实都仲系有1%嘅增长，但系时装。同埋皮革嘅呢一个制品部门咧，收入就跌咗2%啊！嗱，当然有所下跌嘅，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中东嘅冲突咧，就拖累咗呢个区域嘅业绩嘅表现。嗱，不过咁 LVMH 咧就有少少唔同，佢业务啊比较多元化，时装啦、皮具啦，仲有葡萄酒啊、烈酒啊、香水啊、化妆品啊、钟表、珠宝啊等等。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即系奢侈品王国式嘅集团啊，即系乜嘢佢都有得卖嘅。嗱，不过咁正正因为生意都 都只一般嗰只啦。咁佢哋卖酒嗰个部门咧，即系冇 NSE 咧，咁就唯有啦吓，即系。

0: 自省一下啲人手啦。咁呢个部门主要呢就係卖葡萄酒啊、香槟啊同埋一啲烈酒啦。咁而家呢就要自然流失，咁减返1200个职位到啦，就将员工嘅規模呢就教返去大概19年左右到嘅水平。相对嚟讲呢 ,LMS 呢就业绩嘅表现就比较好啦。因为第一季收入呢都有41億嘅歐元，按固定匯率計算增長呢都超過 5%， 差唔多 6%。咁雖然呢包括中東在內嘅其他地區銷售收入都跌咗，但係其實睇返其他地區即係中東以外呢表現呢亦都係唔錯噃。咁當然啦，佢嘅營銷策略就最叻啦。嗱，仲有就係製造嘅稀缺性啦。就咁行入去鋪頭想買個唔好話即係最心儀 Birkin Kelly 呢啲嘅手袋啦，就咁想買一件皮具，基本上都成日都冇貨嘅。啊，仲有佢哋啲店員好叻嘅。如果你有啲心儀，亦都係即係所謂有炒價嘅一啲款式咧，佢就會引到你啊，不如你睇下呢啲腕錶啦，睇下呢啲珠寶啦。咁啊，基本上即係暗示與明示話俾你聽。嗱，如果你真係想買呢個心頭號啊，必須要咧就係另外額外再購物啊，即係所謂嘅配貨啦。嗱，當然啦，呢種策略咧營銷嘅手法唔係個個品牌都用到嘅，係真係要有一啲品牌出到嚟呢一個貨品呢係有一個比起專門店更加高嘅一個嘅市場價格先可以做到。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呢啊都真係淨係呢個 H 字頭啊呢、這個法國呢 CAC 指數嘅成分股品牌呢先至可以做到嘅營銷策略都係佢哋獨步嘅天下啦。嗱，無論如何點都好，咁啊當然啦，即係奢侈品嘅銷情即係受到呢一個戰役影響，咁股價當然就受壓啦。不過嚟到呢個水平我的分析啦，无论是讲緊剛才即法国上市的爱马仕同埋呢一个即 LVMH 集团呢，睇嚟呢个股价都有望否极泰来，因为毕竟呢真係其他市场呢尤其是股票市场表现好呢，唔多唔少都会带动到呢一个奢侈品嘅销情㗎嘛。好啦，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有机不可失。
1: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

0: 天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0: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机不可失，黄德基。
9: 好啦，返到嚟最后一个部分，机不可失，少少时间都要总结下港股啦。话晒呢，喺中美两国元首峰会呢都言谈甚欢嘅情况之下，哎呀，点解港股呢去到星期四已经高开低走，礼拜五仲要显著下跌呢？哎呀，甚至乎呢都跌到呢近期一个相对地低嘅位置。嗱，原因好简单，因为反而喺中美嘅谈判有曙光，而可以容许返部分中国企业买返多些少，例如美国 NVIDIA 嘅呢一啲图形处理器产品咧，咁即系话本土啊，都系继续要装劲自强，自强不息啊，做啲自家制嘅芯片。咁但系咧个迫切性就低啲啦，股票市场炒作嗰个嘅意欲同埋憧憬咧，又会降低啲啲啦。咁所以咧，好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链嘅股份咧，就礼拜五咧就叫做应声而下跌啦。嗱，不过咁其实两件事系冇抵触嘅，一方面又可以继续咧就同美国嘅公司采购一啲嘅例如 H200 嘅芯片，另一方面亦都系继续自行研发，因为毕竟咧完全依赖晒人哋又唔得嘅，所以调整下添都系健康嘅事。话晒呢个板块股份就升咗好耐，调整完之后先至再买过，可能咧仲系一个更加好嘅入市时机啊！好啦，时间够晒，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有机不可失，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正在卑斯省接受检疫的爆发致命汉坦病毒邮轮四名加拿大籍乘客其中之一相信受到感染。卑斯首席卫生官员 Bonnie Henry 表示，这名初步对病毒呈阳性反应的病人来自育空地区，两日前开始出现发烧及头痛等轻微病症，样本已经送往温尼柏国家微生物实验室作进一步化验，而病人的伴侣就呈阴性反应。四名加拿大人是在那艘红迪亚斯号邮轮上星期日在西班牙靠岸之后获安排乘坐专机返国，他们包括那对来自育空地区的70多岁伴侣、一名70多岁的温哥华岛居民，以及一名50多岁在海外定居的卑斯省民。三个人在维多利亚市的医院，一个人在住所隔离。邮轮上个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进发，船上多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三人死亡。皮尔区警队拘捕一个涉嫌在宾顿市偷车的拖车司机。警方今个月一号接报，指宾顿市多个停车场有汽车在半夜被拖车擅自拖走，随即展开调查。同日就在一个存放设施找到多架有关汽车，警方并且拉了39岁男性疑犯，控以三项偷车的罪名。警方表示，疑犯的拖车以一间公司的名义在宾顿市营运，公司有多个包含 A1 或者 Alpha One 字眼的名字。探员说，可能有更多人试过汽车被非法拖走，或者曾经因为类似的情形付出了金钱，呼吁他们提供资料。 查看疑犯照片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0: Tom。 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6号线，亦即是 Finch West 轻铁线，今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停驶，以配合工程。 TTC 派出穿梭巴士代替轻铁。另外，同样因应工程，地铁2号线在听日将于早上11点之后才开始来往圣 George 与 Chester 站。在此之前， TTC 同样会安排穿梭巴士行驶。至于高火车方面， Kitchener 线今个长周末完全停驶，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在市区只是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长周末在市区就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另外，在星期一维多利亚日，高 Transit 与 TTC 的路线分别将会按照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表行驶，但是 TTC 的服务当日会提早在早上6点左右就开始提供。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杀死了伊斯兰国在全球网络的第二号人物艾米努奇。艾米努奇，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表示，艾米努奇是在美国以及尼日利亚军队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他没有再透露很多的细节。有美国官员说，艾米努奇是伊斯兰国组织及融资工作的一名主要人物，他亦都涉及策划针对美国及美国利益的袭击。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作客底特律老虎的系列赛总场数追成1-1平手。在今日下午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加时赢2-1，主队在第六局以1-1全垒打先开纪录。蓝鸟在第七局随即有 Yohandrick Pinago 以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双方在之后的法定局数再没有进账。去到第十局，蓝鸟有多吞花槽击出一个打点，再在下半局力保不失取得胜利。系列赛第三场听日下午1:40开播。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将会升4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88.9仙，比寻日微降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92.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7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听日日间阴晴不定，最高26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I'll be there.
1: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

0: 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要嘅 Audi，
3: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2: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3: 话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2: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Juno 麦俊龙。
9: 家法时候，胡义恩。
10: 今日是星期六5月16号啊，时间是4:10开始今日的家法时候，我是胡依欣。咁首先咧，同大家咧讲一讲出边嘅天气状况先啦。今日咧，天气都唔错嘅，因为而家出边咧都几凉爽啦，系17度嘅，都仲有啲嘅阳光嘅，间中有啲嘅云啦。不过咧，因为今晚咧有40%机会出现雷雨啦，而今晚最低系14度噶。不过咧要提一提咧，亦都今晚咧个风嗰方面咧都几大风嘅，因为今晚的阵风呢每小时可以去到60公里的波，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呢去 shopping 的时候，那些呢即是推车仔呢就摆好它，摆返收集的位置，不要乱咁摆啦。另外呢，如果你开车门呢，如果真的咁啱你的地区大风呢，都揸紧个门先好啦。另外呢，在听日啦同埋后日仲有去到星期二呢都提一提，因为听日呢再暖啲，听日呢是阳光普照啦，而呢最高是26度，有湿度效应啦，加埋呢是27度嘅，而晚上是14度，亦都系有晚上嘅时候60%机会骤雨嘅。去到星期一、星期二咧，最高温度去到31度，冇错，大家冇听错，系31度啊。咁而晚上咧都有20啊、18度嘅，同埋都会系落雨嘅情况嘅，系直接去到星期三咧又缓和翻啲啦，最高咧得22度，而晚上系单位数字。不过跟住再去到星期四咧，再凉翻啲，因为最高得14度，而晚上系5度，所以大家都听到咧，虽然咧系 within 一个礼拜5日嘅时间里边咧，居然可以个温差啊，同或者个上落咧咁大嘅，希望大家咧着衫方面都要特别小心一啲吓。咁另外咧油价咧都提一提啦，因为听日咧系会升4仙，所以听日会去到192.9。咁而今日咧，因为升今日系跌一仙嘅，所以今日嘅油价咧系188.9。咁当然啦，夜晚啦，无论8点啦，可能有机会跌一次，10点到咧亦都有机会跌一次。所以如果大家都想入油咧，可能今日都系一个好时机啦吓。今日咧，胡依欣咧请到嘅嘉宾咧系 Cheryl 咧，就系刘兆莹律师嘅。你好啊 ，Cheryl。
11: Hello， 胡依欣。
10: 今日咧好多谢你啦。咁我哋讲下咧喺我哋嘅婚姻法嗰方面啦，好唔好啊？同大家提一提啦。咁亦都咧可以提大家嘅，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90-589-1430噶吓。喺婚姻法上面咧，好多人咧都会话啦，咦，其实而家好多尤其是呢一代啦，唔需要结婚都得啦，同居到咁上下，我哋都有享受到结婚啊婚姻法嗰啲保障噶啦。咁其实咧呢、這个讲法，不如等阿 Cheryl 咧，即系阿刘律师你同我哋讲下咯，好唔好啊？
11: 可以啊，其实咧就系、是。
4: 在安省来说，因为婚姻法在安省和可能加拿大

0: 其他嘅地方咧會有少少，
1: 即係跟省份嘅，咪結婚
0: 係啊，婚姻法就係跟省份嘅。咁喺安省嚟講咧，無論你哋同居咗幾耐咧，其實係冇好似合法夫婦即係結婚之後嗰啲地資產分配嗰啲權益嘅，係唔一樣嘅。
1: 係，
0: 所以如果你話哦，我哋同居咗30年啊，40年，我哋都有小朋友啊，即咁多年嚟，
1: 即係同結婚冇分別啦。
0: 係啦，但係如果你哋真係分開嘅話咧，去到如果真係要分配資產嘅時候咧，如果你哋嘅名唔係即係唔係共同擁有嘅財產咧，都比較艱難地去分翻咯。
1: 哦，所以喺保障上咧，始終你話同居同埋真係嘅婚姻結婚咧，係兩件事嚟嘅。
0: 係啦
1: 嚇。咁另外咧，譬如話有啲嘅朋友咧，可能佢會喺結即係而家考慮好多嘢噶嘛。尤其是呢個年代咧，成日聽到有樣嘢咧叫做婚前協議啊。咁呢個係咪都好似一個嘅agreement 咁，都係要揾律師去簽訂，即係有曬法律效力咁樣嘅咧？
0: 最好就係有一個律師去同你講你嗰啲你自己嘅權利啦，即係因為你簽一份協議之前，你要需要知道係你喺法律上係有咩能力去有咩權利，你先可以話我要唔要呢個權利。
1: 嗯、
0: 例如赡养費，
1: 赡
0: 养費就係一定係要成立到你有呢個利益一個權利嘅，你有呢、這個entitlement 我哋叫做，咁就係話。當然，如果你哋雙方係婚前或者係同居之前，你哋都同意咗話，我哋明白呢方面嘅權益，但係我哋唔想要，我哋係可以棄權呢樣嘢。但係我就成日就覺得就係、是，如果你根本唔知道你自己嘅權益，你點可以話你棄權呢？咁就變咗係，如果你做咗呢樣嘢，但係係冇諮詢過任何嘅法律意見啊，或者點樣都好，你事後你就算簽咗，你嗰、那個。險，你嗰個冒險咧，就係你對方會唔會日後就話我當其時唔明白嘅喎，我而家想推翻呢一個協議，咁就無論你哋之前想即係決定咗點樣，同意咗啲咩之後，你都可能係變咗要上法庭去拗翻呢樣嘢咯。
1: 咁譬如結婚前簽咗嘅一份叫做婚前協議書，咁。有啲人都會諗，其實簽嚟有咩意義呢？因為你結咗婚之後，如果萬一日後真係咁唔好彩要分開嘅時候，咁你都結咗婚，其實你亦都有保障㗎啦。
0: 有保障，但係如果例如，尤其是有好多時候可能尤其是啲人係第二次結婚嘅，咁可能你已經有一個好成立嘅生意啊，或者你自己啲資產啊，咁而家你哋再結婚。但是另外那半其實就沒有說這個貢獻出來的，那你可能就會想保障這件事咯。因為結了婚現在 在安省啦，就由你結婚那天起，你那些資產那個net worth， 我們就去到計到就是你如果分開那一天，我們是其實是計你要分那個資產的升值。那如果你一開始可能已經有10多萬的家產了，到其時因為你可能還在做生意啊，還在做事啊，你有很多資產會升值的話，就變成如果萬一你分開那天，你其實是增長得很多的，但是那個努力不是因為你們兩位一起去
1: 共同去付出，
0: 是啦，就變成可能你會想覺得是我不會想留給這個人，或者是不想跟他分了我現有的東西，我自己辛苦努力回來的東西，我可能都不想跟他分了。
1: OK， 所以這個呢都是一個比較公平地的保障，可以這樣說。
0: 有機會就也都是可能一個，如果說年輕一點的，可能是媽媽爸爸可能會幫你去，現在很普遍啦，就是可能要帮你买楼啊，或者去供嗰个首期啊，咁你可能就亦都喺个婚前协议写咗，其实呢笔钱系妈妈爸爸俾嘅，咁就变咗，如果我哋分开，我哋要点样可能要补偿翻或者还翻俾阿妈妈爸爸，咁又先公平啊嘛，因为如果佢系帮我哋即系可以帮助我哋去买一层楼嘅或者一间屋嘅，咁如果我哋分开，净系我哋两个咁样去分就。唔好唔公平咯，因為嗰筆錢算係我嗰方面自己提出嘅，自己攞出嚟嘅，咁你好似有一個唔應得嘅回贖
1: 嘅部分喺度嚇，
0: 即係你可能分多咗啦，咁我覺得
1: 係。 又或者可能都

0: 对父母都唔公平，可能其实如果要分开嘅，可能佢谂住啊，你奶结婚我就买俾你啦，但系而家咧你又唔系一齐啦，咁我可能个父母又想攞翻嘅时候，咁就变咗有啲困难啦，大家都
1: 系啊，咁就我觉得就系有呢啲金钱上嘅嘢，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我而家我婚前我去签呢份嘢。好似就緊我自己會分開啊，或者點樣？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事前講清楚少少係比較好，或者係甚至有啲人試過係喺討論呢個婚前協議嘅時候，發覺原來我哋兩個嘅觀點係咁唔同嘅，我哋係唔係適合一齊呢？
0: 係
1: 咁都試過嘅，但我覺得我亦都聽過，同埋我都好相信，就係喺一個你關心對方嘅情況底下，喺個時間，你而家去傾一個協議，係代表你會係對佢其實係最好嗰個時間，你都想同佢一齊係開心，就好過如果你冇呢份協議。到其時，如果你哋分開喺度講緊，係啦，
0: 就仲傷和氣嚇。
1: 你唔會關心佢噶啦嘛。到其時，咁倒不如你喺一個最關心佢嘅時候去做呢份協議咯。
0: 咁會唔會咧？好多人係哦，而家咧就大家仲係好清晰嚇，好理性，所以咧做咗個婚前協議，大家相同，即係同意咗啦。咁到結咗婚之後，其實亦都有機會，大家可能咧其實付出多咗啊，又或者即係大家個心理上唔同咗嘅時候，可能都會更改呢份嘅婚前協議嘅喎，有機會。咁但係當時就唔會係叫做更改婚前協議噶啦。咁嗰份嘢係咪就直情係取消，然後或者立個第二樣嘢，定係唔會嘅咧？
1: 可以噶，你可以選擇係取消，然後完全係做一份新噶啦，就係、是你其實你結咗婚之後都可以做一個協議書嘅。
0: 哦，
1: 咁你睇下就係你想改幾多或者改幾幾勁咯。即係有時候亦都係有啲人喺婚前協議咧，其實都會寫咗嘅。如果我哋嘅婚姻係維持咁多年或者咁多年以下。咁可能赡养费我哋就俾咁多，或者系有五至十年嘅期间就可能咁多，跟住佢哋都可能会有一个 step by step 嘅，或者系你结咗婚之后，你觉得系话，其实都好多年前啦，我哋以前做嗰个婚前协议系其实唔系好适合我哋而家嗰个状况，咁我哋咪改下咯。其实你双方喺一个同意嘅情况底下，系任何时间都可以改，甚至你可以取消咗，永远都唔再做一份你自己决定系我哋取消咗，咁我哋如果真系万一分开，我哋就按照法律上嗰个定义都可以噶。
0: 多一样就是如果那个婚前协议或者那些协议呢是不是譬如我自己大家双方同意了就这样自己签了需不需要一定要找律师去见证或者怎样的
1: 不一定其实在法庭呢他们都其实很注重你们自己私人去决定去协调那些同意书的他们是很想他们尽量都会想去维持这份东西他们要一个是很很謹慎的情況底下咧，先會去俾你推翻一個協議書。但係個問題，我哋就會成日話就係你要推翻某一方，其實想推翻咧，無論你嗰個成功嗰個嘅機會有幾高，個問題係你要花時間，你要花律師費去打呢個官司。咁所以我哋就成日會話，你當然係你哋自己事前已經協調好啦。你哋都想知道雙方想要點樣，同埋你哋依份協議會點樣寫？你最好點解去揾律師去做呢？就係、是、有少少係線索。你揾咗一個律師去做，佢睇咗呢啲嘢，同咗你講你嘅權益係乜嘢？你而家係由嗰個法律嗰個基本嗰、那個你嘅權益，然後你會改去點樣嘅樣咧？你要知道嗰個分別啊嘛。然后你是自己有知道了这个分别你就可以去 同意或者不同意怎样去更改。
0: Okay.
1: 而有这个我们经常说是一个 financial disclosure, 就是一个财经的状况你们会互相知道是对方是由什么的位置开始去谈这个谈判。有时律师都会觉得是其实有一点不公平的、哦。你對方可能是一個比較多資產的人啊，咁可能就會覺得話佢壓縮咗你呢、這個協議書之後，你嗰個權益好差喎、啊。你係咪真係同意㗎？咁如果你話你同意都好，你 你同意咗，就係你起碼

0: 你知道啊。
1: 嗯，
0: 咁所以就变咗系第日，如果你谂住话我推翻都好容易啫，其实唔系嘅。
1: 但其實我諗，即係應該話有一個專業人士或者一個嘅即係法律個方面咧，即係比較係即係俾你知道多少少，咁佢可以解釋到俾你聽。原來你本身唔明白嘅喎，你就咁諗住，好啦，簽啦。但如果你解釋完之後，可能你就會再思考一番。咁呢個都係好嘅，多啲嘅意見嚇。不如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啦。咁啊，轉頭咧亦都係繼續請出嚟同你分享，亦都歡迎大家打嚟90588-91430。
2: 在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来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的 Spring Fair， 在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这个免费烧烤，很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的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的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The Break 标志性的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大帐篷内找到的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发或组合梳发净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是在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4: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b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6: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7: 等唔使等，
6: 仲有 2.9 厘息。
7: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起24个月期。
6: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7: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6: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8: 家法时候，胡意恩
1: 4:26啊，冇错，家法时候吓，我系胡意恩。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刘超颖律师啦 ，Cheryl 啊，刘律师啊，我哋咧有位听众等咗好耐，我哋喺未开第二个 topic 之，不如咧听一听阿何女士，睇佢想问啲咩先。何女士你好啊
9: ，Hello，
1: 系你好，
9: 我想问一问律师有啲嘢，你哋两位好，
1: 你好，
9: 我哋喺。上网可以找到那个 form， 我们可以自己写那个叫什么 will
1: 遗嘱，
9: 遗嘱 yeah
0: 上网当然可以，
9: 需要那我们写好晒要需要两个人签名是不
0: 是，是要有两位证人，
9: 两个人签名是不是需要同一时间，
0: 要的，那两个证人呢是要在你本人去签份平安纸的时候呢，他们两位都要见证你签名呢，这个平安纸才会、有效的。
9: 哦，这样。
0: 还有两位证人呢就不可以是你的受益人或者受益人的夫妇、做的。即是这个可能会有一个利益的冲突呢，所以你最好呢就如果你说、有小朋友，那你的东西都会留给小朋友的话呢，就最好不要找他们。
9: 咁边个搵啲亲戚咁得唔得咧？
0: 其他亲戚可以，即系
1: 只要唔系受益人啦，系
0: 啦，
9: 即系唔系受益人啦吓。咁、
1: 啊、
9: 譬如啲表哥啊、表姐啊，咁嗰啲都可唔可以嘅咧？
0: 可以噶，佢哋总之系见证你签名咧，就系、是、然后佢哋签名就得。
9: 哦，佢哋都可以。咁仲有咁佢哋签咗名，佢哋有冇负咩责任嘅咧？需要？
0: 冇㗎，亦

0: 佢哋都唔需要知道你嘅平安紙嗰個內容㗎、
1: 啊啊。我知道嚇，咁、啊、即係以後，即係以後，咁以後我需要用嗰張平安紙嘅時候，佢哋唔需要負咩責任㗎？
0: 唔需要，佢哋到期時要簽翻一張宣誓咧，即係到期時啲律師會揾佢哋簽個宣誓。
1: 哦，咁佢律師一定要揾到佢哋㗎，到時要用嗰陣時。
0: 是的，因为有一个宣誓是、他们要讲、他们、是见证你签名的。
1: 哦，那如果那个人已经不在这里呢、
0: 你有两个选择的。一个呢就是现在你都可以找那个、那个证人呢去签另一个宣誓先，那就那个宣誓和你份平安纸一起写啦、哦、就是一起、保管。或者呢到期時如果真的沒有做這個步驟，那當然律師有自己的辦法去證明你那個簽名咯。
1: 哦，那如果你找不到簽名那個人 都不得的，要找回他的、
0: 比較難，多一個步驟給律師做，但是不是沒有可能的。
2: 嗯，但好像刚才刘律师讲，如果你见证你签名的时候，即是尽快做回那份的。
1: 要再做宣誓。那张东西又去哪里找人做、啊、
0: 那个宣誓是上网都应该可以找到的。
1: 上网可以找到那张表，那那张表不又要找人签名咯。
0: 你讲的那个宣誓
1: 啊，咁嗰张宣誓纸
0: 系嗰个宣誓咧，就上网都应该可以揾到嘅。咁你个证人咧，要同一个我哋话系律师啊，或者系而家啲 paralegal 咧，都可以帮佢做嗰个宣誓嘅。
1: 哦，即系都要揾个律师先做得到呢啲嘢。
0: 你可能 Service Ontario 都会有一个我哋叫做系 Commissioner of Oath， 咁你就可以喺嗰个人见证底下咧，佢哋做一个宣誓。但是 Service Ontario 有没有一个费用去做这件事呢，我不是很清楚。
1: 哦，这样。嗯。啊。
2: OK。
1: 啊，那当要就是当要一个就是他的仔女呢要用那张遗嘱的时候呢，那是有什么手续的，当一个人过了身。
0: 第一样嘢就要睇下嗰份遗嘱需唔需要我哋叫做系要俾法庭去审批嗰、那个 probate 嗰、那个 process。咁通常咧嗰、那个过程咧都系会揾律师做嘅，因为都好多表要填啊，咁可能亦都系到期时小朋友都冇呢个心情去做呢样嘢嘅话咧，就揾一个专业人士去帮咧就比较好。你嗰个平安纸。你跟住嚟填咧，應該會有一個叫做係平安紙嗰個執行人。咁嗰個執行人咧，就係負責去執行你嗰個平安紙咧。咁佢哋通常嚟講可以就係揾專業人士去做啦，或者係可以選擇自己去做咯。
1: 哦，咁佢自己去，咁佢哦咁即係話一個人過咗身，咁佢啲仔女攞咗佢份遺囑。
2: 首先那份遗嘱呢会有一个执行人的。
1: 个执行人
2: 是的，
1: 那个执行人已经有了。执行人呢他是写了给他的仔一起做的。我可以的，是不是？
0: 可以。
1: 可以。那 他要拿些什么手续呢？就是这样说。
0: 通常来讲呢就是拿着份平安纸，如果是找律师的话就是会拿着个平安纸律师就会叫他们准备好晒你那些资产的资料咯，例如银行户口啊，或者是免税户口入面那些东西啊，投资户口这样。那就总共有多少钱在这里呢，要按照政府那个流程去做，还有去给回那个我们会简称为一个遗嘱的税啦。咁然后做好呢样嘢啦，咁政府就有一张证书出嚟，就係话你呢个執行人呢就係、可以去按照嗰平安纸去執行你嗰、那个你啲意愿。就例如帮你报晒税呀，交晒你如果信用卡有争嘅钱呀，又俾埋嗰啲钱、然后就报完税呢就可以按照你个平安纸去分剩咗落嚟嗰啲囉。
1: 哦，咁啊，即系一定要揾律师先做到噶。
0: 唔一定，但系因为都比较复杂咧，有好多人会选择去揾一个律師。

0: 师去做咯。
1: 哦，咁样，
2: 嗯，呢个系你自己选择嘅，好冇？
1: 嗯，好啊，好啊。
2: Okay?
1: 好，咁唔
2: 该晒，唔使，好多谢电话吓。咁啊，刘律师，我哋继续讲翻咧嗱。譬如如果咧喺因为我哋呢段时间咧都仲系有人报紧税嘅，咁我哋不如提一提报税嘅嘢啦。因为咧，譬如话同居嘅伴侣啦，同埋头先讲婚姻法嘅伴侣啦，咁佢哋喺报税上咧，系咪都会有少少定义上唔同噶？
0: 会噶，因为都之前讲咗啦，婚姻法咧就系每个省份可以自己定噶嘛。
2: 系。
0: 咁喺安省咧，你系同居咗三年咧，先算系普通法嘅夫妇。
2: 嗯。
0: 咁但系喺联邦政府话报税嗰方面咧，你只要同居咗一年以上咧，你报税嘅时候已经系要报 common law 噶啦。
2: OK， 因为嗱，报税咧就系属于 federal 啦。
0: 嗯。
2: 咁但系因为我哋嘅婚姻法头先讲喺省份，即系我哋安省啦，咁。你剛才說如果婚姻法同居三年 OK， 不如你再清楚一點，因為這個一年和三年的定義好像有少少不是很明白。
0: 一年呢就是聯邦政府說你報税的時候你就要報上去的了，因為這個是會影響你可能在政府收到那些benefit 啊，payment 啦，咁但系喺婚姻法嚟讲，你 common law 有机会涉及到咧，就系之前讲紧赡养费啊，或者可能你如果有小朋友，咁当然就小朋友嘅啲权益啦。咁但系赡养费嘅话咧，就系就算系同居嘅夫妇系 common law spouse 都有机会涉及到嘅。咁但系如果你冇同居三年嘅话，喺安省嚟讲咧，系唔会影响到呢个赡养费嘅顾虑咯。
2: 嗯 ，OK， 所以咧可能大家咧又要呢啲清晰少少啦，喺报税上嘅定义系有少少出入吓。不如咁，而家咧再休息一阵，转头咧继续请刘律师咧同你分享。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4: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5: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4: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复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5: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伙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7: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8: 加法时候，胡意恩
2: 4:37，继续系加法时候，我系胡意恩，亦都有我嘅嘉宾咧，刘超莹律师嘅 Cheryl 嘅刘律师啊，咁我哋咧有啲听众咧等紧啊，不如解答一下佢哋啦吓。呢位系陈太，你好啊，
9: 嘿，你哋两位好啊 ，Amy 好，
2: 你好，
9: 好，咁咧就想请教刘律师，有一个人，咁佢系立咗遗嘱。就話咧，佢死之後咧，就會相當大嘅 investment 係會捐俾 charity 嘅。
0: OK，
2: 請講。
9: 咁、okay? 咁但係咧，佢死嗰陣時啦，譬如嗰個人，佢今日死舉例啦，佢今日死，今日五月， 咁佢咧就

0: 咁佢做自然嘅 accountant 咧，就要帮佢报税啦。咁但系咧，但系嗰啲佢个 donation 咧 to 个 charity 咧，佢系可以帮佢减税嘅。咁我想请问嗰个次序系点咧？因为佢要律师accountant 报税，律然后跟住个 executor 咧要同佢慢即系去搞，然后跟住咧即系搞嗰啲charity donation 啦。咁即系究竟可唔可以系话个 charity donation 系其实可唔系咪可以帮到佢嘅可以减税咧？
1: 呢样嘢其实第一我当然就系问翻个会计会比较好啦，但系以我所知就是你報税的時候有分的嘛，一個就是分你過身之前那筆税一定要報，然後過身之後呢那個執行人呢都是要繼續去報税，報到那個遺產已經處理好曬而先可以辦理即是俾錢啦，係啦，嗰啲分配，分配完之後先。
0: 你對唔住，律師，麻煩你重複你講你最後嗰兩句啊。
1: 就要即係過身之前同埋過身之後咧，都係要繼續報税嘅，
2: 直至到
1: 你哋係安排曬嗰、那個平安紙分配好曬啊，冇曬錢嗰、那個遺產咧，先可以係真係關咗佢嘅。咁所以如果話，报税或者做紧遗产办紧遗产嘅时候要捐钱出嚟咧，到期时嗰个报税会唔会话帮到咧？呢、這个就真系要等嗰个会计师同你讲咯。
0: 哦，咁样样，即系譬如嗰人佢今日死，咁佢由1月1号至到而家5月，今日16号，
1: 系，
0: 咁佢想要报税，咁佢就要交税啦。咁但系咧，但系佢个 executor 咧，要系跟住佢，即系今日之后先同佢办到事噶嘛。咁就变咗咧，佢 donation 嗰啲嘢咧，就未必系可以帮到佢由一月至五月嗰啲嘅要交嘅税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啊，因为嗰、那个donation 唔系喺1月至5月16号做啊嘛。
0: 系，你啱。哦，咁样。O、okay? K，因为咧，曾经有人讲。donation 可以 carry forward， 即是说他旧，即是他今年用不得晒，他可以去留在下五年，好像五年之内。但是呢，是不是 donation 可以 carry backward 呢？咁呢度应该是要。
2: 其实不如呢，你呢啲问题我似乎听落是跟税务有关多啲咯，问返会计师比较好啲。
0: 哦，好嘛。好啊，好啊，好，唔该晒。
2: 多谢你电话下。系啦，讲嚟讲翻咧，即系喺婚姻法上面啦，我哋咧成日用一个字，头先你都有提过 spouse 呢个字咧，系咪即系话要结咗婚，定还是系只要一齐 spouse 呢个字就系用得上噶？
1: 都系嘅，但系都系要睇下你喺边方面讲。例如喺安省，我哋嗰个 Family Law Act 喺嗰个legislation 入边，就
2: 系
1: 讲到明，如果你系讲紧。小朋友的呢就 spouse 呢就可以是 common law spouse， 可以是合法结了婚的那些夫妇。你赡养费就是 spousal， 亦都是common law 都是一个 spouse， 因为它会简单这两样东西都是会涉及到你无论是 common law 或者是合法夫妇呢都可能会涉及到的项目嘛。
2: 是。
1: 那就变了在这方面是，但是如果你说去到我们去地产我们去买卖屋的时候呢，那个呢就只是涉及到合法夫妇。因为买屋的时候呢，如果是夫妇去买屋呢，因为他们在婚姻法是有一个特别的定义，就是那个婚姻房，那个 matrimonial home。因为那个就涉及到他地产分配那个权益。咁嗰个地产分配权益咧，喺安省咧就净系得合法夫妇先有呢个权益嘅。
2: 哦，哇，咁都系原来系分每样唔同嘅嘢，咁你嘅关系亦都有唔同嘅、
1: 哦。系啊，因为喺安省嚟讲，如果你冇合法结婚咧，系唔会涉及到理论上系唔会涉及到呢一个分配资产嗰个项目啊嘛、你可能只系会涉及到呢个赡养费嘅问题。
2: OK， 好，我哋而家不如咁又再休息一阵先啊！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咧，都欢迎去打嚟90588914301430。
3: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

0: 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嘅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This is the stage, I
1: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家法时候，胡意欣。
3: 4:44，继续家法时候，我是胡依欣。今日的嘉宾就是 Cheryl 啦，刘俏莹律师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咧继续听大家的电话啦，解答埋大家的问题嘅90588-91430啊。我哋解答呢位是黄太，你好啊。
4: 两位主持好。
3: 你好。
4: 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呢，即是我即是只有一个物业，即是一家屋啦。咁我就想写俾个仔啦。但我写呢、這个遗嘱嘅时候呢，我系咪一定要写埋呢个物业嘅地址落去嘅呢？还是话我淨系呢个物业俾佢，咁样得唔得嘅呢？
5: 如果你系諗住一定会是这个物业，其实你可以写，但是我们通常来说不会写的，因为我们不肯定这个平安纸用到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还是在这间屋的主人嘛。如果你可能听日或者下年你突然间就想起说，哦，我想卖了这间屋，然后我会搬去其他地方啊，但是如果将平安纸是没有更新到的话，咁就到期時張平安紙就會話，哦，我俾123號 Main Street 依間屋俾我個仔，但係到期時你真係冇123號 Main Street 嘅喎，咁未變咗可能係唔成立咯。但係如果你係有另外一間屋而冇寫到落去，咁就可能就有一個尷尬嘅位置，就係你張平安紙係冇處理好啲咁物業。
4: 哦，但係如果我淨係咁講，我話因為我只係得一個物業嘅啫。但我讲话我嘅物业俾个仔，咁样成唔成立咧？
5: 会
4: 系
5: 如果你话总之系我名下所有嘅物业都系俾我个仔咯。
4: 哦，咁就就到时嚟佢就会查嗰个物业系嗰个地址喺边度，咁啊成立咗嘅系嘛？
5: 系噶系噶，
4: 唔需要话一定话我呢个物业系个地址喺边度，我交俾佢，咁先系好明确嘅。交代唔需要咁样嘅，
5: 唔需要。但系我亦都想提一提，就系你张平安纸咧，我哋通常会话所有嘅资产就唔一定系，即系如果你净系话我个物业，我想咁样分配，咁但系你其他嗰啲资产，例如可能你有啲银行户口啊嗰啲嘢，你都会写埋嘅。如果你话我净系得一个仔，我咩都会俾晒佢嘅，咁我哋做平安纸嘅时候，又通常就会话我名下所有嘅资产，咁嗰个资产系会包括你嗰啲物业嘅。
4: 哦，其实咧我就系写咗噶啦呢个平安纸，但系咧我最近有朋友讲，因为咧当时个律师系同我讲，佢话你唔使写个地址噶咁，但后嚟咧我就同朋友讲，朋友话唔得噶，你唔写个地址，你嗰个平安纸系唔成立噶咁。咁但律师同我讲话唔使写地址，净系你话你嘅物业将来俾呢个仔咁样，咁我就系做咗话呢个物业俾嗰个仔。
3: 或者咁啊，我都俾个建议就系、是、律师咧都系专业嘅，咁所以你如果你应该系相信专业嘅律师多过朋友，就咁讲俾你听，会唔会好啲？
4: 哦，即系我唔需要再做过噶啦，
3: 哦
4: 即是我不需要说因为听了朋友说不差你没有个地址下去我再做多张，我不需要这样做的了，应该
5: 这样说我是会信你那个律师多过你的朋友。
3: 当然现在因为我们看

0: 唔到你嗰份嘢，但系如果你律师系已经即系帮你写咗草拟咗呢份嘢嘅，我哋都应该相信咯。
1: 哦，
0: 好冇啊？
1: 因为我
0: 唔使太担心啊。
1: 因为我朋友讲，两个朋友都唔得啊，你要搞过，因为你个律师唔同你写个地址啊咁样。但系你话有个物业咁就得噶啦，已经系吓，已经成立噶啦。
2: 如果你张平安纸系写我名下嘅物业咧，咁就唔需要特别注明系边度咯个物业。
1: 哦，咁我唔使再做过啦。
2: 系啊，
1: 唔使啦，
2: 你放心，
0: 唔好担心。
1: 有啊，吩咐我你要做过，因为你冇个地址喺度啊，咁咁即系我要相信系专业人才咯。啊，
0: 系你揾得佢要相信佢。
1: 即系我冇问题咯，好，我个平
0: 安。你冇问题。
1: 哦，唔该晒你哋吓。
0: 唔使。
1: 唔
0: 该晒
1: 你啊。
0: 好，唔使吓。OK， 好。咁如果咧其他人咧仲有任何法律嘅问题，都欢迎打嚟90889-1430噶吓。咁啊，好，阿 Sheryl 啊，我哋咧可以又讲下咧，譬如因为头先都提咗好多咧，譬如话掂过嘅，如果有啲真系唔好彩需要去分开啦，咁亦都会关乎咧一啲嘅即系资产嘅分配啊，同埋咧如果有仔女嘅，可能会更加复杂啊，可能同抚养权啊有关系啦。但系我哋可唔可以讲下，譬如话签署分居协议同埋离婚呢两样嘢嗰个定义又系点样嘅？
2: 个定义就系一张离婚证书咧，就唔一定会解决晒所有分开引起嘅问题。例如一对夫妇，如果佢哋分开，然后佢哋纯粹系上法庭去攞一张离婚证书嘅，但系佢哋系之间系冇解决过佢哋之间嗰啲资产分配啊或者赡养费嘅问题嘅话咧。这个证书是不会说阻止对方事后再回来跟你说我想要赡养费或者我想分我们那些资产。因为在法律来说呢，分开了六年内，由分开日期开始六年内，他都可以申请或者跟你去跟你说提出，就是说我想去分配资产要分配。赡养费咧就仲劲，冇一个时间限制嘅。但系当然啦，你越耐之后，咁佢就可能要解释翻俾一个法庭讲，点解我等咗咁耐，我先同呢个人去提出话要系啦，争取翻赡养费咯。
0: 头先你提到咧话由分开开始，分开嘅意思嗰一日咧系话签离婚嘅离婚纸啊，定还是系总之我哋分开或者分居咁就算咧？
2: 都是的，你其实要成立到一个分开日期呢，其实很简单的。可能就是其中一方搬走啦，你们分开住啦，或者是有些人就比较复杂，就可能是我们几时是开始对外的世界的社会啊，跟他们讲话我们已经不是陈生陈太黄生黄太这样。都那些有很多因素的。那有些人到回来就跟我讲话，我分开了，我已经是分开了房去睡觉好多年的了，我是不是可以去 back day 回去这一个日子呢？那比较复杂。如果你们两位是可以同意到一个分开的日期，那当然最好了。但有些人会说我们是五年前分开，但是另外那个就突然间说你上年才跟我讲话要跟我离婚，那我就当上年是这样去开始去分开。咁所以分开个日期有时候咧就好干脆利落嘅，系好容易去判决，但系有啲人要拗呢样嘢咯。咁就系嗰个六年咧，就系分开日期开始，或者如果真系攞咗一个离婚证书咧，就两年内。
0: OK， 不如咁，我哋而家再休息一阵吓，咁啊转头继续倾嘅。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 免费索取地

0: 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家法时候，胡义恩。
2: 4:53，继续家法时候，我是胡义恩，亦都有咧 Cheryl 刘俏莹律师咧同我哋去解答大家嘅吓，90588-91430，我哋听一听何太你好。
3: 系，
2: 系你好啊！
3: 啊，你好，啊两位好，我系何太啊，我有啊一间屋咧，假使我去咗咧，我女帮我攞去卖，我女要唔要纳税啊？
4: 呢、這个要睇一睇系你个女。
3: 我熄个机，心机先。
2: 唔紧要 ，OK， 但系佢系帮你咁。
4: 是在你的遗产里面帮你买，还是在、你意思是
2: 分配了
4: 给他然后他去买？
3: 哦，即是 我不在了，我不在，假使我拿去买我不用给税，但是我去了嘛，他帮我拿去买，那样、他要不要纳税我女儿？
2: 但你的屋是不是分配了给你的女儿？
3: 我、有个 will 啊，个 will 我俾咗个女啊。
2: 哦，你俾咗佢 ，OK。
4: 张平安纸咧，你要睇一睇，系你系好指名道姓把将你间屋俾咗你个女啊，定系如果你系好简单嘅话，系我所有嘅资产都系俾我个女。咁
3: 系啊系啊，我有喺 will 嗰度咧，我话所有嗰啲嘢系属于系佢俾佢嘅，因为我去咗我唔喺啦嘛，我做唔嘅。
4: 咁就变咗你个女又，如果你个女系执行人啦吓，你个女就有呢个选择权，就可以系分配你嘅遗产之前，喺你嘅名义，喺你嘅用你嘅遗产嘅名义去卖咗呢间屋去变钱咧，咁就变咗唔一定会有税，冇呢、這个你个女本身唔会有税，但系如果你个女系由你嘅遗产已经转咗去佢个名，然后佢先决定去卖咧，咁就可能会涉及到佢嘅私人税嘅问题咯。
3: 哦呀，因为呢间屋冇佢企名噶，佢冇住呢度，净系我帮我老公住。假使我哋唔喺咯，就系我担心我女帮我攞去卖，因为我去咗我卖唔到啦嘛，咁啊我女帮我攞去卖啊嘛。咁样我担心，唔知佢帮我买，我女要唔要纳税咯？
4: 就要睇下你个女去卖嘅时候嗰个步骤，边个行，即系佢做咩先？咁到期时佢就要咨询下佢个会计师或者一个律师去做咯。你要睇下你个女系喺咩步骤嘅情况底下去买啊？
3: 哦，因为佢冇喺多伦多住啊嘛，喺 Alberta 住，所以佢唔要呢间屋噶嘛，你咪攞去卖咯。
4: 哦，可以。咁如果到期时，如果你个女系分配资产嘅期间系仲喺你个名嘅时候，佢去卖咧，就唔会涉及到佢个私人嘅税咯，因为间屋冇转佢自己个名噶嘛。
3: 哦，冇，因为我不在生了嘛，我
4: 知道
3: 了，
2: 明白，
3: 我买不到了嘛，我女帮我买了，
2: 那林律师刚才就解答了你了。
3: 哦哦 ,ok,ok,、okay, 知道了。
2: 好。
4: 好
2: OK，
3: 拜拜啦，
2: 系拜拜，系啦。不过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大家唔好成日都谂，哎呀，自己就嚟咩啦。咁其实仲希望你哋身体健康。我相信你哋自己嘅仔女都好希望你哋继续身体健康先嘅，一齐开开心心嘅。咁我哋可唔可以讲翻头先咧嗰个即系分居咧？通常我哋会话啊，其实咧我哋分开咗唔系一齐分居，然之后几多年啊或者几耐时间啊，就已经等于离婚噶啦。咁同埋咧，分居嗰个定义系咪一定要系直情系离开间屋啊？定还是好似头先你提到啦，就系、是，咦？如果我哋分房又算唔算系分居咧？
4: 其实分开最简单就系，如果你哋真系分开咗搬走咗啦一个人，但系你分开同分居咧，你亦都可以话我哋分开咗之后，咁我哋。

0: 是分开生活，你这样想咯，就那个分开生活就不一定要说我们是分开地址的。有些人就是因为经济的状况，我们暂时是我们分开了，但是暂时
1: 都要在一个地址里面，
0: 未买得屋啊，或者是一个人是可能没经济上不可以出去再买，或者去租一间屋，那我们就暂时是同一间屋继续住，但是我们在生活上已经是分开了，我们划了清界线，对外亦都知道我们不是夫妇，我们即都已经跟亲朋戚友讲，已经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不是夫妇的关系了，你们都可以 在那一刻就开始说我们是分开咯。有些人如果说我们分开了20年的了，其实都等同于离了婚的了，其实就不是的。你们在其实你可以睇翻，如果你報税咧，佢有一欄咧會同你講話，你係 separated， 係分居咗，或者係離咗婚，
1: 即係 divorce
0: 係啦 ，divorce 咗係真係有呢個定義嘅。咁當然有啲人就會分開咗、分居咗，但係唔需要去離婚都可以嘅。咁其實你唯一喺法律嚟講，你唯一需要離婚嘅原因係如果一方面係想再婚。
1: 嗯，
0: 系啦，你要离咗婚先可以再婚。
1: Okay.
0: 但系有啲人就会话，我哋签咗一个分居协议书，我哋之间所有嘅问题都解决咗，但我哋系可以唔离婚嘅，我哋系可以唔行呢一步嘅。
1: 嗯，所以其实咧喺呢啲方面咧都系几多细节，同埋都几复杂噶吓。咁我哋咧迟啲啦，搵一次再可以咧讲多深入少少啊。今日咧好多谢 Cheryl 啦，就系刘兆莹律师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嘅资讯。咁我哋咧有机会再倾过，咁亦都咧大家可以收听下个星期嘅家法事后啦。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正在卑斯省接受检疫的爆发致命汉坦病毒邮轮四名加拿大直乘客其中之一相信受到感染。卑斯首席卫生官员 Bonnie Henry 表示，这名初步对病毒呈阳性反应的病人来自育空地区，两日前开始出现发烧及头痛等轻微病症，样本已经送往温尼柏国家微生物实验室作进一步化验，而病人的伴侣就呈阴性反应。四名加拿大人是在那艘红迪亚斯号邮轮上星期日于西班牙靠岸之后获安排乘坐专机返国，他们包括那对来自育空地区的70多岁伴侣，一名70多岁的温哥华岛居民和一名50多岁在海外定居的卑斯省民，三个人在维多利亚市的医院隔离，一个人就在住所检疫。邮轮上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进发，船上多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当中三人死亡。多伦多公车局 TTC 与代表大约700名工程人员的工会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尽管从今日凌晨12:01开始，劳资双方分别有权发起罢工及禁止员工翻工，不过两边都同意将谈判限期押后至今日黄昏6点。薪酬问题是主要分歧，工会话 TTC 嘅提案未符合员工嘅价值，局方就話勞方的要求對乘客以及納稅人構成不公平負擔。這700名員工負責安裝及維護 TTC 的電子、訊號和通訊系統，一旦他們缺勤， TTC 的服務不會因而全面暫停，不過就有可能會有延誤或者局部路線停駛，影響多倫多在世界盃期間的交通。國際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星期访华，中国外交部表示，普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将于下星期二和三、5月19日和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了北京不够24小时就公布。 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台访问，谈论

0: 佢嘅中国之行，佢将对台湾军售形容为一个好好嘅对华谈判筹码，表示美国系咪会履行一份对台湾售卖价值140亿美元武器嘅方案，视乎中国嘅作为。特朗普又呼吁台湾嘅晶片生产商迁移去美国。他的言论在台湾多少引起岛内的焦虑情绪，而中国就表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一环。体育消息，冰球 NHL 史丹利杯满地可国民寻求在今晚晋身东岸决赛。国民对水牛城军都的季后赛次圈系列赛第六场今晚8点在满地可举行。国民是目前唯一仍未出局的加拿大球队，他们现时总场数领先军都3-2。另外三个分区决赛的席位已经敲定，西岸的戏码是科罗拉多雪崩对维加斯黄金骑士。至于东岸方面，国民或者军都的对手是卡罗莱纳飓风，飓风在之前两个系列赛都是直落四场横扫对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升4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88.9仙，比寻日微降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92.9仙嘅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喺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7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明日日间阴晴不定，最高25度，明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夹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轻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邓佩恩。
4: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5: 全国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嘉轩。

0: 话定俾你知，呢、這个小时入面系冇新上榜作品嘅。喺得呢度听呢嘅歌咧，全部都喺上个礼拜有一啲嘅成绩噶啦，甚至乎早几个礼拜都已经喺榜上出现过添。但系呢一个指榜咧，属于我哋嘅下半场嘅，上半场咧喺温哥华呢一边咧都有机会听到咗，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可以重温一下上榜名单当中有啲咩歌出现过啦，有边六首啊，系诶唔系七首添啊，七首新上榜歌咧系已经登场咗嘅。二十位新上榜有 Viva 嘅 Baby Savage， 江宜生 AK 嘅揽紧处理，第十九位。十八位新上榜有 Golde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嘅可以不可以，十七位有上榜六个礼拜方力申嘅慢刀夹，十六位新上榜康提嘅要还，十五位都系新上榜有嚟自温哥华嘅呢一位歌手詹正平，扬州瘦马。跟住成个榜今个礼拜最长寿嘅作品上榜八个礼拜，陈雷完整的我。新上榜十三位有嚟自 Viva 嘅 Karina， 阿队长啊，佢嘅第一首 solo 作品叫做《让路》。十二位都系新上榜，有左手拖右手嘅 Eden 吕俊安，而十一位有上榜三星期，上期十四位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OK， 十大准备好，而家开始。
1: 第十位，
0: 知识榜第十位，上个礼拜第二十位。

0: 开始出发都好似系充满住电影感。佢系 Amy Lou 罗慧敏，二十位上升成半个榜，横跨半个榜嘅作品上榜两星期，叫做《黑醒》。
1: 第九位，
0: 脂榜第九位上榜五星期，上期第八位，嚟自郑融，亦都系好典型嘅郑融歌曲《下不为例》。

0: 如果你想搵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搵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嘅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搵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2: 等唔使等，
1: 仲有 2.9 厘息。
2: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in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1: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2: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3: Don Fortin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 Soda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

0: 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3: 第八位。
4: 第八位上榜歌鼓励你接受一啲大胆嘅改变，好似佢咁啊！你估佢天生就系爆炸头噶啦咩？自己尝试呢一个嘅新方向，跟住睇下而家。
5: 分下

0: 系佢个爆炸头系收敛咗啲嘅，个人有啲型咗啲嘅，但系有呢个新尝试，然之后咧就慢慢去改进。而家你一定会认得佢，佢系曾比特 Change
1: 第七位，七位。
0: 上期冠军歌。

充满住九十年代 City Pop 气氛嘅歌曲，你有冇印象啊？你会唔会记得？上榜五星期上期冠军作品，佢哋记得啊！我永远记得佢哋系 Rubber Band。

个小时咧，我哋上半场嘅最高位置。今个礼拜佢上升咗，去到第六位，嚟自 Anson Low 卢汉廷 Charisma。

0: Charisma。
1: 第五位，
2: 早两个礼拜佢生日，咁大家播佢嘅歌啦。咁佢又再公布话呢个年咧都唔再出歌啦。咁所以物以罕为贵，大家又继续再播多啲佢嘅歌。咁啊，首歌继续上升咧系无可厚非嘅。上榜两个礼拜，上期13位有姜涛，再加上刘德华嘅《没有翅膀的天使》。

0: 第四位，
1: 第四位。
2: 我成日觉得头先首歌咧最尾嗰句，姜彤应该学颜布先嚟咁讲 Happy Birthday to me 噶嘛。好，跟住文浩影，说爱，十位上升去到第四位。

0: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李家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3: 嚟到第20期致歇榜嘅三甲倒数，今个礼拜嘅三首歌咧，其实好似搬字过字咁样，因为系上个礼拜嘅432位变成321位。
4: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字，洞壳会走。

0: 第二位。
1: Danger. 第三位作品上榜五个礼拜，上期第四位有 Garrett T 嘅《我恨小朋友》，跟住上期第三位上升一级，成为亚军歌系佢。欲望是越多越

0: 记笔记。
1: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4: 加拿大系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第二十期嘅支榜咧，报道完毕啦。呢、这个时候同你分享新嘅派台歌曲。首先咧，有呢一首属于 Steffi 邓丽欣今年第一首嘅派台歌，讲珍惜嘅，仍留在这里。

佢曾经系组合 Lolita 嘅成员，咁而家脱离咗 Lolita， 脱离埋旧公司，咁啊重新再出发。佢叫做 Elka 郑紫棋 Mayfirm。

呢对组合咧，嗰个时间表好奇怪嘅，因为咧佢哋参加完《造星五》之后，2024年出道派咗三首歌，跟住上年咧全年都系空窗期，而家再度回归啦，佢哋叫做 One Up。

0: 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3: 饮杯，生日快乐！
4: 饮杯。
3: 今日真系开心啊！
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3: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嘅星期六黄昏时分咧，开始今日嘅爱生命。欢迎你收听呢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节目。喺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好想问下你啦，你而家身处喺边度咧？喺你个屋企啊，定系话可能已经离开咗你自己居住嘅地方，去到啲度假屋嗰度咧，享受春天嘅万象更新，周围嘅景象咧都系特别有活力嘅。话晒长周末，大家都希望轻松下。不过长周末因为有啲人唔需要翻工咧，有时如果你等一啲嘢咧，都会令到你有头痛嘅地方嘅。尤其是呢段时间，好多朋友都中意网购啊。如果你真系等待紧寄去你屋企嘅一啲货品咧，可能喺嚟紧呢个星期一咧，大家就唔会见到邮差会送信啦。心急嘅人咧，都会因为咁样而分外焦急嘅。咁大家讲到呢度，就会令我谂起，唔好净话网购啦，你有几耐冇试过渴望收到人哋嘅信件呢？以往来讲科技不是太过发达，可能很多朋友要跟其他人去互通消息只有靠信件，今时今日真的收封信都难，可能你开你的信箱的时候见到的就只是账单，通常都是很多你自己不想见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知道有人很挂念你，有人有很多心底的说话希望向你倾吐，而那些内容就完完全全在一封信里面，当你真的在个信箱那里收到这封信，你的感受会是怎样？会不会第一时间去打开它，甚至看完又看，看完又看，去感受一下那一个人的情怀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圣经就是天主写给我们的这一封家书，他作为我们的爸爸，有很多的说话要话给我们听，希望透过圣经让我们感受到他对你的爱是几咁大。咁而其中一个在这方面执笔最有情怀的呢，一定就是新约里面的圣保禄宗徒。他每一句的话语不单止是教会会认同的教导，而实际上也都可以代表天主看到他爱你的情怀。而到咁上下呢，在我们爱生命的节目呢，我们就特别多谢李志忠先生的李 Sir， 他会透过保禄家书去将天主这一份情怀用他专业的知识去跟大家慢慢拆解。虽然看来那些的圣经章节有些教导呢，可能会令到你觉得哎呀好像很难明白，但是当你愿意投入去天主的心神，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些可能很难明白的道理才是天主最能够祝福到你的道理。而今天我知道李 Sir 和我们看的这个章节《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里面，当圣保禄宗徒讲到他为十字架而夸耀，但今时今日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我们救赎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源头，但是试想想在当时的社会，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是一个耻辱来的，更加是痛苦的象征。为什么保禄有这样的情怀呢？为什么他要因为十字架而夸耀呢？而这个亦都会不会衍生到我们自己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亦都可以因而有所夸耀呢？当中我想真的有很多的反省的。李 Sir 李志忠先生呢，一定可以完完全全帮我们拆解的。所以我都真的要洗耳恭听的。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保禄家书立刻为你送上。
1: 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现在是应生命恩泉的邀请呢，跟大家连续地去分享圣保禄所写的书信。我想叫这个连续的分享呢叫保禄家书，就让我们一起呢来到去听一下保禄他的心声。
2: 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你们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电波之中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看的是加拉大人书，今天要看的是第六章十一至到十八节。保禄为十字架而夸耀，他身上带有耶稣的烙印。你们看

被戒，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身受造的人，凡遵循这准则而行的人，愿平安与怜悯降临在他们身上，即降临在天主的新以色列身上。从今以后，我切愿没有人再烦扰我，因为在我身上我带有耶稣的烙印。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保罗在这封信的结束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我亲手给你们写的是多么大的字。从这一节开始，一路直至到这封信的结束，去到第十八节，应该呢是保罗自己亲笔所写的，可以说是他的 autograph。 我们在哥罗森人书第四章十八节和格林多人前书十六章的21节都看见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保罗亲笔问候，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他的信的。这封信前面所写的东西，照计就是他所口授由一位秘书帮他笔录的。在罗马书十六章22节甚至告诉我们谁帮他执笔写信，这个人叫做特尔爵。他有时甚至为了强调这个是他自己亲笔签名，要叫人家相信和要听从他所讲的说话。他说我保罗亲笔问候，这是我每封信的记号，这是我的字体。德撒洛尼人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但是这一段我们现在看的呢，不单止是保罗他亲手所写的，而且是用了这么大的字。他之所以要写成一个咁大的字呢，似乎是愿意读者呢注意到这封信的结论，所以他写得特别大的。而且他更加可能是有自己独特的字体，真人家一看见呢就可以认得出的。保罗继续说，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称赞，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一班犹太主义的保守派信友呢，他们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到图人称赞，即是说呢，他们愿意随从肉身的倾向，不愿意随从圣神的感动。他们外面看起上来呢是非常之勇敢的，实际上呢就非常之胆怯了，因为他们这样宣讲的目的是在乎躲避信友因信仰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所应遭受到的迫害。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里面呢，他都提过，他说凡是愿意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都必要遭受迫害。所以呢这种的迫害呢是在保罗的时代是非常之常见的。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迫害，首先就是指那些来自不愿意接受耶稣为麦西亚的犹太人对这些皈依了基督的犹太同胞所做的迫害。其次也是指来自第二些地方的外邦人，后来呢甚至是来自罗马的政权和社会的迫害。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这些犹太主义保守派的信友，他说他们虽然是受了割损，但是也都不遵守法律。即是说呢，他们一方面夸赞这个法律的重要，但是他们竟然间都没有守到这些法律的。事实上是身处外地的这些犹太人呢，很多梅瑟的法律的条文他们是没有办法全部遵守的。所以犹太经师就说给这些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呢，又或者是身处外地的他自己的同胞呢，告诉他们有很多法律条文在圣地之外呢是没办法遵守的，所以也没有责任去遵守的。只是呢住在巴勒斯坦的圣地的犹太教徒呢，他们才有遵守全部法律条文的严格的本分。按照他们的讲法呢，圣地以外的人既然没办法遵守呢，自然天主也都宽免了他们。其实连这些身在圣地的法利赛人，他们虽然不是在外邦人的地方，他们竟然去专注地去找一些一切的办法
使他们能够免除遵守

梅瑟法律嘅责任。呢、这个正正咧就系好多法学士啊所苦心研究嘅。不过佢哋都一一俾耶稣喺福音之中咧痛斥咗。譬如喺马窦福音23:13-36，咧耶稣就用咗七个祸灾嚟到去斥责呢一啲咁嘅人。呢啲权宜嘅办法，保罗唔系唔知嘅，佢亦都曾经做过犹太经师嘅，佢亦都知道无论任何人如果接受咗割选礼咧，就有遵守全部法律嘅严重责任嘅。如果加拉大嘅信友接受咗呢一班人嘅咁嘅怂恿诱惑，实行咗割选礼嘅话，佢呢一班人一定会喺人哋面前夸耀，话法律系几咁高贵，需要连埋信咗耶稣嘅人咧，佢都要实行割选礼。所以保禄就话：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选，为能因在你们的肉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他们所想的就是以外表的礼节来到讨人称赞，夸耀自己是属于天主的选民。但是保禄又怎么说呢？他说：我只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其实保禄呢，他都是受过割选礼的，他是一个很严守梅瑟法律的犹太人。但是保禄却不会好像这一班保守派的犹太人一样去寻求世人的光明，他所寻求的，他所夸耀的，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照着呢，他在格林多前书1:23所讲的，这位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渔网。这个就是他在这里所讲的基督的十字架。因着这个十字架，即是说是那一位被钉死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他说：世界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换言之，保罗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刀两断，他将自己的肉身和他所有的私欲偏情同样钉死在十字架上。割选或不割选都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割选礼已经变得不重要，那哪样东西是紧要的呢？紧要的就是哪个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在格林多后书5:17，他都有这样讲。保罗所以能够做到这么神妙的地步，就是因为呢，他在基督内已经成为了新的受造物了。信友一旦成了新受造的人，也即是成为了天主的新以色列，即是成为了蒙受天主恩许的子民，就好像圣咏125篇和128篇所祈愿的，唯愿以色列家族永享平静安宁。同样，这个平安与怜悯也都是赐给这个新的以色列的一部分的神恩。这个并不是说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民族成了新的选民，而是说他们是以一个新的方式非经割选而成为了亚巴郎的后裔，得占天主许诺比亚巴郎的祝福。天主曾经向他说：我必祝福你，使你成名，成为一个福源，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保禄呢，在结束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我赐愿没有人再烦扰我。保禄好像是说：我再不愿意再跟你们讨论这些事了，因为我要讲的都已经完全表白了。至于我自己中途的身份，只要你们看一看我的生活状况，我所受的苦楚，就会知道我是耶稣基督的中途，是他的仆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身上我带有耶稣的烙印，这个烙印 stigma 的复数，可以是一个象征的意义的。就譬如好像古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奴隶，在他们的额上或者他们的肩上都会烧上了一个属于主人的一个印号。同样，保罗在自己身上，他说已经落上了耶稣的印号，代表他是整个属于基督的。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烙印也都有第二个意思，可以说就是他为耶稣所受的一切苦楚而留下来在他肉体上面的痕迹。他在格林多后书11:中途大事64:和16:里面呢，其实都提到他怎样为耶稣而受的苦楚，
这些都

可以在他身体上面留下这些的记号的。譬如他所戴的锁链，他被石头袭击，被人用棍来打，敲打所留下的这些印记。普通一个奴隶都会设法掩饰自己烙上了的印，因为他们以这个烙印为耻的。但是保禄就以这个烙印为荣。不过呢，这个似乎不是告诉我们，在保禄的身上就好像在亚西西的五伤方济各身上呢，是有耶稣的五伤的。最后保禄说，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这个结尾的祝福词，虽然呢都可以见到，譬如在腓立百人书、提摩太后书、腓立曼书等等呢，都是一样的讲法。不过呢，这里是多了一个表示出他的亲爱的称呼，说弟兄们 Adelphoi Brethren。 很可能保禄愿意呢将这封满含到责备的书信呢，是用比较亲切的称呼来到缓和一下。可见这位特选的宗徒，他是恩威并施的，他是一个慈父。所谓恩宠 Charis 并非单止一份恩典或者礼物，而是旧约里面所成日讲的所谓慈爱 Chesed， 一种天主不变的爱。这个是天主基于盟约对选民不变的慈爱。而这里所指的天主的恩宠呢，时时同你的心灵同在，你的心灵 Pneumatos 在这里似乎是指被圣神所圣化了的灵魂。结语的祝福词和这封信的开始的之后词呢，两者一起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个很美妙的前后呼应。在开始的时候，保禄就说，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阿们。而在结尾的时候，他就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这封信写作的动机呢，既然是要驳斥犹太主义保守派到处所散布的这种邪说，保禄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心情自然亦都不免是激昂悲愤的，措辞亦都不免有些锋利，但是这个不会减少他对信友的慈爱，反而更加彰显出他对信友的关怀，以及对基督的满腔的热爱。所以呢，他以充满慈爱的语调祝福加拉大的信友，说，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Charis 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保禄在这封信里面所讲的各选与不各选都不算得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新的受造的人。天主教教理在1265节那里，他这样告诉我们，信友所接受的洗礼不但涤除所有的罪恶，而且使到受洗的人成为了新的受造物，是引用格林多后书5:17，亦都成为了天主的义子，亦都就是成为有份于天主圣体的人，伯多禄后书1:4，成为了基督的肢体，而且同他一起同为继承人，罗马书8:17，同埋呢圣神的宫殿。基督的恩宠是天主无条件地赐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分享他由圣神注入我们灵魂的生命，为了治疗个罪恶，而且予以圣化的。这个就是在圣神圣事之中所领受的圣化恩宠，或者我们称它做神化的恩宠。这个恩宠在我们之内是圣化工程的全源。所以照着格林多后书5:17-18所讲的呢，所以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藉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教理1999节。让我们再反省一下有关这里所讲的新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民族在新约里面无疑的，以色列民族是天主所召选的民族，是一个盟约的民族。这一点是丝毫
冇相

去佢嘅优势嘅，而且喺历史之中，优先佢哋接受咗天主嘅救恩同埋天主嘅说话。虽然天主为以色列民订立咗新约嘅机会，俾佢哋有个咁嘅机会，然而呢个新约就唔系将以前旧嘅再次重申，而系以耶稣嘅宝血为基础嘅一个完全新嘅盟约。教会就是由这些接受了这个新约的以色列民和跟他们一起联合一起的这些信友所组成的。作为新盟约的民族，教会意识到呢，他的存在实在是有赖归依基督以色列民的这个麦西亚，以及透过他的宗徒而跟所有的以色列人能够产生的一种联系。教会永远不会取代以色列民族，反而呢是同佢联成一体。保罗向嗰啲嚟自其他民族嘅基督徒解释，讲明佢哋系喺以色列嘅呢个好嘅树上边咧，系接种出嚟嘅。罗马书11:16-17。喺呢个前提之下咧，教会知道基督使佢成为咗开放俾普世万民嘅，就正如亚巴郎嘅召叫一样，信徒因着信仰基督而获得咗儿子嘅名分。令到阿巴郎的后裔得以扩展至普世万民。罗马书4:11-12。天主的国不只是关乎以色列民，亦都开放给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尤其是那些贫穷的和被排斥的人。虽然当时大卫王朝没落已经有600多年了，但是同这个王朝有关的希望就成为了理解历史的基本关键。这个希望维系在一个卑微而遥远的后裔耶稣基督身上。新约圣经从未称教会为新的以色列民。在加拉太人书6:16中所用的天主的新以色列，大概是指信仰基督耶稣的犹太人而言的。让我们再重温一次保罗在这封信结束的时候所讲的说话。你们看，我亲手给你们写的是多么大的字。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称赞，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其实他们虽然受了割损，却也不遵守法律。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损，为能因在你们的肉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至于我只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因为藉着基督，世界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凡遵循这准则而行的人，愿平安与怜悯降临在他们身上，即降临在天主的新以色列身上。从今以后，我赐愿没有人再烦扰我，因为在我身上我带有耶稣的烙印。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各位再见，我们下一次继续看保罗的书信，我们会看拉弗所说。

唔该晒李 Sir 嘅分享。可能你听嘅时候咧，都系做紧其他嘢啊，揸紧车嘅朋友，可能都要专注自己面前嘅路向。甚至你话有不少人士，可能一路煮饭啊，或者一路食饭嘅时候，听紧我哋爱生命嘅节目，听见李 Sir 咁精彩嘅分享咧，有时都总会有啲时间分一分心咧，系听得唔清楚嘅。想重温，其实有办法嘅。我哋生命一传嘅网站咧，系可以俾你重温翻今日李 Sir 嘅补录家书嘅内容嘅。只要你去到我哋呢个网站 www.fll.cc。同埋近排咧，我谂无论喺多伦多或者温哥华，都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喺度谈论紧，好快利马道嘅音乐剧嘅。

0: 电影版咧就喺呢两个城市嗰度上演噶啦。当中嘅详情咧，我亦都唔想喺呢度嘥好多时间同大家讲，但系只要你去到我哋生命恩泉嘅网站，详细嘅购票情况同埋公映日期咧，亦都会喺嗰度话晒俾大家听。希望大家能够不单止自己亲身去参与，亦都可以尽翻复传嘅责任。既然一个咁精彩，喺香港咁多人睇过都觉得精彩嘅舞台剧，仲要系歌舞剧啊，能够喺加拿大呢两个城市用电影版嘅形式呈现喺大家嘅眼前，不单止你自己可以欣赏啊，亦都甚至你可以买到张飞，请一啲未认识天主教信仰嘅朋友去欣赏。你总唔知道，其实可能呢一套音乐剧就系嗰粒信仰嘅种子啊！佢睇完之后，对于我哋天主教信仰有兴趣，更加可能会感受到当日利马窦为咗令到神州大地有更加多人顺从耶稣基督，愿意攀山涉水去到中国去做传教嘅工作。嗰份情怀背后推动系乜嘢呢？系耶稣基督俾到佢嘅爱，同埋佢对耶稣基督嘅热爱啊！如果你自己都有呢一份情怀嘅，我哋唔需要去到好远去传扬福音，呢一张嘅门券就可以达到呢个目标。记住呢个网站啦 ,www.fll.cc, 听返我哋节目又得，买飞去睇利马窦亦都得，咁而最终梗係得咗啦。好，我要休息一阵啦，返嚟继续爱生命。
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係 Fashion Monster,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係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5: 听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1: 咁你呢？
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8: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8: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饮品提供大排档。
1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2: 阳光早安多伦多，
1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1: 早晨6:30到7:30，
10: 一民
1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3: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00在 AM1430， 爱生命。
0: 继续爱生命，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正话讲咗啦，利马窦呢一套喺香港公映好受欢迎嘅歌舞剧嘅电影版咧，将会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呢两个城市嗰度上映嘅。咁而我相信喺温哥华咧，嚟紧呢位朋友佢一定会去睇，因为佢系我哋生命恩泉温哥华嘅神师，就系 Father Anthony Ho 何庭耀神父。今个礼拜有啲咩信仰分享同我哋讲讲咧？我未知噶，不过听完我就会知啦。将个时间交俾你。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这个的中途大事录的第六章，我们看到呢有这个的执事们来到去为圣教会服务。当时呢有一些的希律化的犹太人，他们投诉因为呢在分配饮食的时候呢，他们的寡妇、受到这个的忽略，他们呢也都是投诉那些希伯来人了。咁嗰个嘅希列化嘅犹太人，佢哋讲希列文啦，佢哋咧亦都系住喺呢个巴勒斯坦以外嘅，用呢个嘅希列文嘅圣经，亦都咧有呢一个嘅希列嘅文化。而希伯来文嘅希伯来嘅信徒咧，佢哋咧就系嚟自巴勒斯坦嘅犹太人啦，用呢个希伯来文嘅圣经。咁呢一个嘅忽略咧，唔系话佢哋有咩嘅恶意，而是人性的一些疏忽，还有都看到就是 那些的希伯来

啊嘅信徒，佢哋唔系专登故意嚟到去咧啊忽略嗰啲希列化嘅寡妇，而系咧因为可能因为佢哋希系伯来嘅嗰啲嘅寡妇比较上更加熟悉呢个嘅犹太嘅圣经、犹太嘅文化，令到佢哋咧好自然地可能咧有更多嘅注意力嚟到去俾佢哋，而造成咗一种嘅不公平嘅现象。十二位嘅宗徒，佢哋召集整个团体喺一起咧，话到唔适宜佢哋去放弃为天主嘅圣言服务，嚟到去咧喺呢个嘅餐桌上嗰度嚟到去做服务。咁所以咧，亦都叫佢哋拣七位有呢个嘅圣神同埋智慧嘅人，我能够咧将呢一个嘅事工吓、交托俾佢哋，让宗徒咧真系可以专务祈祷，同埋咧为圣言服务嘅。都谂到宗徒咧有呢一个嘅次序嘅，祈祷行先，跟住咧就系为圣言服务，然之后咧为呢个嘅物质嘅事嚟到去服务。呢、这个都系咧教会生活嘅内在嘅一个逻辑。谂到咧就系话，我哋如果有呢个嘅身体上嘅滋养，但如果冇咗呢个灵性嘅滋养嘅话咧，都会令到呢个嘅灵魂系会饥饿嘅。咁亦都谂到当其时嗰啲嘅宗徒，让嗰啲嘅群众嚟到去拣选嗰七位要去成为执事嘅人，佢哋让佢哋去拣。亦都咧唔会任何嘅嫌疑吓，认为佢哋咧可能会去有呢个嘅偏心或者偏袒。但都谂到咧就系话呢个嘅拣选系佢哋有人性嘅参与去拣选，但系呢个嘅足性就系咧嚟自神性嘅德能啦。所以拣选嘅时候佢哋去拣啦，之后咧中途咧去足性佢哋，帮佢哋用浮手用祈祷咧。祝圣成为这个的执事。很多个世纪以来在教会内都认为这个的中途大事录的第六章是这个的执事的神品圣事的开始。神品圣事有三个的级，最基本的就是执事，后来是神父，而最高的是主教。所以执事接受这个的浮手，不是做这个司祭的职务，好像神父和主教那样，但是一个服务的职务，来到去为天主子民服务，和主教和神父一起服务呢，在这个礼仪，在这个福音，和在这个的爱德工作方面。所以他们起初主要去成为执事，去了爱德的工作，为了去分配饮食，但是呢在这个的天主给的恩赐，这个执事的神奔圣事，不是只是局限于这个的爱德工作，亦都有宣讲嘅福音同埋有礼仪嘅。咁亦都咧，后来谂到喺中途大事录喺祝圣咗执事之后咧，都有两位执事好出色嘅。一个就系圣斯德望执事，佢去宣讲，佢行奇迹，佢亦都咧为主去松道，第一个嘅松道。而另外一位就系腓利伯执事，佢亦都咧系有呢个宣讲，亦都行奇迹，去做呢个传教嘅工作。所以甚至在中国大事录都发觉到咧，嗰啲执事咧唔系净系单独系喺饮食上嗰度去服务人，佢都系咧喺呢个嘅宣讲圣言方面咧，亦都系咧有好大嘅贡献。今日当圣教会去组成一位新嘅执事嘅时候，主教会将呢个嘅福音书交俾呢个嘅新嘅执事，勉励佢要去相信佢所阅读嘅。要去教导他所相信的，同埋要去实践他所教导的。他想到呢，都提醒我们，在圣经上都提醒我们，这个的信德要通过聆听而产生的。也都想到呢，宣讲者要忠于宣讲，同埋呢也都很重要呢，是有一个的很有操守的一个的生活。一个的宣讲者要首先呢好心咁样去饮畅饮天主嘅圣言，好能够呢先至能够将天主圣言呢嚟到去同其他嘅人去分享嘅。祝圣咗执事之后，圣经话俾我哋知，天主嘅圣道吓继续去广传，门徒嘅数目喺耶路撒冷呢都大大嘅增加。佢諗到呢係好值得去感恩嘅，耶路撒冷正正是耶稣基督被杀害的地方，但是现在就是宣讲
同埋呢一个嘅。

0: 信徒嘅人数咧都系大大嘅增加，感到主耶稣嘅苦难真系好有果实。圣斯德望执事是中途以外的第一位很强烈的见证人，是这个的中途大事录。而中途大事录的作者路加特别去将斯德望和耶稣拉上这个的对比。大家都是很有智慧和德能，大家都是行奇迹的，大家都要去面对假证人，去控告他们危害圣殿和法律，大家都是在这个的受到审判的时候有一份超胜的勇气，他想到呢门徒们都有这个召叫，要去继续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作的见证。斯德望呢还未发言之前，在公议会的人见到斯德望的面好像天使一样，都想到呢提醒我们梅瑟的面在西奈山落下来之后呢都反射了天主的光荣，令到那些人都是害怕。斯德望未开始为自己辩护之前呢，天主已经静静地去为他作见证，给他的面呢能够有这一份的光荣在处。所以呢想到好像天使一样，想到相似梅瑟的光荣，想到在他未发言之前天主已经去为他作见证了。咁所以都諗到初期教会有呢个嘅执事嘅圣事，好多嘅教区都有呢个嘅终身执事，因为都为呢喺度培训緊嘅预备做终身执事嘅弟兄去祈祷，亦都呢祈求天主继续去祝福有更多嘅人回应呢份嘅召叫。同都为呢我哋嘅终身执事们祈祷，希望呢藉住圣斯德望嘅代祷，佢能够继续勇敢地去为主耶稣的真道作见证。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你马窦劲在咩？佢发现我唔系要教你神喺边度，我系喺你里面揾翻佢出嚟。
3: 你马窦教我点样尊重中国文化，点样喺中国文化入边睇到天主嘅临在。
4: 你马窦的确喺上帝嘅计划里面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
5: 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嘅耶稣会神父利马窦，为廿一世纪嘅我哋带嚟乜嘢启示呢？请唔好错过呢个星期嘅爱常传。
6: 乐器爱生命随想。
7: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好难得来到一个长周末，我想很多朋友都会分内轻松。可以在下个礼拜一不需要翻工，三日的假期你会怎样善用呢？和暖的日子可能会令到你出去出面走一走，甚至有些朋友会去到一些郊外的地方，去到度假屋那里慢慢享受。不过记住啊，不要因为去玩而忘记了天主的存在。听日仍然是主日，我们都有参与弥撒的责任。有些人会觉得参与弥撒好像是责任推使，好像很有压力，但是当你明白到在我们领洗的时候，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授予我们先知、君王和司祭的职务，而我们作为平信徒怎样履行司祭的职务呢？参与弥撒圣祭和主礼神父一起去祈祷，将我们生命的一切无论是痛苦、喜乐，任何事情都能够透过祭台上面的饼酒一同呈现给天主圣父，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履行到司祭职的一个最好方法。所以并不是说有得玩你就不需要去参与弥撒圣祭，而幸好我们在加拿大，真的就算去到郊区的地方，你说找不到圣堂吗？不是的，可能只是揸车揸得远一点，你总能够安排到你自己的行程，等我们尽回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其实可能每个礼拜日只是参与一次的弥撒圣祭，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甚至如果你真的时刻都渴望天主，能够时刻都希望能够同天主同行，只是一日同耶稣基督去共融一次，够不够呢？这个讲的也都不是只是讲的话，在圣体圣事入面耶稣基督给你的恩宠够不够你在这个礼拜入面去面对生活的所有挑战。 又真正睇翻你个心，愿唔愿意同耶稣

基督共融，好多时就一句我愿意。当你明知道自己的不足，明知道自己的软弱，但是这个的愿意呢，就可以呼唤到天主，将他的恩宠无限量地灌注给你，等你的心神可以知道，因为你有这个渴望，就算你说在更繁重的日子里面，你总会能够抽到时间去亲近他。甚至好像我正话所讲，如果你真的在度假屋里面的，你附近真的不会说找不到圣堂的。就算个圣堂的弥撒时间是可能非常之早，不是早点起身哦。反正一放假你有啲乜嘢要做啫。唔同话平常已经有日常嘅规章，可能会规限到你自己祈祷同埋亲近天主嘅时间。但係日常生活入面嘅所讲嘅规章，好多时都係你自己定出嚟嘅。就算你话有啲不能变更，要随住时间而进行嘅事情，真係要喺嗰段时间去做，你都总可以搵到一啲空间等你可以亲近天主嘅。千祈唔好等放假成为你离开天主嘅藉口。因为当你睇你嘅享乐，睇你嘅假期大过天主，某程度上面你就系犯咗第一戒噶啦。不过今个周末，当圣教会都系庆祝耶稣升天节嘅时候，就总会有啲人有啲咁嘅迷思嘅。圣经嘅记载，耶稣基督系喺复活之后第四十日升天，咁照计点解会喺呢个礼拜日度庆祝呢？咁其实呢个真系要多谢好多嘅教区，当中亦都包括我哋自己身处嘅多伦多总教区，佢明白到大家嘅日程，可能喺星期四啱啱过去嘅星期四咧，正正就系复活之后嘅第四十日，嗰日你又要翻工，可能仲有好多嘢要去做，所以真系要你抽时间去参与弥撒，并唔系咁容易。所以好多嘅教区，包括我哋熟悉嘅香港教区，亦都将耶稣升天节嘅庆祝活动摆咗喺嚟紧嘅星期日，即系听日啦。有啲人会觉得耶稣咁锡啲门徒，点解要升天翻返去天父嘅宝座嗰度呢？除咗呢个可以话佢完成咗在世嘅旅程，佢可以享受返佢完成一切使命之后所应该得到嘅光荣，同埋更加紧要嘅就係佢将最伟大嘅使命交托咗俾我哋。因为耶稣基督喺福音入面都讲过，佢要我哋所有门徒要做比佢更加大嘅事。而我啲更加大嘅事系乜嘢呢？就要使万民成为佢嘅门徒，向普天下嘅所有人传扬福音。有时我自己都会喺度谂，如果耶稣基督冇升天，佢只系喺你嘅身边嘅，咁你谂下同耶稣基督最共融嘅时候会系点样呢？可能顶多都好似圣约望中徒一样，喺最后晚餐嘅时候依偎喺佢嘅胸膛，揽到实已经系最共融啦。但系因为耶稣升天之后，佢不单止应允咗会将圣神完完全全灌注落去我哋嘅生命入面，当圣神进入我哋嘅生命，我哋就合二为一㗎啦。再加埋透过圣体圣事，耶稣基督成为咗我哋身体嘅一部分，仲有一个最重要嘅部分。呢份嘅共融可能正正就係耶稣升天之后先至能够满全嘅一个事实。再加埋就算佢表面上好似离开咗我哋，但喺升天之后佢应允过叫当时嘅门徒，其实我哋都有份嘅，去履行呢啲使命嘅时候，当我哋传扬福音，佢系时刻与我哋同在。所以表面上我哋好似见唔到耶稣基督，但实际上佢系厄马努尔，佢冇离开过我哋，仍然系与我哋同在嘅。所以当我哋有呢一份认知咧，或者我哋就会更加认同天主上次嘅安排。纵然好似俾我哋唔系咁容易见到佢，但系如果你真系要用心神去感受耶稣基督嘅临在，系真系可以做得到嘅。尤其是如果你时刻都中意在朝拜圣体当中去感受耶稣基督的临在，你就会明白耶稣基督并不是单单静默地隐藏在个面饼里面的，他是有千言万语是要向你的心倾诉，听不到是因为我们的心静不到下来，甚至可能我们会否认他没有跟我们说的。这个绝对是一个谎言来的，天主时刻都希望向你的心灵说话，我们听不到是因为我们太过沉溺于一个烦扰的世界，当你入到圣堂的时候都静不到下来，你仍然挂住今晚食乜餸啊，正话工作上面的烦扰啊，甚至好多其实在你生命中真的好像芝麻咁细的事，但是你自己就将它不断扩大，将这些困扰蒙蔽了你自己心灵的双眼，这样你怎么会看到耶稣基督的临在，怎样会感受到耶稣基督向你倾吐的说话呢？既然耶稣基督应允过他会同我们同在，亦即是说在一切我们要为他做的事工入面，我们都不需要担心的。尤其是当你发觉自己可能能力不是太够的时候，要去增强自己的能力都真的有几多的方法。第一，
呼求星神临在，要相信星神愿意居住在你的生命里面。

当你越觉得软弱嘅时候，就系你越强大嘅时候啊！呢、这个唔单止系圣保禄中途嘅陈述，更加可能系你自己。当你真系发觉天主交托啲工作俾你做，但系你自己又冇乜信心，呼求圣神啦，甚至恳切地呼求圣神啦，临在，佢就会充满你嘅身体。要用你张嘴去讲嘢嘅时候，你张嘴就会讲出天主嘅话语；要用你嘅手去触碰嗰啲人嘅时候，你只手就会毫无顾忌地愿意将天主嘅祝福淋于嗰个你要去祝福嘅人身上。咁而如果你觉得自己唔堪当嘅，咁都可以睇下系你自己嘅过分谦卑啊，你自己因为呢个所谓嘅唔堪当拒绝咗天主嘅恩宠啊，定系话可能你仍然活喺罪恶当中？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啊，点解人哋好似圣神呢，就成日喺佢嘅生命中彰显，而自己就冇？某程度上面可能系你自己一路有啲长远犯落嚟嘅罪，你自己冇好好省察，于是乎罪就成为咗你同天主之间嘅一道墙。要去忏悔呢道墙，好简单嘅啫，你愿意省察，愿意定志去悔改，透过修和圣事，天主就会亲自去拆咗呢一埲墙。冇咗埲墙，你咪可以同天主共融咯，就系咁简单嘅啫。而有时点解我哋唔能够认知自己有啲咩罪呢？就系或者基本上我哋连天主嘅教导都唔系太过清楚。你用世俗嘅眼光去睇你嘅生活，有好多根本上系罪嘅事情，就俾呢个世界美化到可能系冇问题嘅，因为你都唔明白天主嘅心意啊嘛。有时呢啲嘅法律并唔系一定嘅规范，而系因为你遵循世俗嘅法规咧，就只会将你嘅享乐摆得最大。而你身体灵魂嘅圣善就会摆埋一边，因为呢个世界上面唔会宣讲呢样嘢嘅。但系要能够让我哋妥善喺人生完结嘅时候，可以安然进入天国，永远见到天主光辉嘅圣容，我哋自身嘅圣洁就系一个关键。我哋做唔到唔紧要，天主会帮助我哋，亦都系我哋所需要嘅。同天主讲呢一句我愿意，而除咗寻求圣神嘅帮助，有时我哋自己都要装备自己。可能在这段时间大家都会听见生命恩泉开始宣传来紧一届的喜乐渔夫关系福传培育。我很喜欢他那个宣传语句的，你不是一定要是超人才可以做福传的。有一些的技巧我们需要去学。但是当你做福传的时候，是你做福传呢，还是天主借着你去做福传呢？如果你相信你做福传的时候，这个不是只是单单你自己一个人去做的，是天主一路与你同行，你根本上就不需要担心。天主睇住你㗎嘛，点会有事㗎呢？点会你唔知自己要讲啲乜嘢㗎呢？知识要装备，心灵都要装备，能够愿意让天主使用你去成为福音传播嘅工具。虽然我哋唔知道凭住我哋嘅力量可以令到几多人归化，但係我諗我哋唔係一个营业员，天主唔係要我哋交数，而係能够尽我哋嘅能力去做杀种者嘅角色。咁我相信呢一个嘅举动已经可以令到天主非常之悦乐，让我哋彼此共勉。听完晒我哋今日爱生命嘅咁多个环节，唔知你中唔中意呢？希望你会中意啦。如果有任何嘅意见，你希望俾到我哋，等我哋可以改善今日嘅节目，或者以后我哋嘅节目方向，欢迎你可以俾电邮我哋生命恩泉嘅。咁同埋，我哋生命恩泉除咗爱生命嘅电台节目之外呢，我哋都制作咗好多嘅影像节目㗎。就嚟好似正话一路讲开嘅利马窦嘅音乐剧嘅电影版啦，其实佢嘅总导演我哋熟悉嘅松哥刘松仁先生，亦都为咗加拿大嘅观众呢，特别录制咗一个嘅呼吁，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嘅。咁要点样可以睇到呢啲嘅片段呢？好简单，你去到 YouTube 揾我哋生命恩泉Fountain of Love and Life， 见到呢个频道唔单止松哥嘅呼吁啊，我哋之前制作过好多爱常传嘅电视节目啦，甚至有啲特别嘅节目系只系喺网上面先至会发放嘅。你去到我哋生命恩泉嘅 YouTube 频道就可以睇晒噶啦。过去咁多年都有好多节目摆咗上网，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福传工具嚟嘅。有时我明白做福传，你同人讲咧，你自己又会怯懦啦，又怕讲得唔好啦，但係有时好简单，可能一个嘅信仰短片，一个信仰嘅影像节目，你话俾佢听呢个节目好有启发性，好有意思嘅，希望帮到你去认识天主啊。有时就係转发呢啲嘅连结呢，或者就可以杀到种㗎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善用我哋生命恩泉喺 YouTube 嘅频道。讲到呢度时间都差不多啦，又要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再喺爱生命呢个节目同大家分享耶稣基督对你嘅爱，同埋佢想同你讲嘅说话。
临走之前

前，等我为你祈祷，送我祝福俾你啊！完全能人士嘅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同埋佢嘅正配大圣约瑟嘅转土，祝福大家。生命中仲有好多困咗噶啦，甚至好多唔如意、你预计唔到嘅事情，但系要相信天主系几咁爱你，佢愿意将佢嘅祝福无限量嘅灌注俾你，好让你能够有力量去面对生活嘅挑战。希望你能够喺嚟紧呢个礼拜继续信赖天主，继续喜乐勇敢地生活。再次祝大家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快乐！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恭逢农历4月初一，即是阳历5月17号，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4月16号至11月15号，加国五台山专线巴士正式开通了，每周一、四、五、六日运行，从湛山出发时间是上午10点，五台山返程时间是下午3点半，欢迎大家登记乘坐专线巴士。恭逢农历4月初四，即是阳历5月20号，湛山将举行文殊师利菩萨圣诞祈福法会。农历4月初八，即是阳历5月23号，早上9点半开始，湛山将举行释迦牟尼佛圣诞法会。达义大和尚率领四众弟子礼佛诵经，以此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早上8点半到9点15分，上达下义大和尚将传授三规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1-0386，905-886-6481。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每次在这里跟大家讲课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呢都很感动。首先要感谢你们在这各位，在百忙当中来听闻佛法。有不少同学跟我讲，他说从我们湛山空中法堂开课。到现在每次都来参加，也有很多人基本上都来参加这个课程，这是第一让我感动的地方。第二感动呢，就是我们每次在这里讲课，后台有不少义工来帮忙我们，帮我们做这个 PPT 啊，电脑后台的操作啊，摄像录音啊等等。因为这一个出家人。就是要弘法利生，唯有弘法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也就是我每一次。

在这里讲课，大家能够听到一句两句明白了，把你心中的烦恼得到消除和减少，那就是我们出家人最高兴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感谢成就湛山空中法堂的所有护法菩萨，谢谢你们。上一讲我们讲到天台小止观第四章调和五事，今天是第四单元第六讲，主要内容是讲天台小止观第五章成就五种方便和第六章修行止观禅修。那么五种方便是智者大师开导我们在学止观禅修的时候必须具备的五种方便法门。大家知不知道五种方便法门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欲，第二种叫精进，第三叫念，第四巧慧，第五一心分明。我们把这五种方便列出来一一的加以解释。第一讲这个欲，不是世间享乐之欲，是指自愿的意思，自愿远离世间一切颠倒妄想，自愿证得一切禅定智慧，亦又名为智，又名为愿，又名为好，又名为乐。我们这一个禅修的人自愿耗落一切大乘甚深微妙法门，所以称为欲。就像释迦牟尼佛常常讲的，一切善法亦为其本啊。所有一切善法虽然好，但是你要有这个自愿去修，你才能够得到利益。第二叫精进，就是我们在禅修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严持戒律，生活要有原则性，要有规律性，要断除五种障碍，就是我们以前所讲的要戒除贪欲啊、嗔恚啊、睡眠啊、掉悔啊，还有呢疑惑，在初夜后夜都要专念精进，不要荒废道业。智者大师在小止观里边用一个很好一个比喻啊，他说如同钻木取火，如果没有钻出火苗绝不休息。这叫在善道善法上精进。第三念，是指我们要禅念世间幻化无常，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呢，尤其是这个社会啊，真心朋友很少，有的相互欺诈，没办法信任，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心慢慢的变坏了。所以我们要对世间的无常、人的这种不好的一面，你要很清楚的去了解他们，去认识他们。我们要禅念禅定之尊贵难得，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世间烦恼的时候，最好的话呢，自己呢要想到禅定的尊贵难得，好好打坐。你对人家不满的时候，这时候关在房间里面打坐修行静心，如果能够升起禅定，就能够升起无漏智慧啊，那这个时候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同时能够成就一切神通道理。通过这个禅定的功夫不断的加深，到最后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说通过打坐，终有一天你能够明心见性成佛，还能够广度一切众生。所以

以禅定智慧的法乐，两者之间的利弊得失轻重。世间是什么情况呢？世间是苦多乐少，享乐只是短暂的，希望不实，有时候呢是得不偿失。世间之乐是轻薄的，禅定智慧之法乐不会有贪嗔痴等烦恼，所以称无漏，没有生密无常的忧患，故称无为。既然降旷永离生死，断除一切无明大苦，是真实利益，是无尽之宝藏啊！这样的思维和抉择就叫巧慧。第五呢，叫一心分明。什么叫一心分明？就是坚定决心。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一个决心，你决定下来的话呢，那么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分明了知世间忧患深重，要把这个对世间的一切的现象要深入的去了解，清楚明白禅定智慧功德的尊贵，这时候应当下定决心来修行止观。这个时候啊，心要像金刚一样坚固，也就是说，如果你下定决心要打坐，那你每天你就要坚持，早上15分钟，晚上15分钟，你的心就像金刚一样坚固，风雨无阻。再忙，你的早晚课诵都没有忘记，这个才叫决心。当我们觉得禅定智慧功德可尊可贵，那我们就要下定决心来修止观禅修。即使一切天魔外道来捣乱我们，我们的心如如不动，即使长期修行空无所获，也不退失你的决心，这才叫一心。就好比一个人要远行，面对眼前两条路，他知道一条路是通往解脱之道的通畅道路，另一条是通往轮回之道，是堵塞的。当我们下定决心选好一条通畅的解脱之道之后，就要勇往直前。所以说，巧慧与坚定决心是禅修的殊胜法门。在佛经里面讲了两句话很好，说非智不禅，非禅不智，就是这个道理。智者大师在《天台小止观》这本书讲解止观禅修坐禅法要的时候啊，强调修止观的人在修禅定的时候，应先修好25种方便，25种方便就是25个条件。这也是我们这个单元所讲的内容。我们现在回顾一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呢，记住5种因缘。第二呢，降伏5种欲望。第三呢，断除5种障碍。第四，调和5事。第五，成就5种方便。这25种方便就是我们在修学止观禅修的时候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所以建议你们，如果说真正想要学打坐禅修，就要把智者大师的这本《天台小止观》啊，前面的5章多读几遍，然后按照他的方法去行去做，那你对禅修的进步啊，起码加快1倍，因为前面的是最基本的条件方法。好，我们现在呢，把《天台小止观》第5章5种方便讲完了，现在继续讲天。

那次观的第六章叫正修行，所谓正修行就是止观禅修，这一章很重要，是止观禅修的精华。大家记得天台小止观第六章里面就是在讲如何修止观，各种各样的方法技巧境界，这是一般人没办法讲出来的。智者大师很慈悲，把他历年来修止观禅修他的经验体会境界来跟大家分享。修行止观有两种，第一种呢，在静坐时修止观；第二种，立缘对境修止观，就是面对种种因缘境界的时候来修。那我们首先讲第一种，在静坐时修止观。我们在行住坐卧之中都可以体证禅定的境界，但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对于初学禅修的人来讲，静坐最为殊胜啊，也就是先静坐来打好基础。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有一禅师说，行一禅坐一禅，以目动静体安然，这就是禅。所以禅他们固定一个相，一切次都有禅，一切时都有禅，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心专注，那就在禅中。但是智者大师说，对我们初学人来讲呢，在行住坐卧当中，坐是入道之基础，静坐最为殊胜，所以先就静坐来讲是止观的修行方法。在静坐时修止观有五种不同的方法，大家好好听啊。我们刚才讲智者大师说修止观有两种，一种叫静坐时修止观，一种叫随缘立境修止观。那我们现在讲静坐的时候修止观，那这里面呢有五种不同的修行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反应，不管你在心里面呢，或认识方面呢，或境界方面呢，有不同的问题出现阻碍你禅定的时候，那么智者大师呢有五种方法来对治。第一种呢，就是对治初心的初乱来修止观；第二呢，对治心的沉浮之病相来修止观；第三呢，就是依据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来修止观；第四呢，就是对治禅定中的维系妄念来修止观；第五呢，为了使得定慧精奇来修止观。我们把这五种修止观的方法具体的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对治初心初乱来修止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修行人打坐的人，在最初学习坐禅的时候，心念呢常常呢是什么状况呢？是初乱的，这时就应该要通过修止来对治。因为当我们的心里面想东想西，安定不下来，哎，你这时候是你要停止所有一切的妄念杂念妄想，全部把它停止下来，所以呢用止来对治。但如果修止还不能对治的话，就要通过修观来对治。大家好好听啊，就是我们在坐禅的时候，有时候你用止来修觉得没有效果，我这个妄念还是在那里，我心还是没办法定下来，这个时候你就用般若光照，用观来修。
所以呢

子冠两者是互用互通，没有前后，就看你境界来的时候你用什么来对峙是最好。今天把智者大师天台小止观第六章正修行的两大子题之一，在静坐中修习止观，下一讲我会跟大家继续讲在静坐时修止观五种不同的方法。修止观有两种含义，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以此讲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专养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恭逢农历四月初一，即是阳历五月十七号，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四月十六号至十一月十五号，嘉国五台山专线巴士正式开通了，每周一、四、五、六日运行。从湛山出发时间是上午十点，五台山返程时间是下午三点半，欢迎大家登记乘坐专线巴士。恭逢农历四月初四，即是阳历五月二十号，湛山将举行文殊师利菩萨圣诞祈福法会。农历四月初八，即是阳历五月二十三号，早上九点半开始，湛山将举行释迦牟尼佛圣诞法会。达义大和尚率领四众弟子礼佛诵经，以此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十五分，上达下义大和尚将传授三规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103869058866481。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至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

0: 咁记住听心声细语钟安妮啦。
1: 系啊，我系钟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2: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钟安妮啊，认唔认得我把声啊？麻麻地啊，可，记得上一次录音嘅时候将会系三月份，眨下只眼，系啊，我出埠出咗个几月啦。三月份嘅时候咧，好忙碌，因为我要将我所有嘅节目咧全部准备好，我先至安心去出 trip 啦。咁所以咧就录咗好多个节目。录音嘅时候咧，因为好健康，咁所以咧就冇乜特别嘢，系咪？咁就系咯，一气呵成咁样搞掂晒，直至到上个星期都系我嘅录音节目。咁今日有啲唔同咧，就系因为我去完好长嘅假期，翻咗嚟多伦多继续开工。咁但系咧，我系带住一啲感冒嘅尾声啊，咁翻嚟嘅，咁所以嗰把声咧系完全不一样。唔好以为我喺香港或者喺中国内地染到啲乜嘢唔舒服，系因为冷亲啊！谂都谂唔到系因为好冻，系冷亲啊！咁其实我有好多好多嘢同大家分享。我真正离开多伦多嘅时候系喺三月嘅31号，咁就坐飞机咯。翻到香港嘅时候咧，咁逗留咗香港两日。其实嗰阵时我都好开心啊，因为咧睇到天气报告系话香港会落雨啊，咁我都担心。咦，落雨喎、啊？你知啦。出埠梗系唔希望遇到落雨噶嘛，咁但系都冇办法噶啦，你翻嚟香港咁耐，总有机会嘅，系咪先？咁但系好好彩啊！我翻嚟去嗰阵时咧，4月1号、2号，香港嘅天气都唔错啊，冇落雨啊，咁跟住咧，我就趁啱时间咧，就立即咧就去咗中国内地，去边度咧？好近啊，去深圳住两日，因为咧。我记得呢，我哋每次返香港喺深圳嘅时候呢，都买到好多好多我喜欢嘅东西。咁所以呢，趁住未曾真正做嘢啦嘛。咁所以呢，即刻同钟珍妮呢就去咗深圳住咗两日。好 relax。咁去 shopping。当你去 shopping 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呢，我如果要玩到一抽二楞咧，系好辛苦嘅。咁我就好精，因为咧，我喺三月份嘅时候咧，就即刻就同我嘅香港嘅学生江庭维咧，咁我就话俾听，嗱，老师要翻嚟，我要 shopping， 咁你就帮我买一个袋，咁就方便我咧拖住呢一个咁轻便嘅袋咧，就去买嘢。其实呢一个我觉得。真系好嗱，如果你拖个手提行李咧，因为手提行李始终咧都有个好硬嘅壳啦，同埋咧要拉开嘅拉链，你先可以打开去挤嘢。但系虽然咧，而家新出咗有一只垂老嘅旅行袋啦，佢系出边多一重拉链嘅，等你咧可以咧方便地放少少嘢。但系呢个对我嚟讲咧都唔。都如果你 shopping 真的都不啱用，因为你要是好像一个大的袋咁啦，你买一样嘢你就直情即入去，所以呢如果你话拖一个拖鞋，唔系好方便。咁其实我上网咧，我见到咧就系有一个大袋，咁同埋呢个大袋咧系可以帮你有。几层嘅功效嘅，首先就一层啦。如果你觉得你买嘢多咗啲咧，你系拉开嗰个拉链，咁佢就升高一层，即系个袋系大过咗啲啦。如果你再买多啲咧，又拉开多一条拉链，咁啊升到好高，一个好大嘅袋。咁老实讲，呢、這个好大嘅袋咁点算咧？佢系有四个碌嘅，咁呢四个碌咧可以拆出嚟，又可以镶翻上去。这个是方便到乜嘢？

呢？因为如果你将这个袋去做 travel， 我将它带上飞机，那如果是因为有四个辘呢，可能你未必过到那个尺寸的规限，又或者好像总之可能有些不太方便。那如果这个这样的辘是可以被拆出来的话呢，又真的挺好的，是不是？那拆了出来，安装又容易。那它的袋最顶呢是有两条带的嘛，是可以拖住行的嘛。咁啊，江庭维就话：老师啊，佢话而家呢一个好啊，因为呢一个咧可以有一个扶手，即系有一个硬正嘅一个 U 字型个把，即系你倒翻转头个 U 字咧，咁唔知系伤咗喺嗰个袋嗰度里边嘅，咁变咗咧，你买嘢嘅时候咧就会拖得比较舒服啲咯。咁因为我系喺度筛选紧有两只唔同嘅袋，有一只袋咧就系净系上高有个。即是手腕啦，但是另一个呢是个扶手的棍啦。咁衡量个扶手的棍事实上是方便好多嘅。咁我就决定咗买呢、这、一个。当我返到香港嘅时候，当我睇到个袋，当我安装好晒之后呢，我觉得真係唔错喎。咁所以我即刻将佢呢就带咗去深圳。哇、wow!It's very, very good. 真的好好用。Anyway, 听着歌先啦，这个歌好好听，我好喜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很喜欢这个歌。这个歌叫做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Diana Ross 的歌曲，请收听。

好，继续分享一下这个 trip。咁啊，拖住我话新买呢个袋啦，咁去到深圳，咁去 shopping 嘅时候咧，原来佢真系带俾我好方便，我就系拖住佢，咁啊叫做咧手揈揈咁样咧，就跟住去到 shopping， 买到每一样嘢嘅时候咧，就将佢放晒落袋，越买越多咧，就将嗰个格仔咧就放大，咁啊满载而归咁样啦，咁啊买完之后咧，咁啊拖翻酒店，咁啊跟住咧 settle 好所有嘢，第二日咧又系拖翻个袋。继续前进，亦都去 shopping， 又买到满载而归。咁所以呢个袋咧，其实真系买得好合用。我唔使去大力推荐呢只袋系究竟点样。如果你要去 shopping 嘅时候咧，我觉得咧，你上网咧，你一定知道我讲咩嘢，好方便嘅一个袋。如果价钱咧，好似，因为我叫江庭维帮我买嘅，我唔记得咗几多钱，但系如无记错嘅话咧，应该就系、是、好似人民币大概60-70元到啦。咁但系方便就已经系认真做到佢个作用，电呱呱 ，I like it so much。好，当我去完深圳嘅时候咧，就翻去香港。其实我5号、6号、7号都喺香港，准备乜嘢？系准备9号过澳门啊！过澳门咧就系、是、一个大嘅 party。咁因为我记得我曾经提及过啦。钟欣怡安排了 TVB 一大班的 artist 就去澳门行一个红地毯嘛，咁正正咧，这个 event 嚟紧啊，咁我哋咧就系好忙碌咁样样准备紧去澳门，这个盛大嘅宴会咯。到9号嘅时候咧，就真系咧就坐直通车，咁然之后咧就去到澳门 check in， 跟住落嚟嘅日子就非常非常忙碌。讲开去澳门，以前去澳门咧就系、是、要坐水翼船噶嘛，系咪？咁又大浪啦，浪嚟浪去，又要上船，又要落船，同埋当你要拖住行李嘅时候咧，系有些少不便嘅。而家真系方便到不得了，只要你坐一架可以去澳门嘅车，咁就直通去到澳门噶啦。架车又大啦，又舒服啦，过关亦都系好容易啦，都唔使落车。咁所以咧，如果要去澳门，我觉得坐呢啲车去是最方便的。咁同埋咧，港澳大桥咧有一条好长好长嘅跨海距离嘅大桥，我就觉得好宏伟咯，同埋好实用咯，好阔大咯，好长嘅。你坐咗架车嘅时候咧，你系好舒服，望下景咁样样。我唔记得咗，好似大概40几分钟，差唔多一个钟头到啦，就已经去到我哋嘅目的地。好、so good, so good。讲到呢度咧，不如听一首歌先啦，听下叮当嘅歌曲《手掌心》。

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中国人嘅房字系由家家户户嘅户字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嘅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乜，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齐跟上一层楼。
1: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0: 家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安。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2: 我一路咧都同大家讲紧个 event 啦，咁跟住就有每个 artist 啦都要坐车由香港就去呢个澳门啦。其实咧，因为我哋安排咗成十几位香港嘅艺人啦，亦都有人系安排台湾嘅艺人啦，亦都系有人安排中国内地嘅艺人啦，有好多咧，亦都系会系，譬如台湾就要坐飞机去到澳门啦，中国内地嘅可能又要用其他途径咁去到场地啦，咁对我哋嚟讲咧已经系最容易啦，因为就系香港去澳门啫，系咪？咁要点样咧？就系要帮每一个艺人咧安排一架舒舒服服可以嘅。叫做七人大 van 仔咁先算啦，每一个人都要安排一架车。第一件事系因为派头嘅问题，事实上真系噶。当你一架车装住一个 artist， 咁就唔系净系坐佢一个嘅，最单独啦。你谂下，有 manager 啦，有助手啦，有梳头啦，有化妆啦，有艺人本身啦。咁通常一架车已经坐咗五个人噶啦，咁你系咪要每个人都要？一架车呢，是不是？那好啦，当我们分别呢就由香港去到澳门，那我们就在澳门那个地方 stand by 住。当每一架车到步的时候呢，那我们差不多好像主人家那样欢迎他们啦，然后他们一落车呢，跟住他们的助手已经是很快脆呢，都冇乜打招呼㗎喇，臨臨聲呢就會喺個特別通道由 security 呢就陪同佢哋返咗上房間。咁點解要咁快脆呢？係因為佢哋要再準備嘅距離行紅地氈嘅時間好短促，咁佢哋又要化妝 settle 換衫，佢唔知道就接佢哋去行紅地氈啦。咁所以呢佢哋一到步嘅時候呢著一聲就唔見人㗎喇。十幾架車每一個人都係咁樣，咁當佢哋安全地上咗房間之後呢，咁就等待囉。咁就等待佢哋好早晒梳頭化妝啦，跟住呢亦都係每一位都有專車车去红地毡嗰度，跟住其实我就喺嗰边守候噶啦。佢哋一到步咧，咁就同佢打个招呼，跟住咧就即系俾佢哋知道 ，OK 喺呢度等一等啦。咁其实每一个等嘅时间唔耐噶，因为已经计好晒噶。当佢哋差唔多要出场嘅时候咧，下一位出场者咧就已经由第二架车度送到去场地。咁其实嗰个交接嗰个位咧系做得好妥善嘅。咁每一个都着到好靓好靓。好啦，当晚佢哋嘅靓我唔讲住。我好想讲一样嘢，就係、我分享一样好特别嘅喺外国嘅节目，佢哋系个主题呢系讲緊啲大自然啊，花花草草啊，山啊，沙啊咁样。咁、那个设计师呢就帮嗰个女艺员呢设计咗件衫。嗰件衫係好靚嘅，拖尾嘅，貼身嘅拖尾。咁當佢咧行啲紅地氈嘅時候咧，通常咧西人咧佢哋係有一堂好長嘅樓梯嘅。當佢上呢個樓梯嘅時候咧，當然有人扶住下佢啦，但係亦都有好多人扶住佢個拖尾嗰條裙，係小心翼翼咁樣扶住佢上去。點解要咁做呢？一路行都好似惊紧，做咩事咧？甩尾嘅惊，事实上真系会甩尾嘅。点解咧？因为佢条裙系用沙做嘅，我冇讲错啊，系用沙去做整件衫。咁原来个设计师咧，佢为咗配合个话题啊嘛，系咪一个专题啊嘛？咁所以咧，佢用沙去做咗呢一件衫嘅时候咧，咁佢哋上楼梯咪要好小心咯。咁嗰啲工作人员呢每一个扶完之后呢佢哋自己成身都系沙。因为嗰条裙系沙嘛，咁佢哋好小心咁扶住佢，咁上到去

去顶层可能做咗啲影相啊，做完晒 event 之后呢，亦都帮佢扶住佢落返场地，跟住等佢上车。事实上佢每一次经过嘅地方成地都係沙，佢身边嘅人成身都係沙，因为条裙係用沙做嘅。佢係用沙啦，配合咗好细微嘅水晶啦，再加上其他嘅物料，然之后咧混合咗之后咧，就压咗石膏嘅模型喺个底层，之后咧压到成条裙咁样样。嗰、那个 artist 着上身其实都好辛苦，当佢着咗之后咧，佢都唔敢点喐啊，因为喐多两碌，成条裙都会甩，因为系沙做噶嘛。咁所以咧。效果睇上嚟你系唔觉得嗰条裙系沙，但系事实上咧，佢经过每一笪地方都散到周围系，同埋咧，当佢差唔多完咗成件事嘅时候咧，你会见到有少少甩甩离离，佢对拖脚嗰啲尾咧，可能有一嚿烂咗啊，咁样系好好笑。咁我就会觉得呢件衫做完系一次过啫，系冇得留低嘅，因为佢会散晒。但是是配合这个主题，那都靓的靓的，因为穿完之后呢，裂了很多大地上很多大地方，那而整到整个场地都是沙，工作人员个个都在那里拍来拍去，就拎走啲沙。其实有时配合专题都没办法了，可那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好得意，同大家啱啱趁啱呢个衣香鬓影呢一个出席呢一个咁样嘅红地毯嘅时候咧，就跳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用沙做嘅裙啫。讲起用沙做嘅裙，我谂起有一首歌，亦都系沙，叫做沙子，真系讲沙子 ，OK， 沙声嗰个沙啦。咁好啦，唱歌嘅歌者叫做周志平，请大家欣赏呢只歌先啦。